0: 不再哭，日子会好起来，不再穷。人与人之间是友爱，不是仇恨，到处是花园，不是荒地。他没能等到这一天，可有人正在过这样的日子。每天早上6:30，江西益阳的方志敏大道上，有个人已经出了门。他叫妙佳佳，是城管工作人员，身份证住址栏印着方志敏三个字。请听江西台采写的报道，6:30出发。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2: 每当新闻和报纸摘要片头曲响起的时候，益阳县方志敏大道上，商户们刚开门，妙佳佳已经到了。这条街归他管，走走看看，跟商户打个招呼，提醒摊贩别把摊子摆到马路上去。都是些小事，但妙佳佳知道小事不好做。
3: 这么热的天，不是人家摆摊的那个就想赚点钱混口饭吃嘛，你们也不通情达理，不理解人哈，我觉得哎呀，事情是真难做。
2: 5年前，有摊主把他正常执法的视频掐头去尾发到网上，妙佳佳一下子被网友们误会了，委屈。但他说，每天走在方志敏大道上，想想自己身份证上也印着这三个字，就咬着牙继续走。
3: 我们天天都跟这些摊主打交道，其实大部分人都理解，
4: 我们也不催你，也不赶你，你就在这个范围内。如果碰到个别，我们会劝他，哎，你跟我们是商量好的，你就应该按照我们商量好的约定来，你不能违反约定。我们可以体谅你生活不易，但你也要体谅我们工作的不易。
2: 不催不赶，商量着来。时间长了，摊贩们也服他。街上碰见了，还会主动打招呼：“妙队长来了呀。”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写过，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妙佳佳大概没琢磨过这句话，但摊贩们愿意跟他打招呼的那个笑脸，心里踏实的那个笑脸，就是。后来，妙佳佳盯上了另一块硬骨头，益阳县第二中学门口。每到放学，几十个流动摊贩挤在校门口，车流人流搅在一起，堵得死死的。学生走不出去，车开不进来，周边居民意见很大。妙佳佳和同事们想了一个办法，建口袋公园。
3: 我们在离第二中学大概50-60米的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口袋公园，集合了停车、平时的流动摊点，还可以供一些游人拍照游玩吧。学生上学想吃点东西，他们也有了地方，停车也会更规范。大人想吃个夜宵，就往那边去。他在那里根本不用担心客流量的问题。
2: 口袋公园建好以后，校门口不堵了，摊贩有地方了，居民也满意了。傍晚有人来散步，有人来遛弯，有学生放学后买点吃的。1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空地，长满了草。妙佳佳和同事们硬是把它变成了一个小花园。方志敏写过，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句话写在91年前的牢房里，他没看到，妙佳佳替他看到了。妙佳佳不只是在街上忙，脱下蓝制服，穿上红马甲，走进东街社区。谁家房顶漏雨，谁家老人行动不便，他都记着。东街社区的周金莲阿姨独居，腿脚不好，妙佳佳定期上门买菜买饭，打扫房间。
5: 在这买菜啊，买饭啊，都我经过买，来看我是很好的，做得相当好，跟家里一模一样的快乐，啊，心里蛮舒服的。
2: 一个人忙不过来，同事们就跟上了。同事徐苗苗说，
3: 那么我们只有到深处去接触去了解，这样呢也才能够更好的就去帮助他们解决他们一些急难突发的一些问题。
2: 社区里的老人也感受到了，张国和老两口年纪大了，平时看病买菜都有人来搭把手。
6: 平时看病买东西他们都会主动搭我们， 时时刻刻都在惦记着我们，我们都记在心里，特别感动。
2: 年轻同事李一跟着妙佳佳跑了一年，学到了一样东西。
7: 他让我更加的知道去怎么跟群众去联系沟通，要走进他们的生活，要实际的去了解他们所发生的事，去跟他们交流，走进他们的心里。
2: 一个人做变成了一群人一起做。东街社区的老人们管这些红马甲叫小棉袄。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还写过，有爱将代替了仇杀。这个词听着大，放在一个小社区里好像不搭，可你想想，独居老人家里有人敲门了，买菜不用自己扛了，生病了有人惦记着，这不就是有爱？方志敏没见过今天的中国。妙佳佳和同事们做的事情不大，但每一件都在往方志敏写的那句话上靠。
4: 不管是在工作中、生活中，我觉得党员都应该冲在前面，坐在前面。我要是啃不下来骨头，那我回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想想办法呗，把这个事给做了呗。
2: 同事们跟妙佳佳干过活就知道，这个人有个脾气，不管今天多累，第二天6:30他照样出现在方志敏大道上。妙佳佳自己不说这些，他只说身份证上印着方志敏3个字，走在路上心里有根弦。
4: 方志敏同志在益阳这片红土地上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直到今日他的精神仍然指引着我们。作为一名城管，一名志愿者，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把方志敏精神融入到日常的工作中、生活中，会用情用心守护好我们的城市，服务好每一名群众。
2: 妙佳佳不说大话。第二天早上6:30，方志敏大道上他又出发了，身份证上的3个字和他走在同一条路上。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2: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9: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西部、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以及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今天热起来了全省大部呢是26到31度，最低气温南部14到15度，其他的地区18到22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
10: 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
11: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12: 哇，太好吃了！
11: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哎呀，这个一大早上看到朋友们发来的这个粽子的图片呢，我也有点馋了啊啊！然后忽然想起了我妈，就是管粽子不叫粽子，叫赠的。大家是不是在生活当中也听过这种口音式的叫法啊？我们先来关注两条这个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宣传。第一个呢，就是还是要再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从6月8号开始啊，联合了全国33家的主流媒体共同推出的融媒体的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那么很多地名啊，他们都来自英雄的名字，印在几亿人的身份证上。所以呢，大家如果这个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英雄这个关键词，大家就能亲眼看到英雄的样子了。还有就是如果回复身份证这个关键词呢，就能够了解更多的刻在身份证上的英雄的地名啊。大家多多关注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融媒体的主题报道啊。还有就是7月11号的时候，如果大家对这个演唱会比较感兴趣，那么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呢会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的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的奥体公园，热力开唱。大家呢可以用大麦、猫眼、抖音的 APP 来搜索春时光的音乐会，就能够直接抢票了啊！如果感兴趣，就来奔赴这场音乐的盛宴吧。

换人开朗说辽宁就叫正的啊，对对对，吃正菜吃那个早上煮点正的，就是这种感觉，当然那个调子要更低一点，很东北口音啊，但是很亲切啊，听起来啊。今天呢跟大家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肌肉啊，身体的肌肉啊，不是我们吃的那个肌肉。然后呢待会儿呢需要大家可以动起来，我们把这个东西呢给它做一做，进入到一个实操的这个部分啊。聊哪块肌肉呢？聊比目鱼肌。比目鱼肌这个肌肉能干嘛呢？先来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我们上了岁数之后啊，很担心血糖啊，就别说大家了，我现在其实都是时刻关注自己的那个血糖的。因为我妈他们那边，比如说那个我的舅啊什么之类的，都是有糖尿病的这个家族遗传史啊。我目前呢虽然没有反映出来什么样的迹象，但是我其实也有在关注，比如说我在吃了一些甜食或者是精碳水的时候，我会关注我自己的体感。比如说是不是困呀，是不是感觉有点黏滞啊。那如果我吃了这个干净的慢碳，然后我会观察自己的那个睡眠情况，确实是，比如说我中午的午饭，我如果吃精碳水米面啊，什么馒头啦、花卷啦、面条了，就这些哈，那我的困意呢就会来得比较快，并且呢要是有时间能睡一会儿的话呢，就是睡起来会比较黏糊糊的啊。如果我今天中午比如说吃慢碳，吃土豆、吃地瓜、吃麦片，你会发现呢，如果你想休息一会儿你也能躺一会儿，如果你不想休息你也不会因为身体的原因导致你很困，就是你很自在很舒服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关注自己在吃完这些精碳水就是升糖的表现的食物之后，你自己的那个体感有什么样的变化啊。所以我们就来聊这个比目鱼肌。这个肌肉呢是我们身体自带的一块特权肌肉啊。那么你不需要跑，不需要跳，就是让它去动一动，就能够帮助咱们去悄悄降糖。这个真的是有研究发现和科学依据的啊。而且呢尤其是在饭后我们做上这么一个动作，就是餐后的血糖就能直降25%啊，厉不厉害今天咱们就唠这个事儿啊，一会儿我们就教大家去怎么去运用这块肌肉，让自己在餐后血糖上能再降一降。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618的年终大促啊，端午节、父亲节呢是扎堆来袭，这么难得的机会呢，福利也是给大家整到位。好视力三节同庆，直接拿出了100万的眼贴来补助大家。现在呢，大家打电话400-609-2166来购买，人人呢都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现在如果大家赶在10分钟之内来抢的话呢，还有叶黄素啊，还有收音机，就是大家能拿到多重好礼。电话呢就是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呢，大家如果被眼睛的问题呢折磨了很多年。

看远看近啊什么的都不清楚，模糊流泪很严重。那么大家呢，现在趁着好视力的活动的优惠力度大，赶快用上好视力的眼贴。它呢，荣获了3项的国家专利，更积累了100万用户的好评。直接贴到眼皮上，温润的蒸汽呢就会包裹到眼周，眼睛就像是被山泉水洗过似的，又水润又轻松。我们再看手机电视什么的，眼睛都更加的清晰明亮。那么大家呢，只要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人人都能够享受到好视力的3节同庆。购买好视力啊，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每个人呢会再安排一台豪华的收音机。哎，平时啊卖200多一瓶的蓝莓叶黄素，今天呢送一瓶再送一瓶，到手是整整2大瓶。平时呢没送这么多啊，机会难得，大家可以打电话来锁定名额，电话呢就是400-609-2166，400-609-2166。梅子说：“赵飞早上好呀，我来了，早上好。”温馨说：“明天呢就是端午节了，祝大家端午安康。”对，这个祝福呢要提前送出去啊。然后明天呢，我们的节目还是正常直播，所以大家如果早上没事的话呢，可以一边干点活啊，收拾收拾家务啊，做做饭什么的，一边继续听咱们的节目啊。欢迎开朗说：“辽宁方言跟吉林是不一样的，也有少数是一样的。”哎，对，这东北方言吧，就是大差不差吧啊，有一些。很微小的词汇有一些差异哈，但是大部分都是一样的。秦天柱说：“比目鱼鸡在哪儿啊？”我头一次听说。对，我这不就是准备要告诉大家这个比目鱼鸡了吗？啊，温馨说这两天比较忙，没有听即时极品，怎么又是赵飞一个呢？这两天芳芳有一些其他的事情，不知道明天会不会跟我一起出现在端午节的这个节目上啊？这个大家期待一下啊。好，那就来说说比目鱼鸡。这个血糖的影响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过，就是一方面是我刚才提到过的，可能会让你这个血糖之后，在餐后哈，这个高或者低这种就是拉升或者是降低什么之类的，你会感觉到可能身体很乏力很困，但是其实这只是一些很浅层的表象，我自己呢也是亲测过。反正最近就是没啥事儿，要是这个有时间就拿自己做点实验呗，比如说吃，哎，其实也是受咱们节目的影响啊，吃这个吃那个什么的，我自己都会观察一些自己的那个身体的反馈啊。你看我刚才提到了吃快碳慢碳自己身体的不同的变化，然后吃这个零食自己身体的变化啊，包括第二天早晨上厕所这个的变化啊，吃这个水煮菜，吃那个油炒菜啊，吃烧烤，吃火锅。吃这个干净饮食，就是我会自己拿自己的那个身体做一些不同饮食的对比，这挺有意思的，就是做一个自我观察嘛，对吧？这也是咱们节目赋予我的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哈，然后呢，你的血糖如果波动很大，其实你的情绪也不会好的，你的情绪就是也会陷入到一种升降这种波动很大的这个情况啊，对吧？你可能这很开心啊，不一会儿呢，这个血糖可能升上去了啊，你很开心，然后在你降下来的时候，你会就陷入到一种很沮丧的那样的情况，所以它不只是我们单纯的浅层的一些什么睡眠情况啊，更重要的是情绪影响，还有长此以往你这种大波动的一些身体的炎症啊，慢慢不就形成了一些固有的病症了吗？这个是很重要的。啊，那么比目鱼鸡这个到底在哪儿？它的特殊性是什么呢？它在咱们小腿的后侧，就是你的脚脖子和你的膝盖中间那一块肌肉，就是比目鱼鸡啊。一般来说呢，我们吃完饭血糖升高，身体就会把葡萄糖送货上门给肌肉。多数肌肉呢在收到这个葡萄糖之后呢，它不是说先直接取用，而是把它转化为糖原打包入库啊，然后呢存到我们自己的身体的仓库当中，等到需要能量的时候，哎，就从这个仓库里边调取，就拿出来用，所以咱们身体呢是特别智能的啊。但是这个比目鱼鸡呢它不一样，它有一项专属特权，它是可以绕过糖原储存直接消耗掉这个葡萄糖的
啊，那也就是说，他有这样的能力，那么他在降血糖、降血脂的这个方面，比其他的肌肉就是要更高效。哎，不过呢，我们日常没太想过他，没太关注过他，而且呢，他也需要被激活。哎，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怎么激活呢？我们一点点的往下聊。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好物啊，因为今天呢是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吃的最后一天，明天是端午节，我们所有的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呢就是会进入到一个休假期啊，休三天啊，端午节呢也放假了，因为物流要停了啊，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阿列克谢的红肠呢今天呢就是最后一天，大家如果想要的话不要错过啊，趁着这次有团购的这个机会，给大家带来的是3+2，就是三盒的精致版纯瘦的，加上两盒经典版的肥瘦相间的，每一盒呢是1斤，一共就是5斤。5斤的红肠199块钱，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电话呢就是400-609-2166，400-609-2166，或者是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红肠”这个词，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阿列克谢红肠啊，它用的是猪肉加上牛肉啊，它不可能用鸡肉的，因为这个它就不符合纯的哈尔滨风味的红肠协会认证的这个正宗红肠的标准，所以它里边是肉感十足拉丝儿的那种啊，然后淀粉呢它的比例是不超过10%的，所以它就是纯肉肠大肉肠啊，刚刚香啊，而且呢它里边有蒜香味儿，有那种老炉的果木的烘烤，然后让那个果木香呢去渗透到这个肉香当中，所以我们吃起来有蒜香味儿，还有那个果木的那个香味儿啊，外皮呢是特别韧性的，然后肉质特别紧实，掰开之后呢里边就有清晰的那个肉粒和肉丝，哎，特别醇香，所以朋友们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来进行下单了，今天呢就是最后一天了啊，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香肠啊，红肠这个词，红肠啊，就这俩字儿啊，红肠这个词，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同时呢，为了让大家的这个端午节更加的这个过节的气味更浓啊，我们也给大家餐桌上准备了烤鹅和山东白酒，这感觉都是过节的硬菜呀，对吧？首先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烤鹅，它的鹅皮儿啊是特别的润，但是不腻的，肉质呢是紧实又软烂的，轻轻一咬就脱骨。鹅的肉质的纤维感呢，它要稍微强一点点儿，哎，所以你如果做不好的话呢，那个口感不好吃，硬就觉得，嗯，所以我们给大家做的是那种就是能脱骨的，但是又不是烂透了。啊，就是贼烂乎，没有任何口感的那样的那个状态，而且它里边有炉烤的香气，没有腥味啊。我吃肉类的就特别怕腥味，给大家做的是没有腥味的。那么大家如果想要这个鹅的话呢，给大家带来两个规格，一个是一只大烤鹅，3-3.3斤，另外一个是烤鹅的这个礼盒啊，是一只大烤鹅加上两个大烤鹅蛋加上两个大鹅肝肠啊，189块钱。要是一只大烤鹅的话呢，就是159块钱。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鹅”这一个字，鹅，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啊。还有就是咱们这山东白酒高粱烧，纯粮食酿造的啊。那么一共是1箱12瓶12斤。性价比超级高，大家如果想要日常囤一些口粮酒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酒，哎，就这一个字儿酒，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今天呢，不管是红肠、烤鹅还是白酒，都是咱们的最后一天。打电话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要么回复红肠，要么回复鹅，要么回复酒，大家就都能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欢迎开朗说，端午快乐呗。对，咱们端午啊，都这个过一个愉快的假期。

0: 然后吃点好吃的啊，哎，不知道大家这个小长假有什么安排呀？我觉得也可以说一说啊，有没有一些短途行呢？这两天的天气呢，从今天开始虽然也有点阴阴的，气压也有点低，但是感觉不如这个不像是前两天似的，一直那个阴雨绵绵的啊，就是我们出行什么的也能方便很多啊。擎天柱说知道了，上几天呢，小肚子痛，应该就是比目鱼肌酸胀，该如何解决呢？那不对呀，那不对呀，小肚子是小肚子，比目鱼肌是比目鱼肌，对不对？比目鱼肌在咱们哪儿啊？就是在咱们腿上，小腿上，小腿的后方，脚脖子上端，膝盖下端的那一块肌肉，就是叫做比目鱼肌啊。那么比目鱼肌呢，它就是紧贴着咱们小腿骨啊。这个就是我们俗称的那个小腿肚子，这个是不是能更好理解？小腿肚子啊，那么呵呵这个2022年的时候呢，国际期刊《交叉科学》发表了一项针对于久坐人群的这个研究，研究发现呢，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动作，就叫做坐姿体肿。大家需要坐起来啊！咱们如果有条件的朋友们，我们就在这个时候动起来，就是只做这个坐姿体肿，就能够让餐后血糖直接降低25%，啊，就是这个坐姿体肿，就是咱们坐着，哎，然后呢，我们把两个腿岔开一点点，与肩大概同宽就行了。我们好，接下来保持一个上身稳定。点一点前脚尖儿，好，然后落下来，好，落的时候，我感觉我像那个健身教练，踢车照，接下来上线啊，好，我们点脚尖儿，慢慢的，就是所有的动作，大家一定要慢啊，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慢要比快，你更能感受到发力和更能够得到很好的锻炼，大家慢慢的点脚尖儿，接下来好。慢慢的再落下，落下的时候一定记得就是脚跟不要着地，脚跟不要碰到地，然后我们再起来，是把脚尖点起来，好，点到一个很高的这样的一个程度，然后慢慢通过你自己的那个腿部肌肉的控制，缓慢的往下落，但是脚跟不要落到地面，不要贴紧它，因为你如果贴到地上那个劲儿不就松掉了吗？我们不让这个劲儿松啊，好，然后落下来之后我们再慢慢提起来。哎，大家坐一坐啊！这个坐姿体肿呢，还有一个名称叫做比目鱼肌的俯卧撑。顾名思义呢，就是精准的激活这个比目鱼肌的开关动作啊。那么坐姿体肿消耗时的能量呢，它只有4%是来自于自身糖原，剩下的96%全部来自于血液里的糖和脂肪。96%啊，全是血液里的糖和脂肪。啊，你就想它对于降低餐后血糖的这个消耗贡献得有多大吧？啊，大家坐起来啊，这个先试着感受一下，一会儿呢，我们再一点点的去帮大家做一些调整和再给大家解释得更加清楚一些啊。这个时候半点了吗？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呗，一会儿再回来我们继续唠啊。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

0: 阵雨，最高气温啊，全省大部是26到31度，最低气温是南部14到15度，其他的地区18到22度。长春市的今天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是20度。
1: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谭先生说，赵飞早上好啊，赵飞雨停了，天晴了，我们都有心情了，我们该出行了。哎呀，感觉挺押韵的呢啊。他说，赵飞啊，我建议哈尔滨咱们暂时不去了，你组织一下咱们来个长春积月潭的一日游呗，大家聚一聚，我第一个报名。谭先生说啊，就特别像那个拉家常，哎，就不那个咱。就是类似于，就是好像真的是咱们提上日程了，说哈尔滨咱再先不去了，啊，咱先上净月潭看看啊。那，哎，真行，我想想吧，等那个方方回来，我们商量商量，研究研究呗。啊，咱们不行就这个天气舒服一点的情况的这个状态之下组织一下也行哈。啊，真行啊。那行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好视力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大家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呀、干涩怕光啊，不要错过。那么今天呢，只要打个电话来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够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的体验装。另外呢，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的福利，不管大家是自己用还是送家人都特别的合适。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大家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呢，眼睛已经是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呢就流泪，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大家啊，趁着现在还来得及，那么趁现在的活动力度很大，可以早一点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现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这个眼贴呢，我们都很喜欢用，效果呢确实是真的不错。里边添加了10几种的草本精华，再加上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贴完啊，眼睛一亮，就像是被那个泉水洗干净了似的啊、看远看近都更加清楚了。所以大家可以趁着618的这次活动大促来省钱。哎，我们这个自己用也行，端午节呢送礼也不错啊，是好选择，给人家眼睛带来舒适，对不对啊？那么大家打电话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上一台豪华的收音机，最后呢还有整整2大瓶的蓝莓叶黄素。哎，机会难得，抢到就是赚到了。大家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黄金屋说，提前呢祝赵飞端午快乐，事事顺心如意。谢谢黄金屋，你也是啊，这个同样的祝福也送给你，嗯，并且再给你来个加倍，更加快乐，更加顺心如意啊。继续来说这个比目鱼肌，就是小腿肚子啊。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那个锻炼它能够让咱们的整个的餐后血糖直接减25%啊。那么还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哎，好处真的是很多呀。第一个呢，就是改善血脂的健康。那么2025年呢，一项发表在国际期刊《医学》的研究发现，冠心病的患者在坚持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每天做3次坐姿体肿啊，每次呢至少是8分钟。啊，在饭后1个小时之内进行，1个月之后，他们的总胆固醇从每分升170.7毫克降到了162.2毫克啊，那么直接降了8点多吧，嗯，8点多。然后另外呢，就是它能够降低炎症的水平， 啊，坚持锻炼咱们的这个小腿肚子，比目鱼肌，它能够降低体内的炎症水平，再进行一个。

的坐姿体重之后，参与者的全身免疫炎症指数是都有所下降的啊。第三个呢，就是它能够让我们站得稳，防止跌倒。我们上了这个岁数之后呢，其实跌倒对于我们这个事儿特别可怕，所以我们日常呢，就是鼓励大家去多补钙呀，然后少让自己的这个钙流失啊，这个护好自己的关节呀，对吧？那么如果跌倒了真的很麻烦啊，所以呢，有了这个强壮的小腿后侧肌肉，有助于维持身体在站立啊、行走啊、跑步各种状态之下的平衡，还能够增加身体的灵活度。你比如说，我们要是在不平坦的路面上行走的时候，这个小腿的肌肉它能够迅速地做出反应，通过微调来保持身体的稳定，避免摔倒。这真的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啊！大家一定要得上心啊。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你在做这个坐姿体肿的同时呢，让我们的小腿的肌肉通过收缩舒张，你这样的话，你想那个血液循环不就是流动起来了吗？这样的话就能够增加咱们整个下肢的力量了啊。多么的有好处啊！第一个改善血脂健康，第二个降低炎症水平，第三个站得稳防跌倒，第四个促进血液循环，第五个重中之重能够让餐后的血糖直接降到25%，下降25%，这多厉害啊，对不对？一会儿啊，就一会儿咱就动起来，咱就全部朋友们，如果有时间有条件的，我们就那个找个地儿啊，咱们就动起来试一试，把这个动作给它练会了，融入到咱们的生活当中。那么这会儿呢，赶快是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好物吧，因为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也就是说此时此刻我就是最后一次跟大家这个介绍和分享了啊。明天就是端午节了，我们的这个好物呢物流也是要停了，所以我们就不发货了啊。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可以赶快抢。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的榜上红人呐，榜上的红肠阿列克谢的红肠。这个呢，它是哈尔滨的这个非常正宗的味道，俄式的老配方，用的是猪肉加牛肉，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劣质的料啊。然后里边的淀粉呢是小于10%的，所以我们日常的掰着吃，配上一点点小酒，或者是炒菜、焖饭、夹面包，然后呢，你卷饼、炒面啥的。哎呀，都老好吃，老能够给你整个的这个餐食增加很多的风味性了。给大家带来的是买3+2啊，就是那个3盒精致版加上2盒经典版。精致版呢是肥瘦精致版的呢是那个纯瘦的啊，经典版的是肥瘦相间的啊。这样的话呢，我们是怎么吃都那个有的选择。你比如说你直接掰，那咱们其实就吃那个纯瘦的，肉感超级足。你如果说咱们做一点菜，我们就拿那个经典的，里边带有一点点的肥肉，然后呢我比较喜欢用它炒菜的话，就直接用它了啊，就不倒任何其他的油了，下锅用那个小火啊，给它那个锅底铺上一小层，慢慢的煸出肠里边的油脂，接下来下西兰花，下这个荷兰豆，下这个蒜苔，下那个啥青笋，对，就是那个莴苣，哎呀，就是都老适配了，老适配，老适配了啊！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不要错过了，大家打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红肠”这个词，红肠，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啊！今天是最后一天，大家不要错过啊，别错过啊，值得去买。有可能大家在平台上还能薅到点券，就是给我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红肠这个词就可以了。另外呢，端午节的餐桌上不能少得了小白酒啊，小酒，对不对？很多朋友呢也可以趁着这次机会呢来囤一些自己日常喝的这个口粮啊。这个酒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山东的老酒厂酿造的山东的高粱烧，里边呢全都是纯粮食的好料啊。从这个整个的生产，然后呢质检，都是给大家做了严格的把关，比我们平时

出去买的那个散酒，对不对？你不知道它里边的原料到底有一些什么，然后它的储存方式是不是得当，还有就是它的整个的质检是不是合格啊。那么我们这个酒呢，从工艺到这个上市都是经过了严格的这样的一些把控的，然后价格也是给大家做到了一个特别好的性价比嘛。一共是一箱，一箱就是12瓶12斤169块钱，大家去算嘛，就是比我们在外边买那个散装的还要合适啊。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一个酒这个字，酒，大家就可以通过链接来进行下单了啊。然后烤鹅呢也在货架子上，大家如果想要烤鹅也上咱们货架子上去找去，你就打电话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就回复鹅这一个字，鹅，哎，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啊。啊，要么回复酒，要么回复鹅，要么回复红肠，我们就都可以通过链接来进行下单了，不要错过。今天就是最后一天，这也是我在节目当中最后一次和大家做这个分享和推荐了啊。想要的朋友我们就下单吧，打电话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红肠，或者回复酒，或者回复鹅这几个关键词，大家就都收到链接了。平安芳草说，我也有家这个糖尿病的家族史。嗯，那咱们就是都是一样的。那个平安芳草他说，这个比目鱼肌呢锻炼的好处太多了，一定要坚持下去。对，大家必须要坚持。然后接下来现在啊，就是此时此刻咱们现在就动起来了啊，就不是一个静态节目了啊。这时候这个我也不能就是只坐在这儿跟大家叨叨叨了啊，我也得这个带着大家一起动起来了。虽然我们只能通过语言的方式，不能通过画面啊，那么我呢也会尽量的详实的帮大家把这个所有的动作的那个关键技巧和整个的情况给大家描述清楚，然后也会慢一点，我们一点点的去把这几个动作呢给它记住了，这样的话呢把它融入到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哎，你的餐后血糖就减少了，你的整个的身体炎症，你的血液循环啊就是好了。第一个呢就是刚才咱们反复提到的坐姿体肿。嗯，咱们好，现在呢坐下来，然后呢身体啊不要就是咔嚓一下的就像葛优躺似的坐到咱们整个的那个椅子或者是沙发的那个全部啊，不要这个一整个屁股都坐到沙发上，咱们大概呢找到这个椅子的前2/3、1/3处是比较好的。好，然后咱们坐好了之后呢，让上身保持一个脊柱相对直立的状态，然后把脚啊，往前挪一挪，打开与双肩大概同宽。好，接下来咱们前脚掌着地，哎，缓慢的抬起脚后跟儿，再缓慢的放下。好，接下来再来重复啊，重复1、2、3、4，缓慢的抬起脚后跟儿，再缓慢的放下。大家上身记住啊，一定要相对保持直立，然后那个肩膀啊什么手臂都可以放松放松啊。然后呢再来一遍，缓慢的抬起脚后跟儿，好，再缓缓的放下，哎，好，这是一个叫做坐姿体肿。第二个呢就是勾脚尖儿，哎，勾脚尖儿呢咱们就需要接下来上身依然保持这个动作和状态不变，然后我们把这个脚给它往前伸，哎，等于咱们整个的大腿呢伸到一个相对直立的状态啊，但是那个不要把它打得太直啊，不必把它打得特别直。嗯，接下来把这个脚后跟的筋给它绷紧了，哎，就是你把那个脚尖啊像你的那个脚脖子的那个方位，向你自己的那个身体的方位呢去进行一个勾内扣，使劲儿啊，然后你会发现呢你的整个的后腿的那个筋就被拉起来了，被撑起来了，对不对啊？如果大家有这种感觉就说明你做对了啊，就这个勾脚尖儿特别特别好啊。好，同时呢我再给大家自行延伸一个动作，接下来你保持勾脚尖这个动作
30秒啊，30秒啊，咱们现在开始啊，就是来，你把脚尖现在坐着勾起来，使劲啊，使劲勾到你自己最大的限度，然后咱们保持30秒啊，这30秒我先不叨了。呵呵呵。

如果第一次做呢，就是看看你能不能勾住啊。刚才大概是15秒左右的这个时间了啊。然后接下来咱们快速的放下，哎，快速的勾起来，然后快速的再往前伸，快速的勾起来，快速的再往前伸。这个呢，其实也会给你自己的那个心脏造成一个快速的充血、回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让你自身的那个血液循环更好。嗯，所以这个对心脏还好啊，这个真的非常好啊，这是勾脚尖。那么第三个动作呢，就是咱们如果等我没法站呢，因为我这话筒在这呢，我就不能站了。大家如果愿意站的话呢，最好是站起来，咱们叫直立点脚尖儿啊，跟刚才那个就是坐姿点脚勾脚呢，那个是差不多的，就是你的双脚和肩同宽，然后你缓慢的抬起脚后跟儿，缓慢的放下。啊，缓慢的抬起脚后跟，再缓慢的放下。如果大家第一次做，你可以找一个椅子吧，就是你稍微扶一扶，因为你也通过这个动作呢，能够稍微的检验一下自己的那个平衡能力啊，到底是不是行。如果行的话呢，你就不要扶东西了；如果不行的话呢，我们可以找一个东西稍微扶一扶，就是缓慢的抬起脚尖，缓慢的再放下。这个就是站立点脚尖，也对咱们的整个的小腿肚子，就是那个比目鱼肌特别有帮助。

0: 梅子说张飞又变成健身教练了，那哎呀这假。蜗牛说没有椅子咋整啊，没有椅子拿个扶墙也行，扶墙也可以啊，你只要是那个身上有一个身边有一个固定的那个东西啊、都行啊。奶茶说提车账我要办卡，哈哈哈哈，行，那你我有这个体验卡，你应该不需要了吧？你刚才就已经体验了，你别办体验卡了，你直接整那个月卡、季卡、年卡得了啊。你要是办月卡的话，我就收你多少？收你一块钱台钱吧。哈哈哈，东北一块钱台钱。你要是办季卡，我就收你10块钱吧。啊，你要办年卡，我就收你30块钱吧。啊，是不是老公闹了？超级划算，对不对？啊，蜗牛说我就在沙发上坐，对，没问题。那你就做那个坐姿体重就很好了。嗯，然后，哎呀，哈尔滨红肠收到了，多快呀！啊，就是这样的，非常精致啊，非常好吃。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打电话400-999-0139，或者是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红肠"这个词，就能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啊。最后一个是深蹲，这个有点难了。嗯，那我也给大家做一下这个细致的描绘，大家如果愿意做的话呢，最好是做一做，很有帮助啊。就是咱们站起来直立，双脚呢和肩膀同宽，然后双手呢是往前伸平。好，接下来脊柱保持一个直立的状态啊，然后呢屁股和后腿发力往下坐，往下蹲，但是不要蹲到底，我们大概蹲到就是你的大腿和小腿形成一个相对的90度的这样的一个直角状态，然后咱们就慢慢的起来。就是你如果刚开始做，不要快速的蹲，快速的起，因为这样的话咱们容易眼冒金星啊，一起来就是哎呀就是蒙圈了，就这种的啊。所以必须要慢啊，一定要慢，我们所有做的动作都是要慢，慢就是快。嗯，哎呀，都好有哲学呀啊，很哎呀，上升到哲，从运动我们就上升到哲学性了啊，慢就是快。再来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啊，坐姿体肿，就是这有点学术了啊，再来给他那个表达的更加的那个生活化一些，坐姿踮脚尖缓慢的进行，然后坐姿勾脚尖儿，并且能够勾起来之后，你咋的得保持15到30秒之后再落下来，然后你甚至可以做一个又勾又往前伸的那个绷的那个动作，就是勾绷脚。这样的话，除了对我们的整个的比目鱼肌更好，对我们的心脏的那个回血也会更好。嗯，第三个呢是站着踮脚尖儿。啊，如果大家平衡感很好，我们就不扶着了。如果平衡感不太好的，我们就可以先找个东西扶着，椅子、墙根啊、树啥的都行啊。然后呢，最后一个是深蹲，哎，我们慢慢蹲下去，慢慢再起来，脊柱是保持直立的啊，臀和腿呢要持续发力啊，大家不要快，要慢，不然的话容易导致那个眼冒金星儿。希望说赵飞啊，你把这个操发到群里呗。行，我一会儿下节目就在网上找一个规范一点的那个教学视频啊，那个给大家发到群里啊。嗯，反正我现在没法录我自己，我也没架子呀，我给大家找那个网上规范视频吧啊。那个等大家来这个办我的这个私人健身卡的时候，完了我再单独教大家吧啊。老同志说下蹲的动作我做得快，5分钟250下，哎呦我的天哪，不行，我听着我脑子就迷糊了，我就眼冒金星了，不行，你不能这么快，老同志，虽然你的身体素质真是杠杠的，包括那个吃东西什么的那个血糖的部分，但是你还是稍微慢一点点，你慢一点点你会能更加的就是感受到那个肌肉的发力啊，再慢一点会更好，真的是这样啊。但是你确实得给你点赞的，你太快了啊，太厉害了啊，这身体素质杠杠的。 行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身体的健康吧，再来跟大家说一说下肢的静脉曲张的问题。如果大家有这样的情况呢，下肢的静脉曲张啊，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情况，我们得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呢，特别引进了这个德国的 EVLT 纳米激光的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而且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只需要一次哈，整个的治疗过程呢是30分钟，不需要大家住院，安全无痛。大家如果想要咨询报名预约的话呢，我们就打这个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天夏天呢都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时期，因为夏天的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那么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会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在呢是只需要10元。像大家如果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动脉硬化的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我们都可以参加啊。那么，如果就是在这个参加的过程当中呢，大家这个如果能每天就是做到一个前5名报名预约的朋友啊，就是会有一个500到1000的减免。还有就是整个的下肢的血管的彩超检查、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的检查费呢，是只收196元的。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这个想咨询、想报名的话，就咱们打这个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老同志说好听话，哎呀，鼓掌鼓掌。老同志呢是一个好同志，非常好啊，这个一定要慢一点点啊。行吧，那看看时间，今天就只能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咱们就是把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几个动作做起来呗，让咱们整个的血液循环起来，让身体畅通起来，让炎症减少起来，让血糖降下来。啊，我们一起动起来。行，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吧，然后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明天的那个端午节的正日子节目依然继续啊，大家依然要来，我们不见不散。
1: 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

0: 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1: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生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1: 你看这云生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他遮荫，它的根须啊，希望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7: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9: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刚刚和导播聊天发现呀，明天过节了。我说今天早上在上班的路上，怎么看到有一些叔叔阿姨手里攥着一大把艾蒿呢？明天就是5月初5，端午节了。在这儿呢，祝大家端午安康，端午快乐。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一出门，是不是感觉有点穿多了？因为这个温度上来了哈。下雨的地方呢，明显变少了，主要集中在像白城的西部、长春的东部、四平的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的部分地方，可能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31度，最低气温南部地区14到15度，其他地方18到22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20度，全省大部有2-3级的西南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白城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最高气温继续回升，全省大部28到32度，最低气温白山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方17到22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29度，最低气温21度，中西部地区有4级左右偏南风，其他地区有2-3级的西南风。好，关于天气情况先和大家说到这儿。生活当中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咨询、相关问题要反映的，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也欢迎大家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都是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好，那我们先送出今天的第一份祝福啊。百顺大哥在我们的公屏上留言，他说，严大上午好，提前祝你及节目组还有我们所有的家人们端午安康，也祝我自己今天生日快乐。您的这个生日我以后不会忘了，因为5月初4端午节的前一天，同时也应对着之前我们反复提到的5月4号的青年节。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在这儿呢，祝百顺大哥以及今天

0: 所有过生日的家人们，生日快乐，希望大家能够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福寿绵长。好，稍后我们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进展情况，迎进大家的热线。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2: 了解民意，倾听民生。
3: 连续两年下水道就是冻，每天都是水帘洞。
4: 我父亲养了2000多只公鸡，现在就是运不出去，卖不了，现在有点赔不起了。
5: 这物业应该管的呀，我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不让你看。
2: 刨根问底，全力帮忙。
6: 大家的利益，我们一定会积极帮大家争取的。
0: 我们搭建起这样一个桥梁呢，就是希望把大家的声音反映给您。
2: 点水穿石，聚沙成塔。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严大、方宁与您继续阳光一路，温暖随行。
0: 好，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相关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进入到我们视频端的家人可以帮我们点点赞。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最早进入到直播间，我这边看到的是遥远有多远，不远，只隔着一个手机的屏幕，滑进来就变成零距离了。丁辉哥、天山雪莲、燕子、李姐姐、重举、快乐时尚老顽童、景龙大哥、袁奎大哥、长华、冬雪琪，还有灵，还有阳光天堂、东东、春哥啊、黄金屋、快乐兜都在打卡点赞。那我们先点到快乐兜这儿啊，下边的我一会儿再和大家来互动。我们先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在前两天啊，大家比较关注的是关于公交老年卡乘车的相关的问题。像九台区的黄先生就问说，自己之前坐长春到九台的 T399路公交车，一直用残疾人证可以免费乘车，但是最近呢再次乘坐 T399路公交车的时候，司机告诉黄先生说，一二级重度残疾人朋友没有办法免费乘车了，需要办理爱心卡才可以。因为黄先生呢是持有一二级重度残疾人证的朋友，那去办理一次比较麻烦，而且我们也了解，像长春市的爱心卡只能给长春市户籍或者是有长春市居住证的符合办理爱心卡的我们这部分群众办理的。那九台区的黄先生是否需要到长春市的吉林通卡德惠路营业厅啊，安达基营业厅办理相关的业务？我们咨询了吉林通96668的工作人员，我们来了解一下工作人员是怎么答复的。
7: 户口是九台区残疾人，一二级的残疾人，如果是在长春没有居住证的话，他能办理长春的爱心卡吗？
8: 视力还有肢体一二级都办不了卡，是持残疾证免费乘车的。
7: 之前是坐长春到九台的399路公交车是好使的，但是现在人家公交司机告诉说得到那个德惠路办那爱心卡才行，他是这么说的。
8: 但是这个类别的他办理不了爱心卡，他是持残疾证乘车，如果这个城际包括郊县的公交车线路不让使用的情况下，这个就无法使用了。
7: 如果说他是符合办咱们爱心卡的，那他是九台区的，他能办长春的爱心卡吗？
8: 可以，他如果这个残疾证不是视力一二级，也不是肢体一二级，他可以办。然后代办人拿着双方人的身份证，还有他的残疾证和他的一张白底小一寸彩色照片和12块钱，到安达基营业厅就能代办。
7: 那个他户口是九台的也没有问题是吗？
8: 户口和身份证只要是说显示九台的情况下就是不需要居住证，但是他办理爱心卡，他这个级别超出这个就是视力一二级或者是肢体一二级，因为这两种都办不了。
0: 吉林通966668的客服工作人员针对黄先生的问题解释得非常清楚。第一，明确，再次明确啊，如果是持有一二级重度残疾人证的，我们这部分残障朋友是不需要办理所谓的公交爱心卡的，因为直接持有残疾人证或者是残疾卡就可以免费乘坐市区内的相关的公交线路。但现在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长春到周边的比如双阳、九台的这一些郊县是没有办法免费乘车的，需要大家还是自己拿相应的这些车费才可以。第二点，如果系统显示或者是我们出示自己的身份证户口本显示是九台，因为九台呢归长春管，都属于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范围之内的，那我们也不需要办理居住证，直接拿着户口本、身份证还有相应的这些照片，12块钱到安达街的吉林通营业厅办理爱心卡就可以。那需要办理爱心卡的指的是持有四级、三级、四级及以下的残疾人证的朋友，还有我们其他满足办理公交老年卡的这部分朋友。不知道说没说清，如果大家有其他的问题，可以自己拨打吉林通安达街营业厅的客服专线96668 96668。好，我们的直播热线再次为大家重复，现在我们的直播热线都已经开通了，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蜗牛阿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吉林之声上祝福啊，她说：“严大你好，一个人主持节目辛苦了，祝福今天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平安健康每一天。”现在大家越来越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了。其实一过30岁，我们就要慢慢的形成良好的健康管理的意识。为什么呢？因为健康是一，是我们所有的那个 N 个零前边的一。如果我们对于自己的健康都不管不顾不闻不问的话，那我们是不负责任的人。如果我们对自己的健康都不负责任，那我们又能对谁负责任呢？那怎么能够有好的健康意识呢？那就是要从吃上啊先下功夫。比如很多人啊，一到夏天贪凉，喜欢喝冰啤酒，是不是越喝肚子越大？您的嘴巴是爽了，可是身体的压力却在不断的增加，肚子越大，您的健康压力或者健康管理的压力，身体承担的压力就越重。不管大家了不了解中医，还是知不知道啊，那老祖宗的智慧，我觉得还真的是我们需要重新捡起来的。到夏天了，大家不要过度的贪凉，不管是吃冷饮、喝冰啤酒，还是吹空调，都要有度。还有一些人不喝啤酒啊，喝饮料，各种各样的，越甜的越好。那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血糖的，喜欢吃大油的、大盐的啊，要关注自己的血脂和血压。过了30周岁之后，或者说过了30岁之后，我们就要有这样的健康管理的意识。千万不要想着人生苦短，没有那么容易的，是吧？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的、长命百岁的啊。多说这么一句，除了管住嘴之外，还要什么？迈开腿呀、你要动啊啊！很多我们的家人、听众朋友，或者是我们的网友，习惯边遛弯啊，边运动的时候边听我们的节目，这个是我最赞成的。还有一些我们的阿姨们是边做家务边听我们的节目，或者边看我们的节目，这都非常好啊！要让自己动起来。比如说现在每个人都会刷手机、刷短视频，那你要告诉自己，强迫自己。看了20分钟或者半个小时，那就要把自己从手机当中拔出来。你不能一直沉浸在手机里，你要让自己拔出来干嘛？你要放松一下眼睛，你要活动活动。如果你一直瘫偎在沙发上啊，倒在炕上斜着看这个手机，对你的眼睛的压力是特别特别大的。我们需要把自己拔出来，远眺，看远处，你哪怕20秒、半分钟都行。 让自己缓过神儿来，你想看手机你再看，千万不要一直一刷就刷两三个小时，这是最吓人的啊，眼睛是受不了的。别说四五十岁、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是年轻人小孩那也不行，眼睛没有那么皮实的，它是很娇贵的啊。还有就是关于刷牙呀，我们要养成好的口腔健康保健的习惯，早晚一早一晚或者是饭后一定要记得及时的漱口或者是刷牙，不要以为我等这个牙都掉光了我镶它全口的，那个时候你即使有那个条件镶全口的了，你吃东西也没有用自己的牙嚼着香，所以一定要爱护自己的牙。那我为啥要说这两点，其实说给我身边的我的家人听的，一刷手机刷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对自己的眼睛一点不负责任，对于自己的牙齿一点不负责任，将来都给自己的儿女找罗烂找麻烦，你自己也遭罪啊，要听话。好，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11999。我们来迎进长春的于先生。于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9: 哎，您好，严大。
0: 嗯，你好，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9: 啊，我在环卫上班，上了十年零四年，我的事业已经上了超过十年的，能领几年的失业金？多少个月？
0: 于先生，失业金我们最多的只能领24个月的单次啊，最多只能领24个月的，就是两年，没有比这再长的了。
9: 啊，两年，那得是什么呀？上就是他这个不得有那个上多少年班能够到两年的吗？
0: 嗯，对的，它的确是有我们缴纳失业保险的年限的要求的。
9: 我上了十年零四个月班、
0: 嗯、
9: 我应该能领取到多少个月？
0: 您现在是申领完失业金了吗？
9: 领完了，他给我取消了。我的按我的意思，我的应该领到两年，他没给我到两年，20个月就给我取消了。
0: 您领了20个月的，那一定有原因啊。为什么是20个月的呢？工作人员给您解释了吗？
9: 没有啊，我也不知道啊。我就是今天，我这两天我听你的节目、
0: 嗯，
9: 我就是给你打个电话。
0: 嗯，
9: 我看你讲的非常有意思，这事儿啥处理的非常的妥当。
0: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申领失业金的？
9: 我64年生人，我在环卫上了14年1月份上班，上到是24年4月份，
0: 嗯，
9: 我是4月份退了，但是我没有这个交的年限短，没有交够，现在一直在交，完了之后我就领失业金了，领失业金我领到去年25年的年底，
0: 嗯，
9: 12月份，
0: 嗯。
9: 完了就给我停了，
0: 嗯，
9: 我是正好领了20个月，
0: 嗯，20个月，如果您自己的缴纳的相应的缴费的年限啊，刚才您说在单位上班是10年零4个月，但是我不知道您的失业金的累计缴费年限是多久，根据相关的规定，如果我们的失业保险累计缴费年限满9年不满10年的，领取的失业保险金呢是18个月，如果累计缴费年限满10年以上的，从第10年开始，累计年限每增加1年增加2个月失业保险金，最长是24个月。所以根据刚才您的说法，如果您是10年，那咱们领20个月没有任何的问题呀。满9年不足10年的是18个月。
9: 哦。
0: 满10年。以上的从第10年开始，累计年限每增加1年的，增加2个月的失业保险金，因为您正好是10年零4个月，那您的失业保险缴费应该就是10年，那根据规定，如果不满10年的，最长是享受18个月，满10年及以上的，从第10年开始，每增加1年的缴费年限，增加2个月的失业金。 最长不能超过24个月，所以您领20个月应该是正常的。
9: 啊，我就听别人啊，我就听别人说的，说满10年就可以领2年的失业金，我就这么以为的。啊，那你说这个
0: 是的。
9: 啊啊，那你说的我就那就对了，那我给我20个月的那就是对劲儿了，
0: 正好是合上牙了。
9: 啊，那就对了。
0: 行，
9: 还是
0: 解开您这个疑问就好
9: 了。你了解的多呀，严大，我谢谢你啊，
0: 没事没事，
9: 完了还尊敬你啊。
0: 您客气。
9: 嗯，
0: 哎，
9: 你这个解答的方式特别明白，哎呀，让老百姓听着特别的舒服，这话语啊，哎呀，给我们一种就是特别感恩的心，真的，你这个
0: 谢谢谢谢，
9: 你这个电台这节目做的非常好啊，
0: 谢谢。
9: 我就这两天我刷到你了
0: 啊，
9: 我就刷到你了，我就是看你这个直播，
0: 正好今天有这个疑问就打电话问了。
9: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啊，
0: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9: 啊、
0: 您这回把心放肚子里、嗯、没给咱算错啊。
9: 啊，行，
0: 好，
9: 那行，
0: 先和您说到这儿，
9: 谢谢你，严大啊，
0: 没事，
9: 祝您今后一啊也工作顺利，一路长虹啊，
0: 谢谢，谢谢于先生，好，
9: 哎，
0: 也祝您生活愉快，哎，再见，
9: 好嘞。
0: 关于失业金的问题啊，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提到过，那就着于先生他咨询的这个事儿啊，简单的再和大家来说一下，正常情况下，如果我们在单位上班，单位有义务为我们按照相应的规定缴纳五险一金。其中这个五险就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失业保险，如果单位为我们缴纳了失业保险啊，因为一些原因我们失业了，那是可以申领失业金的。什么原因呢？比如说合同到期不再续约，第二种非自主的原因，单位把咱们辞退的，不是我们主动辞职的啊，非个人的原因被单位辞退的，我们可以申领失业金。怎么申领呢？如果我们是长春市的啊，或者是吉林省内的，都可以通过吉林省社会保险微信小程序，吉林省社会保险微信小程序，它专门有一个模块是申领失业金的。大家呢可以按照相应的要求提供相应的证件来进行申请。那刚才于先生问的是领取享受失业金的时间或者期限，这和我们缴纳失业保险的时间有直接关系。和大家来说一下，如果我们累计缴纳失业保险满1年不足2年的，是领取3个月的失业金；累计缴费年限满2年不足3年的，是6个月的失业金；满3年不足4年的，是9个月的失业金；满4年不足5年的，是领12个月的失业金；满5年不足6年的，领14个月的失业金；满6年不足7年的，领取15个月；满7年不满8年的，领16个月；满8年不满9年的，领17个月；满9年不足10年的，领18个月。那如果累计缴费年限满10年以上的，从第10年开始，每增加1年的缴费年限，多给2个月的失业金，但最长不能超过24个月，就是最长只能领24个月，2年的。那在我们享受失业金期间，不能够同时申领4050、4555社保返半补贴。我们在申领失业金之后，享受失业金待遇期间，也不用我们个人交医保。因为这是国家给咱们代交的，我们可以正常享受相应的医保待遇。在领取失业金期间，我们可以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参保灵活就业的职工养老保险。好，那关于失业金这个知识点我们就讲解完了。大家如果要是有问题啊，想要咨询想要反映的，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
1: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 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我们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热线，这位是公主岭的王先生啊。王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0: 你好，我想问一下子，就是这个4050反伴这个事儿，因为我明年就是面临55周岁嘛，男的。要是反伴的话，他的具体条件啥的，中间有一条我看是说那个领过失业金的，好像是不允许再领了，是吗？
0: 不是说领过失业金的不能再申领社保反伴补贴，是领取失业金的同时不能够享受社保反伴补贴，它这两个是分开的，不可以同时享受。
10: 啊，就是我之前那个失业金已经领过了，但是我如果要是在办理这个反伴，能不能办了？
0: 当然可以呀。
10: 啊，也可以是吧？
0: 是的，我们领取失业金没有次数的限制，只有时长的限制。而且领取过失业金也不会有所谓的相应的这些记录，也不会影响我们继续缴纳养老保险以及领取社保反伴补贴。
10: 啊，我之前是单位就是买断的，完了他一次性我领了，好像应该是24个月两年吧。领过这个钱，因为我听你这节目里边有时候他说过这个事儿，完我寻思我就明年这不马上面临这个。反伴嘛，我先问一下子，这个属不属于那个硬性规定啊？
0: 不是的，不属于硬性规定。咱们的社保反伴补贴啊，它有硬性的规定，指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必须是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缴纳了养老保险，同时符合年龄的要求，要有相应的证件，比如说下岗证、失业证、再就业困难证，而且必须经过就业困难人员的认定。那名下不能有什么呢？一定不能有营业执照，一定不能是法人的身份，一定不能有地。如果要是农民有地的，现在有的地方还是不能够正常申请4050、4555社保反伴补贴的，但是有的地方也放开了这个限制。
10: 那我就明白了，因为啥？我们马上要面临这个事儿，
0: 对，
10: 想问一下。
0: 那你想着，如果是2027年您满55周岁的话，要在今年年底就到户口所在地的社区去问一下，你什么时候申报就业困难人员的认定？因为它涉及到是按月返钱的，越早认定，咱们才有可能领到全年的。如果要是接近到下半年10月份、11月份认定，那我们大概率没有办法享受全年的。
10: 明白了明白了，那这个提前去吧，
0: 对，提前去
10: 问，
0: 是的是的是的。哎，那先和您说到这儿。
10: 谢谢
0: 您。客气，王先生。哎，有其他问题问再给我们打电话。
10: 好嘞好嘞，
0: 好，
10: 非常感谢，
0: 再见啊。就像刚才王先生说的这个事儿呢，再给大家提个醒啊。长春市，我说的是长春市啊，如果我们是符合社保反伴补贴申请的相关人员，大家一定要想着要尽早到户口所在地或者是常住地的社区、街道、街道公共服务中心去问自己符不符合申请社保反伴补贴的条件和要求。如果符合，我什么时候做就业困难人员的认定是最合适的。像王先生，因为他是从单位下岗的啊，下岗再就业困难人员手里一般呢都有下岗证、失业证，手里有这两个证的，我们就不用再办小绿本的就业困难人员那个证。如果我们不是下岗再就业困难人员，手里没有下岗证、失业证的，那我们就需要到社区先去登记，登记为就业困难人员，系统上传审核通过之后，一般呢是半年180天会给您发一个小绿本的就业困难人员的那样的一个证啊，就业困难证。有了这个证，我们才可以申请社保反伴补贴。现在社保反伴补贴呢是按月给咱们返钱的，那我们一定要在年初的时候就完成就业困难人员的认定，才能有机会享受全年的社保反伴补贴。那长春市的每年的社保反伴补贴办理的截止时间是12月的20号，12月的20号就截止了，那大家不要赶到截止日期才去办，一定要在年初就去问啊。好，马上我们迎进大家的热线，这位是梨树的郑先生， 郑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1: 哎，你好，袁大，你好。
0: 你好，您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11: 嗯，我是24岁残疾，视力一级，肢体二级。
0: 嗯。
11: 我是农村，现在我是低保，完我听这个低保的政策改没改，是与这个子女有没有关系？与子女的收入和家庭的收入有没有关系？
0: 有关系啊，一直都是有关系的。
11: 我听说现在这政策变了，是变到底变没变呢？
0: 您说的变了指的是什么变了？什么政策变了？
11: 就是这个，就是重度残疾申请低保，
0: 嗯，
11: 与子女和家庭收入无关，就是可以直接申请。
0: 如果是重度残疾，指的是一二级重度残疾人朋友，可以申请低保的单人保。所谓的低保的单，
11: 我就是单人保，我现在就是单人保。
0: 如果您申请的是单人保的话，那您问这个问题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11: 不是，我是单人保，就是完了，就是说这个办民政吧，又想说，哎，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你就是这么这个事儿那事儿的，我这个就是说视力是一级，肢体是二级，今年36年，但是说我就现在享有每月低保金94元，然后我又听新闻的政策呢，最低生活保障低保金是不低于253，就是500多的这么弄的。
0: 对
11: 呀、
0: 啊，您的这个低保金的确是有点少啊。
11: 是
0: 您是单人保是吗？
11: 不知道是问谁，问民政呢？问民政说你的子女各方面，我儿子是老师，是大学老师，姑娘是在这个外地打工，就是这个情况。就是说，楼是这个房贷，车也有，然后我农村这个也有土地承包出去了，就是这个农村就是这样。我这都是现实的情况，我都申报到上面去。然后我过去是253，完了是突然间降到了是94元。完咱一问呢，又说是你这子女收入怎么怎么的，就是说从家庭大出去就算。然后我就手机新闻报呢，就是重度残疾，单人保不低生活保障不低。遇到究竟是多少我也不懂啊，这我但是我算一下腿也不能走。
0: 郑先生您是梨树哪儿的，哪个乡镇哪个村的？
11: 东河乡胜利村。
0: 东河胜利村几组几舍？
11: 4组。
0: 4舍。你有咱们东河乡的民政处理的电话是吗？
11: 那我都不知道，但是说咱一问吧，我也不敢问人家，好像问人家到时候到时候现在这帮是个当官的都是。
0: 您是什么时候问的？因为刚才您说您问过呀。
11: 他不真正的为这个穷人办事。
0: 郑先生，刚才我问您，您不说您问过相应的工作人员吗？
11: 对，我
0: 那您问的是谁呢？
11: 不是我问的，我问我们村里边，村里边这些就是办事的这个人员，还说是根据大数据来的，怎么地的。
0: 因为刚才你也提到了自己家里的实际的情况，您儿子是大学老师，儿子女儿在南方打工是吧？你自己也有地，你有多少地呢？
11: 他们地是4亩3分地，我们这家人均是4亩3分地。
0: 那只有你自己一个人有地吗？您女儿和您子女的地呢？
11: 啊，
0: 我说你这4亩3分地是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的吗？你们家里的一共是多少地？
11: 自己的，但是说这些都是自己的，就是
0: 说。您的信号不好，需要您调整一下。
11: 就是都在一个这个，对，没有其他别人。我媳妇儿都离婚了。
0: 郑先生，您的信号不好，需要您调整一下位置，信号不好，时断时续的。
11: 能在动。
0: 您慢一点，不着急。
11: 信号就不好。这个还行。
0: 我说您慢一点，不着急。
11: 哎。
0: 刚才我问您的是，您说人均是4亩3分地，你们家一共有几口人？
11: 我们家就是一个孩子，一个妻子离婚的，都个儿经营个儿的土地，但是都是在一个土地本上。
0: 他们都自己种吗？你儿子也自己种自己的4亩3分地吗？
11: 都没有种，都已经外包了。
0: 对呀、啊，那是不是都是以您的名义外包出去的？
11: 不是我一个人名义，就是说土地本上是一个人的，不是说我的名，就是过去，因为我二。
0: 郑先生，您在绕开我的问题，我希望您直面回答。虽然您是离异家庭，那你名下一共有多少地？ 因为你的姑娘在外省，在外省打工，你的儿子在大学当老师，他们不可能回家种自己的四亩三分地，对吗？
11: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一共你的名下有多少地呢？你包出去多少地？一晌多吗？
11: 一晌七亩，一晌七亩二。
0: 一晌七亩二分地全都包出去了，是吗？
11: 对。
0: 现在咱们农村的地价可挺好的，一晌地如果要是好地的话都在一万五六左右。
11: 但是它不是这么事儿嘛，我们这边包地是都也都是一万四。

0: 但是我从来吧，就是过去，就是现在有低保了，过去没有人能照顾我就照顾我，不照顾我就都是靠自立的，然后我就。
1: 大家可以打电话4000999039，同时呢，山东白酒啊，纯粮食酒，高粱小烧也来了。现在呢，买6瓶送6瓶，到手12瓶，只要169块钱。您也可以打电话4000999039来下单。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啊，直播间真的太热了，太热了啊，受不了了。大家如果要是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小蛋蛋，今天我一遍都没呼啊，已经过了20000了，谢谢家人们。大家如果要是想和我们互动的，可以呀。刚才我们提到了快乐兜是吧？点到了快乐兜的位置。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一下互动的留言信息啊。今天呢，有过生日的朋友，在这儿呢也提前祝我们所有要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像桂琴呀、西瓜汁儿啊、星海大哥呀、华华啊、202、平安芳草、冬雪、秀芳、冰山上的雪莲、洋洋得意，都在点赞打卡签到。端午安康，冰山上的雪莲。徐英大哥传递祝福了，他说：“祝百顺同志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生日快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百顺大哥特别可爱，他说：“谢谢长白山汹涌的祝福。”是啊，实在太汹涌了。还有高文说：“严大好，辛苦了，不辛苦啊，蒋大大，为大家服务啊。”桂枝秋，平安快乐，大管钳子，于哥，为你祝福，静心。一叶小舟，他说严大政策水平非常高，业务能力很强，其实也是，不停的学习吧，一边学习，一边更新，一边迭代。就像刚才咱们梨树的郑大爷说的，现在的政策变化的太快了，因为，隔一段时间，我们相应的这些待遇呢，可能就会有调整，相应的这些衡量的标准，大方向或者说大面不变，但是它会有细节的微调。为的就是能够把国家的各种各样的待遇、各种各样的政策，能够真的落到需要我们的帮助的我们这部分群众的手里。静心问说：“女士超过50周岁就不能返半补贴了吧？就不能够申请社保返半补贴了吧？”是这样的，原则上啊，我们是有时间节点的，比如说40周岁、50周岁、45周岁、55周岁。但是由于我们灵活就业的现在女性灵活就业的参保人员的法定退休年龄逐步的延长到58周岁，但如果是2029年之前退休的，还是55周岁。那正常情况下，过了50周岁，我们如果符合社保返半补贴申请的，还可以申请，只不过就不能享受5年了。你看，50周岁的时候，如果我们申请，最多享受5年，正好享受到55周岁，55周岁咱们就办退休了嘛。那如果咱们过了50周岁，如果还符合社保返半补贴的条件，可不可以申请？可以啊。假如说是从52周岁的时候开始申请的，那我们最多就享受几年？3年呗。52周岁享受3年，享受到55周岁，那咱们就办退休了。那如果是54周岁开始申请，我们最多享受几年的？1年呗。55周岁，咱们就办理退休了。那至于咱们是否参考延迟退休也往后延，现在呢各地还没有明确的说法，需要等。我们希望，既然我们的法定退休年龄都往后延了，是吧？那我们相关的这些待遇也可以适当的往后延，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继续按照灵活就业参保的方式缴费的就业困难群体的权益。不是说直接掐到55，你也要相应的往后延。现在呢，需要相关的部门要同步啊。你看政策可能又会有变化，是吧？所以还是要根据我们的这个实际情况来调整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留言啊。金秋枫叶他说很高兴啊，在四川的攀枝花听到了家乡的广播，为你点赞。攀枝花是个好地方啊，大家如果要是有时间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攀枝花。冬暖夏凉啊，它的确是养老的好地儿。金秋枫叶，您是在那儿安家了吗？想在那儿养老了吗？有一位朋友在我们的公屏上咨询相关问题的，麻烦您啊，吉林省惠龙这位网友，您把具体的这个情况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发到。

0: 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如果要是有相关的证据，您需要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啊。好，9:54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我们的直播间真的太热了，太热了，麻烦我们的技术部门，我们的物业部门能不能使使劲儿，给点空调吧。好，赶紧再和大家来说一说补钙的问题啊。大家如果要是想补钙的话，我们向大家推荐的是同仁堂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啊。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回来了，现在呢正好赶上端午节，大家如果要是需要的话赶紧团起来啊，因为现在有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超大，买十瓶送十瓶，买十瓶送十瓶，这个在平时可是没有的，大家如果要是需要的话可以了解关注一下啊。我们向大家推荐的是同仁堂软骨素钙片，现在买十送十，同时呢再送您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电话就送艾草抗菌袜，电话是400-016-1817，400-016-1817。同仁堂大品牌，百年积淀，高标准，严要求，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的，品质有保证，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大家如果需要打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买十瓶送十瓶，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送艾草抗菌袜，吃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自己的骨关节的疼痛变轻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更轻松，去哪儿不费劲，打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上半年好视力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大家呢不要错过好视力618年终聚会，打电话400-609-2166，只要购买好视力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还有618重磅豪华大礼包，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如果看看手机电视就模糊的、发雾的、看不清的，或者是眼睛发干发涩、糖眼抹泪的，打电话400-609-2166，试一试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里边添加了人参、黄柏十几种珍贵的中草药，再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一贴就能感受到无数的小水珠在给眼睛做按摩，眼睛贴的时候呢滋滋润润，贴完眼睛清清亮亮。打电话400-609-2166，618专属补贴来了，订购好视力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买一瓶啊送一瓶，再送一瓶，不用买啊，整整送出两大瓶，四重好礼。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想冲港子大叔烤鹅的家人赶紧啊，打电话400-999-0139，今天可能是团购的最后一天啊，因为库存有限，这个呢都是现做现封现寄的，保质期只有10天，而且不退不换，大家如果要是想订购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在店里一只烤鹅230块钱，现在咱们打电话订购的话只要159块钱，很合适的，同时呢它还有组合的套组啊，189块钱一只净重3斤到3斤3两的烤鹅之外，还有两个大鹅蛋，再加两根鹅肝肠。如果要是想喝喝小酒的，我们向大家推荐山东的纯粮食酒，这是高粱酒，打电话400-999-0139，买6瓶送6瓶，12瓶到手只要169块钱，400-999-0139。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上午的9:58还剩最后一点点时间啊，我们再把视频信号切回来。 生活当中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欢迎大家随时每周一到周五找到我们。怎么找我们呢？要预约我们的直播，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界面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点开之后预约直播，只要我们一开通直播，大家就能够进入到直播间了。对，明天虽然是端午节，但是我们的节目是正常直播的。大家如果要是想知道更多关于社保医保的相关的知识和政策，可以关注我个人的视频号、快手号、抖音号，都叫严大说，严边的严，大小的大，说话的说。昨天更新的那一条我觉得是很有必要关注的啊，大家呢可以找一下我关注叫严大说，严边的严，大小的大，说话的说，在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都是这个一个名，三个平台，大家呢都可以找一下，您习惯看哪个您就看哪个啊。好了，那说着唠着，以上就是今天916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了。 XXH 问反伴的条件，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再说，今天实在是时间有限啊，就先和大家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是的，严大说，明天上午的9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啦家人们，拜拜。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6月10号到1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柏，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柏来的时候更优惠。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刚才呀，我就在想，你看一晃给大伙讲课1年了，真快呀。其实每天给咱大伙讲课啊，给大伙问诊看病，我就一个目的，帮助咱们更多的兄弟姊妹们啊，这大伙岁数大了，上医院看病啊，有很多的不方便，所以呢，我就尽我所能去帮助咱们更多的兄弟姊妹们。因为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所以我知道岁数大的人看病有多难。你说看个病 往大医院去吧，又是折腾姑娘又是折腾儿子的，到医院呢又是检查啊，又是抽血又是拍片照影的，就咱这些普通老百姓你根本折腾不起。那很多人说合计着在家吃点药吧，但是呢又不知道吃点啥好啊。很多人说这些年呢，你看钱没少花，没少了上当受骗，这药呢也没少吃，但是呢这效果寥寥的。所以啊，有很多上岁数人讲话了，那真是求医无门呐。特别是当身体出现疾病的时候，你说一点办法没有。这好在遇到像赵氏这样的人了，啊，遇到了像参柏这样的好药，真不容易啊。所以趁着今天咱们活动最后一天的时间，请允许我说上最后两句话。这第一句话呀，就是这次活动对于咱们大家伙来讲合适，甚至可能是最后一次了。那这第二句话呢，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兄弟姊妹，你别错过这机会，真的，你像这种机会求之不得，所以有条件的你多备上点，以后可能这药就没了，这样的机会就没有了。你看昨天有个老妹妹啊跟我聊天，说老师啊，我是参柏的受益者，这回呢是59岁啊，是一位糖尿病患者，之前说话是有气无力的，心脏也不好，他就跟我说在12年的时候心脏做过一次手术，那个时候心动过速，一分钟这个心跳都得在145左右。就是做完手术之后啊，这个心脏跳的没那么厉害了，但是胸闷反而更厉害了。他讲话呢，这些年可以说是药不离手，打今年吃上这参柏舒心颗粒以后，就用上以后啊，这个心脏就明显的感觉好多了，生活基本上是正常了，现在基本上是好人一个。他讲话呢，我现在是特别满意，就对我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啊特别满意，而且呢孩子也要二胎了，他说我觉得我现在这个身体我就可以帮着他带孩子了，那搞以前照顾自己都费劲呢。所以为啥我说参柏这药想多备点呢，不图以后能帮孩子多大的忙，说最起码这一天比一天老了，别老给孩子添乱。你说你成天有病总住院，那孩子他也受不了啊。其实啊，就这大妹子的说法呢，我就特别赞同。我记得有那么一句话叫家和万事兴，说怎么理解这家和万事兴啊，咱们现在有很多人可能家里边也挂着这么几个字呢，家和万事兴，怎么理解呀？第一，就这个家呀特别和睦，就家里人啊，不管是谁，大人孩子老人呢，是吧，这说话总是和和气气的，有事商量来，对不对，不是一人堂，啥事都我说的算啊，对也是我说的算，错也是我说的算，那不行，对吧，有事商量来，彼此尊重。所以你发现就这个家里边的人他就不爱生病，你看他总吵吵的，一天总记个的，一天家里边总吵吵把火的啊，甚至讲话呢不是打就是骂的啊，成天干仗摔东西的，对吧，今天碗摔了啊，明天杯子摔了的。你发现就这样的家庭里边，那每一个人的身体都不好，为啥，他心里边都有怨气，不是这个病就那个病。所以这是家和万事兴。那第二，说家和，这个和指的是啥，平和，就没有大病的人。你像我有个病人，就是他老伴儿高血压冠心病， 就常年得吃药。他是糖尿病、肾病、胃病，俩人不到60岁，啊，不是今儿个你住院了，就是明儿个他有事了。哎呦，就这个家呀，一天不安生。

完这俩人呢，你看稍微没事了就在一起啊，一说话呢还记个，尤其这男同志几句话说不完就开始骂上了。所以你说就这样的家他能兴旺吗？那儿子三十多岁了还没个对象，人家一来一看，哎呦，你这老爸老妈这身体也不行啊，对不对？讲话呢全是病，就总感觉家里边死气沉沉的，要不不说话，一说话呢就干仗。你这家门呢不行，一进门那全是泪。所以那儿子一谈对象就慌啊，一谈对象处不多久就慌，所以三十来岁了也没人愿意跟。完了之后左邻右舍的呢都了解他的家庭啊，也没人愿意给他介绍对象。这个父母身体不好啊，孩子呢还特意给家里安了个摄像头，就怕有啥事儿。结果有一天他就在那个摄像头里边看见老父亲在地上坐着，这头呢就趴在床边上。完事他就给他母亲打电话，因为他这个父母感情不是很好啊，所以呢他那个房子是东西两屋的，这个父亲呢住这屋，母亲呢住对门那屋。他就给他母亲打电话，就打半天也不接。他母亲因为有这个糖尿病多少年了，所以戴的这耳朵呢也不太好使了。他一看这不行啊，啊，那老父亲在地下坐着，那脑瓜子在那床上趴着，那肯定是哪出问题了。完事他母亲一个劲儿不接电话，他也担心呐，他就赶紧的跑回家去了。等到家一看，啊，那老父亲呐还是那样的，啊，坐在地上。他过去一扶，哎呦，回喽，怎么的？那老父亲那胳膊腿都硬了，啊，因为他老父亲本身有冠心病，所以这突发心梗猝死了。什么时候出现的不知道，这不嘛，就剩下他母亲一个人了。这个时候呢，有人给介绍个对象，这个对象呢，人家也不要彩礼，啊，也不要求你给啥，你就对我这姑娘。啊，能够真心，你能够跟他好好过日那就行了。说为啥人家女方人家的要求这么低呢？因为这姑娘比较胖，长得呢也不是说那么特别精神个女孩，这小伙呢长得没毛病，所以见一次人家那姑娘就相中了啊，这小伙长得好看，所以俩人就这么的结婚了。结婚这钱呢全是人家女方出的，人家女方家有点钱，在农村养猪的，那头几年的猪肉贵呀，啊，家里边养不老少猪。这小伙子他妈呢就又生病住院了，糖尿病带的，各种合并症综合症，就一个眼睛已经看不着了，另一个眼睛呢稍微能有点视力啊。这次住院呢是糖尿病引发的肾病，出现尿毒症了，就这么的住院了。你住院就得有人伺候啊，这小伙子白天上班，所以伺候这活啊就全落在刚结婚的这儿媳妇身上了。你现在这儿媳妇她跟过去那儿媳妇她不一样啊，那过去啊当儿媳妇你啥活不干呢，对不，啥都得干啊，那过去那老婆婆都厉害呀，但你现在这老婆婆不行啊，你看现在有几个儿媳妇能伺候老婆婆的，有病了我过去瞅一眼看一眼就行了，对不对，我不可能在这伺候着你啊。当然了咱也不能说一个没有，有少吗不是。所以这老太太住院以后儿媳妇啊就天天伺候，她这个糖尿病已经出现合并症了，所以她身上的味儿就比较大，完事呢还有点糖尿病足啊，尤其你看住院那屋全都是这糖尿病的啊，所以这时间一长这儿媳妇就有点不愿意了，对吧，你说你伺候一天两天那行，你这一年啊住好几回医院，一住院得住个十天半拉月的，是不是，时间一长肯定就不乐意了。所以有一天呢这儿媳妇就跟这老太太儿子挑明了，说以后啊

咱这样吧，就谁的父母谁管吧，对不对？我爹妈我管啊，那你妈那你管，我不伺候。就这一句话，谁爹妈谁管，小伙一听，那你说咱俩还过啥呀？你分这么清楚，你这不拿我妈当外人了吗？对不？那我还跟你过啥呀？所以这俩人呢，就你一言我一语的就吵吵起来了，而且越说越生气。最后俩人一合计，拉倒吧，都这样了，还咋过呀？离了算了，就这么的，俩人就离了。离了之后呢，这小伙儿就一直伺候他妈，最后工作也辞了，因为你要是雇护工，一天至少得400-500块钱，你现在北京一个护工一天得400多块钱呢，完事你还得管人家一天三顿饭。所以小伙一看，我一天我也挣不着400块钱呢，所以呢他就把工作辞了，就整天伺候他妈，一周2次上医院做透析，完不是今天看眼睛就是明天看耳朵。老母亲这病一年呢得住多少次医院，那最后呢也没有留住老母亲，出现的合并症太多太重了，肾也衰了，心脏也衰了，最后就在医院，老母亲就走了。这时候啊，就我说这小伙就已经45了啊，完了之后还打着光棍呢，你这岁数呢，完了之后你又没有点资本，啥意思？就是家里没钱谁跟呢？不是说离过婚不好找啊，是家里之前有个卧床病重的老妈，所以等你这个时候你再去找工作，你说你能干啥呀？讲话现在30来岁20多岁年轻人都用不过来呢，就每年毕业的这么多大学生，你说你一个45岁的用你干啥呀？他讲话呢，哎呀，最好的年纪就全放在照顾父母身上了，要不怎么说一个家的兴旺啊，那是几代人托起的，父母身体好，有的还能帮孩子照顾孙子，孩子呢能立手立脚的去干自己的事业，你上班也好，自己做买卖也好，对吧？他心里踏实啊。其实好的时候就那么几年，你想想，要不怎么说父母身体好是儿女坚硬的后盾呢？儿女省心，能全心的投入工作，因为黄金期就那么几年。你像有的老人身体好的啊，人家就跟那儿女讲说，孩子我帮你带啊，我给你们开火，一天在我这吃，你们就什么也不用管，你们就好生的上你班就行了啊，把你们自己的这事儿，你们的事业呀还是咋地呀啊，给他干好了，你放心吧。就这样，这儿女讲话了，立手立脚的，他还有啥不顺利的呀？对不对？孩子不用管，饭不用做的，多好啊！那还有啥怕的？全身心的投入到自己的事业当中，那你说他还有啥事干不成？怕就怕啥呢？就今儿个你这儿不舒服了，明儿个他那儿病了，后个又来个住院的，你说我不连累儿女，我不拖累儿女，那是假话啊！你看我在医院这么多年，我给人看了一辈子病，我就没见过说有病不连累儿女的，即使说那儿女再忙，他也得抽空到医院，他得来看看，他不可能说自己父母有病了他瞅都不瞅啊，父母在医院住院10天20天的连个照面都不打，不可能，除非是在外地赶不回来。其实就即使在外地的啊，有很多人也要往回赶，对不对？所以到啥时候，还是那句话，没病没灾比啥都强。你像身体平时有点毛病是很正常，对不对？讲话了，人吃五谷杂粮都是血肉之躯，他哪能没毛病呢？就别有大毛病，小不严的毛病这都很正常，千万别有大毛病，一整心梗了，一整脑梗了，脑血栓了，偏瘫了，半身不遂了，是吧？糖尿病有综合征的啊，甚至说出现什么肾衰了、心衰了，你这就不行了。讲话你这是无底洞啊！所以咱们平时你得多注意啊，就像过去那成语叫“亡羊补牢”，对吧？你不能说等露大窟窿了，这羊啊都没有了，你这个时候你再

想起来，哎呦，我得把那洞给补上啊，那不晚了吗？对不对？有点风吹草动了，感觉不舒服了，就没有不舒服。讲话呢，就岁数到这儿了，对不对？到季节了，身边的这年纪相仿的，啊，有身体不舒服的了，咱们也得多注意着点。为啥？你到岁数了，甚至讲话了，你平时没事，你提前你化化瘀。你不能说我这边都心梗了，都心衰了，都脑梗了，都躺炕上，我都动不了了，完我还想着快点好呢，那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所以平时就得注意，平时就得化瘀，平时就得喝点这参柏，平时就得多注意着点，平时就得时常的去化化瘀，通通淤堵。你像咱们有一位病友，19年突发的心梗，心绞痛，晚上就突然走道走不动了，走几步就得歇几步，心脏憋得上不来气儿，晚上躺不下，大汗淋漓的，前胸后背那个疼啊，浑身没有劲儿，挺不住了，最后打的120，到医院一检查，心梗，大夫说了，你这得支架，他本身没有劳保，所以让大夫给开了点药就回去了，他怕花钱呢，所以这些年就一直挺着。就那个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啊，就天天吃。这心脏病呢，也是一天比一天严重，最后冠心病合并心衰了。说严重到啥程度啊，下地溜达都费劲。那天跟我说，说老师啊，如果没遇到你，没遇到参柏这药，我都不知道今年我能不能过来。自打用上参柏一个多星期，就明显觉得心脏特别热乎，手啊脚啊都感觉到热乎了，感觉心脏也非常舒服，尤其你知道就感觉这个心脏特别的稳啊，特别安稳。我不知道大伙你能理解这个稳是啥意思不，就像是平时咱们没有啥着急事儿，心里没事在那坐着晒太阳一样，稳稳当当，四平八稳。他说我自打19年心脏出事以后，这前胸后背从来没感觉这么热乎过，心脏没感觉这么安稳过，睡觉越来越好。他讲话了，参柏这药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心脏不那么疼了啊，心也不感觉忽悠了，也不感觉颤了，尤其是身上明显有劲儿了。你包括我们山东有一位患者，他是22年4月份突发的心梗啊，晚上突然间心绞痛，完紧接着就感觉到四肢无力，心律不齐，心脏蹦蹦蹦的，就要从嗓子眼蹦出来的那感觉，完自己就捂着前胸。老伴一看他这情况，就赶紧把那个救心丸给递过来了，吃了也不知道多少粒，完了之后也没缓解，所以老伴一看这情况不行了，赶紧的打120去医院吧，别在家挺着了啊，送医院到那儿是急诊呢，一看这是急性心梗啊，得住院，就这么得住院了啊，又是检查又是打针输液，住了17天啊，就一直打这个通血管药，营养心肌的药，当时住院还行，等出院就完了，还是心绞痛。说那怎么办呢，你就不能再住院了啊，那就在家附近的那种卫生院社区医疗到那儿去打吊瓶，没办法，打吊瓶维持，这2年隔几个月就得去打一次吊瓶。家里边的贝塔乐克啊、阿司匹林呐、救心丸啊，那药就一直没停过，小药一直就顶着用，完浑身一点劲儿没有，心脏还是经常的疼，经常犯病，天天就在床上躺着，上个厕所大小便的劲儿都没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啊，就根本起不来。就身边离不开人了啊，你不管咋的得有个人在身边伺候着啊，老伴伺候着，家务活啥的那就更干不了了。但是自打吃上参柏这药之后，10多天的时候吧，哎，就感觉刷的一下子就跟通开了似的，这自己也不知道咋回事，10多天的时候就有那么一天，刷的一下就感觉好像浑身这个原来堵的地方一下就给通开了啊，讲话就感觉堵在胸脯子上的这个大石头块子不知道怎么的掉地上了，是怎么的没了。他说我当天晚上睡觉就特别好啊，我那一天我就感觉身体特别轻快，
讲话了，那觉一觉睡到大天亮，第二天开始心脏就不难受了。等深百喝到一个月左右的时候，感觉有底气了，前胸不闷了，心绞痛也不疼了，后背也不疼了。他说到现在两条腿走道就特别有劲儿，心脏也不憋闷了，前胸后背也不疼了。完说以前还有什么呢？腰托，腰托什么时候好的不知道。说怎么知道好了呢？就腰不困了，不沉了，腰也不疼了，腿也不沉了。有很多这样的患者啊，有很多这个疾病啊，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不觉的就见好了。你包括咱们河南啊，有一位患者说，老师啊，我之前眼睛看东西特费劲，模糊，飞蚊症特别严重，糖尿病带的啊，现在胰岛素一天我扎40多个单位，打从去年年初开始就出现这个皮肤瘙痒啊，浑身瘙痒，尤其那俩脚麻的那个厉害呀，脚疼，就感觉你这一天呢嘴唇啊可干了啊，舌头啊可拉的慌了。我用上深白的药了，大概10多天左右时间吧，就感觉到晚上睡觉安稳了，早上起来眩晕呢迷糊啊明显也减轻了。尤其用到2个月以后的时候，他说我这个皮肤瘙痒就没了，口渴呀尿频呐也有明显的改善，尤其这眼睛现在就跟通了似的，以前瞅哪模模糊糊的，现在呢瞅哪都瞅得特别真正了啊。他说你看我用这药我是真受益呀。所以为啥咱们心脑血管病患者受益的这么明显，为啥说深百治疗心脑血管病效果这么好呢？就是它能深度化瘀。你比如说冠心病，你看冠心病的人呢，他的症状表现呢就是心脏的憋闷疼痛，中医讲了心脏有气有血，对吧，这叫心气心血，心气呢推动心血运行，心血呢营养心肌营养心气，那么心气主要的功能就是推动心脏的跳动，砰砰砰，正常来讲就是动它动它，一下一下的啊，这个蹦这个跳靠的就是心气的推动，靠的就是心血提供的营养。那么心气心血都是通过咱们平时吃饭呢，对吧，吃一些营养物质转化而来的，除非说你这人不吃饭啊，说我一连多少天啊我水米未进，那你可能怎么的缺气了缺血了，甚至讲话了几天那人都饿差不多了，对呗。你正常，你只要每天你能正常的去吃饭，咱不要求说我必须得吃那种什么呢山珍海味啊大鱼大肉，不是，就是家常便饭，就是馒头米饭面条煎饼，完了菜呢就是咱们正常的菜，就萝卜白菜土豆，你正常吃，你这身体它是不会缺这些东西的。但为什么有的时候总会感觉到胸闷气短，为什么总感觉上不来气呢？为什么总感觉到这么压气呢？包括为什么总会心律不齐呢？总会房颤或者早搏呢？总会出现心绞痛呢？就是因为什么？心血管淤堵着呢，你那个心血管有淤有堵。所以啥是冠心病啊？简单讲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这是冠心病的全称，最完整的。那啥是冠状动脉呀？啥又是粥样硬化？冠状动脉指的就是我们心脏的血管，准确点来讲就是心脏的主动脉血管。那什么叫粥样硬化呢？平时在家熬过大米粥没？放凉了打开锅盖一看，你发现那大米粥是不是黏糊在一起了，成块了，有的时间长了一摸还挺硬，这就叫什么粥样硬化。这是西医的一个词儿，那中医管这叫啥呀？叫瘀。都粥样硬化了，你说它能不瘀吗？对不？所以它就是瘀啊，啊，因为有了瘀堵，所以才会出现心脏的憋闷，才会出现前胸后背的疼痛，对吧？才会出现各种什么心绞痛的症状，啊，心口窝疼啊，胃疼啊，嗓子眼儿疼啊，对不对？
下颚疼啊，满口牙疼啊。

尖疼啊啊等等，带着这个心绞痛的这些表现。所以你就想，这条道不通了，那气儿能过得去吗？那血能过得去吗？所以心脏是不是就出现憋闷了，就总上不来气儿，时间一长就心衰了。因为你没有气力推动了，你心脏跳动的它就没劲儿了，所以它也跳不起来了，那慢慢的不就心衰了吗？所以你看心衰的病人啊，他就在那躺着，有的讲话了，他躺不下去，对啊，他躺不下去，他只要一动他就开始喘，就气儿不够用啊，这个道啊堵着呢，淤堵不通。所以治疗心脏病你就得化淤堵。那么化淤堵它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就是为了保证心脏的气血畅通。所以只要你气血畅通，你心脏的憋闷疼痛、心律不齐、房颤早搏慢慢就会消失。所以化淤堵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心脏气血的畅通。你像冠心病人在做支架之前，在做这个冠脉造影的时候，这是最明显的，你就瞅那影像，连接心脏血管那就像树杈似的，源源不断的给你心脏输送气血，你就看那影像有几条道它中间是断的，怎么断了呢？怎么过不去了？因为那个地方怎么的啊，淤住了，堵住了。所以西医支架干啥呢？就是把你血管的淤堵这位置给你撑起来。所以下了支架以后得让你终身的吃个药叫玻璃维。玻璃维干啥的呢？那不就是防范你那个血栓的吗？血栓是啥呀？那不就是淤吗？那不就是淤堵吗？可这些办法呢它又治标不治本，在你血管其他的位置还会有淤，所以你得从根本上化淤堵。所以你看深白的药啊，这里边丹参化瘀，丹参化的是心脏的瘀，沙参化瘀化的是你脑部的瘀，黄柏化的是你全身血脉的瘀，牡蛎化瘀化的是你肾脏里边的瘀。所以你看尿酸高的有痛风的一般吃啥？吃牡蛎啊。有人说那个大夫说了啊，尿酸高啊不让吃那个海鲜，你记住牡蛎肉是海鲜，但是牡蛎的这个壳它是中药材，经过中药炮制以后专门化解肾脏里边的瘀，专门降尿酸，专门化各种块和结节的。所以牡蛎它有软坚散解的作用。说什么叫软坚散解呀？就软化你这硬块硬结，化开化解你这硬疙瘩。所以牡蛎它能化瘀，能软坚散解。那么龙骨这药呢能化更深层的瘀，能化其他药化不到的瘀，能化陈年更顽疾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所以你发现啊，喝完这个参柏之后，我们有不少那脑血栓的病友开始不流口水了，有的说话也清楚了，有的吞咽呢吃饭呢不再像之前那样一吃东西就呛了，有的这段时间瘫痪那一侧的肢体开始有直觉了啊，一摸不那么凉了，是不是？有的能简单的活动了。你看咱们沈阳啊，辽宁沈阳有一位老哥哥脑血栓好几年了，一直卧床，自己翻身都不行，打用上这个参柏的药吃到两个月的时候，老伴儿就给我打电话，而且当时特别激动，怎么的呢？说现在啊他能坐起来了啊，自己能坐住了啊。你看我知道之后我也特别高兴，这就是什么呢？经络畅通的表现，而且慢慢会越来越好。果不其然到现在讲话了人家自己能走了。所以你就说好不，你就记住人老了就图四个字，怎么的？没病没灾。那花钱是小事，遭罪是大呀。一旦有什么事儿，就咱们这岁数的人你遭受不起这罪。所以你就记住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十病九瘀。所以你只有化瘀堵你才能好病。你看我今年给人看病讲话了，也看了一辈子了，所以我知道人有病多难啊，有病多痛苦。

这老百姓的难谁又知道呢？很多人讲了，孩子啊，这工作呀也不稳定，讲话了，干了今天呢，没明天的，有的呢，你看活干了，但是工资一直没发下来，我不能看着孩子这么过下去呀，对不？甚至有的讲话了，这孩子们就因为钱的事，啊，两口子，小两口子成天就吵架，甚至有的都提出离婚了。你说做父母的最害怕的就是这个了，咱不能看着孩子离婚呢，看着孩子在那闹不管呢，当老的你得管呢，对不？所以越到这个时候呢，这老人就越得有个好身体，有病就越得抓紧治。为啥呀？你身体好了，是不是就不拖累孩子，不给孩子们添乱了？另外再有一个，你这老的活着啊，身体好，你才能去管小的呀。老的没了，谁帮衬小的？现在这个经济下滑，咱讲话了，没几年能过得去吗？所以老的活着才能更好的去帮衬小的，所以越到这个时候，就越得好好活着。我这一辈儿啊，就从小吃苦，因为我这个病可以说我是受尽了别人的白眼，知道难是一种什么滋味，知道没人帮靠不上啊是一种什么滋味，所以我希望啊大家伙呀、啊、能靠在兄弟的肩膀上面。所以你看啊，我跟大伙也说了，我说那美国我也不去了，对吧？很多人说准备依靠你来着，但是头两天说你不要去美国啊参加孩子的婚礼吗？后来我一寻思，我不去了啊，我不走了，我不去了。你不担心我走了，你没有靠山吗？你不担心去了再回不来吗？对不对？你不担心我离开你吗？那这回我给你吃颗定心丸，我让你心里踏实，我不走了，不去了，我让你放心，啊，我让你心里踏踏实实的，咱们就天天在一起，好不好？所以还是那句话，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那么，接下来呢？我还要强调一下咱们这次活动，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你再不强调，你再不重视，就没有这机会了。人呐，你到啥时候不要忘了从哪里来的，啊，不要忘来时路。你看，三百这药来的时候是550块钱一盒，如果有一天他真的就离开了，啊，也得是550一盒。我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三百这药活动的时候，当时就是550块钱一盒，完了之后拿5盒多给一盒。那么我希望大家伙啊，你能记住咱们这次活动，记住今天是咱们活动最后一天的日子。就像我跟小辉微信留言说的，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你有你要面对的医院，我有我要面对的兄弟姊妹。可能你是为了利益，但我是为了情。我们之间是有感情的，你要的是涨价，而我要的是都能吃得起这药，所以你涨你的价，我送我的药，你涨我不涨，我不光不涨价，而且我还得怎么的，多送，多给，争取把这药的价格压到最低。我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三百这药活动的时候，550一盒，拿上5盒多给一盒，这一次呢？咱们拿上6盒，多给你3盒，我让你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起，这大概呢就合到360多块钱一盒。我讲话了，你现在你到中医院你去看病，你抓一副汤药还好几百呢，对吧？你这至少咱说这一盒能让你用半个月，才360多块钱，合适吧？300多块钱，完事拿上12盒的，咱们多给6盒。另外，我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你像第一次是拿上10盒，啊，完了之后呢，多给他4盒，就没有了。这回呢，咱们是拿上12盒，多给6盒，这还不算完，我还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就这灵芝孢子油，你单独买这一盒得700-800块钱呢。这回我送给你，你拿回去吃去吧，不用花钱，对身体好。以往咱不舍不得吃吗？讲话了，舍不得买，舍不得吃，这回是额外多送给你的，那送你2盒，你吃着，

0: 上20盒森柏的，额外再多给你10盒森柏。你像第一次是不是就这样了？但是现在不是。我为啥让大伙记住这次活动呢？啊，因为这次力度最大，啊，最后一次。现在是拿上20盒森柏，额外多给你10盒，同时我再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你这要是在外边买得4000多块钱，所以这次合适吧？其实森柏在5月就已经是749了，现在呢可以这么说，我是等于背着药厂，背着小辉，按550块钱一盒给到大伙的。所以我知道我这么做我意味着什么，为啥我不走了？第一，我怕兄弟姊妹想我，你看有的哭，有的甚至饭也不吃了，药也不吃了，你这治不了病，反而呢可能使你的病情加重。那要真这样的话，那我对不起你啊，甚至我都成罪人了，所以我不能走。第二呢，也是我的态度，你森柏药厂包括小辉，他知道这事之后他肯定不高兴啊，他肯定得找啊，那他找谁呀、啊、对吧？他只能找我。那他找我，我没在这边，你说这事怎么解决？解决不了，甚至还会牵连到大家，所以我不能走。有什么问题你让他来找我，我去承担。所以大伙儿，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就希望这最后一次啊，咱别浪费这机会，也别浪费我这一片苦心。就这个价格这个力度你把握住最后一次了，咱们明眼人可能都能看得出来，那药厂以后还能再给咱供应药吗？肯定不能了。所以为啥我说这次能多备点就多备点呢？给你以后给咱自己的身体一个健康的保障吧，对不对？讲话了，多对付几年，10年20年的，咱们少去2趟医院，这钱不都省出来了吗？对不对？所以6月10号到18号啊，给大伙开展森柏的最后一次医疗活动，最后一次医疗活动，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啊！拿上6盒森柏，额外多给3大盒；拿上12盒森柏，多给6大盒，同时再多给你2盒的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森柏，额外多给你10大盒森柏，额外再多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药厂这一回呀、啊，不会再给我们补发药了。所以就库房这些药，咱们赶上的你就赶上了，赶不上的那没办法了。而且还是那句话，赶早别赶晚，你别赶到最后，是不是说哎呦还有几个小时呢啊，可能那个时候就哪儿都没有药了。所以能早报名的你就别晚报名，机会就这一次，这是最后的机会啊，最后的机会，最后一回，所以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报名电话呢，400-656-3009，400-656-3009。那你看今天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所以我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报名，千万千万别错过这机会。
1: 感谢老师提示大家，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因为这一次老师兑现承诺，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749一盒的森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森柏，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森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森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森柏来的时候更优惠，这一次是森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老师说了，能做到的尽全力去做，目的就是让大家满意。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一生大夫，治病救人。
0: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当个大夫，40年了，我心里装的

0: 还是咱们老百姓看病吃药的不易。
1: 一碗好药，化瘀通堵。
0: 病打哪儿来？老话讲透了，十病九瘀，瘀散了，病才能真正好起来。
1: 一生兄弟，不离不弃。
0: 人活着，病要看，药得吃。我也是苦过来的，你们的难我最懂，所以我不走了，美国我不去了，在这治病的坎节上，我放不下你。
1: 一句承诺，负责到底。
0: 治病药不能断，所以森柏的药价不能涨，不仅不涨，这最后一次我豁出去了，不仅原价，我还要多送药，送包子油。
1: 一万句暖心的话，也抵不过现实的药价。老师将这份承诺落在真真切切的药盒子上，落在您能算得清的实惠里。6月10日到18日，森柏舒筋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森柏送3大盒，拿12盒国药森柏送6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森柏送10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森柏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哦，我家是河北廊坊的，我叫宋秀姿，是一个新朋友。
0: 嗯。
3: 哦，我还想订上20盒这个森柏舒筋颗粒。
0: 嗯。
3: 我老家这个药有没有了？
0: 啊，那咱们说只是部分市场早就没有这药了。
3: 嗯。
0: 啊，所以你这么的，还是那句话，咱们最后一天，它也是在我们活动的日期之内，咱就先报上名。由学生啊去给你具体的落实安排。
3: 好的，谢谢。因为这个节目呀我听了没有多长时间。
0: 嗯。
3: 而且还是我们邻居他告诉我的。
0: 啊。
3: 他用了这个森柏这个药啊用了半年了，而且他这个心脏也好了，血压也正常了，静脉曲张都下去了。他知道我的心脏不好，因为我这个病啊也没少花钱，也没少吃了药。哎呀，这个效果都特别的不理想。
0: 嗯。
3: 所以啊，这回这个活动啊，
0: 嗯，
3: 我没敢多买，就买了6盒。这个活动头一天，我就找了这个厂内的工作人员订了。这个第三天呢，就给我送过来了。
0: 嗯。
3: 哎呀，到今天呀，正好是吃了1个星期了，这效果特别的好。
0: 啊。
3: 我感觉比原来呀吃其他的药这个效果好多了，所以啊，我就赶紧的打电话。就还想订20盒，你不是也讲了吗？
0: 嗯。
3: 说这个活动以后可能就要买的话，就749了。
0: 对。
3: 现在呢，买比较合适。
0: 是。
3: 一盒药呢，这不也得300多块钱？这样的话就省下来了。
0: 你跟我说说你什么病啊？嗯、
3: 我呢有冠心病，已经10多年了。要如果是今天要是没啥事儿啊，又没干啥活，不累了，这个还行。
0: 嗯
3: 嗯，因为要一累的话，他就感觉特明显，尤其是在3年前、
0: 啊、
3: 跟我家亲戚吵了一架，
0: 啊，
3: 这个心脏啊一下就犯病了。我现在呀跟儿子在城里生活嘛，
0: 啊，
3: 农村呢还有点地，
0: 啊，
3: 一直是我老爸人这个地里家在种，
0: 啊，
3: 头几年呀每年他还能给点钱，这几年呢庄稼没有什么收成，我一想呀，亲戚年。

0: 钱给不给的无所谓了。
1: 哎，
0: 最近几年呢，
1: 嗯，
0: 收成好了。
1: 啊、
0: 嗯，但是他也没说给我钱。
1: 嗯、
0: 最重要的是呀、
1: 嗯，
0: 他把这个地呀，让他媳妇儿那个娘家给种了。
1: 啊，就是他又把这个地转给别人种去了。
0: 嗯、对呀。关键是这样的情况，他还是不给我钱，那你说我能开心吗？我是不是很不开心呀？
1: 是是。
0: 就是因为这事儿呀，给我闹得我这心脏病一下就犯了。哎，从那以后呀，我这个心啊，就好像是个乱蹦的那种感觉，有时候就上不来气儿啊。
1: 嗯。
0: 哎呀，就像有什么东西在压的似的。
1: 嗯。
0: 这个气啊，就感觉好像是不够用了，到不了底儿似的。
1: 嗯。
0: 就是那种感觉啊，就心口上还感觉像，压了个东西，压块大石头是特别特别难受。有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心率啊也不稳定，而且有的时候呢就是跳50多下，有的时候100多下，哎呀，犯病的时候啊，就是从客厅走到卫生间都没劲儿。然后我就去医院啊，大夫说呀，我得做支架，说那个血管呀已经堵了70%了。
1: 嗯。
0: 哎呦天哪，在医院住了几天。
1: 嗯。
0: 然后开了单药啊，回家就这样。
1: 啊，
0: 吃了两年，吃
1: 了
0: 两年，对，吃了两年多啊，
1: 嗯、
0: 吃了两年多，这个心脏呀不但没好，
1: 嗯，
0: 反而还严重了。哎呀，多的时候啊，就是有这个心脏骤停的这种毛病。
1: 有这么严重？
0: 心绞痛，对呀、
1: 啊啊，
0: 这个前胸啊、后背啊、
1: 嗯、
0: 什么，有的时候都疼，
1: 嗯，
0: 哎，有的时候这肩膀也跟着疼，
1: 嗯，
0: 而且走到快了哈，也就不行了。这个晚上睡觉还不能平躺着睡，哎呀，太遭罪了。
1: 我是听明白了，那你说你这病，
0: 嗯、
1: 你自己都知道，这就打气上来的，
0: 对
1: 呀，气血瘀嘛，对不对？
0: 对。
1: 哎，但是这个事儿吧，他的确是高谁谁都生气。哎，所以说有的时候我说，咱别跟任何人去生气。你跟任何人生气，其实都是跟自己过不去，对不对？
0: 对对，是的。
1: 哎，所以自己这块要想开了，完了之后咱就说这治疗这事儿了，这是最主要的。本身这病它就是在瘀上得的，气滞血瘀啊，心血管淤堵了，完了之后才会出现什么心慌、胸闷，严重了才会出现心绞痛的，就堵得越来越严重，堵得越来越厉害了，就像庄稼种地似的。这个水管子堵了，你这地就浇不上，浇不上它就旱死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我们那个心脏它也是这样的，你心血管是给我们心脏供血的，心血管有淤堵了，心肌细胞得不到供血，它就没法跳动，所以它偶尔会出现什么偷停啊、骤停啊，出现这么个毛病。它长时间供血不足，它就会出现心绞痛。心绞痛是啥？心慌、胸闷啊，这些症状其实在给你发信号呢，就告诉你我心脏不得劲儿，有问题了，你得关注关注我了，你是想法怎么去治、
0: 哦、
1: 哎，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用上深柏树形颗粒里边那个丹参，就是化心瘀的，黄柏就是化我们这个全身血管的瘀的，还有个龙骨干啥呢、
0: 嗯、
1: 化这种看不到的这种原因引起的瘀，就比方说我们生气了，着急上火了，镇静安神，哎，所以它能帮助你把全身的淤堵化开，所以你在用个3天5天一个星期的时候，你肯定会感觉它这个身体是有变化的，心脏是舒服的。
0: 你说的太对了，生柏树形颗粒就到了第二天啊，我就感觉我浑身都有劲了。
1: 是啊，
0: 又感觉跟原来可不一样了，原来呀、
1: 啊、
0: 就总是感觉特别的累，但等到吃到了3天到4天3、4天的时候吧，
1: 嗯，
0: 哎呀，我这个心里啊，我就感觉好像稳到多了，出气啊就也没那么费劲了，而且呢，吐心啊也不像原来那么疼了。
1: 你看，
0: 用到了今天呀、啊，我就感觉到这个胸口这个大石头啊，就是搬走了，不在了，就压不好了。
1: 是啊。
0: 嗯，走道也轻松多了，原来这个脑袋总是迷迷糊糊的，现在我就感觉我这个头啊真的是清醒多了。以前这个心脏也难受啊，这个血压就高，而且这个脑袋呀就发紧，这两天呀、啊、就是这样的情况都没有了，
1: 嗯，
0: 而且我量了下血压也行了，高压呢就是130呀140左右、主要是这个心率也很稳了，重要的是呀，这个睡觉也比原来能多睡个1-2个小时了。
1: 哎呀，那太好了。
0: 但是呢，现在就是有一点不踏实的感觉，就是有一点动静啊，就是还会醒，这个心脏呢、
1: 睡的还不是那么太踏实啊。
0: 对对对，睡的还不能踏实啊，有点动静就能醒。所以说现在呢，就是跟心脏呢也有好转了，但是呢也没有完全好啊，我也是实话实说，
1: 正常、
0: 老师啊，就是您说我吃这个生柏是不是就行了？还用不用吃别的药呢？
1: 我跟你。

0: 你这么说啊，像你现在的这种情况，主要还是由于心脏病的瘀所引起的，就是心脏的供血不足啊，血不养心，心不凝神嘛。所以你没有必要说我非得吃别的药，你就用这参柏舒心颗粒就可以。参柏舒心颗粒刚才我就谈了，里边有龙骨，它能够重振安神。什么叫安神呢？它能把这个心神给你安定下来，心神安定下来了，这人就不毛躁了。哎，这个时候呢，他睡觉睡得就踏实了。但是为什么说我现在时不时的有点动静还会醒呢？因为毕竟是你刚用，多了说这才一个星期，你记住那话，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你看你犯病，说犯病犯病，但是你想让这病好起来可没那么快。所以说呢，你现在你就用的参柏舒心颗粒，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处方，里边有化瘀的，有安神的。有帮助你把我们这个心脏血管疏通开，完了把这心神安宁下来的，所以你不用说我再去考虑吃其他的药，没必要，因为病根就是在瘀阻上，就是由于有瘀了、有堵了，才会产生包括睡眠不好啊、血压高啊、怕动静啊、哎心慌啊、疼痛啊、心律不齐啊，才会产生这些症状。你没有必要说我针对于某一个症状去治，你就去化瘀就行了。只要把这淤堵一散开，血管通开了，啊，血能过去了，其他问题全都解决了，就这么简单。所以有的时候咱大家伙为啥说治病总治不好，没找到根上，你没从根源上去治，你只是针对症状去治，你花再多钱，你走再多的路，它也白搭啊。所以这回呢，你就踏踏实实的用着是买就没问题啊。
1: 好的，好的，
0: 嗯。
1: 怪不得我现在就是用了这么几天，变化这么大，我真的说心里话特别的知足。
0: 那挺好。
1: 啊，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啊，这个药我真的没想到，真的太好了。所以这回都这个活动啊，然后再买上这个20盒，
0: 多订点，
1: 你可千万别给我落下，一定给我记住，给我订上啊。
0: 行，放心吧，我跟学校说一声，这边已经给你登记了，给你查一查药。
1: 好，太感谢
0: 啊，
1: 了。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6月10日到18日，参柏舒心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参柏送3大盒，拿12盒国药参柏送6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参柏送10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参柏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3: 好，先聊到这儿。提示大家，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因为这一次是参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医院售价749一盒的参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12盒参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参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参柏来的时候更优惠。这一次是参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老实说了，能做到的尽全力去做，目的就是让大家满意。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告别身心焦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2: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3: 人最怕百病急，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医。不痛中言人人心，只求好药得治疾。
2: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等，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呀又来了，又和大家相聚在广播当中。每天呢听着孟非老师讲一些健康的知识，分享一些小方子，讲一讲时下最好的治疗方式。我相信呢，慢慢的，我们收音机前啊，很多听众朋友都找到了自己治病的良方。这个呀就是我们节目的初心。你看孟非老师呢一直说我呀是个司机，这个火车司机啊，我这趟车上呢拉乘客，从50-60岁的你就上车好不好。这个每一站呢，从50多岁、60多岁、70多岁，每一站上面我都停，哎，然后呢，你对应年龄呢，你就上车。咱们的终点呢是100岁。当然有人说啊，说现在活到100岁有点难，别急啊，你不遇到我了吗？对不对？咱们的缘分呢来了，也就是说呀，科技的发展、医学的进步，让我们治疗疾病啊，可选性的种类越来越多了，而每一种疾病的应对方式和治疗方法层出不穷。你要相信啊，科技带来的便利，科技对医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我相信呢，未来的某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活到100岁以上，这一天呢我相信会很快到来的。因为

越往后科技越快，那么技术的更迭越快的时候，治疗疾病就越来越简单。可能到了某一天呢，治疗癌症就跟治感冒一样容易，心血管脑血管疾病再也不会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了。也就是说，我们把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癌症真正的扼杀住的时候，我们人类啊将迎来一次寿命的大爆发。可能到那个时候啊，100岁都算年轻的了啊，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世界。那我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一讲，就一个事儿啊，让大家提早的重视自己的健康，打好基础。我们呢，用可用之身等到那一天的到来。哎，我相信呢，到那个时候啊，返老还童都不是梦。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啊，真的是日新月异，越来越发达了。那你看，包括现在的国医现代化、中医现代化，包括藏医现代化都有。那这一段时间呢，孟非老师主要给大家讲的就是解决我们血液当中的各种问题，也就是孟非老师给总结的叫血症。那一句话啊，也是我们如何治疗血症的核心所在，就是让我们身上现有发病的这些病血变成好血，让我们身上的这些几十年的旧血变成新血，把我们的血液呀、啊、想办法把它变干净。哎，那净化血液，把血液变干净、变清澈、变成新的，那这是治疗我们所有血症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呀，我跟你们说了好多次了啊，这个如果说你的血液变稠了、变黏了，那不用问，自然而然血压就高了。如果那血液变甜了，那你说这不就糖尿病了吗？是不是？如果我们的血液变酸了，痛风了、结石了；那血液变腥了，这高血脂了；我们血液变臭了，癌症了。又腥又酸又甜，啊，三高一出来，心脏病、心梗、脑血管病、脑梗，那马上就来了。所以啊，这些病之间呢，是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哎，有了这个，很容易诱发那个。有人说我这么多年呢，原本挺好的，结果呢，前些年我这血脂高了，哎呀，也没当回事儿。大夫都说呀，少吃点肉，少吃点油。结果呢，就想，你说这都退休这么多年了，这个也不用上班干活了，收入工资呢，也稳定了，这个吃点肉啊，也没问题了，买得起了。那你说我也没个大追求，吃点又怎么了嘛？结果呢，没过几年，这血脂越来越高。这血脂高了没多久啊，这血压也跟着高了。哎，这两年这一体检一检查，这血糖也高了。你说这才4-5年的时间，原先还算挺好的，这怎么就一转眼儿咱也算是三高患者了呢？你看这病啊就是这么来的。什么意思呢？你呀、啊、30-40岁，这也算壮年时期啊，你必然还上着班呢。你说你上班是坐车也好，走路也好，反正你在动。哎，你这一动啊，身上这些代谢还过得去，就像这车呀开了3-4年、4-5年还是好时候呢。可是呢，一旦退了休了，这就相当于这车呀开了8-9年、10来年了。那再保养的好，它多多少少这些零件开始老化了，小毛病都出来了。慢慢慢慢，这车龄越来越老，我们身体的大毛病就出来了，动不动就大修一下，哎，进修理厂。你说这跟我们人进医院是不是一模一样啊？是不是？所以说呀，我们这个身体啊，你别拼年轻。年轻时期的那个事儿过去了，那到老了拼什么？有人说我年轻的时候我工资高啊，我当领导，我有威望，大家尊重我，我有社会地位。可是啊，大家发现没有，年轻早就过去了。那毕竟是老黄历了，你年轻的时候你再风光，你现在也是老人家了，对吧？没有那么多人围着你了。我们越老啊越孤单，越老啊越无助，这种感觉呀，我相信呢，很多人是感同身受。你别看孟非老师年龄不大，50岁的年龄，可是呢，这个事儿啊见得多了。你看，在我们中心里啊，那么好的环境，那么好的屋子，那么好的配套设施，全世界最先进的家庭配套设施都在我们的房间里，什么都有，电视都是语音智能的。你说我要看什么节目，你就说句话，自动就出来了。那屋子里面呢，床都是音控和手控的，都是电子的，多先进呢。上个厕所那马桶都不用擦屁股，哎，你就直接边上有按键一摁，那水自动就冲屁股了。

0: 然后呢，把屁股还烘干，你说多先进啊！就这样，这么先进的好，这么多的好东西，这么多高科技，吃的那也是顶尖的营养师配的餐，屋外的环境就更别说了，好地方特别的多。可是啊，孟非老师能看得出来，我们很多患者来到这儿啊，他孤独啊，他无助啊，他孤独在哪儿啊？没有那么多人陪他，谁来啊？不是说把他扔之不管了，但是家里人有事儿啊，是不是啊？他在这自己一个人住，家里人呢，有的呢是一个星期来看一回，有些人呢都一个月、两个月来看一回。虽然我们这不是养老院啊，我们也不是敬老院，但是呢，这些人呢在这儿啊，真的显得形单影只。那再有一个呀，孤单是一方面，无助啊，有的时候你看到他呀，在门口这块，我们的每个房间呢都配的那个电动轮椅。这个是正常的配套设施，谁都可以坐。那有的人不愿意走道，坐那电动轮椅，哎，一控制他自己就走，多先进呢！你经常能看到门口啊有一个遮阳棚，啊，每个房间都有的。这老人家呀自己坐在轮椅上，在遮阳棚下面一坐就坐上个一个多小时、2个小时，也不弄手机，眼神不好啊，也不干啥，就坐那儿老老实实的坐着，看着呀两眼无神，目光呆滞。对生活的那种无助啊，那也是啊。年轻的时候多风光啊，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干啥干啥。现在腰不好使了，腿不好使了，甚至是啊中风的呀，站都站不起来了。你看，这就是老年生活。所以说，我们到了老，拼的是什么呀？你有家财万贯，你一个月花多少钱呢？你有粮谷满仓，你一天不就是那3碗饭吗？是不是？你有房子千间，你也只能夜宿三尺啊。我们到老了，拼的是什么？我们到老了拼的就两个事儿，第一个是我们自身的身体健康，第二个我们有了一个好身体，能够安享天伦之乐。可是现在呀，有多少个人享受不到啊？到老了他健康吗？到老了一身病，他有天伦之乐吗？孩子都不愿意往你身边来，一闻着你身上臭乎乎的，是不是？说话都说不清，身上脏兮兮的，你想干净你洗不动啊，你想换衣服手不好使啊，是不是？你想扫扫地腰弯不下来呀、啊？你想擦擦地，那你手都提不起来那拖布啊，是不是？那你说想把屋子收拾收拾，刷个碗你手都疼，对吧？看个东西都看不清，走个道都踉踉跄跄。你告诉我，这叫享受幸福生活吗？这叫遭罪啊！那怎么办？所以啊，这有些人自暴自弃，那有些人呢，想尽一切办法。您记住，到我们中心来的这些人，都是给自己了希望的人，都是想办法的人。那到了我们中心呢，最多的就是这学生啊。那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有。所以啊，我们中心治疗这个血症这块真的很厉害。我不说嘛，立体治疗三大步骤：先解决气，再解决血，最后再解决气。你看啊，我们不就是血液不干净了吗？我们不就是血液当中出问题了吗？旧血太多，新血生不出来啊，是不是啊？我们就是这里面的脏东西排泄不出，代谢不掉啊，就慢慢堵了呀，血症就来了呀，什么心梗、脑梗啊。栓塞、斑块、血栓呢，这不都来了吗？哎，来了一个，哪个都不好治。要想去根儿是难上加难，那怎么办呢？先把这个病症控制住。在我们中心呢，就是三大方法。哪三大方法啊？第一个，源头阻断。哎，从肠道这儿就让你少来，或者是让你肠道那儿阻断吸收，从源头上就少一少，让你脏东西进不来身体。第二个，新生血液稀释掉我们的病血。旧血增加供血量，你看，这是第二招。第三招就是改变现有的旧血，哎，把这个旧血呀过滤过滤，分解分解，排除排除。这无形之中啊，这就针对了5、6个病因，就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干净透彻。这时候啊，你记住了，只要你的血液一干净，那你这病一定减轻。如果说你这个整体浑身上下的血液能干净10%，那我告诉你。你这个病症就能轻1/3。有人说这不对劲啊，说我血液干净10%，这病症怎么轻了1/3呢？那你原先多难受你自己知道啊？那你血液只要一干净，血管流动不就好了？哎，解决的危险系数就降低了，你身上得劲儿的感觉一出来，你就轻松了。这一轻松，你就有感觉，哎，你就感觉病好了很多。虽然病还在，那你身上舒服感一出来，那马上就不一样了。那怎么解决呢？我告诉你，在我们中心里啊，有一个方，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 那这十味换血方啊，是专门针对各种血症的，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绝大多数人都用着这个十味换血方，也是孟非老师啊在师傅那儿学到的一个好方子。那这十味药啊不得了，它这组合就组合得很科学。你看啊，这个第一步先解决血的生化之源，我们有松茸、雪莲，都挺贵啊。我跟你说啊，这松茸可不是别的地方的啊，很多地方长松茸，藏区的松茸最贵。那在高档餐厅里啊，松茸是可以当食材的，又是药。把那松茸啊切成片儿，烤了一盘里就放两片，就卖好几百。你说别的地方的松茸能卖出这个价吗？只有西藏的松茸涨这个价，包括云南西双版纳那边要长松茸都卖不了这么贵。你看这就是区别啊，藏域的松茸很贵，可是呢它在补气，它在健脾，它在催生血液，影响肝脾肾这块效果好。哎，那就是我们的好药，都是名贵药材啊。这在藏域少见的好药，那松茸雪莲在一起，这干什么呀？解决了肝，解决了脾，解决了肾。你看啊，我们这个脾一好了，那生血化血就出来了。用山药啊是起到前面的养，那咱们这个呀叫治，哎，都是好东西。但是啊，这个这三个加到一块是针对肝脾肾的，那肝脏的过滤好了，解毒好了，肾脏的代谢排泄好了。我告诉你啊，这就相当于有句话叫刮痧拔罐病好一半，肝脾肾这三个基础脏器给它修一修补一补。我告诉你，可不只是对血症啊，对任何病症都有感觉，都有改善，又能够增强自身的血液循环，代谢免疫，还能够提高身体的抵抗力，这是好东西啊。那第二个用什么东西啊？用上了山楂牦牛血。哎，你看第一个方三个，第二个两个，山楂牦牛血主要就是生血活血，哎，他们两个让人身上的这个血呀一门往上涨。那同时呢还能活血，山楂本身就活血养心的，牦牛血这个东西又是活血又是生血又是养心，它这个东西很神奇。以前没学藏医之前呢，根本就不知道牦牛血也能入药，可是到了藏域之后啊，就发现这牦牛血呀很多药里都有。你看有这个牦牛血丸，有牦牛血粉。那我们这个牦牛血呀我见过，我在哪儿见过呀？西藏有一个非常大的制药集团叫西藏甘露，这个西藏甘露啊产的这个药是所有藏药里面排名第一的。为什么？它是国企。大家想想国企代表的是什么，我不说你心里都知道。整个藏药体系，我说的是藏药体系啊，就是整个藏医藏药体系，西藏甘露是最大的一个，因为它的企业是国企。那我在西藏甘露啊就见过这个牦牛血的收集和加工。怎么来呢？他们是一桶一桶的血啊，那这牦牛血出来了之后，就把这个牦牛血干什么用呢？就放到那个托盘里，放到托盘里之后放到阳光下晾干，晾干之后就把这个干了的牦牛血呀、啊、把它掰开磨成粉，磨完粉呢就放到这个石板上备一下，哎，这样的话呢就有点发黑发红了，这个就是牦牛血的保持过程。哎呀，活血养血生血化血，牦牛血是一方多用，很有用啊。所以说它跟山楂一组合那不得了，那是个好东西啊，这绝对是有大用的。那牦牛血加山楂解决血了，你看松茸原根加雪莲也解决血了，然后啊咱们还有大事要干，桃仁和红曲这两个就专门就像过滤了，他们两个这一过滤啊就不得紧，就像筛子一样，又能够稀释血液又能够过滤血液。血液不是黏吗？给你打开稀释一下。哎，血液不是里面有结块的吗？给你打开稀释一下。血管上不是有斑块吗？给你稀释一下，冲刷一下。这桃仁红曲啊就起到这个作用，他们两个合到一起啊比他汀效果来的还要好。这是桃仁红曲。然后呢还有三个药叫天麻三七加红花，但是啊它应该叫藏天麻、藏三七净叶加藏红花，这三个药啊一个比一个贵，但是呢效果一个比一个好啊。他们三个就起到了什么作用啊？过筛子，哎，过滤。 分解排除，这一下啊从病根上就入手了。所以这十个合到一起啊叫什么，叫十味换血方。那么不解决血液质量问题，你血液不变得干净，你啥病都治不了。咱们别迷信说吃一个药一个小方就把这个解决了，不现实的。你看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有多少个人经常吃三七粉的，有多少个人呢这个平时活血化瘀的药啊经常吃的，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下啊，我问问你好了没有啊，啊没好吧，对吧？那为什么没好啊？你用的要不然是单方，要不然就是个药材质量有问题。前两天我听了个视频呢，这个视频里面那个文字啊和声音呢，我听完了之后啊特别的有感触。他怎么说呢？这个人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人张伯礼，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这个医学现代化呀是好事，可是呢这医学现代化呀它也是有不足的地方。什么叫医学现代化还有不足的地方啊？哎，这个就说明了一个问题。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药材。那我放一下啊，我这个手机里有，看看咱们能不能听得清。
1: 中药从野生到为家中是一场革命，但对这种革命的来得太快，我们缺少积累。按照粮食那种经验过来，大肥大水长不出好药来。有的药农呢，更是把那个植物生长激素都施在里边了，说长出来那个药啊，又粗又胖又大，没有药效。中药是抗逆性的，越是恶劣的环境越出好药。为什么人参非得在东北人深山老林里边？为什么虫草非得在38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是吧？红景天也是为了抵抗这种恶劣环境，植物也要生存呢，它要分泌很多次生代谢产物来支持它生长。这些次生代谢产物恰恰是药效物质，你给它大肥大水啊，它够了，它就不分泌那些了。跟人一样，温室里培养不出好花朵，人它也就在实践中，在风浪中去培养，道理是一样的。
0: 大家听到了吧？这个植物的代谢次生产物啊，恰恰就是药效物质。而这个代谢次生产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药材呀，野生药材有个特点，越是贫瘠的地方，这个药材长得越好。它越贫瘠根越深，越贫瘠根越深，它使劲往下扎，它这个次生代谢产物就增强了这个药效。就像人参，你看看它长得跟手指头这么一截，结果这人参这根啊扎到地下多深呐、啊！它把这个附近方圆好大一圈的所有的药需要的能量全给它拉过来了，这才是顶尖的好药啊。那你告诉我啊，药材刚才这个院士说了，像种菜那样种大肥大水，那你告诉我它只长个，那药效在哪儿呢？所以这里面就有句话，为什么说孟非老师一直在这两天给你们讲这个十味换血方，而且也跟你嘱咐说咱们这个药啊，我先给你讲着，你先别着急抓。为啥别着急抓？你听清楚了啊，就是一个事儿，我要教会你们用什么样的药材，什么样的药材有用，要不然我把方子给你了，你抓不到好药，你告诉我吃了有效还是没有效，对不对？如果要是没有效，那反过来那是孟非老师出问题了，给你的方子不灵。那为什么我这个方子在我们中心用了就灵，结果到你那里你抓了就不灵？那你说说原因何在呢？那一定是药材质量出问题了。我这里打个比方，给用的全都是西藏的野生药材，结果呢咱们抓的全都是市面上的种植药材，普通药材，那药效上一定至少差3到5倍，原因就在这里。那为什么说自古在藏区就有一句话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呢？这藏药的炮制啊跟中药它是不一样的，它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医学体系。那藏药的炮制啊出来的药丸它都小，没有特别个大的，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个药啊一出来之后啊，它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有意思的什么现象呢？就是藏药的这个药丸啊吃的又少啊，你看着不大点儿，可能说做出来花生粒那么大，或者是黄豆粒那么大。那我告诉你，可能说这一个小粒粒要是换成别的配方别的药材那种，可能顶一大把。这就是为啥说藏药一颗藏药一两斤，自古以来藏药就贵。你看我给大家说几个， 藏药里面顶交配的叫左肽，就炼制那个东西啊，是拿水银和矿石啊，什么珍珠、玛瑙、翡翠、松石一起烧的。大家告诉我，哪个东西不贵呀？是不是那么多名贵的东西，金属类的东西，甚至包括金银都在藏药里面入药，这八金八矿啊，加上水银洗炼呢、啊，你想想这东西成本多少钱？他炼好了那个左肽，一克就卖到1000块钱。那左肽还不是治病的，左肽是啥？是药引子，也就是说藏药当中的圣药，那叫左肽。你想想，一克就1000，整个藏区现在能炼左肽的人不超过10个，而且呢，也原料特别的贵，开一炉炼好多天，一炉的成本就几十万，你就可以想象藏药贵不贵。再说第二个，就说咱们这冬虫夏草，你在西藏纳曲那边收购冬虫夏草一斤都15-16万、17-18万，你告诉我贵不贵？是不是包括那个顶尖的藏红花也是一克都是过千？那为啥这么贵？就一个事儿，这些药材是很难被其他的药材代替的，独特性。你就拿这个牦牛血为例，拿啥能代替牦牛血呀？你拿鹿血都代替不了牦牛血。这牦牛血生血、活血、养血、破血、化血，它多方功效于一身，在藏医里面用到牦牛血的方比比皆是，只要有血症牦牛血必用。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好药？这是不是好方？别人不说，那牦牛血我都给我亲舅舅用，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好东西啊？所以说呀，解决血液质量，把血液变干净，是治疗所有解决血症的核心思想。哎，救血变心血，病血变好血，血液变干净，血液变干净10%，我告诉你，你的病症好1/3。血液变干净50%，你身上基本就不会再出现突发危险了。你的血液能达到50%以上的净化，这个病就可以好好的带病生存，不会再严重了，也不会再突发危险性了。那你告诉我，能达到这样，是不是就已经很厉害了？没有规定说这个病一定要治好，谁来了也治不好，这是实话。孟非老师给你说的是实话，你想把冠心病治好，你想把脑血栓治好，不可能，谁来了也没招。但是我们可以让这个病控制住不发展，就已经算顶尖的大夫、顶尖的药方了。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2: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组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3: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今天呢，咱们着重的继续讲一讲我们所有血症当中危险系数最高、死亡率最高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心脏。

您记住了啊，血症当中最危险的、最要命的、花钱最多的就是血症。也就换句话来说啊，我们经常讲的叫有啥也有病，没啥也没钱。如果说我们心脏出了问题呀、啊，那是大事的。有病吗？有病了，心脏病最严重的，即使是轻的心脏病，突发一下都可能要你命。哎，那有啥病没钱呢？是不是？那心脏病的人呢，只要一严重了，那钱呢，那就是纸了。做个支架一两万，后面你那玻璃维啊，各种药啊，长期吃，体力活再也干不了了。然后要做个搭桥啊，十几万，甚至严重复杂的还更贵。就是只要把这个心脏的手术做完了的，那几十万都是跟纸一样。所以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呢，这句话最适合用的就是血症当中的心脏病这一块。可这个病的发病率又高，高血压严重了并发症心脏病，高血脂严重了并发心脏病，糖尿病严重了并发心脏病，高血尿酸症严重了并发心脏病。我就告诉大家啊，只要是血症的基础症，这几个都容易出现冠心病。那你就说吧，这病头疼不头疼，头大不头大，难受不难受，花钱不花钱。最麻烦的这个病心理压力大呀，它有死亡风险呢。那只要说是赶上特殊的诱因，或者是急剧生气，或者是突然之间血压急剧升高，或者说是突然之间摔倒跌倒一下，来吧，这发病率瞬间就来。你在街上经常见到有的人呢，捂着个胸口就倒下了，大汗淋漓，甚至一头栽倒的不在少数。那今天呢，咱们就着重的讲讲这一块。我不说别人啊，我家的一个亲属直系啊，那是最亲最近的人了，我舅舅。我呀，这个姥姥家这边啊人挺多的，但是我家这些姥姥这边的长辈啊没剩几个了。我有四个舅舅，现在就剩一个舅舅了，就是我这四舅舅。那几个舅舅啊都过世了，我小那个时候啊上学的时候舅舅就没了。我这四舅舅啊今年这80多岁了啊，原先身体还算不错，结果呢前些年又回去了之后，那你说就这么一个舅舅要不要到家里啊？必须去啊，这亲外甥亲舅舅说讲嘛，姑舅亲辈辈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娘亲舅大，这句话永远对。结果到舅舅家跟舅舅聊天，那哪次都摸摸脉嘛，就是说气血不足啊，给他搞点小方，自己在家里食疗方用着。哎，那次摸完脉我就跟舅舅说，我说四舅啊，我说你这个心血不足啊，我就是我也感觉了，所以有的时候就感觉冷一下，这个有的时候就心脏抖一下。我说问题不大，我说你也年龄在这呢，小80岁的人了，我说你这样啊，我说我给你拿点药吧。他说啥药啊，好吃吧？我说不好吃。他啥药啊，我说你别管了，我说我过两天回班上给你邮过来。哎，我说你听话啊，一天吃一勺。我给我舅舅邮的啥牦牛血，这牦牛血呀、啊、生血活血养血化血，在这个心脏问题初期啊吃这个，你慢慢吃着溜着，吃上两三年它就不大事了，甚至能好，那叫轻的。结果我以为邮完了就没事了呢，第二年回来了又去看看舅舅，也没大问题，但是那个时候啊就没摸脉，我就有把握呀，吃这个绝对没事啊。哎，出问题了。第二年下半年再回去到舅舅家，坏了。往次我一回去跟舅舅打电话，他下楼。结果这次呢我到楼上了，他在门口等我。然后我看看我舅舅的脸色不对，我当时我就进屋了，我说咋了舅舅啊，这个低头了一下。我舅舅啊文化人啊，很有文化水平的，就说支架了。我说不应该，我说你看我给你拿着牦牛血吃怎么能支架呢？我舅舅跟我聊了半天我才听明白咋回事啊。他吃了半年多，他嫌那个牦牛血呀、啊、又腥又不好吃，他说反正是感觉心脏的问题，而且呢自己感觉也不严重，没啥大事啊，自己啊到药店问问有没有啥心脏的药，药店的店员给他拿的丹参片，哎就吃上了。这一吃吃了好长时间，结果呢有一天晚上突然之间这心脏受不了，送医院去了做造影，啊不用问了，心梗了，还好轻啊，做了个支架。哎，这一回啊老实了，上下楼也费劲了，也不敢干重活了，啥也不敢了。原先我舅舅是我们镇子上面啊这个太极拳是领队，那太极拳太极扇可厉害了，虽然说不是真练武啊，但是强身健体挺有一套的。结果这回啥也去不了，这回乖了，那没办法了，我给我舅舅拿药，那各种我们那边的好药给他用，反正这好几年了没再发了。这就是心脏病。那这次啊这个两类型，一个是轻的一个是重的，我给大家两个方。第一个呀，就这心脏问题不是特别重的，我给你个方。还有一个就是心脏已经很重了，或者呢有危险发生了，或者你

15克，哎，这五种药叫五味换血方。那别小瞧这五味药啊，也就是说平时心慌胸闷的，房颤早搏的，偶尔心脏刺痛的，哎，或者是感觉心间区不舒服的，自己知道自己冠心病，心脏心肌缺血的，这类的你可以吃一吃。包括有一些因为心肾不交引起失眠的，心绪不宁的，烦躁易怒的，你用上这个方效果也不错。但是大家记住一点啊，抓药抓好药，你别为了省点医药费少花钱，抓的药质量不好那不行啊。用药咱不能糊弄自己，很多东西啊咱们都讲究一句话，叫一分价钱一分货。这药这个东西啊，你可别自己骗自己啊，这个方你回去用。那接着说啊，说我舅舅这一块，那你说这现在是不是就后悔了？为啥说后悔呢？那原先又是打拳练剑的，你说到现在支架做完了，那再也回不到以前那个状态了。这前一段时间呢，我姐姐发那朋友圈，我看了一下，我舅舅啊拿那个单杠吊了那么十几秒钟，然后下来再吊了一下。哎呀，我给我姐打电话，我说姐啊注意啊，我说这个动作呀能做，但是呢尽量少做。我说再有什么打羽毛球啊乒乓球啊，这个都不能做，为什么？抖啊，抖得厉害，容易掉下来血栓。我说你看没有支架之前一直用着我的药就没事儿，我说你看现在这个严重了再吃药那恢复的也慢，但是呢咱们现在毕竟来说能够用上我的药不出危险了，以后呢几乎不会再支架了，我说也行了，但是呢咱们一定要减少不必要的风险动作。我姐说放心吧，啊，老弟，这个我跟我爸说，你看，这亲外甥怎么也得护着自己舅舅吧，是不是？所以啊，我后来给我舅舅拿的就是成方了，给我舅舅拿的啥呀？羊胎盘给我舅舅也吃，然后呢，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方给我舅舅也吃。但是我得跟大家说明白啊，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用量大，除非说是极特殊的那种情况下，我们偶尔呢给他们单独熬药，要不然呢我们熬不过来啊，这也是一个大批量用的。你说我们中心里面每天平时都有200多个人在那儿住，那人多呀，而且有的一住几个月甚至一住一年的都有，每年循环下来的人呢大概在2000多个人，我们5个中心呢，那你说要是天天熬谁熬得起啊？那我们呢也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做成了成品啊，但是这个成品很特殊，我们一般呢是不往外流通的。你看咱们羊胎盘我都想办法给大家搞到了，是不是？包括这个别的东西啊都能帮大家搞到，但是十味滴丸呢不好说。为什么呢？这个十味滴丸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啊。那么为什么叫滴丸呢？就是它呀做出来是小药丸，那我们自己做的呀在我们中心里熬的，熬完之后是汤，还有一些呢给它做成了丸，我们做那个丸啊是硬的，就跟黄豆粒那么大。那为什么我们出来这个是滴丸呢？也就是说这个滴丸啊是找了一个企业，这个企业在哪儿呢？在西藏，在西藏一个最大的制药企业叫西藏甘露。也就是说整个中国呀做藏药来说最大最大的一个集团就是甘露集团。因为什么呢？它是国企，它是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做藏药顶尖的这么个单位。我们叫内部啊叫十味换血方，然后叫滴丸，人家是根据品质的性状这么叫的，哎，就是我说的这个十味换血方，所以我们就把它简称叫十味滴丸，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那西藏甘露啊，如果你会用手机的，你可以在网上查一查，这是个不得了的一个企业，整个中国呀它在每个省份都有自己的分厂，它可不只生产藏药啊，任何药它都能生产，它是整个藏区所辖范围最大的国企的制药企业，也就是做藏药没有比它再大的啊，这是这么大个企业。那这个成品的十味的这个换血方啊做成的滴丸啊，那就叫成品方了，效果特别的好。哎，那你看在我们中心严重的那些直接就给他用这个，你看尤其是冠心病的心脏病的做支架做搭桥的到我们中心，那是不是严重的血症啊先给他解决气，后面啊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成品滴丸都给他用。你看我以前治那个老爷

爷子80多岁，我记着好像那年来的时候是86。哎呀，这老爷子是个小的时候是个放牛娃，但是呢，这个家里牦牛比较多啊，也算大户人家。啥习惯呢？喝酒吃肉。这藏民呢，这喝酒吃肉是传统也是习惯呢，但是呢，身体是真不好。来我们这儿的时候吧，哎呀，你别提了，见着他那个时候啊，那都一眼就按照我们这些人来说，一眼就知道他这心脏出问题。为什么？两个眼睛通红，而且呢面色呀也是黑红的，那唇色就不要看了，弯腰驼背，直不起腰来，不敢直啊，就疼啊，喘气儿都疼。然后呢，这血压还顽固，平时就说了，说吃了降压药，这血压170。你告诉我吧，你说这样的人病得重不重？换句话来讲，真是太重了，你知道吗？那舌头啊没有苔，这是内热积盛啊，心阳受损，经常的大汗淋漓。而且呢，他这种情况下，我们都害怕。为啥？就他这种状态啊，就属于随时可能就再次心梗了，很危险，属于随时随地的危险期。本来我们中心呢，像这类的患者呀，是不准备收治的，我有这个权利。但是呢，收了，没办法。为啥啊？我就说两句话，大家就懂了啊。就是跟我们中心的高层啊。私下里面好像有一些什么关系，那不收不行了，是不是？正常流程我们是不收的，因为随时出危险。你随时出危险呢，你到别的地方先平稳了，平稳好一点，暂时没危险，送我们这可以。那有点关系呢，就留下嘛。那上面来电话了，那留嘛。但是我们提了个要求，就是不能给自己惹麻烦，就这样就留下了。两个人家属必须陪着啊，全程陪护。结果你说各种检查完了之后，那这个时候用啥药，那都不好说了。那没办法呀，那只能从最基础的开始治了。上来了之后，我们就给做治疗方案。我说，来吧，这个直接一步到位吧。我说咱们还讲究气血气。我说现在是气先一步一小步，然后呢血两个就开始合到一起干了。我说要不然太危险了。我说咱得加快。那怎么给他来的呢？我们上来了直接就给他羊胎盘开吃了。哎，这羊胎盘1天2只，让他先吃10天。然后呢，第二步。就开始羊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呀，先给它通一通，哎，补补正，补补正，驱驱邪。第二步，牦牛血是1天2勺，连吃10天。这个先吃羊胎盘10天，吃完10天之后，羊胎盘正常吃，然后每天再加上2勺的牦牛血，看效果。哎呀，这就等于说连着20天嘛，是不是？结果这20天下来了之后，有一个好现象，有个什么好现象呢？就说了。就现在感觉喘气儿啊，不太疼了。你听听，你说他多重？这喘气儿，那胸口都疼。你说他得重成什么样？结果一说喘气儿不那么疼了，那我们就有信心。我们说这有效。然后啊，我们说那给你来一个终极方子吧。家属也问说啥是终极方子？我说这个终极方啊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家属不懂啊，我就给他解释解释。我说什么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啊？我说我们这给你开始吃那叫羊胎盘。这叫羊内胎，定制款的啊，精粹版的。我说，这次再给你加一个东西，加个什么呢？加一个十味换血方做成的滴丸，叫十味滴丸。我说这个羊胎盘呢是羊胎盘，十味滴丸是十味换血方。我说但是把它俩合到一块儿就变了，就变成十味千方续命汤了。哎，又叫十味千方续命方。那十味就是这十味滴丸，它主要是换血的，羊胎盘。是解决气的，是续命的。我说这可是我的绝招啊！我说我师傅教给我了，我都研究了15年了。我这藏医学的这15年下来，就干这一个方子。这一个方子里的药物组合呀，千变万化，一方化多方，随机组合、增量加减的组合，这个能变成很多方。理论上来讲，这个方可以演化成1000个药方。但是呢，我笨，我说我这学了10来年了，我这一个大方，我能变成431个方。我说我师傅厉害。能变成差不多600个方，我说这叫最大方了。我说你吃就是什么，每天2只羊胎盘，这个十味滴丸是加工好的，是成方，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我说那个做的小瓶小粒粒，这叫滴丸，很贵重啊，因为藏药讲究一颗藏药1两斤呢。我说你这个一天呢，这一支是最大量了，你不用吃那么多。我说你一天吃半支，我们这一盒里啊是15支，是最严重的人一天吃一支。我说你这个还没到最顶尖。我说最顶尖那个就是随时了，就是已经抢救了。
我说那样的人

0: 要吃，也是最顶尖了。按理说你可以那么吃了，我说但是呢，你就吃正常半只吃吧，应该有效了。我说因为这个羊胎盘加牦牛血你都有效了，我说你就正常吃，就是两只羊胎盘加半只十味换血方，这十味地丸，哎，没成想啊，效果真好，这也就是命不该绝呀。换句话来讲，一是药方好，第二个就是他呀也是赶到这儿了，一个月下来，这舌苔长出来了，那你看这是不是就变得有正气了呀？出汗少了，固色敛住了，而且呢，出汗一少，这血液啊也就开始变好的一个表现了，哎，这有效了。所以啊，四个多月，这又一个好消息出现了，腰直溜了，就不是说腰疼，是因为原先直腰啊，它撅着心脏不舒服，它疼，它直不起来，现在腰能直起来了，我就直接宣布一个事儿，我说什么？我说危险解除。什么叫危险解除？我说短期之内不梗，这四个月下来危险解除了。我说你放心吧，家里可以回去一个人了，留一个人照顾就可以了。哎呀，这家属听着挺高兴，那老爷子也高兴啊，他脸色以前黑红的现在都好多了，脸上那种灰败色就少多了。我告诉大家，人脸上一旦长出灰败色那就是要死，但是他这脸上的灰败色呀好多了。哎，等到了八个多月的时候，那家人特别高兴，什么情况？我跟大家说，血压到140了。哦呦，这不得了了。他说我这血压好顽固，我说那是啊，到我们这儿饮食给你调过来了，你想吃肉都费劲儿，是不是？我说饮食有时候也管大事儿，再加上这药一直吃着，是不是？我说旧血变新血，哎，病血变好血，我说还给你生血，我说这么神奇的东西在你身上，多方面的病因给你解决，我说能没效吗？那血压能不降吗？心脏好多了，血压降到140，可高兴了。结果在我们这儿啊，是整整住了多长时间？12个月，是我不让走的，他总要回家。我知道他咋回事，你知道为啥吗？他感觉自己好了，他要回家喝酒，那哪行啊？那不回去了之后再严重了算谁的？我说住满12个月，这整整住满12个月。出院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告诉我心脏还疼呗？他说你这一说我才想起来，好长时间没疼了。我说你不感觉你现在溜达都比以前多了吗？我说我经常见到你在门口转圈，我说你听着啊，我说你在门口转悠就是馋酒了。我说你想早回家是不是要回家喝酒去啊？我没让你走，我说给你憋多了4个月，你是不是不高兴啊？他没有，小孟大夫，他说我不馋了。我说你净瞎说，我说你馋不馋我看不出来吗？天天在门口转悠啊。他在那笑，我说我在食堂都看着你了，你都奔料酒去了，我说那玩意能喝吗？他说我想试试。我说你听我的啊，我说你回家了之后要喝酒等等，一天喝一口意思一下就行了，我说你千万别多喝，我说你要再喝要命。我说这个肉我嘱咐他家属，我说能不吃就不吃了，咱改全素。我说这个事儿你一定要听我的，我说咱是保命，我说你家条件那么好，孩子那么孝顺，是不是？我说你好好的多活几年比啥都强嘛。我说你这个病再发生一次危险当时就再见，我说我不是吓唬你，我说这是咱们运气好再加上药对症，是不是？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给你保住了，是不是？咱这方子也好，这个十味换血方的全方给你治回来了。我说你要是自己不注意自己，再危险了，我说神仙来也救不了你了。这个十味地丸呢，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它做出来那个成品呢，就跟一瓶一瓶的那个小粒粒，一粒粒的跟黄豆粒一样，一小瓶跟拇指都一样大，就这么的，盒也不大，里面装的也少，一盒装15只，一只是2天的量，就是一天吃半只。你看这是不是就小啊？除非特别特别严重的那种，血液里面脏的特别厉害，不是说梗的人，是血液脏的厉害的人，一天吃一只，正常情况下就一天吃半只，那一盒就吃一个月，你知道吧？所以说一颗藏药1-2斤呢，这药不便宜。在我们中心里一盒450，说实话不贵吧也不贵，便宜吧也不便宜，基本上一吃就是6个月到12个月，小周期就是6个月，大周期就是12个月，如果说有的严重的加巩固周期就是18个月，就是小周期就6盒，哎，大周期就12盒，巩固周期就18盒，都是这么吃。而且这个东西啊，为什么说外面很少流通呢？我们不愿意往外走，因为这个东西没法批成药，这是什么原因？它这原材料每次不一样，我们的原材料的品质不一样，它就得加减增量，每次都得拿计算器算，一算算1-2天，可麻烦了。那要是批成药啊，它就得固定方，那一固定方了之后，你就增量加减就不了了，没办法。所以我们只能给它批成特殊的一个东西，不能批成药。但是呢，在我们中心不管这个，我们中心是治病就行。所以啊，这个东西厉害就厉害到哪里，这个十味地丸，也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就是任何血症只要吃一个月，每天吃这一次半支，一个月下来 血液能够干净10%，到任何医院去检测，你去查吧，血脂就能有变化，往下降，无论是哪一个，绝对有一项或者两项血脂往下降的，这就是我们最大的证明，最神奇的地方。所以我们中兴出品的任何一个东西都是顶尖的，无论是方还是加工的地方都是最顶尖的。为啥我们中兴敢有把握？一不死人，第二个到我们中兴来的人都会有效，就在这儿。你看孟非老师给你们一讲完，你们感觉我们中兴厉害吧？我们中兴的方子更厉害，你这两天你就记好方，回过头来呀，我就教你们怎么去抓药，好不好？哎呀，这一看时间，今天又讲的多了。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讲到这儿，好不好？孟非老师每天与您相约广播讲健康，咱们相约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4: 哎呦，您这电话太难打了呀，一打就断线，一打就断线，特别不好打。
3: 这个可能是打的人比较多，或者可能说，我讲到了某一些敏感问题的时候啊，大家关注度高，打的就多。
4: 嗯，
3: 你看这不打进来了吗？
4: 是啊，真不容易。我呢是河北的一个听众啊。
3: 哎，你好，
4: 听了有10天了
3: 啊。
4: 我觉得吧，您讲的吧特别有道理啊。真的，您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医生。
3: 哎呀，谢谢您表扬我。这个我年纪还小，还不是那种特别老的大夫，所以经验上一定有欠缺。哎、您这多包涵。
4: 啊，好，那老师，我想让你帮我看，可不可以啊？
3: 啊，您说说情况，看看我能不能帮上忙。
4: 对对，看看我该怎么调理啊？
3: 嗯，
4: 我是什么情况呢？今年69岁了
3: 啊。
4: 我是一个心梗的患者。
3: 啊。就是
4: 现在有4-5年了，反正
3: 啊，4-5年不短了
4: 啊，是啊，就是去年冬天吧又犯了病了，当时120给我拉走了，直接就给我下了4个支架，
3: 哎呦我的天，最多5个，这一下子就4个
4: 啊，现在就是靠这维持着呢，
3: 啊，必须的呀，那各种玻璃维啊、抗凝的药啊，一个都不能少。
4: 对，但是恢复怎么一直都不好。
3: 嗯，
4: 现在腿部还有浮肿。
3: 啊、
4: 嗯，右手一按摩就一阵一个坑，拉的时候它也不起来。
3: 啊，这肿就是肿。
4: 嗯，还有就是走路不行，没劲儿。
3: 嗯，
4: 你比如说要是上下楼特别困难啊。
3: 辛苦还憋吧。
4: 哎，对呀、啊，尤其是下楼下不去呀、
3: 悬着不敢使那股劲儿。
4: 对，
3: 我见过，我们中心里有，我们中心里为。

0: 啥都是平的呀，没有二楼，就办公室有二楼，就是有一些你说骨头不好的或者心脏不好的，就怕下楼，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就怕下楼。
1: 哎，对，还有那个心绞痛啊，心慌啊，根本就控制不住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说犯病就犯了病了。
0: 那你这
1: 哎，
0: 口袋里这硝酸甘油不能停啊。
1: 不能停，不能断那个。
0: 啊。
1: 哎呦，我天天焦虑啊，天天担心受怕，就是我想问一下您，我能不能用这个十味混血方？这个混血方什么时候能有？帮我看看。
0: 啊，这个事儿是吧？我跟您这样吧，老同志，我跟您聊聊几句啊。就说首先心梗这个事儿啊，它分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当时梗住了，然后呢，到了医院去了之后，咱们用一些药啊，什么山梨酸钠呀，或者丹红啊，把这个通开了。这种呢属于初步的，这种就证明阻塞率不高。还有第二类的，就是证明这血管硬化比较重，然后上面有斑块，阻塞血管的就得下支架，就像您这种就得下支架的。这种情况下，血不太好，就是刚才您说了个事儿，您说这啥时候能好啊？我跟您说个情况，这个事儿就是您做好准备，这个事儿它不能好，就到了做支架这种程度，它没法再好。咱们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不再发生闷，不再发生严重的心绞痛，不再下支架或者搭桥，咱们能做到这样就已经叫胜利了。而你说的这种就是什么水肿啊？包括这个下楼这不得劲儿，这是所有下完支架里面的人，有80%的人都有这种情况，只是他们不说而已，这是一个共性。咱现在要做的就是你刚才说的一个事儿，我认同，就是咱们把旧血换新血，把病血换成好血，把脏血换成干净血，咱们是不堵了，就不会再发生危险。打个比方来讲说，血液变干净了，血液清澈了，你的心绞痛就会减轻了。心慌就能控制住，到那个时候血液循环好了，你的水肿自然就没了。我说的您听得清楚吧？
1: 听清楚了，
0: 是不是？你这样，这个十味换血方你一定是能用。你这种情况就属于有点略微严重的了。同志，你这样啊，待会儿呢，我给你拟个方子，你看我给你重复一遍啊。去年做的四个支架，然后69岁的年龄，水肿、胸闷、心慌，提不起来劲儿，身上没劲儿。这个心情还抑郁烦躁，是这个情况吗？
1: 对，就是
0: 我
1: 这样。
0: 过一会儿我给你拟个方，然后我让我学生给你回电话打过去。如果说过一段时间啊，就是咱们有这个好的方子了，或者说我要是跟中心能够搞过来一点这个成品方，到时候我们也都通知你们，你们说好不好？这个方我就
1: 好
0: 拟一
1: 的。
0: 个，你先在家里先吃上，吃上几天，咱们也看看效果。我相信基本上用上一个星期，你这个心慌胸闷能减轻不少，好不好？
1: 哎，行吧，
0: 那我赶紧好了，我让学生给你打电话，马上告诉你。哎，
1: 行，就
0: 好
1: 这样，
0: 好好，
1: 谢谢你
0: 哎，
1: 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好嘞。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 91.6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
3: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度第八次集体学习会召开。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八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
5: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4: 6月16号，市委书记韩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度第八次集体学习会，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治统计数据造假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依法治国工作。

0: 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23、24次会议精神，并解读了信访工作条例。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出席会议。 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深学习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和防治统计数据造假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守法治底线，坚持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开展统计工作，认真贯彻统计法，严格执行防治统计造假刚性制度，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 确保统计数据质量和统计资料真实准确、完整及时，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把加强法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统筹谋划一体推进，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努力以法治促发展、护稳定、惠民生。会议要求。 要深刻领悟义乌发展经验成功实践背后的深层逻辑，主动学习对标，积极扬长补短，全力实干争先。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吉林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立足做大做强县域经济，深入抓好“十五五”规划纲要的细化落实，确保重大问题及时解决、重大项目顺利推进、重大任务落地见效，筑牢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会上，张庆、徐璐围绕如何争做谢高华式好干部，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郭大鹏、杜晓霞围绕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 因党组织、纪委主席、市委书记、市长、市政协主席、市长、市政协主席、市长、市政协主席、市长、市政协主席、市长、市政协主席、市长、市政协主席、市长、市政协主席、市长、市政协主席、市长、市政协主席、市长、市政协主席、市长、市政协主席、市长、市政协主席、市长、市政协主席、市长、市政协主席、市长、市政协主席、市长、市政协主席、市长、市政协主席、市长、市政协主席、市长、市政协主席、市长、市政协主席、市长、市政协主席、市长、市政协主席、市长、市政协主席、市长、市政协主席、市长、市政协主席、市长、市政协主席、市长、市政协主席、市长、市政协主席、市长、市政协主席、市长、市政协主席、市长、市政协主席、市长、市政协主席、市长、市政协主席、市长、市政协主席、市长、市政协主席、市长、市政协主席、市长、市政协主席、市长、市政协主席、市长、市政协主席、市长、市政协主席、市长、市政协主席 将视为2026年度第八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精神，研究临江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出席会议。
1: 会议指出，山西沁源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伤亡惨重，影响恶劣，教训极为深刻。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面排查整治风险，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全力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各乡镇街要结合辖区内可能发生的灾害场景，组织开展应急演练，全面提升抢险救援队伍处置能力，聚焦低洼易涝区、水库堤防、地质灾害点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加快推进排涝设施清淤疏浚，确保泄洪通道畅通，扎实做好群众转移避险各项前置准备，足额储备安置点生活保障物资，实地踏勘核验转移通行路线，全方位保障转移通道安全畅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6月16号，中共临江市委九届十次全体会议召开。
1: 会上，市委书记韩东代表市委常委会做了关于召开中共临江市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草案的说明。会议审议了关于召开市第十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听取了终止王道明、李金龙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汇报。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出席了会议。
0: 6月16号，临江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在市政府广场前举办2026年安全生产集中宣传活动。市委书记韩东、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参加活动。
1: 活动现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在市政府广场前通过设立展板、悬挂横幅、发放宣传单等形式来宣传安全生产的相关知识，还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结合工作实际，遵循务实简约原则，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咨询日活动。 安全生产要紧盯矿山、危化、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燃气、消防、工贸企业等重点行业，聚焦九小场所、人员密集场所、多业态混合场所，开展系统性排查、链条性治理、精准化帮扶。要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创作更多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安全宣传作品，鼓励社会组织、文艺团体开展文化下乡安全文艺展演、安全主题展览，让安全宣传有温度、有感染力。通过此次集中宣传活动，不仅引导广大干部职工、企业负责人时刻保持警醒，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也让安全生产常识走进广大市民家中，真正做到敬畏生命、敬畏规章、敬畏责任。
0: 6月17号，临江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喜迎中国共产党105岁华诞，初心如磐绽芳华，凝聚职工再出发。2026年临江市农商银行杯职工球类系列赛事活动隆重开幕。
1: 开幕式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等市领导参加活动，市委副书记庞小鹏致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工会主席刘开华主持活动。本次赛事涵盖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排球等多个项目，来自全市各机关单位、企业的干部职工积极参与，充分展现全市各条战线干部职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团结拼搏的竞技热情。此次职工球类赛事系列活动旨在进一步增强全市广大干部职工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激发干事创业的激情活力，促进各单位之间的交流与友谊，为临江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大合力。
0: 在陈云同志诞辰121周年之际，四保临江战役纪念馆红色宣讲团走进中共临江市委宣传部、临江市文广旅局，开展“陈云伟大光辉的一生”主题红色宣讲活动。
1: 宣讲现场，宣讲团成员以详实史料生动讲述，回顾了陈云同志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重点讲述他在四保临江战役等关键历史时期运筹帷幄、勇担使命的峥嵘岁月，展现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理想信念、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和一心为民的崇高品格。在场干部职工表示，此次宣讲是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今后将以陈云同志等革命先辈为榜样，把红色精神融入本职工作，坚守初心，履职担当。此次活动进一步厚植了全体干部职工的爱国爱党情怀，推动红色文化在机关落地生根，激励大家以昂扬姿态为临江市宣传思想文化、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4: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5: 全是臭地毛，叨叨叨叨叨叨，一回家就听你没完没了的叨叨。
6: 爸爸妈妈，六一儿童节，我最想要的礼物 不再争吵。
4: 孩子的心碎远远大过父母的争吵，父母好好相爱是给孩子最好的人生礼物。
7: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书香蕴养心灵，心灵陪伴成长，阅读启迪智慧，智慧点亮人生。每周四欢迎收听天天家长会阅读专栏，静言读书会。
8: 大家好，我是静言，欢迎和我一起在阅读的世界里稍作停留。
9: 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今天呢是我们的静言读书会专栏，我们又要和大家在书中遇见了。非常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视频号“静言读书会”，也欢迎您随时呢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来同步观看节目的直播。节目微信是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添加。榴花照眼明，端午粽飘香。明天呢就是农历的5月初5，端午节啦。那么作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呢，端午也承载着家国情怀、民俗智慧还有千年的文脉。2000多年前呢，一位诗人行吟湖畔，怀石沉江，从此呢5月初5就有了一个不朽的名字屈原。2000多年来呀，赛龙舟、吃粽子、悬艾草、配香囊，一代一代的中国人用这些温暖的仪式传递着对先贤的追思，对生活的热爱，对家国的眷恋。就在这个艾草飘香的节日里，让我们提前打开书本，静下心来，在文字中溯源端午的源头，品味屈子的风骨，赏见民俗之美，传承文化的根脉。所以今天的静言读书会，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是一份端午的主题书单，和我们一起在阅读的世界里感受端午吧。说到端午读书，如果我们从源头开始的话，那我们第一个问题就应该问一下，端午为何而来，从何而来？是为了纪念屈原吗？还是有着更为古老的源头呢？所以今天的静言读书会为大家分享的第一本书，就是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晓峰先生所著的《端午》。关于端午的起源，有屈原传说、伍子胥传说、曹娥传说、马原传说等等，众说纷纭啊。那么刘晓峰教授呢，在他的这本《端午》当中，并没有局限于单一的历史人物纪念说，而是以史料为依据，从时间和地域这两个维度，对端午的起源、节俗、文化、流变和现状进行了细致的讲述。他借助考古学和文献学的双重证据呢，揭示了端午节更为古老的起源之谜啊。夏至时节的天文观测，吴越民族的龙腾祭祀，汉代五岳丙午的祝敬巫术，共同构成了端午文化的深厚基石。那么这个书当中也是深刻的指出啊，古人呢将五岳视为恶月的深层逻辑啊，源于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尊崇。那这本书还精心挑选了70幅与端午有关的高清古图，全彩再现了悠久而活泼的端午。它既描述了龙舟竞渡的壮阔场景啊，从河姆渡的独木舟，一直到明清宫廷画当中的龙舟夺标图，这个龙舟竞渡活动从图腾祭祀逐渐演变为凝聚族群的盛大仪式。同时呢，书里面又用文字解码了菖蒲艾草的文化符号，这些天然卫士都被赋予了驱邪的功能，实则呢就体现了古代卫生防疫的实践经验啊。这书里还有一段话特别值得我们深思，就是前寒于端午 节俗的对夏至阴阳转换的认识，是中国文化调和精神的体现。它调和自然，顺应自然，强调中和与中庸，强调自然共生。这种观念其实直到今天仍旧是有价值的。那么溯源端午呢，我们还绕不开一个人，就是屈原。所以接下来一本书，就让我们走进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呢，是我们国家最早的爱国诗人，也是世界文化名人。他的影响啊，可不仅仅存在于中国，也是存在于全世界的。所以今天我们的第二本书，就是知名教授杨宇老师的代表作《屈原传》。杨宇教授呢，是百家讲坛中国诗词大会的特邀专家。在这本书当中，他对屈原的传奇人生做了全景式的描绘，并且呢，从浪漫文学始祖、爱国思想先驱、香草美人情谊、正道执行精神这四个维度，对屈原的精神内核和人格魅力进行了深度解读。行文呢，是既有学者的严谨，又不失文学的温度。书中啊，有一段这样的描写：大约在公元前277年的某一天，在湖南长沙一带的湘江河畔，一位身材瘦长、面容苍老、脸色灰暗、披头散发的男子，在岸边长时间徘徊思索。他有时一边走一边高声吟诵着什么，有时候呢又停下脚步，朝西北的方向久久凝望着。司马迁在《史记》当中写道，说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这就是屈原最后的时光。这本书当中写道，说屈原的死表达了他坚持理想、坚持高洁的品格、至死不悔的精神。他以死明志，感动了古今千千万万的人。传说呢，当屈原投江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呢，渔民们纷纷划起船到江中去救他，这个就是后世端午竞渡的起源。那屈原的作品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也是世界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读屈原传，我们读到的不仅是一个人的悲剧命运，更是一个民族的精神高度。读完了杨宇教授的屈原传，我们不妨直接回到源头，去读一读屈原自己的作品。那么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林嘉黎先生译著的《楚辞》。楚辞可以说是屈原的心血之作，也是端午溯源的核心典籍。这本书呢，以宋代洪兴祖《楚辞补注》为底本，收录了屈原、宋玉等等十几篇作品。在端午这一天，我们来品读《楚辞》，既能够感受到端午的由来，又能够领略到先秦浪漫文学之美，更能够体悟先贤的风骨啊！从《离骚》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九章的“意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用他瑰丽的想象和炽热的情感，为我们留下了一座文学的丰碑。所以端午读楚辞，就是与先贤跨越千年来这么一场对话。端午节不仅有屈原的悲壮，其实它也有着寻常百姓家的烟火气啊。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从庙堂之高走下江湖之远，去看一看作家们笔下的端午民俗。这就是我要跟你分享的第四本书啊，汪曾祺先生的散文名篇《端午的鸭蛋》。汪曾祺呀，他是当代著名作家。汪先生的文字呢，平淡如水，但是韵味悠长。这篇文章是1981年的时候写的，他记叙了他的家乡江苏高邮的端午节风俗。我说到高邮，大家恐怕会，一瞬间就想到了著名的高邮鸭蛋。对吧，我们每一年的端午吃粽子的时候，都得配上点那个红红蛋黄的高邮的鸭蛋。这本书里面啊，这个端午的鸭蛋这篇散文当中呢，汪曾祺先生写着，他说家乡的端午很多风俗和外地一样，系百所子。五色的丝线拧成小绳，系在手腕上，丝线是掉色的，洗脸时沾了水，手腕上就印得红一道绿一道的。做香饺子，丝丝缠成小粽子，里头装满了香面，一个一个串起来，挂在帐钩上，贴五毒，红纸剪成五毒，贴在门槛上。 切符啊，喝雄黄酒，用酒和雄黄在孩子的额头上写一个王字，这是很多地方。

都有的。还有呢，像放烟子，点着之后啊，放这个黄烟子，点着之后不响，只是冒出一股黄烟。小孩们常把它的一头抵在板壁上写虎字，所以啊，我们那里的孩子都会写草书一笔虎。还有端午节的午饭要吃十二红，就是十二道红颜色的菜，比如说炒红馅菜、油爆虾、咸鸭蛋等等。当然了，这个文章的重头戏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高油的咸鸭蛋啊。高油鸭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又发干又发粉啊，有的时候入口犹如这个味同嚼蜡哈。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所以平常使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然后呢用这个筷子啊，挖这个蛋黄吃，筷子头一扎下去，滋儿一下，这个红油哎就冒出来了。你看，汪曾祺先生以闲适的笔触回忆故乡的端午风俗啊，他从祭白锁子、放黄烟子到鸭蛋烙子，都充满了童趣儿和生活的美学。他将一枚日常的鸭蛋升华为文化符号，让我们在平凡的食物中品尝到了故乡的味道、童年的味道和文化的味道。那说到端午的吃食呢，我们自然就会想到粽子。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就跟吃有关啦，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著名的吃货梁实秋先生。他的这本《雅舍谈吃》，梁实秋先生啊，在这本散文集当中谈到了各种各样的美食，从这个酸溜鱼、烤羊肉、佛跳墙这样的大菜，然后到莲子、栗子、豆汁儿这样的小吃，甚至麦当劳他也要谈一谈。而谈到端午，这位可爱的老先生更是直接把他叫成了粽子姐啊。他是这么写的，他说啊，沿街卖的粽子包的是又小又翘，有夹枣的，有不夹枣的，摆在盘子里齐整可爱。今日何日啊？我家老妈子曰，今天是五月节，大门上应该插一些艾草菖蒲，点缀点缀。我家老太太曰，今天是端午节，应该把钟馗捉鬼图悬在壁上，孩子脸上抹些雄黄酒，辟邪辟邪。我的小孩子都曰，今天不知是哪一天，就说应该吃粽子。我参考众议，觉得今天叫粽子节比较的亲切一些。那么我们读梁实秋先生的《雅舍谈吃》，其实最珍贵的就是延续至今那一茶一饭的烟火气。长长的年月呀，一晃而过，这样一本谈论平凡美食的集子，尤其能让我们感受到过去的温度。那跟大家分享书中的一句话，说瘦肉鲜明似火，肥肉依旧透明，佐酒下饭为无上妙品。端午佳节，希望大家都能够享受美食，品味书香。那除了汪曾祺和梁实秋，还有一位女作家，她也是用一枚粽子写进了游子的乡愁，她就是中国台湾当代著名女作家、散文家齐君。端午节欢迎大家也读一读齐君散文。这本书里啊，精选了他的48篇散文，分为童心、故乡、母亲、异国、读书和怀念这样6集。其中故乡集当中的名篇《粽子里的乡愁》，寄托了他对故乡、童年以及母亲的深切怀念。齐君呢，他是擅长以小人物写大情，仅凭一枚粽子就道出了万千游子的共同心绪。正如他所言，说每个粽子里都裹着一个故事，咬开时故事就顺着牙缝渗进心里。读齐君的文字，你会感受到其实粽子不只是食物，它更是乡愁的载体和情感的纽带。端午的习俗呢，也不仅仅存在于散文当中，其实它也活跃在小说里啊。接下来我要跟大家推荐郭文斌的短篇小说集，叫《吉祥如意》。吉祥如意是这本书的同名篇部啊，篇目。他曾经获得第4届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奖。小说以西北乡村的端午节为背景，通过5月和6月两个孩子的纯真视角，细致地刻画了端午的种种民俗。这小说的一开篇啊，这第1句就充满了诗意，说五月是被

香醒来的，从早上往上房门往上房门框上插柳枝开始，一直到摆供果、祭祀、绑花绳，再到姐妹俩上山采艾草、缝香包，小说将端午的习俗描写的是又细腻又浪漫。中山大学的教授谢友顺评价说啊，吉祥如意写的是生活中长出来的香和美，郭文斌用儿童的眼睛看世界，将端午的每一寸风俗都染上了童真的色彩，插柳枝、系彩绳、采艾草，这些看似平常的端午习俗在孩子的世界里变成了充满惊奇和喜悦的仪式。好吧，今天我们端午节的主题书单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儿啊，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书。从这个溯源节日源流的端午，到品读屈子风骨的屈原传和楚辞，从充满烟火气的端午的鸭蛋与雅舍谈吃，到写尽乡愁的齐君散文，然后再到乡土气息浓郁的吉祥如意，其实每一本书都是通往端午文化的一扇窗。一卷书，一叶舟，一枚粽，将我们与古老的端阳紧紧相连。愿大家在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在书香中度过的既充实又安康，让传统文化在一代又一代人的阅读和传承当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静言读书会专栏，希望各位端午安康，岁岁顺遂。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啊，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老张生前立下遗嘱，将自己名下房屋留给儿子，同时载明再婚老伴李阿姨享有居住权。老张去世后，儿子将房屋转卖，新房主前去收房时才发现房屋设有居住权。买了带居住权的房屋，能否赶走居住权人？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老张的遗嘱符合设立居住权的法定要件，其儿子及新房主均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民法典第368条，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民法典第371条，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有关规定。遗嘱设立居住权的，登记并非居住权的设立要件。本案中，老张去世后，李阿姨依据有效遗嘱取得居住权，对安设房屋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居住权具有物权的排他效力，即便房屋产权发生转移，居住权也不受影响，故新房主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西部、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
5: 姑娘。

0: 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1: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2: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3: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4: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5: 朋友们中午好，接下来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文琪啊，平时呢在节目当中跟叔叔阿姨们聊一聊健康，聊一聊养生，大多呢都离不开腰腿呀、血压、肠胃，很少有人啊把头顶的这一头青丝白发当成健康的信号。很多人觉得长白头发掉头发只是年纪到了，染一染剪一剪就行，没有必要太大当回事儿。可是啊，今天呢咱们要通过节目跟大家来说一说，头发是咱们身体自带的健康放大镜，头皮呀、发丝里都藏着脾胃、肝肾、气血的全部状态，哪里长白发、掉发多、头油、头痒，全都是身体给我们发出的预警信号。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文琪呢也会结合黄帝内经、传统的中医理论，搭配三甲医院皮肤科现代毛囊医学的研究，分三块跟大家来聊这个话题。第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不同部位的白发分别对应哪里的脏腑虚弱，咱们在家哈、就能简单的调理一下，饮茶呀或者是食补的方法。第二呢，就是斑秃、头油、头顶稀疏这些头皮问题背后呢关联哪些咱们中老年的慢性病。另外呀、咱们呢还有在家能坚持的一些养发的方法啊，包括洗护、饮食、睡眠、情绪、头皮按摩等等。还有呢，就是咱们老年人染发、烫发也是有安全提示的啊。我们今天就来聊这个话题。首先啊，我们呢先跟大家来说一说中医里啊讲到呢是发藏五脏，就是年纪大长白发不只是衰老。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养发核心道理呢，两句话哈，就说得非常清楚了。肾其华在发，发为血之余。黄帝内经上古天真理里面呢，也明确记载，女子42岁，男子48岁之后，肾气自然慢慢的衰减，头发会逐步的变白，这是正常的生理衰老。但是现在啊，很多叔叔阿姨呢40-50岁就满头花白，甚至30多岁啊局部呢也都会出现大片的白发，这就不是单纯的年纪问题了，而是脏腑的气血失调。现代的医学研究呢也佐证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啊，就是头皮毛囊里的黑色素细胞全靠肠胃吸收营养，内分泌的稳定供给养分。如果说呢脾胃虚弱啊，肝肾亏虚，营养输送到不了头皮，黑色素的合成效率会下降15%-20%，白发呢就会越长越快。头部啊多条经络对应五脏，前额走胃经，两鬓走胆经，头顶后脑勺呢走膀胱经与督脉，对应的就是脾胃、肝胆、肾脏，哪个位置白发多就代表对应的脏腑出了问题。很多人啊只盯着外表啊频繁的染发遮盖白发，但是呢却忽略了内在的调理。染发剂只能临时遮盖，解决不了气血亏虚的根源，越染啊头发是越脆弱，掉发反而加重。真正的养发呢要先分清白发的位置，对症调理脏腑，气血足了，新长出来的发丝自然乌黑有光泽。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跟大家来逐步分析一下啊。比如呢最常见的就是前额的白发，像是发际线啊、额头的位置，这个地方呢成片的白发基本上啊也是比较影响我们的形象的。那么长这个地方白发的朋友啊，平时呢会不会觉得肚子胀没有味道？

所以呢，在这儿啊，我们呢可以没事的时候在家呢熬一款自己在家就能喝的茶。这些材料呢都是家常的药材，不寒凉，不伤身。咱们中老年人呢长期喝啊也是没有负担的。比如说呢，我们可以准备茯苓、陈皮、生薏仁，这些材料全部洗干净，用沸水冲泡，焖15分钟，全天反复加水代茶饮。因为茯苓啊，它呢是健脾祛湿的，陈皮呢是理气消胀，生薏仁呢是清脾胃的湿热，能够改善头油、腹胀和大便的黏腻。同时呢，咱们平时饮食的方面也要注意啊，像是脾胃弱、前额白发多的长辈们，咱们呢少吃西瓜、梨、凉菜、冰饮、糯米、肥肉、甜糕点也要少碰，像是甜食和油腻会加重脾胃的湿气，会加速白发、头油。那么日常呢，可以多吃山药、小米、南瓜、莲子。早上呢，一小碗小米山药粥，温补这个肠胃啊，坚持1-2个月，吃饭呢会更香，乏力也会减轻，前额新生的白发呢也会逐渐的减少。另外呢，很多人啊早上呢空腹喝水，会喝凉一点的水，那么脾胃弱的人千万不要这么做，一定要喝温水。早上起来呢喝一杯温的小米粥，比各类的养生茶其实是更养脾胃的，气血充足，头发才能够得到滋养。我们再来说一下两鬓的白发啊，耳朵两侧呢，两鬓啊先变白，现在很多的中年人、中老年人呢两鬓斑白，这类的人群还不少。那么大多数呢有一些特点，就是长期睡眠差，爱操心，遇事呢容易烦躁生气，经常呢口干，这个口苦，眼睛干涩，脸色呢发黄发暗，晚上躺在床上啊翻来覆去睡不着。两鬓啊是胆经循行的区域，肝胆呢互为表里，肝藏血，头发呢依靠肝血来入养啊。那么如果长期焦虑熬夜，会升高体内的皮质醇，直接的损伤两鬓的毛囊黑色素的细胞，导致白发快速的增多。有一些叔叔阿姨啊操心子女的琐事啊，家庭的很多事儿也都会操心，如果说长期情绪压抑，非常容易肝胆失衡，两鬓先白。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可以在家呢饮用一些加入槐花、丹皮、淡竹叶啊这些食补的材料，咱们开水来冲泡，白天饮用，这个呢是可以清肝火、助睡眠的，火气降下来啊，两鬓白发生长的速度就会放缓了。那么平时啊，我们在生活习惯上，23点之前呢一定要入睡，因为23点到凌晨3点是肝胆修复的一个黄金时段。很多叔叔阿姨呢习惯熬夜看看电视或者打打牌，如果说长期透支肝血的话，两鬓的白发只会越来越多。咱们平时啊少生闷气，遇事多散步聊天，舒缓情绪，每天呢可以按揉脚背上的太冲穴3分钟，疏肝理气，坚持下来不仅头发变好，血压、睡眠也都会改善的。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种啊，也就是头顶后脑勺的大片白发，伴随着大把掉发，腰酸啊，这个腰膝酸软，耳鸣，记忆力下降，夜里频繁起夜，它的根源呢就是肾精亏虚。中医讲啊，肾藏精，其华在发。那么肾脏呢和膀胱相表里，后脑勺和头顶都是督脉、膀胱经的主干道。肾气充足，头发浓密乌黑，如果肾精不足，毛囊失去养分，白发脱发会同步找上门来。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肾精呢是自然损耗的，加上呢不少叔叔阿姨的年轻的时候劳累过度，常年劳累，肾气呢会提前的亏虚。在这里呢，我们在家里啊，如果说是有这些食材的话，咱们可以简单操作一下哈，像是有黑豆、黑米、黑芝麻，咱们呢搭配少量的桑葚、枸杞，提前来泡水喝，打成豆浆或者是熬

粮粥，每天呢喝上一碗。黑色的食材呢是入肾经的，会补充微量元素，滋养毛囊的黑色素细胞。长期食用的话呢，能够减少掉发，延缓白发。当然哈，我们在睡前的时候呢，也可以来按揉脚底的涌泉穴、小腿内侧的太溪穴各3分钟。这两个穴位呢，都是补肾的要穴，温补肾经，从根源来滋养头发。平时啊，我们可以适度的快走、八段锦啊，做这些微微出汗就可以了，不要剧烈运动。过度的出汗呢，会耗伤肾经，加重脱发、白发。平时咱们少吃重盐的食物，盐分过重也会加重肾脏的代谢负担，损耗肾经。刚才我们说了白发，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聊一下脱发、头油、斑秃啊这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也困扰着很多人。毛囊呢是属于咱们人体高代谢的组织，咱们身体免疫代谢、内分泌出现问题，最先表现在头皮上。那么咱们90%的全身的慢性的这个疾病啊，都会呢在毛发上出现异常的信号。那么很多叔叔阿姨呢会只买防脱的洗发水，忽略了内在的疾病，那么掉发呢依然是反反复复的不见好转。掉发呢它也分几种啊，第一种呢叫斑秃，咱们民间老话叫做鬼剃头。头皮呢是一块一块的光滑无头发，那么这是免疫系统紊乱的典型信号。免疫细胞错误攻击自身的毛囊，出现斑秃的这些人群呢常常伴有啊甲状腺的疾病、类风湿、银屑病。如果说呢反复的出现斑秃，咱们一定要去医院筛查免疫指标，不能只靠护发的产品来遮盖。第二种情况啊，就是头油严重，头顶的头发呢细软稀疏。肥胖和脂肪肝的人群，雄激素呢分泌异常，那么头皮的油脂非常的旺盛。女性啊，有一些年长的人，那么有胰岛素的抵抗啊，多囊呢卵巢，那么也会头顶稀疏，频繁的长痤疮。还有一部分叔叔阿姨呢，过度的节食，吃的清淡，长期呢缺铁、B 族维生素，诱发休止期的大把掉发。这类的人群啊，咱们不能只控油，咱们要调理饮食，补充优质蛋白、铁锌元素，调理代谢，才能够稳固发根。那么如果说啊，您发现短时间内咱们的头发大量的脱落，头皮呢异常的出油，并且呢伴随身体的乏力、体重骤变，不要当成普通的衰老，咱们一定要及时的去做个体检，排查代谢和免疫的相关问题。因为头皮啊是咱们身体的预警窗口，千万不能忽视。那么我们刚才呢跟大家分清了白发和脱发对应的腑脏的问题。那么叔叔阿姨会想，平时我们在家有没有居家非常适合的养发的方案呢？当然是有的哈。比如咱们就从洗头来说起，因为很多人啊如果说洗头的方法错误，头发呢也会越掉越多。常见的几个误区啊，洗发水呢选择弱酸性的温和款，咱们呢要避开强碱性的控油去屑强力的产品，因为咱们老年人的头皮啊屏障是非常脆弱的，强碱会加速毛囊的一个老化。所以给大家呢纠正这个误区。纠正的第二个误区啊，就是洗头的频率，油头呢1到2天一次，干性头皮和银发的长辈，咱们呢大概是2到3天一次，千万不要天天清洗，这样呢会破坏头皮的保护油脂。另外，我们在洗头的时候，水温呢控制在40度以内，接近体温是最好的。过热过烫会烫伤咱们的毛囊，加速黑色素的流失。洗头的全程呢，咱们用手指腹来打圈按摩，咱们千万不要用指甲去抓挠头皮，因为咱们的指甲划伤头皮会产生非常微小的伤口，进而呢堵塞毛囊。另外呢，咱们

我们洗头啊，要冲洗彻底一些，像是发际线啊、后脑勺的地方，咱们多冲一会儿。因为洗发水啊，如果说冲不掉，它会残留在咱们的头上，这样呢会堵塞毛孔，加重头油和掉发。咱们在洗完头之后呢，有一些人会用吹风机，那么咱们呢尽量用低温档，距离头发15厘米的这个距离是最好的，千万不要直接用高温啊，直接离头发特别近来吹发根儿。而且每年啊，咱们染烫呢尽量不要超过一次，因为咱们老年人的毛囊修复能力比较差，频繁的化学染烫会永久的损伤发根。说了这么多，其实啊，平时的饮食均衡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咱们头发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而黑色素的合成呢，是需要铁、锌和 B 族维生素的。日常饮食，咱们记住一些要点。首先呢，少吃甜食、油炸和辛辣的重油食物。甜食能够升高血糖，破坏内分泌，能够加速白发和脱发。每天啊，咱们补充优质的蛋白质都有哪些呢？像是鸡蛋、淡水鱼、豆腐、豆浆、瘦猪肉，哎，咱们每餐呢都要保证一定的摄入量。另外呢，家里可以常备一些黑色的养发食材，像刚才跟大家介绍的黑芝麻、黑豆、黑米、桑葚、枸杞，煮粥啊、打豆浆或者是泡水都可以，日常呢代替零食，也为我们的黑色素的合成来提供原料。如果说呢您平时在家也会熬粥，也可以考虑一下药膳哈，像是桑葚黑豆的瘦肉汤啊，还有呢核桃芝麻糊，每周呢吃上1次到2次，能够滋补肝肾，固发乌发，尤其呢是脾胃虚弱的叔叔阿姨，搭配山药和莲子一起煮着吃，可以兼顾健脾养血。咱们生活习惯上也要注意啊，晚上的23点到凌晨3点是肝胆和肾脏修复的时段，千万不要熬夜，这样会导致内分泌失调，毛囊的肝细胞也会快速的凋亡，是咱们老年人哈、两鬓早白呀、大量掉发的一个首要的诱因。咱们呢，晚上的睡眠一定要保证7到8个小时，睡前的一个小时，咱们尽量不看电视，不打牌，看看书是最助眠的一种方式。如果可能的话，咱们可以在睡觉前用温水泡脚，泡上10分钟。另外呢，搭配按揉一下涌泉穴，可以安神助眠，同步养肾护发。当然，我们也要注意自己的情绪啊。如果长期焦虑、烦躁，会释放这个甲肾上腺素，直接呢损伤毛囊的干细胞。很多老年人啊，操心的事儿太多了，常年的掉发、白发、疯长，日常呢养成解压的一些习惯，比如每天呢出去户外散散步，深呼吸。听一听广播，听一听音乐，没事呢旅旅游啊，这些呢都会让我们的心情舒畅。当然在家呢，我们也可以自己的做一些小的方法啊，比如说呢，咱们选择那种桃木牛角的宽齿梳啊，用这个梳子，这种梳子是不伤头皮的。然后呢，咱们在早上起来和晚上睡觉前呢，各做一次，每次3分钟。咱们呢可以用这个指腹。咱们手指的这个腹部啊，从前额的发际线缓慢地推咱们的这个头皮，一直呢到头顶啊、后脑勺、两鬓的地方呢，咱们重点打圈来按摩。如果呢按摩到头皮微微发热，就是最好的。咱们呢用这种梳子梳头的话呢，是分3段，咱们先梳前额，再梳2侧，最后呢梳后脑勺。如果说您能坚持每天呢梳理100下哈，那么效果会很好的。另外呢，重点按摩一下百会穴啊、风池穴，每次呢按揉1分钟左右就挺好的。那么咱们这个呢要坚持来做。
另外呢，咱们白发确实是非常影响形象，一些叔叔阿姨们呢都会染发，但是染发呢，咱们全年不要超过一次，两次染发的间隔呢要至少3个月，烫发的间隔呢要大概是半年以上，而且呢每次染发前呢，咱们要做个皮肤测试，看看呢对我们的皮肤是不是有过敏的情况。还有呢，就是这个染发剂如果自己在家操作的话，它距离发根呢尽量留出1厘米的距离，咱们不要直接接触头皮发际线，那么尽量减少这些化学物质的渗入。另外，头皮如果有破损、湿疹、瘙痒、发炎的时候，这个期间是绝对不能染发的。包括呢，肝肾功能比较弱呀，常年服药的人，咱们也尽量少染发。染发之后啊，咱们要用清水反复的冲洗，至水清澈，尽量的减少化学的一个残留。而且呢，我们平时呢也不要混用不同品牌的染发剂，因为呢这也非常容易发生化学的反应，从而呢产生毒素。其实呢，我们真的可以过多的关注一下咱们的头发，不只是咱们的门面、颜值门面哈，更是五脏六腑的一个健康的晴雨表。希望呢，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呢也对头发哈，代表我们身体出现的哪些健康的症状，咱们也会重视起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电台的活动。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接下来这个活动可是上半年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之前没参加的这次千万别错过。好视力618年终聚会，今天呢只要打通电话400-609-2166，人人都是幸运听众，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更有618重磅豪华大礼包。赶紧先打电话占个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咱们的好视力眼贴可不一般，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珍贵的中草药，再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您一贴就能感受到，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就特别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晰很多了。电话是400-609-2166，咱们给大家准备了多重好礼，您可以打电话来咨询一下，400-609-2166，400-609-2166。好，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我们明天再见吧。

0: 长大后。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2: 白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因缘，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2: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益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6: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益医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
0: 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哎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今天坐在这儿跟老哥哥老姐姐们聊天唠嗑啊，我这心里特别高兴啊。为啥呢？因为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是咱们618益医文化健康节的3岁生日。3年了，慧心在这儿祝福所有的跟着慧心学习中医文化知识、学习养生智慧的老伙伴们、新伙伴们，祝大家节日快乐，身体健康，阖家欢乐。那这话一说出来呀，可能刚加入咱们这个大家庭不久的朋友就要问了，慧心老师啊，这618益医文化健康节到底是个啥节呀？那我活这么大岁数了，我过过8月节、5月节啊，也没听说过益医文化健康节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你们没听说过就对了，因为呀，这压根儿就不是商场里卖东西搞出来的活动。你看一般商场卖东西就搞活动了，这个节那个节的是吧，平常咱们过的端午节又是中秋节的，这个也不是说你翻日历上能看到的节日。你看洋黄历上写了吗？也没写。这个节呀，是慧心给咱们老百姓讲课，为咱们这些想健康、想学真本事的老年朋友，我亲手创办的一个节。那今儿个咱们就趁着618益医文化健康节

三岁生日的大好日子，慧心跟大家呢唠一唠，为啥慧心给大家讲课这么多年？从大前年开始，为啥要带着大家过这个618艺艺文化节呢？咋来的呢？可能很多人不了解，这个很正常。慧心今儿个就给大家呢从头说起。我这一辈子啊，别的没干，就干一件事儿，研究咱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中医文化、意义文化。那啥叫中医？大家知道，望闻问切，号脉开汤药。那么你们可要知道啊，中医跟意义它是不分家的。意义大家知道，说这人呐讲木火土金水，他会算命，哎，他知道啊一年四季什么时辰什么节气应该办哪些事儿。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说意义你们觉得有点玄乎，那说中医大家太明白了。可能你不知道，意义和中医它是同源的，它俩是一个根儿，而且咱们中医的根基要比意义的根基还要深。那个意义它讲木火土金水呀，啊，讲天干地支啊，啊，讲人的这个木性水性啊，其实就是根据咱们中医这个五行八纲推理来的。所以意义和中医不分家，这就是为啥慧心在给老哥哥老姐姐们看病的时候，我是结合着中医和意义，这当中我用了中医文化给你进行脏腑辩证，同时我也用了意义文化给你进行推理，最后知道你这人为啥得这个病，哎，你是啥性格，你咋得的。你看我经常说你这个病啊，年轻时候着凉得的，你这个病啊，年轻时候生气得的，你这个病啊，年轻时候啊啥事儿较真儿钻牛角尖儿得的，那说的要你心服口服啊。这就是讲究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我为啥讲这些？为啥滴了耳根子告诉你们要顺着天活？你能干过天老爷吗？顺着老天爷过日子，老天爷说现在大夏天的热，你就吃热的，说大冬天的冷，你可以吃冰棍儿。说老师你净瞎扯，大冬天吃冰棍儿不冻死了，不冰凉肚子疼吗？不会，把肚子里的热排出来。那大夏天的说我还喝热的，喝姜水，对呀，把肚子里的寒排出来。所以你跟着老天爷过日子，把身体调到天人合一，跟老天同频共振，老天热你就热，老天凉你就凉，这你就能健康长寿了。你看人人都在喊冬病夏治，冬病夏治，究竟怎么个冬病夏治？这不是我说呀，有些大夫他就知道个皮毛，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要是慧心说呢，那可涉及的东西太多了。涉及什么呀？你的五脏六腑，你的性格，你的脾气秉性，你的吃饭睡觉的规律，特别是你的先

天之本和肾天之本。先天之本，你肾，你爹妈啥体格，你就啥体质。后天之本，脾胃，你吃饭啥样，胃肠啥样，你就得啥病。所以我总结出来一套理论，五脏为根，脾肾为本，要想健康长寿还好病，既要治五脏，还要保住脾肾。所以今年我们医院推出来冬病夏治的理念，是我总结出来的，脾肾同治，五脏同调，多活十年。你五脏都好了，我告诉你，你肾不好，你父母都糖尿病都高血压，你说你这根儿好不好？有这么一句话可不好听了，叫啥，老猫房上睡，一辈留一辈，是不是？有些病它跟先天之本肾是有关系的，那跟后天之本脾胃呢？你爹妈给的再好，扛不住你后天燥吧。大夏天热呀，喝凉啤酒，吃冰棍儿，那西瓜我都得在冰箱镇一会儿再吃。我说你早死呢，你作妖呢，你肚子里是凉的，现在外边是热的，你那寒出不来，虽然你热，热在体表，所以你口干想吃凉的。这样的人你摸摸你肚子，你肚子冰凉冰凉的，那心儿是凉的，所以要吃热的。夏天治五脏调脾肾是老天爷给的机会，尤其今年呐，九紫离火，天干火地支火，大夏天是一个火，你心脏又是一个火，这四火烧着你，烧好了你健康，烧不好你病加重。所以今年对好些人来说都是一道坎儿，这个坎儿有可能是健康长寿，这老慢病好了，今年给他去根儿了再没犯，有可能今年病就要加重啊。所以大家呀，这段时间要详细听，今天呢赶上618呀，你看从网上啊到线下，他也趁着618这个说搞大活动。我告诉大家，跟平时往往没差啥，你不要盲目的去购买啊。线下呢，你就是卖大米豆油白面的各个超市啊，水果书店，他也说618搞大活动啊，也跟平时差不太多，就是搞一些活动啊，人多凑热闹。但是咱们这个618会心要领大家干啥呀，要挖出老病根，延年益寿。所以说给大家呀，正在争取的固本延龄丸和乌羊补心糖浆正在办，可能晚两天啊。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好饭不怕晚，咱们晚两天耐心等待，好事在后头，咱们不凑这个热闹啊，就等两天就行，慧心把这事儿办成。有好多人问我呀，说慧心呐，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说你给大家讲课讲的呀嗓子都哑了，图点啥呢？我呀不图名不图利，就图一个心安理得呀，图老百姓少生病，不长大病，别遭罪呀。因为我是啊土生土长的咱们吉林老家出来的孩子，农村人，小时候产地我跟着干过，种地，在后边点种子点化肥扶拉子我都干过，收拾秋捡玉米给玉米上尿素，那我都干过，我太知道这个底层的农民老百姓
没钱长病的那个滋味了。特别是我妈得柯山病，最后死在心脏病上，那时候没钱呐，医疗条件也不好，要搁现在那死不了。我8岁没妈，5岁我妈开始得病，那个床上就是3年，这3年你说我就像小燕儿似的啊，趴在炕沿边上喊我妈，妈妈我饿了，下地给我做饭，那我妈都下不来炕了。哎呀，孩子小啊，等到我妈一没，我一下子就长大了。8岁的孩子那懂事儿，比10多岁的孩子都懂事儿。为啥？你没靠山了，你在人家面前，你姑姑也好，姨也好，你发威呀。要不咋说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呢？别人对你再好，你发威。老人都知道这句话啥意思，就害怕。小眼睛溜着看着人家，会看脸色儿，会看脸色，人家高兴了打溜须，人家不高兴了你溜溜的。所以你就怎么办，下狠心学东西。碰上了好心人，我师父教我学大夫，手把手教啊。那我10多岁背汤头歌，学号脉，在水里抓泥鳅，就是为了锻炼你的质感呐。哎呀，不容易。所以说这一辈子我从来都是平易近人，能少说一句少说一句，要理解，特别是得病的人不容易。你看有钱好办，再长病，再没钱，最后啊真是啊妻离子散，亲戚不是亲戚，朋友不是朋友，都离你远远的，怕你借钱呢。你没钱的时候，我告诉你，亲戚见着你都绕弯走，说你家在吉林，你有病了，你家穷，你没钱。就你亲姐姐，她来回串门路过你这吉林，她都不到你家，为什么？你太穷了啊。所以说就应了那句话了，穷在大街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呐。咱们这个岁数了，现在听我节目的60多70多80多90多的人多，就是70、80岁的人多，从咱们节目当中他学到了中医文化啊。你们有病不容易呀， 啊身体不好轻易不跟孩子说的，是多少年攒成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为啥慧心给大家讲课这么多年啊，在其他的省我讲课也10几年了啊，黑龙江啊，辽宁啊，安徽啊，新疆啊，天津啊，各大省市都有。咱们有的老伙伴听我讲课在外省听过，那10多年了。我又回到家乡，这讲课7年，老伙伴们呐，你要记住，世上没有仙丹妙药，只有对症的药和碰上一个有良心的大夫。所以你看，为啥从大前年开始，我创办了这个节日，就是为了纪念，纪念我自己。10年如一日的坚持啊，就坚持给你们讲课这个事儿，也不是一般人能办到的。谁不想坐那喝点茶水呀？你看人在一生当中，你能坚持说10年、10年、20年就做这一件事儿，容易吗？不容易呀。这中间多少次也想打退堂鼓啊，也想撂挑子不讲了，挺累的，又找药托人找关系，多少人不理解呀，还有人笑话我，然后被人骂说那人是骗子，是神。

棍。啥叫神棍？嗯，骗人的呗。这我都咬牙挺过来了，为啥？我心里有杆秤啊，我做的是正事儿，我做的是对得起老百姓的事儿，我不怕人说，我就怕老百姓他不懂。你不懂养生，不懂防病，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成绝症，最后人财两空。所以这个节日是慧心给自己的一个鼓励，纪念我自己，每年6月18号鼓励自己，这么多年坚持讲课做公益，讲中医讲意义是对的。那第二个原因呢非常重要，这个节日啊还寄托了慧心的一个希望。希望什么呢？希望咱们中医意义文化能够传承下去。那你看现在不看别的，你就看那手机上，你刷手机五花八门太多的人呐，讲养生，今天说这个好，明天说那个好，后天说这个不能吃，后天说又吃啥啥好，把老头老太太都整懵了。是不是现在懵了？动不动上网上查，我听视频上说的啊，网上说的，老头老太太懵了。那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呢？中医文化几千年了，5000多年根深蒂固，究竟啥好啥不好，说得非常明白。但是有一些好东西，就被这个居心不良的人给糟蹋了。因为昨天我到内分泌科去查房，有个糖尿病患者，一个老姐姐，她在网上买的胰岛素，打完之后发现血糖下不来。那在医院买的胰岛素贵呀，你像那个门冬30，还有那个德古利拉鲁肽，就是诺和益，还有诺和佳、德古门冬霜，那都挺贵的，好几百一支。哎，他买来买去他多个心眼儿，他上网上买的，买回来打完呢血糖下不来，空腹血糖都到13个了，那并发症1个月就出现了，眼睛看啥模糊，那说明血糖高把眼底毛细血管堵塞了。哎，脚趾头也麻，腿沉还凉，那末梢神经病变，那脚趾头就开始发黑了，多吓人呢，上我们医院内分泌科住院。你问他，你打胰岛素了吗？打着呢。那最近怎么没看你来开胰岛素呢？我在网上买的呀，网上便宜不少呢。你看看，你用的有些嘎了咕气儿的东西，现在超市说买不着。那你比如说，我要买个顶针啊，我要买个小门鼻儿，是不是？买个小刷子，这行。你在网上看见了，你买回来快八毛的，你用呗，1毫品。是不是吃的不行，药更不行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啊，咱们现在呀不少老姐姐呢，一个呢她不识字儿啊，不识字儿，而且呢还不懂一些知识，就容易出现呢误导、误入歧途啊，乱用药、瞎用药。所以咱们这个618这个大节日每年都过，本想在6月18号把固本延龄丸和乌羊补心汤给大家一起带来，但是现在看呢，固本延龄丸定下来了，有乌羊补心汤呢，厂家想要成本价，说你可以让我们不挣钱，你可以给我们个成本价呀，但是我现在不想给成本价，我想让咱们吉林老家的老伙伴不花钱就能喝上脾肾双调增加阳寿的一个好产品，特别是趁着冬病夏治搭配着固本延龄丸吃，那效果相当好。所以老伙伴们啊，等两天，今天6月18号咱们可能晚个3天左右吧，这个事儿我有希望能定下来，让你们花1份钱吃2份健康产品。
所以在这个期间啊，大家不要耳朵根子软，听谁说啥啥好，六幺八搞大活动呢，你就去参与了。买回来吃完不好使，你白搭钱。等咱们固本延龄丸和乌羊补心汤争取下来了，到时候你没钱买了。有不少老姐姐是啊，就这俩钱儿，你没钱买了，你不就你干等着干着急吗？那怎么办呢？就耐心等待。固本延龄丸大家一点都不陌生，它是五脏同治，28味大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方子，对肝心脾肺，对肝心脾肺肾都有治养调的一个功能，对心脏养心血安心神通心脉，冠心病的心绞痛的，你看吃一葫芦他心脏就稳当。糖尿病并发症的一身老毛病，你看吃完固本延龄丸呢他都见好啊，包括脑梗的、脑血栓后遗症的、风湿骨病的，因为他这当中呢28味药针对肝心脾肺肾都有效果。因此说呢，咱们手上目前有固本延龄丸的老哥哥老姐姐，你一碗空腹啥时候吃呢？早晨起来就吃啊，胃不好的用米汤水送服，肾虚严重的用淡盐水送服啊，实在不行的，你要是这个说我胃呀冰凉啊，我告诉你用姜水送服，就咱家那个姜你切三片在水里你煮开了，用那姜水送服，吃完打嗝排气，把寒都排出来，你吃药更好吸收啊。另外就是咱们呐乌羊补心汤这个方子，去年前年今年这三年在我们院冬病夏治，达到脾肾双调，增加阳寿啊，人能多活10年，这个方子效果很好。因为我是本着呢打开脾胃吸收大门，你人你不管啥病你得能吃饭呢，你能吃下去你药才能吸收啊，你人才能健康啊。所以这个乌羊补心汤呢，它一打开脾胃吸收大门，让你能吃饭，吃饭香吸收好，吃药也吸收能治病，这叫打开脾胃吸收大门。其二呢，它益肾添精，对先天之精亏虚，就先天不足的肾虚，你看那原发性高血压，爹妈都高血压，这人也高血压，哎，这样的就先天肾虚，你吃乌羊补心汤它添精，对你这种原发性就是从小就不好的这种病效果非常好。另外岁数大的精亏呀、肾虚呀、头晕耳鸣掉牙骨头不结实脑袋不好使记性不好，这是精亏，吃乌羊补心汤里头有银阳藿，有锁阳，锁住阳气，偏精一髓，你吃它能增寿，就让你多活几年，人肾好不就长寿吗？哎，让牙齿坚固，头发乌黑，哎，肾精足，肾精足人少得老年痴呆呀。所以这方面慧心呢是下了功夫，我就想赶在今年咱们冬病夏治的时候吃上固本延龄丸，吃上乌羊补心汤，搭配着一起吃，老慢病也治了，一体多病也治了，同时呢我们也达到了脾肾双调，脾胃也好了，肾也好了。所以这个机会呀、我一定给大家争取来，但是今天618呢还差一个环节咱们没办成，大家等着，一定要耐心等待，也就晚个3天。咱们的618活动呢，照他们晚2天，但是我们活动大。

0: 来的产品好，好饭就不怕晚，大家要等待啊。哎，然后呢在节目当中说我这个事儿啊没听明白，我这个病啊咋回事啊，慧心呢、啊、得吃啥药啊，给我来电话或者找我的学生给大家呢详细的辩证应该怎么治，方向选对就能健康，你方向不对努力白费呀。 啊现在手上有固本延龄丸的老伙伴你吃，同时做好疗法，别吃凉的，一定忌口少吃辣的。哎，等两天慧心把这事儿办成之后就通知大家啊。好，哎呀，老哥哥老姐姐电话打进来了，我现在开始接听，给老哥哥老姐姐们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龙，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素，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生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同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5: 喂，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5: 慧心老师，慧心妹妹，你好。
0: 哎，老姐姐，你好。
5: 哎、我家住在吉林四平，我是你白大姐，今年75岁了。
0: 哦，白大姐75啊？
5: 对呀。
0: 嗯。
5: 我是你的忠实的听众和老用户了。
0: 哎呦，听我讲课多少年了？
5: 哎哎呀，这一晃啊，你陪伴我们走过6个年头了。
0: 嗯，真是啊，6、7年了啊，
5: 你太辛苦了。
0: 哎呀，我都老了，60多岁了，你们身体还都挺好的。

0: 对呀，啊，打嗝不？嗯，有时候打嗝，他主要是往上反酸水，
1: 啊，
0: 好像就是那个大夫说是法令性食管炎呐。
1: 啊，
0: 嗯，就是在卖过敏原炎之前呢，我的胃就不好。可是呢，用了之后呢，哎呦，这效果肯定出来了啊。就是你，我呢最犯愁的是啥呢？慧心老师啊，
1: 嗯，
0: 我是白天吧，我想上街买点东西呢。哎呀，这先寻思哪条街有公共厕所。
1: 嗯，
0: 哎，我平时吧，就是一咳嗽一声，或者打个喷嚏，我都尿裤子。
1: 嗯，
0: 哎，这是干我这白天的忍受这些个。
1: 嗯，
0: 晚上呢，到了晚上呗，我就是更犯难了。
1: 嗯，
0: 晚上我刚躺要睡着，尿就来了。
1: 嗯，
0: 一夜吧，最少是起了四，我的查数4到5次、
1: 嗯。
0: 你说我能睡几个小时觉啊？
1: 哎呀，嗯，心
0: 我呢就白天吧，我白天呢跟姐妹唠嗑，我给我自个起个名字叫企业家。
1: 哈哈哈。老姐姐，
0: 哎，
1: 这总折腾，心脏怎么样？
0: 心脉搏可弱去了，说心肌缺血。
1: 脉跳多少次知道吗？
0: 知道，有时候61/2下就这样。
1: 血压怎么样？
0: 血压还行，血压有时候还偏点低。
1: 睡眠，
0: 但是呢，我用了过敏原灵之后呢，这可真就把我救了。一切都变化了。我那个白天吧也不那么尿频了。就是也能憋住尿了，也不那么频了，而且有时候我还能跟孩子们出去旅游了。
1: 哎呦，那挺好。
0: 我就不用到时候琢磨这个厕所了。夜晚呢我最多起夜是2次。我现在啥症状呢？走路非常轻快。我呢，这胃好到啥程度呢？我敢吃那个酸菜粥炖粉条子都敢。原来吧，我也不敢吃酸菜呀。现在我是吃的香，睡得着。我这些好的变化都是慧心老师您给我们的。我们全家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借助今天的机会吧，我只能祝愿慧心老师、慧心妹妹身体好，永远给我们讲课。
1: 好，
0: 这是我们的愿望。
1: 老姐姐，
0: 另外呢，慧心老师最近要给我们弄一些贴乌羊补心汤浆是吗？
1: 有这个打算，也正在张罗啊。正在办，因为什么呢？本来呀，我们想赶在618呀，是个大的节日 但是呢，慧心呐，总是想让你们不花钱，因为本身这个乌羊补心汤浆这个药还挺贵，固本延龄丸呢价格也不低，我想让你们这两个产品同时吃上，哪怕有一个产品咱们不花钱，这样呢减轻了你们的负担。所以正常来讲，我本意这紧赶慢赶是想赶在618啊，给大家呢就能吃到嘴上，但是现在看呢可能要晚几天，晚几天咱们好饭不怕晚，老哥哥老姐姐你们等着啊，一定要耐心等这么3天5天的，咱们争取呢吃两个产品花一个产品的钱。所以大家呢可能着急了，说你看人家618都搞大活动了，咱们这老师咋没信儿呢？咱们呢正在给大家张罗要说现在说618搞活动吧，那你买几盒赠几盒都要你们花钱，你们承担不起为啥卡在这儿了呢？就是想让你们不花钱，现在看你这个事儿有眉目，也就这3-5天就有准信儿大家呢就等，耐心等待老姐姐，这个病我分析了这个病呢

0: 你张嘴，张嘴看舌头，你的舌头尖儿和你舌头两边儿都有点发红。
1: 对呀、
0: 啊，
1: 我那舌头吧，胖大舌，还有齿痕。
0: 嗯，那么胖大舌、齿痕舌，其他老伙伴也对号啊。说这是咋回事呢？胖大舌、齿痕舌是典型的脾虚，叫脾虚湿盛，肝气上逆。你呢，要么脂肪肝，要么胆囊炎。你这肝胆不好，也就是说你这个病呢是本来脾胃就虚，这些年吧这个大便胃呀、就不咋好，你这个病呢还生气了。啊，病叫什么呢？就叫腹胀，或者胃疼、反酸，啊。但是呢，中医的症型叫什么？叫脾虚湿盛。注意我的措辞，咱们正儿八经的中医大夫要怎么看病？主诉你是啥病，多长时间了？他给变出病来，再变出你是哪个症型。然后才能开方，辨证论治。你看我说的脾虚湿盛，胆气上逆，兼有肾气不足。你看这12个字，其他的老哥哥老姐姐呢，也对号入座的收听。为啥你们能跟我走这6、7年？无外乎一，慧心老师实在；二呢，能把这个病啊看明白。我要说都说不明白，呼哈净忽悠你们，那你们早离我而去了。我这人说话很直啊，啊，所以老姐姐，你的病，你要注意，说我以后怎么办？以后避风寒，我就送你9个字：避风寒就是别着凉，别受寒，慎饮食，别吃凉的刺激性东西。啊，畅情志，心情要舒畅，你这病就好一半了。所以你的心脏是什么呢？还睡不着觉，还胆小怕动静，越睡不着还越憋不住尿，是不是啊？
1: 是啊。
0: 哎，那么喘气呢，他就有够不着底儿的感觉，总想哎呀叹口气，要么呢、有点动静，哎呀妈呀吓一跳呢，这心就像不落底儿似的，明白了吗，大姐？
1: 明白了，明白了。嗯，
0: 哎，就这个症状，其他老伙伴你也对号。那么脾肾双虚，兼有肾气不足，那我们治要怎么治？老伙伴听好，今年虽然咱们没敢在618给大家搞活动，可能要晚3天2天的，我要达到2个目的。脾肾双调，打开脾胃吸收的大门。你再好的药，大姐你不吸收，你反酸烧心都卡到那儿，你能治病吗？所以要脾肾双调，打开脾胃大门，延年益寿，五脏同治，五脏六腑的老慢病都治好了，增寿10年。所以今年冬病夏治啊，你别看我给你们张罗这个事儿晚个3天2天的，大家等着，脾肾双调，五脏同治，增寿10年。我们不但要把老慢病治好，还要让大家多活10年。所以你们就等信儿，这个固本延龄丸你再吃就吃5葫芦就够，不多吃啊。乌羊补心糖浆，它是一大盒里头2瓶喝的，像你们喝那个极致糖浆的大瓶啊。现在就在跟厂家张罗这个事儿，我就想不花钱啊，所以你们等2天。这个呢，你要喝，你喝它半年就行，你等着吧啊，等我信儿，这2天听节目就行了，老姐姐啊。
1: 谢谢慧心老师了，
0: 不客气
1: 啊。慧心老师啊，我再麻烦你一下呗。
0: 嗯，
1: 我最近有个口苦耳鸣，还有脚跟疼啊，给个方法呗。

0: 啊，也许是我没讲透，也许是你呢老年人岁数大了，70多岁了，他就知道，你看这不叫脚痛，头痛治头，脚痛治脚吗？
1: 嗯，
0: 老师，我脚后跟疼，你给我个招呗。那脚后跟疼，那不肾虚吗？
1: 啊，
0: 脚后跟那是肾经和膀胱经啊。正因为有脚后跟疼，你才有尿频尿急，才有头晕耳鸣、耳朵聋、耳朵背。所以慢慢他要出现什么呢？哎，后脑勺子木个张的，脑瓜银子咣当当的，说完就忘的。你看咱俩现在说话，我这么说，你就像挂不上档、跟不上趟似的，一会儿就忘了，脑袋不好使，是不是大姐？
1: 是。是
0: 啊，这就是肾虚呀、啊，这就是肾虚呀、
1: 啊，
0: 肾一虚就这个症状。所以我要说，脾肾双调，脾打开脾胃大门让它吸收，肾天经一随增寿，这俩事儿办到了，不但能多活10年，能吃能喝，能消化好，睡得好。配合固本延龄丸五脏同治，还能把老慢病都治好了。老姐姐，你等着吧。
1: 好啊，
0: 我再
1: 谢谢
0: 我再给大家争取。如果你能把固本延龄丸和乌羊补心糖浆一起吃，就你那脚后跟疼，老姐姐有半个月就好了。
1: 哎呀，太谢谢谢谢了，
0: 你就等着就行了啊。
1: 哎，好啊，
0: 哎，好，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霍鑫老师，你好。
0: 哎，老哥哥叫啥名？
3: 哎，您辛苦了。
0: 不客气，大哥，家在哪儿住啊？
3: 哎，我是吉林长春的李成喜。
0: 嗯，
3: 今年70岁。
0: 哎，好，
3: 听慧心老师讲啊，乌羊补心糖浆啊，我也想用用啊。
0: 正在办，就这3天2天的就给大家办成啊。
3: 哎，让老师费心了。
0: 没关系，就是因为它贵呀、啊、这个药成分好，这里边的何首乌、银阳藿、锁阳，这都是上等的道地药材
3: 啊、
0: 我们院生产这个方子都是从同仁堂进来的药，造价很高、
3: 啊、
0: 成本也高，让你们花钱买呀。老哥哥，再吃上固本延龄丸这俩方子同时吃，你吃不起呀。
3: 那对，
0: 所以呢这两天就耽误了这么3天2天的。正常我原本是想在618趁着咱们大型的意义节给大家呢都送上去，让大家吃上。现在看要晚3天啊！
3: 哎，
0: 等着，耐心等待。啊、咱们618之后的活动，照其他的可能晚3天，但是咱们的活动最大，带给大家的是最好的产品、
3: 哎、
0: 啊！
3: 哎，让您费心了，多费心了，替我们。
0: 大哥哥，那你为啥要乌羊补心糖浆啊？
3: 哎，我跟你说说我的身体吧。
0: 嗯，
3: 我呀在心脏在2024年呢做过支架。
0: 嗯，
3: 但这2年呢一直在吃那管血管的药。
0: 都吃啥了？
3: 哎，就管心脏的。
0: 伯利维。
3: 哎。
0: 硫酸氢氯吡格雷。
3: 对对对。
0: 瑞舒伐他汀。
3: 对。
0: 阿司匹林。
3: 哎。
0: 这是少不了的。血压高不高？
3: 哎，血压不高，
0: 那挺好。
3: 哎，心脏呢？但盯着吃药，心脏还是不舒服。
0: 咋个不舒服？
3: 这憋闷难受啊，
0: 不得劲儿。
3: 哎，
0: 嗯。
3: 所以老师啊，我就不想再去医院做支架了。
0: 嗯。
3: 做完之后啊，那心脏啊就跟天线似的，经常难受啊。
0: 嗯啊，
3: 心脏呢有时候还疼啊。
0: 嗯嗯，
3: 所以呢我听老师讲乌羊啊补心这个药啊，所以我想用啊。
0: 嗯，我正在办。
3: 说还有啊，固本延龄丸呢、啊、老师啊，我去年吃了3个月啊，原来那脚面子一摁一个坑啊。
0: 嗯，
3: 现在没有了。 原来晚上呢上五六趟厕所啊，
1: 嗯，
3: 现在呢几乎不用去了。
1: 嗯，
3: 老师啊，
1: 哎，
3: 要是再有固本延龄丸呐，
1: 嗯，
3: 我也想啊多用点啊，
0: 应该再巩固6个月到8个月。
3: 哎呦，
0: 老哥哥，我现在有几个事儿我要问一问啊。
3: 啊，
0: 你这个平时腿脚是凉的还是热的？
3: 凉啊。
0: 怕冷吗？
3: 怕冷
0: 啊，四肢冰凉怕冷。
3: 对。
0: 嗯，大便什么样？
3: 隔几天就破破糟糟的，隔几天就便秘了似的，就像费劲了似的。
0: 你便秘你也不是干，顶多前边那个头干。
3: 哎，对对对，
0: 后边呢拉完了，你要一使劲感觉像没拉干净似的。
3: 哎，对对。
0: 嗯，好。
3: 对，
0: 那这个病咱们说一说，其他老伙伴听好啊，咱们中医呀、啊、要讲究呢辨证论治。辨证就是先辨病再辨证，辨病那就是定位，这个人这个病在哪儿呢？这人的病在心呢，啊
3: 啊，
0: 心脏支架胸闷定位在心，腿脚浮肿在肾呢。所以你们听我讲课，你要是常听，听6年，那你要是都做笔记，你都能当半拉大夫。为啥说能当半拉大夫呢？我先教你们怎么看病啊，你看给你们讲五脏六腑都干啥的是吧。哎、
3: 啊、对，
0: 这个胸闷气短定位在心，心呢就是冠心病，心血管堵塞啊，做支架了。
3: 对，
0: 俩腿浮肿尿频尿急5-6次定位在肾，这是定位了，病在这儿呢，心和肾。
3: 哎，
0: 先定位再定性，什么性？为啥我问你手脚凉热呢？这叫辨阴阳
3: 啊。
0: 哎，你手脚冰凉怕冷，这就是阳虚呀、啊、是不是啊？所以我就知道你大便溏稀的时候多。
3: 对，
0: 浑身冰凉怕冷打蔫儿的时候多。
3: 对，
0: 你别看说咱哥俩唠嗑你还挺愿意唠的，你平常吧就是不愿意吱声。
3: 哎，对，
0: 脸儿呢，你照镜子脸儿就是白俩颗鸡的。
3: 哎
0: 哎，你照镜子你看你那舌头发白。
3: 对，
0: 舌淡苔白。
3: 对，
0: 舌下有淤筋，就舌下那两个血管发青。
3: 哎，
0: 然后你把裤腿子往起来，你看你腿上小腿前边后边那个血管非常明显。
3: 嗯，
0: 你那个冠心病就做支架那个心梗叫寒凝血瘀
3: 啊、哦、
0: 就年轻时候着凉来的。
3: 哎，对，
0: 年轻时候你受凉了。
3: 对，
0: 受寒了。
3: 对，
0: 心肾阳虚寒凝心脉。
3: 嗯
0: 嗯，中医看病我是按着我教研究生那个，你大夫你开方，人家啥病啥性，最后你怎么治？你看心肾阳虚，心阳虚你这病是冬天犯病，夏天好点。
3: 哎
0: 哎，肾阳虚呢，阳虚水泛滥，人就浮肿了
3: 啊。
0: 哎，从脚底下往上涨水，那腿就胖了。但是你有个现象，越胖越浮肿，那心脏越憋闷，上不来气儿。
3: 对，
0: 你要这两天说胖下去了，你那心脏还得劲儿了。温阳补心，活血通脉。温阳温哪个阳？一温肾阳，二温脾阳，三温心阳。
3: 哦，
0: 哎，活血通脉。所以这个病呢，你当然了，你吃固本延龄丸，它治五脏养六腑啊。
3: 对，
0: 它吃对症。你看你腿胖下去了，夜尿频多好了。但是现在这当中有个事儿，我们呐不光要把病治好，我们还要多活
3: 啊。
0: 咋能多活？吃得好，喝得好，拉得顺畅啊，尿得有劲儿。大哥你说你长不长寿？
3: 对对。

0: 长寿。所以
1: 对
0: 都说冬病夏治，谁都会喊这个口号。我是想在冬病夏治的同时让大家呢多活几年。
1: 啊，
0: 你看九子离火，天干火，地支火，夏天这个火，你心脏一个火，四个火捧着你，如果你利用好了，那你能长寿，你利用不好，这个人还短寿了。
1: 对，
0: 所以它是十年久不遇的一个机会。所以今年呢，我们这个618的活动呢要晚三天两天的。我的本意呢，就是让大家呢既能脾肾双调，又能五脏同志，我们再增寿十年。脾肾双调的目的，打开脾胃吸收大门，肾呢养肾添精，你才能增寿啊。
1: 对，
0: 人要把两腰子摘下来能长寿吗？所以补肾要添精，这个脾肾双调就是乌阳补心糖浆，它能做到
1: 啊。
0: 所以呢，我是想让乌阳补心糖浆啊，它挺贵。你说固本延龄丸呢，这个好方子也不见，它俩同时吃好，那太好了，老百姓吃不起呀。
1: 对对对，
0: 那都是人家老干部，人家退休金万八千的，能吃起还报销，走统筹。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哪有那条件呢？
1: 那是不假。
0: 为啥呢？没敢在618呢，晚了呢。就是我正在跟厂家提这个无理要求，我想吃两个产品花一个产品钱。
1: 哎，
0: 你们都等着我的
1: 好
0: 消息，耐心等待三天啊。
1: 哎
0: 哎，把钱准备好就行了。
1: 好嘞，你也多保重身体，老师。
0: 好，老哥哥，那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你呢，到时候记住，固本延龄丸，你这个病你再吃9个月，乌阳补心糖浆呢，你照一年喝。
1: 哎，哎，好嘞，
0: 好，
1: 谢谢老师。
0: 哎，再见，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6月10号到1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柏，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柏来的时候更优惠。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 这一次是深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在今天又跟大伙儿相聚了。刚才呀，我就在想，你看一晃给大伙儿讲课一年了，真快呀。其实每天给咱大伙儿讲课啊，给大伙儿问诊看病，我就一个目的，帮助咱们更多的兄弟姊妹们。啊，这大伙儿岁数大了，上医院看病啊，有很多的不方便，所以呢，我就尽我所能去帮助咱们更多的兄弟姊妹们。因为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所以我知道岁数大的人看病有多难。你说看个病往大医院去吧，又是折腾姑娘又是折腾儿子的，到医院呢又是检查啊，又是抽血又是拍片照影的，就咱这些普通老百姓你根本折腾不起。那很多人说合计着在家吃点药吧，但是呢又不知道吃点啥好啊。很多人说这些年呢，你看钱没少花，没少了上当受骗，这药呢也没少吃，但是呢这效果寥寥的。所以啊，有很多上岁数人讲话了，那真是求医无门呐。特别是当身体出现疾病的时候，你说一点办法没有。这好在遇到像赵氏这样的人了，啊，遇到了像深百这样的好药，真不容易啊。所以趁着今天咱们活动最后一天的时间，请允许我说上最后两句话。这第一句话呀，就是这次活动对于咱大家伙来讲合适，甚至可能是最后一次了。那这第二句话呢，就是希望咱们所有所有的兄弟姊妹，你别错过这机会，真的，你像这种机会求之不得，所以有条件的你多备上点，以后可能这药就没了，这样的机会就没有了。你看昨天有个老妹妹啊跟我聊天，说老师啊，我是深百的受益者，这回呢我想再订上20盒。那这个大妹子呢今年是59岁啊，是一位糖尿病患者，之前说话是有气无力的，心脏也不好。她就跟我说在2012年的时候心脏做过一次手术，那个时候心动过速，一分钟这个心跳都得在145左右。就是做完手术之后啊，这个心脏跳的没那么厉害了，但是胸闷反而更厉害了。他讲话呢，这些年可以说是药不离手，打今年吃上这深百舒心颗粒以后，就用上以后啊，这个心脏就明显的感觉好多了，生活基本上是正常了，现在基本上是好人一个。他讲话呢，我现在是特别满意，就对我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啊特别满意，而且呢孩子也要2胎了，他说我觉得我现在这个身体我就可以帮着他带孩子了，那搞以前照顾自己都费劲呢。所以为啥我说深百这药想多备点呢，不图以后能帮孩子多大的忙，说最起码这一天比一天老了，别老给孩子添乱。你说你成天有病总住院，那孩子他也受不了啊。其实啊，就这大妹子的说法呢我就特别赞同。我记得有那么一句话叫家和万事兴， 说怎么

的家和万事兴啊。咱们现在有很多人可能家里边也挂着这么几个字呢，家和万事兴，怎么理解呀？第一，就这个家呀特别和睦，就家里人啊，不管是谁，大人孩子老人呢，是吧，这说话总是和和气气的，有事商量来，对不对？不是一人堂，啥事都我说的算啊，对也是我说的算，错也是我说的算，那不行，对吧？有事商量来，彼此尊重。所以你发现就这个家里边的人他就不爱生病，你看他总吵吵的，一天总记个的，一天家里边总吵吵把火的啊，甚至讲话呢不是打就是骂的啊，成天干仗摔东西的，对吧？今天碗摔了啊，明天杯子摔了的。你发现就这样的家庭里边，那每一个人的身体都不好，为啥？他心里边都有怨气，不是这个病就那个病，所以这是家和万事兴。那第二说家和，这个和指的是啥？平和，就没有大病的人。你像我有个病人，就是他老伴儿高血压冠心病，就常年得吃药，他是糖尿病肾病胃病，俩人不到60岁啊，不是今儿个你住院了，就是明儿个他有事了。哎呦，就这个家呀一天不安生，完这俩人呢，你看稍微没事了就在一起啊，一说话呢还记个，尤其这男同志几句话说不完就开始骂上了。所以你说就这样的家他能兴旺吗？那儿子30多岁了还没个对象，人家一来一看，哎呦，你这老爸老妈这身体也不行啊，对不对？讲话呢全是病，就总感觉家里边死气沉沉的，要不不说话，一说话呢就干仗。你这家门呢不行，一进门那全是泪。所以那儿子一谈对象就黄啊，一谈对象处不多久就黄，所以30来岁了也没人愿意跟。完了之后左邻右舍的呢都了解他的家庭啊，也没人愿意给他介绍对象。这个父母身体不好啊，孩子呢还特意给家里安了个摄像头，就怕有啥事儿。结果有一天他就在那个摄像头里边看见老父亲在地上坐着，这头呢就趴在床边上。完事他就给他母亲打电话，因为他这个父母感情不是很好啊，所以呢他那个房子是东西两屋的，这个父亲呢住这屋，母亲呢住对门那屋。他就给他母亲打电话，就打半天也不接。他母亲因为有这个糖尿病多少年了，所以戴的这耳朵呢也不太好使了。他一看这不行啊啊，那老父亲在地下坐着，那脑瓜子在那床上趴着，那肯定是哪出问题了。完事他母亲一个劲儿不接电话，他也担心呐，他就赶紧的跑回家去了。等到家一看啊，那老父亲呐还是那样的啊，坐在地上，他过去一扶，哎呦毁喽，怎么的，那老父亲那胳膊腿都硬了啊，因为他老父亲本身有冠心病，所以这突发心梗猝死了，什么时候出现的不知道。这不嘛，就剩下他母亲一个人了。这个时候呢有人给介绍个对象，这个对象呢人家也不要彩礼啊，也不要求你给啥，你就对我这姑娘啊能够真心，你能够跟她好好过日那就行了。就为啥人家女方人家的要求这么低呢？因为这姑娘比较胖，长得呢也不是说那么特别精神个女孩，这小伙呢长得没毛病，所以你见一次人家那姑娘就相中了啊，这小伙长得好看，所以俩人就这么的结婚了。结婚这钱呢全是人家女方出的，人家女方家有点钱，在农村养猪的，那头几年的猪肉贵啊啊，家里边养不老少猪，所以手头上就有钱。这结婚没多长时间，
这小伙子他妈呢就又生病住院了，糖尿病带的，各种合并症综合征，就一个眼睛已经看不着了，另一个眼睛呢稍微能有点视力啊。这次住院呢是糖尿病引发的肾病，出现尿毒症了，就这么的住院了。你住院就得有人伺候啊，这小伙子白天上班，所以伺候这活啊就全落在刚结婚的这儿媳妇身上了。你现在这儿媳妇她跟过去的儿媳妇她不一样啊，那过去啊当儿媳妇你啥活不干呢，对不，啥都得干啊，那过去那老婆婆都厉害呀，但你现在的老婆婆不行啊，你跟现在有几个儿媳妇能伺候老婆婆的，有病了我过去瞅一眼看一眼就行了，对不对，我不可能在这伺候着你呀、啊。当然了咱也不能说一个没有，有少吗不是，所以这老太太住院以后儿媳妇啊就天天伺候，她这个糖尿病已经出现合并症了，所以她身上的味儿就比较大，完事呢还有点糖尿病足啊，尤其你看住院那屋全都是这糖尿病的啊，所以这时间一长这儿媳妇就有点不愿意了，对吧，你说你伺候一天两天那行，你这一年啊住好几回医院，一住院得住个十天半拉月的，是不是，时间一长肯定就不乐意了，所以有一天呢这儿媳妇就跟这老太太儿子挑明了，说以后啊咱这样吧，就谁的父母谁管吧，对不对，我爹妈我管啊，那你妈那你管，我不伺候，就这一句话，谁爹妈谁管。小伙一听，那你说咱俩还过啥呀，你分这么清楚，你这不拿我妈当外人呢吗，对不，那我还跟你过啥呀，所以这俩人呢就你一言我一语的就吵吵起来了，而且越说越生气，最后俩人一合计，拉倒吧，都这样了还咋过呀，离了算了，就这么的俩人就离了。离了之后呢这小伙就一直伺候他妈，最后工作也辞了，因为你要是雇护工一天至少得400-500块钱，你现在北京一个护工一天得400多块钱呢，完事你还得管人家一天三顿饭，所以小伙一看我一天我也挣不着400块钱呢，所以呢他就把工作辞了，就整天伺候他妈，一周两次上医院做透析，完不是今天看眼睛就是明天看耳朵，老母亲这病一年呢得住多少次医院，那最后呢也没有留住老母亲，出现的合并症太多太重了，肾也衰了心脏也衰了，最后就在医院老母亲就走了。这时候啊就我说这小伙就已经45了啊，完了之后还打着光棍呢，你这岁数呢完了之后你又没有点资本，啥意思，就是家里没钱谁跟呢，不是说离过婚不好找啊，是家里之前有个卧床病重的老妈，所以等你这个时候你再去找工作，你说你能干啥呀，讲话现在30来岁20多岁年轻人都用不过来呢，就每年毕业的这么多大学生，你说你一个45岁的用你干啥呀，他讲话呢，哎呀最好的年纪就全放在照顾父母身上了，要不怎么说一个家的兴旺啊那是几代人托起的，父母身体好有的还能帮孩子照顾孙子，孩子呢能立手立脚的去干自己的事业，你上班也好自己做买卖也好，对吧，他心里踏实啊，其实好的时候就那么几年，你想想要不怎么说父母身体好是儿女坚硬的后盾呢，儿女省心能全心地投入工作，因为黄金期就那么几年，你像有的老人身体好的啊，人家就跟那儿女讲说孩子我帮你带啊，我给你们开火一天在我这吃，你们就什么也不用管，你们就好生的上你班就行了啊，把你们自己的这事儿你们的事业呀还是咋地呀啊给他干好了你放心吧，就这样这儿女讲话了立手立脚的，他还有啥不顺利的呀，
对不对？孩子不用管，饭不用做。

多好啊，那还有啥怕的呀？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事业当中，那你说他还有啥事干不成？怕就怕啥呢？就今儿个你这儿不舒服了，明儿个他那儿病了，后个又来个住院的，你说我不连累儿女，我不拖累儿女，那是假话啊！你看我在医院这么多年，我给人看了一辈子病，我就没见过说有病不连累儿女的。即使说那儿女再忙，他也得抽空到医院，他得来看看，他不可能说自己父母有病了他瞅都不瞅啊，父母在医院住院十天二十天的连个照面都不打，不可能，除非是在外地赶不回来。其实就即使在外地的啊，有很多人也要往回赶，对不对？所以到啥时候，还是那句话，没病没灾比啥都强。你像身体平时有点毛病是很正常，对不对？讲话了，人吃五谷杂粮都是血肉之躯，他哪能没毛病呢？就别有大毛病，小不严的毛病这都很正常，千万别有大毛病，一整心梗了，一整脑梗了，脑血栓了，偏瘫了，半身不遂了，是吧？糖尿病有综合症的啊，甚至说出现什么肾衰了心衰了，你这就不行了。讲话你这是无底洞啊。所以咱们平时你得多注意啊，就像过去那成语叫亡羊补牢，对吧？你不能说等露大窟窿了，这羊啊都没有了，你这个时候你再想起来，哎呀我得把那洞给补上啊，那不晚了吗？对不对？有点风吹草动了，感觉不舒服了，就没有不舒服，讲话呢就岁数到这儿了，对不对？到季节了，身边的这年纪相仿的啊，有身体不舒服的了，咱们也得多注意着点。为啥？你到岁数了，甚至讲话了，你平时没事你提前你化化瘀，你不能说我这边都心梗了，都心衰了，都脑梗了，都躺炕上我都动不了了，完我还想着快点好呢，那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所以平时就得注意，平时就得化瘀，平时就得喝点这参白，平时就得多注意着点，平时就得时常的去化化瘀，通通淤堵。你像咱们有一位病友，2019年突发的心梗，心绞痛，晚上就突然走道走不动了，走几步就得歇几步，心脏憋得上不来气儿，晚上躺不下，大汗淋漓的，前胸后背那个疼啊，浑身没有劲儿，挺不住了。最后打的120，到医院一检查，心梗，大夫说了，你这得支架，他本身没有劳保，所以让大夫给开了点药就回去了，他怕花钱呢，所以这些年就一直挺着，就那个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啊，就天天吃，这心脏病呢也是一天比一天严重，最后冠心病合并心衰了，说严重到啥程度啊？下地溜达都费劲，那天跟我说。说老师啊，如果没遇到你，没遇到参白这药，我都不知道今年我能不能过来。自打用上参白一个多星期，就明显觉得心脏特别热乎，手啊脚啊都感觉到热乎了，感觉心脏也非常舒服，尤其你知道就感觉这个心脏特别的稳啊，特别安稳。我不知道大伙你能理解这个稳是啥意思不？就像是平时咱们没有啥着急事儿，心里没事在那坐着晒太阳一样，稳稳当当，四平八稳。他说我自打2019年心脏出事以后，这前胸后背从来没感觉这么热乎过，心脏没感觉这么安稳过，睡觉越来越好。他讲话了，参白这药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心脏不那么疼了啊，心也不感觉忽悠了，也不感觉颤了，尤其是身上明显有劲儿了。你包括我们山东有一位患者，他是2022年4月份突发的心梗，啊，晚上突然间心绞痛，完紧接着就感觉到四肢无力，心律不齐，心脏蹦蹦蹦的就要从嗓子眼蹦出来的那感觉，完自己就捂着前胸，老伴一看他这情况。就赶紧把那个救心丸给递过来了，吃了也不知道多少粒，完了之后也没缓解啊，所以老伴一看这情况不行了，赶紧的打120去医院吧，别在家挺着了啊，送医院到那儿是

急诊呢，一看这是急性心梗，啊，得住院，就这么得住院了，啊，又是检查，又是打针输液，住了17天，啊，就一直打这个通血管药、营养心肌的药。当时住院还行，等出院就完了，还是心绞痛。他说那怎么办呢？你就不能再住院了，啊，那就在家附近的那种卫生院、社区医疗，到那儿去打吊瓶。没办法，打吊瓶维持，这2年隔几个月就得去打一次吊瓶。家里边的贝塔乐克啊、阿司匹林呐、救心丸啊，那药就一直没停过，小药一直就顶着用，完了浑身一点劲儿没有，心脏还是经常的疼，经常犯病，天天就在床上躺着，上个厕所大小便的劲儿都没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啊，就根本起不来。就身边离不开人了，啊，你不管咋的，得有个人在身边伺候着，啊，老伴伺候着，家务活啥的，那就更干不了了。但是自打吃上参百的药之后，10多天的时候吧，啊，就感觉唰的一下子，就跟通开了似的，就自己也不知道咋回事。10多天的时候，就有那么一天，唰的一下就感觉好像浑身这个原来堵的地方一下就给通开了。啊，讲话就感觉堵在胸脯子上的这个大石头块子，不知道怎么的掉地上了，是怎么的没了。他说我当天晚上睡觉就特别好，啊，我那一天我就感觉身体特别轻快。讲话了，那觉一觉睡到大天亮，第二天开始心脏就不难受了。等参百喝到一个月左右的时候，感觉有底气了，前胸不闷了，心绞痛也不疼了，后背也不疼了。他说到现在2条腿走道就特别有劲儿，心脏也不憋闷了，前胸后背也不疼了。完说以前还有什么呢，腰托，腰托什么时候好的不知道，说怎么知道好了呢，就腰不困了，不沉了，腰也不疼了，腿也不沉了。有很多这样的患者啊，有很多这个疾病啊，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不觉的就见好了。你包括咱们河南啊，有一位患者说，老师啊，我之前眼睛看东西特费劲，模糊，飞蚊症特别严重，糖尿病带的啊，现在胰岛素一天我扎40多个单位，打从去年年初开始就出现这个皮肤瘙痒啊，浑身瘙痒，尤其那俩脚麻的那个厉害呀，脚疼，就感觉你这一天那嘴唇啊可干了啊，舌头啊可拉的慌了。我用上参百的药了，大概10多天左右时间吧，就感觉到晚上睡觉安稳了，早上起来眩晕呢、迷糊啊，明显也减轻了。尤其用到2个月以后的时候，他说我这个皮肤瘙痒就没了，口渴呀、尿频呐也有明显的改善，尤其这眼睛现在就跟通了似的，以前瞅哪模模糊糊的，现在呢瞅哪都瞅得特别真正了啊。他说你看我用这药我是真受益呀。所以为啥咱们心脑血管病患者受益的这么明显，为啥说参百治疗心脑血管病效果这么好呢，就是它能深度化瘀。你比如说冠心病，你看冠心病的人呢，他的症状表现呢就是心脏的憋闷疼痛，中医讲了，心脏有气有血，对吧，这叫心气心血，心气呢推动心血运行，心血呢营养心肌营养心气，那么心气主要的功能就是推动心脏的跳动，砰砰砰，正常来讲就是动它动它，一下一下的啊，这个蹦这个跳靠的就是心气的推动，靠的就是心血提供的营养。那么心气心血都是通过咱们平时吃饭呢，对吧，吃一些营养物质转化而来的，除非说你这人不吃饭啊，说我一连多少天啊，我水米未进，那你可能怎么的缺气了缺血了，甚至讲话了几天那人都饿差不多了，对呗，你正常，你只要每天你能正常的去吃饭，咱不要求说我必须得吃那种什么呢，山珍海味啊，大鱼大肉，不是，就是家常便饭，就是馒头米饭面条煎饼，完了菜呢就是咱们正常的菜，
就萝卜、白菜、土豆，你正常吃，你这身体它是不会缺这些东西的。但为什么有的时候总会感觉到胸闷气短？为什么总感觉上不来气呢？为什么总感觉到这么压气呢？包括为什么总会心律不齐呢？总会房颤或者早搏呢？总会出现心绞痛呢？就是因为什么？心血管淤堵着呢，你那个心血管有淤有堵，所以啥是冠心病啊？简单讲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这是冠心病的全称，最完整的。那啥是冠状动脉呀？啥又是粥样硬化？冠状动脉指的就是我们心脏的血管，准确点来讲就是心脏的主动脉血管。那什么叫粥样硬化呢？平时在家熬过大米粥没？放凉了打开锅盖一看，你发现那大米粥是不是黏糊在一起了，成块了，有的时间长了一摸还挺硬，这就叫什么粥样硬化。这是西医的一个词儿，那中医管这叫啥呀？叫瘀。都粥样硬化了，你说它能不瘀吗？对不？所以它就是瘀啊。啊，因为有了淤堵，所以才会出现心脏的憋闷，才会出现前胸后背的疼痛，对吧？才会出现各种什么心绞痛的症状啊，心口窝疼啊，胃疼啊，嗓子眼儿疼啊，对不对？下颚疼啊，满口牙疼啊，肘尖疼啊，啊等等，带着这个心绞痛的这些表现。所以你就想，这条道不通了，那气儿能过得去吗？那血能过得去吗？所以心脏是不是就出现憋闷了，就总上不来气儿，时间一长就心衰了。因为你没有气的推动了，你心脏跳动的它就没劲儿了，所以它也跳不起来了，那慢慢的不就心衰了吗？所以你看心衰的病人，那他就在那躺着，有的讲话呢，他躺不下去，对，啊，他躺不下去，他只要一动，他就开始喘，就气儿不够用，啊，这个道啊，堵着呢，淤堵不通，所以治疗心脏病你就得化淤堵。那么化淤堵，它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就是为了保证心脏的气血畅通。所以，只要你气血畅通，你心脏的憋闷疼痛、心律不齐、房颤早搏慢慢就会消失。所以化瘀堵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心脏气血的畅通。你像冠心病人在做支架之前，在做这个冠脉造影的时候，这是最明显的。你就瞅那影像，连接心脏血管那就像树杈似的，源源不断的给你心脏输送气血。你就看那影像，有几条道它中间是断的，怎么断了呢？怎么过不去了？因为那个地方怎么的呀？淤住了，堵住了。所以西医支架干啥呢？就是把你血管的淤堵这位置给你撑起来。所以下了支架以后，得让你终身的吃个药叫玻璃维。玻璃维干啥的呢？那不就是防范你那个血栓的吗？血栓是啥呀？那不就是淤吗？那不就是淤堵吗？可这些办法呢，它又治标不治本，在你血管其他的位置还会有瘀，所以你得从根本上化瘀堵。所以你看深埋这药啊，这里边丹参化瘀，丹参化的是心脏的瘀，沙参化瘀化的是你脑部的瘀，黄柏化的是你全身血脉的瘀，牡蛎化瘀化的是你肾脏里边的瘀。所以你看尿酸高的有痛风的一般吃啥？吃牡蛎啊。有人说那个大夫说了啊，尿酸高啊不让吃那个海鲜。你记住，牡蛎肉是海鲜，但是牡蛎的这个壳它是中药材，经过中药炮制以后，专门化解肾脏里边的瘀，专门降尿酸，专门化各种块和结节的。所以牡蛎它有软坚散解的作用。说什么叫软坚散解呀？就软化你这硬块硬结，化开化解你这硬疙瘩。所以牡蛎它能化瘀，能软坚散结。那么龙骨这药呢，能化更深层的瘀，
能画其他药画不到的鱼，能画。

成年更顽疾的鱼，能花你看不见的鱼。所以你发现啊，喝完那个深白之后，我们有不少那脑血栓的病友开始不流口水了，有的说话也清楚了，有的吞咽呢吃饭呢不再像之前那样一吃东西就呛了，有的这段时间瘫痪那一侧的肢体开始有直觉了，啊，一摸不那么凉了，是不是？有的能简单的活动了。你看咱们沈阳啊，辽宁沈阳有一位老哥哥，脑血栓好几年了，一直卧床，自己翻身都不行，打用上这个深白的药，吃到两个月的时候，老伴儿就给我打电话，而且当时特别激动，怎么的呢？说现在呀，他能坐起来了。啊，自己能坐住了，啊！你看我知道之后，我也特别高兴。这就是什么呢？经络畅通的表现，而且慢慢会越来越好。果不其然，到现在讲话了，人家自己能走了。所以你就说好不？你就记住，人老了就图四个字儿，怎么的？没病没灾。那花钱是小事，遭罪是大呀。一旦有什么事儿，就咱们这岁数的人，你遭受不起这罪，所以你就记住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鱼和毒，十病九瘀。所以你只有化瘀毒，你才能好病。你看我今年给人看病讲话了，也看了一辈子了，所以我知道人有病多难，啊，有病多痛苦。我更知道谁也靠不上那种难。这辈子因为淋过雨，所以呢总想给别人撑把伞。所以我那天我给那个药厂的小辉发了一条信息，我说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所以我就即使是颗流星，我也要瞬间照亮大地。深白这药一涨再涨，从550到现在的749，是你可能会说那不就多了200块钱吗？你认为不多，可就这200块钱就成了好多老伙伴老百姓不好逾越的鸿沟。我们知道就这个药550一盒它不挣钱，因为咱们自己也抓过药，也配过这药，对不？就550块钱，你根本你配不下来这么多药。那我们知道深白这药好，但是这老百姓的难谁又知道呢？很多人讲了，孩子啊，这工作呀也不稳定，讲话了，干了今天呢没明天的，有的呢你看活干了，但是工资一直没发下来，我不能看着孩子这么过下去呀，对不？甚至有的讲话了，这孩子们就因为钱的事啊，两口子小两口子成天就吵架，甚至有的都提出离婚了。你说做父母的最害怕的就是这个了，咱不能看着孩子离婚呢，看着孩子在那闹不管呢，当老的你得管呢，对不？所以越到这个时候呢，这老人就越得有个好身体，有病就越得抓紧治。为啥呀？你身体好了，是不是就不拖累孩子，不给孩子们添乱了？另外再有一个，你这老的活着啊，身体好你才能去管小的呀，老的没了谁帮衬小的？现在这个经济下滑，咱讲话了，没几年能过得去吗？所以老的活着才能更好的去帮衬小的，所以越到这个时候就越得好好活着。我这一辈儿啊，就从小吃苦，因为我这个病可以说我是受尽了别人的白眼，知道难是一种什么滋味，知道没人帮靠不上啊，是一种什么滋味。所以我希望啊，大家伙儿啊能靠在兄弟的肩膀上面。所以你看啊，我跟大伙也说了，我说那美国我也不去了，对吧？很多人说准备依靠你来着，但是头两天说 你不要去美国啊，参加孩子的婚礼嘛。后来我一寻思，我不去了啊，我不走了，我不去了。你不担心我走了你没有靠山吗？你不担心去了再回不来吗？对不对？你不担心我离开你吗？那这回我给你吃颗定心丸，我让你心里踏实，我不走了，不去了，我让你放心啊，我让你心里踏踏实实的，咱们就天天在一起，好不好？所以还是那句话，

今天是咱们活动最后一天的日子，就像我跟小辉微信留言说的，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你有你要面对的医院，我有我要面对的兄弟姊妹，可能你是为了利益，但我是为了情，我们之间是有感情的，你要的是涨价，而我要的是都能吃得起这药，所以你涨你的价，我送我的药，你涨我不涨，我不光不涨价，而且我还得怎么的，多送多给，争取把这药的价格压到最低。我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深百这药活动的时候，550一盒，拿上5盒多给一盒，这次呢咱们拿上6盒多给你3盒，我让你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起，这大概呢就合到360多块钱一盒。我讲话了，你现在你到中医院你去看病，你抓一副汤药还好几百呢，对吧？你这至少咱说这一盒能让你用半个月，才360多块钱，合适吧？300多块钱，完事拿上12盒的，咱们多给6盒，另外我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你像第一次是拿上10盒，啊，完了之后呢，多给了4盒，就没有了。这回呢，咱们是拿上12盒，多给6盒，这还不算完，我还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就这灵芝孢子油，你单独买这一盒得700-800块钱呢，这回我送给你，你拿回去吃去吧，不用花钱，对身体好。以往咱不舍不得吃吗？讲话了，舍不得买，舍不得吃，这回是额外多送给你的，那送你2盒，你吃着，拿上20盒深白的，额外再多给你10盒深白。你像第一次是不是就这样了？但是现在不是，我为啥让大伙记住这次活动呢？啊，因为这次力度最大，啊，最后一次，现在是拿上20盒森柏，额外多给你10盒，同时我再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你这要是在外边买得4000多块钱，所以这次合适吧？其实森柏在5月就已经是749了，现在呢可以这么说，我是等于背着药厂，背着小辉，按550块钱一盒给到大伙的，所以我知道我这么做我意味着什么。为啥我不走了？第一，我怕兄弟姊妹想我，你看有的哭，有的甚至饭也不吃了，药也不吃了，你这治不了病，反而呢可能使你的病情加重，那要真这样的话，那我对不起你啊，甚至我都成罪人了，所以我不能走。第二呢，也是我的态度，你深百药厂包括小辉，他知道这事之后他肯定不高兴啊，他肯定得找啊，那他找谁呀、啊、对吧？他只能找我，那他找我，我没在这边，你说这事怎么解决？解决不了，甚至还会牵连到大家，所以我不能走。有什么问题你让他来找我，我去承担。所以大伙儿，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就希望这最后一次啊，咱别浪费这机会，也别浪费我这一片苦心，就这个价格这个力度你把握住最后一次了，咱们明眼人可能都能看得出来，那药厂以后还能再给咱供应药吗？肯定不能了。所以为啥我说这次能多备点就多备点呢？给你以后给咱自己的身体一个健康的保障吧，对不对？讲话了，多对付几年，10年20年的，咱们少去2趟医院，这钱不都省出来了吗？对不对？所以6月10号到18号，啊，给大伙开展深百的最后一次医疗活动，最后一次医疗活动，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啊，拿上6盒深百，额外多给3大盒，拿上12盒深百，多给6大盒，同时再多给你2盒的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百，额外多给你10大盒深百，额外再多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药厂这一回呀、啊，不会再给我们补发药了，所以就库房这些药，咱们赶上的你就赶上了，赶不上的那没办法了。而且还是那句话，赶早别赶晚，你别赶到最后，是不是说，哎呦还有几个小时呢？啊，可能那个时候就哪儿都没有药了。所以能早报名的你就别晚报名，机会就这一次，这是最后的机会，啊，最。

0: 后的机会，最后一回，所以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报名电话呢，400-656-3009，400-656-3009。那你看，今天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所以我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报名，千万千万别错过这机会。
1: 感谢老师提示大家，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因为这一次老师兑现承诺，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百，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百，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包子油，拿上20盒深百，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包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百来的时候更优惠。这一次是深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老师说了，能做到的尽全力去做，目的就是让大家满意。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一生大夫，治病救人。
0: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当个大夫，40年了。我心里装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看病吃药的不易。
2: 一碗好药，化瘀通堵。
0: 病打哪儿来？老话讲透了，十病九瘀，瘀散了，病才能真正好起来。
2: 一生兄弟，不离不弃。
0: 人活着，病要看，药得吃。我也是苦过来的，你们的难我最懂。所以我不走了，美国我不去了，在这治病的坎节上，我放不下你。
2: 一句承诺，负责到底。
0: 治病药不能断，所以深百的药价不能涨。不仅不涨，这最后一次我豁出去了，不仅原价，我还要多送药，送包子油。
2: 一万句暖心的话，也抵不过现实的药价。老师将这份承诺落在真真切切的药盒子上，落在您能算得清的实惠里。6月10日到18日，深百舒心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深百送3大盒，拿12盒国药深百送6大盒，再送灵芝包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深百送10大盒，再送灵芝包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深百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哦，我家是河北廊坊的，我叫孙秀姿，是一个新朋友。
0: 嗯。
3: 哦，我还想订上20盒这个深百舒心颗粒。
0: 嗯。
3: 我老家这个药有没有了？
0: 啊，那咱们说只是部分市场早就没有。

0: 要了啊，所以你这么的、
1: 哦、
0: 还是那句话，咱们最后一天他也是在我们活动的日期之内、
1: 嗯、
0: 咱就先报上名、
1: 嗯、
0: 由学生啊去给你具体的落实安排。
1: 好的，谢谢。因为这个节目呀我听的没有多长时间、
0: 嗯、
1: 而且还是我们邻居他告诉我的
0: 啊，
1: 他用的这个生百这个药啊用了半年了，而且他这个心脏也好了，血压也正常了、
0: 嗯、
1: 静脉曲张都下去了，他知道我的心脏不好，因为我这个病啊也没少花钱也没少吃了药，哎呀、
0: 嗯、
1: 这个效果都特别的不理想。
0: 嗯，
1: 所以啊这回这个活动啊
0: 嗯
1: 我没敢多买，就买了六盒、
0: 啊、
1: 这个活动头一天我就找到这个场内的工作人员定了，这个第三天呢就给我送过来了、
0: 嗯、
1: 哎呀到今天呀正好是吃了一个星期了，这效果特别的好
0: 啊，
1: 我感觉比原来呀吃其他的药这个效果好多了，所以啊我就赶紧的打电话就还想订二十盒。你不是也讲了吗？
0: 嗯，
1: 说这个活动以后可能就要买的话就749了，
0: 对，
1: 现在呢买比较合适，
0: 是
1: 一盒药呢这不也得300多块钱，这样的话就省下来了。
0: 你跟我说说你什么病啊、
1: 嗯，我呢有冠心病已经10多年了，要如果是今天要是没啥事儿啊，又没、
0: 嗯、
1: 也没干啥活不累了这个还行，
0: 嗯
1: 啊、因为要一累的话他就感觉特明显，尤其是在3年前、
0: 啊、
1: 跟我家亲戚吵了一架、
0: 啊、
1: 这个心脏啊一下就犯病了。我现在呀跟儿子在城里生活嘛，农村呢还有点地，
0: 啊
1: 这是我老爸人这个地里家在种，头、
0: 啊、
1: 几年呀每年他还能给点钱，这几年呢抓紧没有什么收成、
0: 嗯、
1: 我一想呀亲戚年的钱、
0: 嗯、
1: 给不给也无所谓了、
0: 哎、
1: 最近几年呢、
0: 嗯、
1: 收成好了，
0: 嗯，
1: 但是他也没说给我钱，
0: 嗯，
1: 最重要的是呀、
0: 嗯、
1: 他把这个地呀让他媳妇儿这个娘家给种了
0: 啊，就是他又把这个地转给别人种去了、
1: 嗯、对呀，关键是这样的情况他还是不给我钱，那你说我能开心吗？我是不是很开心呀？
0: 是是，
1: 就是因为这事儿啊给我闹得我的心脏病一下就犯了，哎，从那以后呀、
0: 啊、
1: 我这个心啊就好像是个乱蹦的那种感觉，有时候就上不来气儿啊，
0: 嗯，
1: 哎呀就像有什么东西在压的似的，
0: 嗯，
1: 这个气啊就感觉好像是不够用了，到不了底儿似的，
0: 嗯，
1: 就那种感觉啊，就心口上还感觉像压了个东西，压块大石头是特别特别难受、有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心率啊也不稳定、而且有的时候呢就是跳50多下，有的时候100多下，哎呀犯病的时候啊就是从客厅走到卫生间都没劲儿，然后我就去医院啊，大夫说呀、啊、我得做支架，说那个血管呀、已经堵了70%了，
0: 嗯，
1: 哎呦天哪，在医院住了几天，
0: 嗯，
1: 然后开了张药啊回家就这样、
0: 啊、
1: 吃了两年，吃了两年，对，吃了两年多啊、吃两年多这个心脏呀不但没好，
0: 嗯，
1: 反而还严重了，哎呀多的时候啊就是有这个心脏骤停的这种毛病，
0: 就这么严重，
1: 心绞痛，对呀、这个前胸啊后背啊、什么有的时候都疼，
0: 嗯，
1: 哎有的时候这肩膀也跟着疼，
0: 嗯，
1: 而且走到快了哈也就不行了，这个晚上睡觉还不能平躺着睡，哎呀太遭罪了。
0: 我是听明白了，那你说你这病、你自己都知道这就打气上来的，
1: 这
0: 是血瘀嘛，对不对？哎，但是这个事儿吧他的确是告谁谁都生气，哎，所以说有的时候我说咱别跟任何人去生气，你跟任何人生气其实都是跟自己过不去，对不对？
1: 对对，是的。
0: 哎，所以自己这块要想开了，完了之后咱就说这治疗这事儿了，这是最主要的。本身这病它就是在瘀上得的，气滞血瘀啊，心血管淤堵了，完了之后才会出现什么心慌胸闷，严重了才会出现心绞痛的，就堵得越来越严重，堵得越来越厉害了，就像庄稼种地似的，这个水管子堵了，你这地就浇不上，浇不上它就旱死了。对不对？
1: 嗯，
0: 我们那个心脏它也是这样的，你心血管是给我们心脏供血的，心血管有淤堵了，心肌细胞得不到供血它就没法跳动，所以它偶尔会出现什么偷停啊骤停啊，出现这么个毛病，它长时间供血不足它就会出现心绞痛，心绞痛是啥？心慌胸闷啊，这些症状其实在给你发信号呢，就告诉你我心脏不得劲儿，有问题了，你得关注关注我了，你是想法怎么去治、哎，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用上深百舒心颗粒，里边那个丹参就是化心瘀的，黄柏就是化我们这个全身血管的瘀的。

0: 有个龙骨，干啥呢？化这种看不到的这种原因引起的瘀，就比方说我们生气了，着急上火了，镇静安神。哎，所以它能帮助你把全身的淤堵化开，所以你在用个三天五天一个星期的时候，你肯定会感觉它这个身体是有变化的，心脏是舒服的。
1: 您说的太对了，上柏苏星颗粒就到了第二天，我就感觉我浑身都有劲了。
0: 是啊，
1: 因为感觉跟原来可不一样了，原来啊就总是感觉特别的累。但是等到吃到了三天到四天三四天的时候吧，哎呀，我这个心里啊，我就感觉好像稳到多了，出气啊就也没那么费劲了，而且呢前后心啊也不像原来那么疼了。然后入到了今天呀、我就感觉到这个胸口这个大石头啊就像搬走了，不在了，压不缓了。
0: 是不是？
1: 走道也轻松多了，原来这个脑袋总是迷迷糊糊的，现在我就感觉我这个头啊真的是清醒多了。以前这个心脏也难受啊，这个血压就高，而且这个脑袋呀、就发紧。这两天呀、就是这样的情况都没有了。而且我量了下血压也行了，高压呢就是130呀140左右、主要是这个心率也很稳了，重要的是呀这个睡觉也比原来能多睡一个一两个小时了。
0: 哎呀，那太好了。
1: 但是呢现在就是有一点不踏实的感觉，就是有一点动静啊、就是还会醒。这个心脏
0: 睡的还不是那么太踏实啊。
1: 对对对，睡的还不能踏实啊，有点动静就能醒。所以说现在呢就是跟心脏呢也有好转了。但是呢也没有完全好啊，我也是实话实说。
0: 正常
1: 老师啊，就是您说我吃这个生柏是不是就行了、还用不用吃别的药呢？
0: 我跟你这么说啊，像你现在的这种情况主要还是由于心脏病的瘀所引起的，就是心脏的供血不足啊，血不养心，心不宁神嘛，所以你没有必要说我非得吃别的药，你就用这生柏苏星颗粒就可以。生柏苏星颗粒刚才我就谈了，里边有龙骨，它能够重镇安神。什么叫安神呢？它能把这个心神给你安定下来，心神安定下来了，这人就不毛躁了。这个的时候呢他睡觉睡得就踏实了。但是为什么说我现在时不时的有点动静还会醒呢？因为毕竟是你刚用多了，说的才一个星期，你记住那话，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你看你犯病，说犯病犯病，但是你想让这病好起来可没那么快。所以说呢你现在你就用了生柏苏星颗粒，因为它其实是一个主方，里边有化瘀的，有安神的，有帮助你把我们这个心脏血管疏通开，完了把这心神安宁下来的。所以你不用说我再去考虑吃其他的药，没必要，因为病根就是在瘀阻上，就是由于有瘀了有堵了才会产生，包括睡眠不好啊，血压高啊，怕动静啊，心慌啊，疼痛啊，心律不齐啊，才会产生这些症状。你没有必要说我针对于某一个症状去治，你就去化瘀就行了，只要把这淤堵一散开，血管通开了，血能过去了，其他问题全都解决了，就这么简单。所以有的时候咱大家伙为啥说治病总治不好，没找到根上，你没从根源上去治，你只是针对症状去治，你花再多钱，你走再多的路它也白搭啊。所以这回呢你就踏踏实实的用着生柏就没问题啊。
1: 好的好的，怪不得我现在就是用了这么几天变化这么大，我真的说心里话特别的知足。
0: 那挺好。
1: 这个生柏苏星颗粒啊，这个药我真的没想到，真的太好了。所以这回的这个活动啊，然后再买上这个20盒，
0: 多订点，
1: 你千万别给我落下，一定给我记住，给我订上啊。
0: 行，放心吧，我跟学员说一声，这边已经给你登记了，给你查一查药。
1: 好，太感谢了。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6月10日到18日，生柏苏星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生柏送3大盒，拿12盒国药生柏送6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生柏送10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 温馨提示，深白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3: 好，先聊到这儿。提示大家，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因为这一次是深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12盒深百，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包子油。拿上20盒深百，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包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百来的时候更优惠。这一次是深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老实说了，能做到的尽全力去做，目的就是让大家满意。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论，神气经，军人夺史，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2: 帮山黑水，用心灵古学本源，汇聚蓝心，同宝带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集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2: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6: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 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

0: 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哎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今天坐在这儿跟老哥哥老姐姐们聊天唠嗑啊，我这心里特别高兴啊。为啥呢？因为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是咱们618意义文化健康节的3岁生日。3年了，慧心在这儿祝福所有的跟着慧心学习中医文化知识、学习养生智慧的老伙伴们、新伙伴们，祝大家节日快乐，身体健康，阖家欢乐。那这话一说出来呀，可能刚加入咱们这个大家庭不久的朋友就要问了，慧心老师啊，这618意义文化健康节到底是个啥节呀？那我活这么大岁数了，我过过8月节、5月节啊，也没听说过意义文化健康节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你们没听说过就对了，因为呀，这压根儿就不是商场里卖东西搞出来的活动。你看一般商场卖东西就搞活动了，这个节那个节的是吧，平常咱们过的端午节又是中秋节的，这个也不是说你翻日历上能看到的节日。你看洋黄历上写了吗？也没写。这个节呀，是慧心给咱们老百姓讲课，为咱们这些想健康、想学真本事的老年朋友，我亲手创办的一个节。嘿嘿，那今儿个咱们就趁着618意义文化健康节3岁生日的大好日子，慧心跟大家呢唠一唠，为啥慧心给大家讲课这么多年，从大前年开始，为啥要带着大家过这个618意义文化节呢？咋来的呢？可能很多人不了解，这个很正常。慧心今儿个就给大家呢从头说起。我这一辈子啊，别的没干，就干一件事儿，研究咱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中医文化、意义文化。那啥叫中医？大家知道，望闻问切、号脉、开汤药。那么你们可要知道啊，中医跟意义它是不分家的。意义大家知道，说这人呐讲木火土金水，他会算命，哎，他知道啊一年四季什么时辰、什么节气应该办哪些事儿。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说意义你们觉得有点玄乎，那说中医大家太明白

可能你不知道，御医和中医它是同源的，它俩是一个根儿，而且咱们中医的根基要比御医的根基还要深。那个御医他讲木火土金水呀，啊，讲天干地支啊，啊，讲人的这个木性水性啊，其实就是根据咱们中医这个五行八纲推理来的，所以御医和中医不分家。这就是为啥慧心在给老哥哥老姐姐们看病的时候，我是结合着中医和意义，这当中我用了中医文化给你进行脏腑辩证，同时我也用了意义文化给你进行推理，最后知道你这人为啥得这个病，哎，你是啥性格，你咋得的。你看我经常说你这个病啊，年轻时候着凉得的，你这个病啊，年轻时候生气得的，你这个病啊，年轻时候啊啥事较真儿、钻牛角尖得的，那说的要你心服口服啊。这就是讲究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我为啥讲这些，为啥滴了耳根子告诉你们要顺着天活，你能干过天老爷吗？顺着老天爷过日子，老天爷说现在大夏天的热，你就吃热的，这大冬天的冷，你可以吃冰棍儿。说老师你净瞎扯，大冬天吃冰棍儿不冻死了，不冰凉肚子疼吗？不会，把肚子里的热排出来。那大夏天的时候我还喝热的，喝姜水，对呀，把肚子里的寒排出来。所以你跟着老天爷过日子，把身体调到天人合一，跟老天同频共振，老天热你就热，老天凉你就凉，这你就能健康长寿了。你看人人都在喊冬病夏治，冬病夏治，究竟怎么个冬病夏治？这不是我说呀，有些大夫他就知道个皮毛，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要是慧心说呢，那可涉及的东西太多了。涉及什么呀？你的五脏六腑，你的性格，你的脾气秉性，你的吃饭睡觉的规律，特别是你的先天之本和肾天之本。先天之本，你肾，你爹妈啥体格，你就啥体质。后天之本，脾胃，你吃饭啥样，胃肠啥样，你就得啥病。所以我总结出来一套理论，五脏为根，脾肾为本，要想健康长寿还好病，既要治五脏还要保住脾肾。所以今年我们医院推出来冬病夏治的理念，是我总结出来的，脾肾同治，五脏同调，多活十年。你五脏都好了，我告诉你，你肾不好，你父母都糖尿病都高血压，你说你这根儿好不好？有这么一句话可不好听了，叫啥？老猫房上睡，一辈留一辈，是不是？有些病它跟先天之本肾是有关系的，那跟后天之本脾胃呢？你爹妈给的再好，扛不住你后天燥吧。这大夏天热呀，喝凉啤酒，吃冰棍儿，
那西瓜我都得在冰箱镇一会儿再吃。我说你早死呢，你作妖呢，你肚子里是凉的，现在外边是热的，你那寒出不来，虽然你热，热在体表，所以你口干想吃凉的。这样的人你摸摸你肚子，你肚子冰凉冰凉的，那心是凉的，所以要吃热的。夏天治五脏调脾肾是老天爷给的机会，尤其今年呢，九紫离火，天干火地支火，大夏天是一个火，你心脏又是一个火，这四火烧着你，烧好了你健康，烧不好你病加重。所以今年对好些人来说都是一道坎儿，这个坎儿有可能是健康长寿，这老慢病好了，今年给他去根儿了再没犯，有可能今年病就要加重啊。所以大家呀这段时间要详细听，今天呢赶上618呀，你看从网上啊到线下，他也趁着618这个说搞大活动。我告诉大家，跟平时往往没差啥，你不要盲目的去购买啊。线下呢，你就是卖大米、豆油、白面的各个超市啊、水果书店，他也说618搞大活动啊，也跟平时差不太多，就是搞一些活动啊，人多凑热闹。但是咱们这个618会心要领大家干啥呀？要挖出老病根儿，延年益寿。所以说给大家呀正在争取的固本延龄丸和乌羊补心糖浆正在办，可能晚两天啊。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好饭不怕晚，咱们晚两天耐心等待，好事在后头，咱们不凑事办成。有好多人问我呀，说慧心呐，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说你给大家讲课讲的呀嗓子都哑了，图点啥呢？我呀不图名不图利，就图一个心安理得呀，图老百姓少生病，不长大病，别遭罪呀。因为我是啊土生土长的咱们吉林老家出来的孩子，农村人，小时候产地我跟着干过，种地在后边点种子点化肥扶拉子我都干过，收拾秋捡玉米给玉米上尿素那我都干过，我太知道这个底层的农民老百姓没钱长病的那个滋味了。特别是我妈得柯山病，最后死在心脏病上，那时候没钱呐，医疗条件也不好，要搁现在那死不了。我8岁没妈，5岁我妈开始得病，那个床上就是3年，这3年你说我就像小燕儿似的啊，趴在炕沿边上喊我妈，妈妈我饿了，下地给我做饭，那我妈都下不来炕了。哎呀孩子小啊，等到我妈一没，我一下子就长大了。8岁的孩子那懂事比10多岁的孩子都懂事，为啥？你没靠山了，你在人家面前你姑姑也好姨也好你发威呀、啊、要不咋说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呢，别人对你再好你发威，老人都知道这句话啥意思，就害怕，小眼睛溜着看着人家，会看脸色儿，会看脸色，人家高兴了打溜须，人家不高兴了你溜溜的。所以你就怎么办，下狠心学东西，碰上了好心人，我师父教我学大夫，手把手教啊，那我10多岁背汤头歌学。

0: 也好卖，
1: 嗯，
0: 在水里抓泥鳅，就是为了锻炼你的质感呐。哎呀，不容易。所以说这一辈子，我从来都是平易近人，能少说一句少说一句，要理解，特别是得病的人，不容易。你看有钱好办，再长病，再没钱，最后啊，真是啊，妻离子散，亲戚不是亲戚，朋友不是朋友，都离你远远的，怕你借钱呢。你没钱的时候，我告诉你，亲戚见着你都绕弯走，说你家在吉林，你有病了，你家穷，你没钱，就你亲姐姐，她来回串门路过你这吉林，她都不到你家，为什么？你太穷了，啊，所以说就应了那句话了：穷在大街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呐。咱们这个岁数了，现在听我节目的60多、70多、80多、90多的人多，就是70、80岁的人多。从咱们节目当中，他学到了中医文化啊。你们有病不容易呀、啊，啊，身体不好，轻易不跟孩子说，敢挺，所以这个老年病是挺出来的。是多少年攒成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为啥慧心给大家讲课这么多年啊？在其他的省我讲课也10几年了啊，黑龙江啊、辽宁啊、安徽啊、新疆啊、天津啊，各大省市都有。咱们有的老伙伴听我讲课在外省听过，那10多年了，嗯，我又回到家乡，这讲课7年。老伙伴们呐，啊，你要记住，世上没有仙丹妙药，只有对症的药和碰上一个有良心的大夫。所以你看，为啥从大前年开始，我创办了这个节日，就是为了纪念我自己，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啊。就坚持给你们讲课这个事儿，也不是一般人能办到的。谁不想坐那喝点茶水呀、啊？啊，你看人在一生当中，你能坚持说几十年、10年、20年就做这一件事儿，容易吗？不容易呀、啊。这中间多少次也想打退堂鼓啊？也想撂挑子不讲了，挺累的，又找药托人找关系，多少人不理解呀，还有人笑话我，然后被人骂说那人是骗子，嗯，是神棍。啥叫神棍？嗯，骗人的呗。这我都咬牙挺过来了。为啥？我心里有杆秤啊，我做的是正事儿，我做的是对得起老百姓的事儿，我不怕人说，我就怕老百姓他不懂。你不懂养生，不懂防病，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成绝症，最后人财两空。所以这个节日是慧心给自己的一个鼓励，纪念我自己。每年6月18号鼓励自己，这么多年坚持讲课、做公益、讲中医、讲意义是对的。那第二个原因呢，非常重要。这个节日啊，还寄托了慧心的一个希望。希望什么呢？希望咱们中医、意义文化能够传承下去。那你看现在，不看别的，你就看那手机上，你刷手机，五花八门太多的人呐，讲养生，今天说这个好，明天说那个好，后天说这个不能吃，后天说又吃啥啥好，把老头老太太都整懵了。 是不是现在懵了？动不动上网上查，我听视频上说的啊，网上说的，老头老太太懵了。那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呢？中医文化几千年了，五千多年根深蒂固，究竟啥好啥不好，说得非常明白。但是有一些好东西，就被这个居心不良的人给糟蹋了。因为昨天我到内分泌科去查房，有个糖尿病患者，一个老姐姐，她在网上买的胰岛素，打完之后发现血糖下不来。那在医院买的胰岛素贵呀、你像那个门冬三零，还有那个德古利拉鲁肽，就是诺和益，还有诺和加、德古门冬霜，那都挺贵的呀，好几百一支。他买来买去，他多个心眼儿，他上网上买的，买回来打完呢，血糖下不来，空腹血糖都到13个了，那并发症一个月就出现了，眼睛看啥模糊，那说明血糖高，把眼底毛细血管堵塞了，那脚趾头也麻，腿沉还凉，那末梢神经病变，那脚趾头就开始发黑了，多吓人呢，上我们医院内分泌科住院。你问他，你打胰岛素了吗？打着呢。那最近怎么没看你来开胰岛素呢？我在网上买的，网上便宜不少呢。你看看，你用的有些嘎了咕气儿的东西，现在超市说买不着。那你比如说，我要买个顶针儿，我要买个小门鼻儿，是不是？买个小刷子，这行。你在网上看见了，你买回来快八毛的，你用呗，一毫品。是不是吃的不行，药更不行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咱们现在呀，不少老姐姐呢，一个呢她不识字儿啊，不识字儿，而且呢还不懂一些知识，就容易出现呢误导、误入歧途啊，乱用药、瞎用药。所以咱们这个618这个大节日每年都过，本想在6月18号把固本延龄丸和乌羊补心汤给大家一起带来，但是现在看呢，固本延龄丸定下来了，有乌羊补心汤呢，厂家想要成本价，说你可以让我们不挣钱，你可以给我们个成本价呀，但是我现在不想给成本价，我想让咱们吉林老家的老伙伴不花钱就能喝上脾肾双调增加阳寿的一个好产品，特别是趁着冬病夏治搭配着固本延龄丸吃，那效果相当好。所以老伙伴们啊，等两天，今天6月18号咱们可能晚个3天左右吧，这个事儿我有希望能定下来，让你们花一份钱吃2份健康产品。所以在这个期间啊，大家不要耳朵根子软，听谁说啥啥好，618搞大活动呢，你就去参与了，买回来吃完不好使，你白搭钱。等咱们固本延龄丸和乌羊补心汤争取下来了，到时候你没钱买了，有不少老姐姐是啊，就这俩钱儿，你没钱买了，你不就你干等着干着急吗？那怎么办呢？就耐心等待。固本延龄丸大家一点都不陌生，它是五脏同治28味大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方子，对肝心脾肺，对肝心脾肺肾都有治养调的一个功能，对心脏养心血、安心神、通心脉，冠心病的、心绞痛的，你看吃一葫芦他心脏就稳当糖尿病并发症的一身老毛病，你看吃完固本延龄丸呢，他都见好啊，包括脑梗的、脑血栓后遗症的、风湿骨病的，因为他这当中呢28味药针对肝心脾肺肾都有效果，因此说呢，咱们手上 目前有固本延龄丸的老哥哥老姐姐，你每天早晨空腹吃一丸，空腹啥时候吃呢？早晨起来就吃，啊，胃不好的用米汤水送服，肾虚严重的用淡盐水送服，啊，实在不行的，你要是这个说我胃呀冰凉了，我告诉你，用姜水送服，就咱家那个姜，你切三片，在水里你煮开了，用那姜水送服，吃完打嗝排气，把寒都排出来，你吃药更好吸收，啊，另外就是咱们呐乌羊补心汤，这个方子，去年前年。今年这三年，在我们院冬病夏治，达到脾肾双调，增加阳寿啊，人能多活十年。这个方子效果很好，因为我是本着呢，打开脾胃吸收大门。你人你不管啥病，你得能吃饭呢，你能吃下去，你药才能吸收啊，你人才能健康啊。所以这个乌羊补心汤呢，它一打开脾胃吸收大门，让你能吃饭，吃饭香吸收好，吃药也吸收能治病，这叫打开脾胃吸收大门。其二呢，它益肾添精，对先天之精亏虚，就先天不足的肾虚，你看那原发性高血压，爹妈都高血压，这人也高血压，哎，这样的就先天肾虚。你吃乌羊补心汤，它添精，对你这种原发性，就是从小就不好的这种病，效果非常好。另外，岁数大了精亏呀，肾虚呀，头晕耳鸣，掉牙，骨头不结实，脑袋不好使，记性不好，这是精亏。吃乌羊补心汤。里头有银阳藿，有锁阳，锁住阳气，天经一髓，你吃它能增寿，就让你多活几年，人肾好不就长寿吗？哎，让牙齿坚固，头发乌黑，哎，肾精足，肾精足人少得老年痴呆呀。所以这方面慧心呢是下了功夫，我就想赶在今年咱们冬病夏治的时候，吃上固本延龄丸，吃上乌羊补心汤，搭配着一起吃，老慢病也治了，一体多病也治了，同时呢，我们也达到了脾肾双调，脾胃也好了，肾也好了。所以这个机会呀，我一定给大家争取来。但是今天618呢，还差一个环节，咱们没办成，大家等着，一定要耐心等待。也就晚个三天，咱们的618活动呢，照他们晚两天，但是我们活动大，带来的产品好，好饭就不怕晚，大家要等待啊，哎，然后呢，在节目当中，说我这个事儿啊，没听明白，我这个病啊，咋回事啊，慧心呢，得吃啥药啊，给我来电话，或者找我的学生。给大家呢详细的辩证，应该怎么治，方向选对就能健康，你方向不对，努力白费呀！啊，现在手上有固本延龄丸的老伙伴，你吃，同时做好疗法，别吃凉的，一定忌口，少吃辣的。哎，等两天慧心把这事儿办成之后，就通知大家。啊，好，哎呦，老哥哥老姐姐电话打进来了，我现在开始接听，给老哥哥老姐姐们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前期预告。 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

0: 想象论神气经，精神有史，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帮星喝水，用心凝古学本源，汇聚蓝星，从古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集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2: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3: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喂，你好，
5: 电话接通了。
4: 慧心老师，慧心妹妹，你好。
5: 哎，老姐姐你好。
4: 哎，我家住在吉林四平，我是你白大姐，今年75岁了。
5: 哦，白大姐75啊。
4: 对呀。
5: 嗯，
4: 我是你的忠实的听众和老用户了。
5: 哎呦，听我讲课多少年了？
4: 哎呀，这一晃啊，你陪伴我们走过6个年头了。
5: 嗯，真是啊，6-7年了啊。
4: 你太辛苦了。
5: 哎呀，我都老了，60多岁了，你们身体还都挺好的。
4: 托你的福吧。慧心老师，自从用了你给我们的固本延龄丸呢，在我的身上啊，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5: 那个
4: 我在没用固本八年这个固本延龄丸之前呢，我的胃不好。
5: 嗯，
4: 我呢吃啥都可挑剔了，天天呢吃饭是我的一个大难题。就是远了不行。
5: 老姐姐，胃是胀还是疼啊？
4: 就是不消化，它不是胀，它就是不消化，不消化我往上反酸水。
5: 啊。那叫食欲不振，不爱吃饭。
4: 对呀。
5: 打嗝不？
4: 有时候打嗝，它主要是往上反酸水，好像就是那个大夫说是反流性食管炎呐。就是在卖固本延龄丸之前呢，我这胃就不好。可是呢，用了之后呢。哎呦，这效果肯定出来了啊。就是你，我呢最犯愁的是啥呢？慧心老师啊。
5: 嗯。
4: 我是白天吧，我想上街买点东西呢。哎呀，这先寻思哪条街有公共厕所。
5: 嗯。
4: 哎，我平时吧，就是一。

0: 外跳多少次，知道吗？
1: 知道，有时候60以下，就这样。
0: 血压怎么样？
1: 血压还行，血压有时候还偏点低。
0: 睡眠，
1: 但是呢，我用了过敏呢之后呢，这可真就把我救了，一切都变化了。我那个白天吧也不那么尿频了。就是也能憋住尿了，也不那么频了，而且有时候我还能跟孩子们出去旅游了。
0: 哎呀，那挺好。
1: 我就不用到时候琢磨这个厕所了。夜晚呢，我最多起夜是2次。我现在啥症状呢？走路非常轻快。我呢，这胃好到啥程度呢？我敢吃那个酸菜粥、炖粉条子都敢。你原来吧，我也不敢吃酸菜呀。现在我是吃的香，睡得着。我这些好的变化都是慧心老师您给我们的。我们全家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借助今天的机会吧，我只能祝愿慧心老师、慧心妹妹身体好，永远给我们讲课。
0: 好，
1: 这是我们的愿望。
0: 老姐姐，
1: 另外呢，慧心老师最近要给我们弄一些贴乌羊补心汤浆，是吗？
0: 有这个打算，也正在张罗啊。正在办，因为什么呢？本来呀，我们想赶在618呀，是个大的节日啊。但是呢，慧心呐，总是想让你们不花钱，因为本身这个乌羊补心汤浆这个药还挺贵，固本延龄丸呢价格也不低，我想让你们这两个产品同时吃上，哪怕有一个产品咱们不花钱，这样呢减轻了你们的负担。所以正常来讲，我本意这紧赶慢赶是想赶在618啊，给大家呢就能吃到嘴上，但是现在看呢可能要晚几天，晚几天咱们好饭不怕晚，老哥哥老姐姐你们等着啊，一定要耐心等这么3天5天的，咱们争取呢吃两个产品花一个产品的钱。所以大家呢可能着急了，说你看人家618都搞大活动了，咱们这老师咋没信儿呢？咱们呢正在给大家张罗。要说现在说618搞活动吧，那你买几盒赠几盒都让你们花钱，你们承担不起啊。为啥卡在这儿了呢？就是想让你们不花钱，现在看你这个事儿有眉目，也就这3-5天就有准信儿啊，大家呢就等，耐心等待啊。老姐姐，这个病我分析了啊，这个病呢你张嘴，张嘴看舌头，你的舌头尖儿和你舌头两边儿都有点发红。
1: 对呀，我舌头吧胖大舌还有齿痕。
0: 那么胖大舌齿痕舌，其他老伙伴也对号啊，说这是咋回事呢？胖大舌齿痕舌是典型的脾虚，叫脾虚湿盛，肝气上逆。你呢要么脂肪肝，要么胆囊炎，你这肝胆不好，也就是说你这个病呢是本来脾胃就虚，这些年吧这个大便胃呀就不咋好，你这个病呢还生气了啊。病叫什么呢？就叫腹胀或者胃疼反酸啊。但是呢中医的症型叫什么？叫脾虚湿盛。注意我的措辞，咱们正儿八经的中医大夫要怎么看病？主诉你是啥病，多长时间了，他给变出病来，再变出你是哪个症型，然后才能开方。变

0: 正论治。你看我说的脾虚湿盛，胆气上逆，兼有肾气不足，你看这十二个字，其他的老哥哥老姐姐呢也对号入座的收听。为啥你们能跟我走这六七年，无外乎一，慧心老师实在，二呢能把这个病啊看明白。我要说都说不明白，呼哈净忽悠你们，那你们早离我而去了。我这人说话很直啊，啊，所以老姐姐，你的病，你要注意，说我以后怎么办？以后避风寒，我就送你九个字：避风寒就是别着凉，别受寒，慎饮食，别吃凉的刺激性东西，啊，畅情志。心情要舒畅，你这病就好一半了。所以你的心脏是什么呢？还睡不着觉，还胆小怕动静，越睡不着还越憋不住尿，是不是啊？
1: 是啊。
0: 哎，那么喘气呢，他就有够不着底儿的感觉，总想哎呀叹口气，要么呢有点动静，哎妈吓一跳呢，这心就像不落底儿似的，明白了吗，大姐？
1: 明白了，明白了。嗯，
0: 哎，就这个症状，其他老伙伴你也对号。那么脾肾双虚，兼有肾气不足，那我们治要怎么治？老伙伴听好，今年虽然咱们没敢在618给大家搞活动，可能要晚三天两天的，我要达到两个目的：脾肾双调，打开脾胃吸收的大门。你再好的药，大姐你不吸收，你反酸烧心都卡到那儿，你能治病吗？所以要脾肾双调，打开脾胃大门，延年益寿，五脏同治，五脏六腑的老慢病都治好了，增寿十年。所以今年冬病夏治啊，你别看我给你们张罗这个事儿晚个三天两天的，大家等着，脾肾双调，五脏同治，增寿十年。我们不但要把老慢病治好，还要让大家多活十年。所以你们就等信儿，这个固本延龄丸你再吃就吃五葫芦就够，不多吃啊。
1: 嗯，
0: 乌羊补心糖浆，它是一大盒里头两瓶喝的，像你们喝那个极致糖浆的大瓶啊。现在就在跟厂家张罗这个事儿，我就想不花钱啊，所以你们等两天。这个呢你要喝，你喝它半年就行，你等着吧啊，等我信儿，这两天听节目就行了，老姐姐啊。
1: 谢谢慧心老师了。
0: 不客气
1: 啊，慧心老师啊，我再麻烦你一下呗。
0: 嗯，
1: 我最近要不口苦耳鸣，还有脚跟疼啊，给不个方法呗，
0: 老姐姐啊。
1: 嗯，
0: 这就是啊，也许是我没讲透，也许是你呢，老年人岁数大了，70多岁了，他就知道，你看这不叫脚痛，头痛治头，脚痛治脚吗？
1: 嗯，
0: 老师啊，我脚后跟疼，你给我个招呗。那脚后跟疼，那不肾虚吗？
1: 啊，
0: 脚后跟那是肾经和膀胱经啊，正因为有脚后跟疼，你才有尿频尿急，才有头晕耳鸣，耳朵聋，耳朵背，所以慢慢它要出现什么呢？哎，后脑勺子木个张的，脑瓜银子咣当当的，说完就忘的。你看咱俩现在说话，我这么说，你就像挂不上档跟不上趟似的，一会儿就忘了，脑袋不好使，是不是大姐？
1: 是
0: 啊，这就是肾虚呀、啊，这就是肾虚呀、
1: 啊，
0: 肾一虚就这个症状。所以我要说，脾肾双调，脾打开脾胃大门让它吸收，肾天经一随增寿，这俩事儿办到了，不但能多活十年，能吃能喝。能消化好，睡得好，配合固本延龄丸，五脏同治，还能把老慢病都治好了。老姐姐，你等着吧。
1: 好啊，
0: 我再
1: 啊，
0: 我再给大家争取。 如果你能把固本延龄丸和乌羊补心糖浆一起吃，就你那脚后跟疼，老姐姐有半个月就好了。
1: 哎呀，太谢谢谢谢了，
0: 你就等着就行了啊。
1: 哎，好啊。
0: 哎，好，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慧心老师，你好。
0: 哎，老哥哥叫啥名？
3: 哎，您辛苦了。
0: 不客气，大哥，家在哪儿住啊？
3: 哎，我是吉林长春的李成喜。
0: 嗯。
3: 今年70岁。
0: 哎。好。
3: 听慧心老师讲啊，乌羊补心糖浆啊，我也想用用啊。
0: 正在办。就这3天2天的就给大家办成
3: 啊。哎，让老师费心了。
0: 没关系，就是因为它贵呀、啊、这个药成分好，这里边的何首乌、银阳藿、锁阳，这都是上等的道地药材
3: 啊。
0: 我们院生产这个方子都是从同仁堂进来的药，造价很高、
3: 啊、
0: 成本也高，让你们花钱买呀。老哥哥再吃上固本延龄丸这俩方子同时吃，你吃不起呀。
3: 那对。
0: 所以呢，这两天就耽误了这么3天2天的。正常我原本是想在618，趁着咱们大型的意义节给大家呢都送上去，让大家吃上。现在看要晚3天啊。
3: 哎。
0: 等着，耐心等待，咱们。
3: 嗯。
0: 618之后的活动照其他的可能晚3天，但是咱们的活动最大，带给大家的是最好的产品、
3: 哎、
0: 啊。
3: 哎，让您费心了，多费心了，替我们。
0: 老哥哥，那你为啥要乌羊补心糖浆啊？
3: 哎，我跟你说说我的身体吧。
0: 嗯。
3: 我呀在心脏在2024年呢做过支架。
0: 嗯。
3: 但这2年呢一直在吃那管血管的药。
0: 都吃啥了？
3: 哎，就管心脏的。
0: 伯利韦。
3: 哎。
0: 硫酸氢氯吡格雷。
3: 对对对。
0: 瑞舒伐他汀。
3: 对。
0: 阿司匹林。
3: 哎。
0: 这是少不了的。血压高不高？
3: 血压不高。
0: 那挺好。
3: 哎，心脏呢，但盯着吃药心脏还是不舒服啊。
0: 咋个不舒服？
3: 他憋闷难受啊，
0: 不得劲儿。
3: 哎，
0: 嗯。
3: 所以老师啊，我就不想再去医院做支架了。
0: 嗯。
3: 做完之后啊，那心脏啊就跟天线似的，经常难受啊。
0: 啊。
3: 心脏呢，有时候还疼啊。
0: 嗯嗯。
3: 所以呢，我听老师讲乌羊啊补心这个药啊，所以我想用啊。
0: 嗯，我正在办。
3: 说还有啊，固本延龄丸呢、啊，老师啊，我去年吃了3个月，啊，原来那脚面子也有一个坑啊。
0: 嗯。
3: 现在没有了。原来晚上呢，上5-6趟厕所啊。
0: 嗯。
3: 现在呢，几乎不用去了。
0: 嗯。
3: 老师啊。
0: 哎。
3: 要是再有固本延龄丸呢、啊？
0: 嗯，
3: 我也想啊，多用点啊，
0: 应该再巩固6个月到8个月。
3: 哎呦，
0: 老哥哥，我现在有几个事儿，我要问一问啊。
3: 啊，
0: 你这个平时腿脚是凉的还是热的？
3: 凉啊。
0: 怕冷吗？
3: 怕冷。
0: 啊，四肢冰凉怕冷。
3: 对。
0: 嗯，大便怎么样？
3: 隔几天就破破糟糟的，隔几天就便秘了似的，就像费劲了似的。
0: 你便秘你也不是干，顶多前边那个头干。
3: 哎，对对对。
0: 后边呢拉完了，你要一使劲感觉像没拉干净似的。
3: 哎，对对。
0: 嗯，好。
3: 对。
0: 那这个病咱们说一说，其他老伙伴听好啊，咱们中医呀、啊。要讲究呢，辨证论治。辨证就是先辨病再辨证，辨病那就是定位，这个人这个病在哪儿呢？这人的病在心呢。

0: 啊
1: 啊，
0: 心脏支架胸闷定位在心，腿脚浮肿在肾呢。所以你们听我讲课，你要是常听，听六年，那你要是都做笔记，你都能当半拉大夫。为啥说能当半拉大夫呢？我先教你们怎么看病啊。你看给你们讲五脏六腑都干啥的是吧。哎，
1: 对，
0: 这个胸闷气短定位在心，心呢就是冠心病，心血管堵塞啊，做支架了。
1: 对，
0: 俩腿浮肿尿频尿急五六次定位在肾，这是定位了，定在这儿呢，心和肾。
1: 哎，
0: 先定位再定性，什么性？为啥我问你手脚凉热呢？这叫变阴阳
1: 啊。
0: 哎，你手脚冰凉怕冷，这就是阳虚呀、啊、是不是啊？所以我就知道你大便溏稀的时候多。
1: 对，
0: 浑身冰凉怕冷打蔫儿的时候多。
1: 对，
0: 你别看说咱哥俩唠嗑你还挺愿意唠的，你平常吧就是不愿意吱声。
1: 哎，对，
0: 哎，脸儿呢，你照镜子脸儿就是白俩颗鸡的。
1: 哎
0: 哎，你照镜子你看你那舌头发白。
1: 对，
0: 舌淡苔白。
1: 对，
0: 舌下有淤金，就舌下那两个血管发青。
1: 哎，
0: 然后你把裤子裤腿子往起来，你看你腿上小腿前边后边那个血管非常明显。
1: 哎，
0: 你那个冠心病就做支架那个心梗叫寒凝血瘀
1: 啊、
0: 哦、就年轻时候着凉来的。
1: 哎，对，
0: 年轻时候你受凉了。
1: 对，
0: 受寒了。
1: 对，
0: 心肾阳虚寒凝心脉。嗯，中医看病我是按着我教研究生那个，你大夫你开方，人家啥病啥性，最后你怎么治？你看心肾阳虚，心阳虚你这病是冬天犯病，夏天好点。
1: 哎
0: 哎，肾阳虚呢，阳虚水泛滥，人就浮肿了。
1: 啊，
0: 哎，从脚底下往上涨水，那腿就胖了。但是你有个现象，越胖越浮肿，那心脏越憋闷，上不来气儿。
1: 对，
0: 你要这两天说胖下去了，你那心脏还得劲儿了。温阳补心，活血通脉。温阳温哪个阳？一温肾阳，二温脾阳，三温心阳。
1: 哦，
0: 哎，活血通脉。所以这个病呢，你当然了，你吃固本延龄丸，它治五脏养六腑啊。
1: 对，
0: 它吃对症。你看你腿胖下去了，夜尿频多好了。哦，但是现在这当中有个事儿，我们呐不光要把病治好，我们还要多活
1: 啊、哦、
0: 咋能多活？吃得好，喝得好，拉得顺畅啊、尿得有劲儿。大哥你说你长不长寿？
1: 对对对，
0: 长寿。所以都说冬病夏治，谁都会喊这个口号。我是想在冬病夏治的同时让大家呢多活几年、
1: 啊、
0: 你看九子离火，天干火地支火，夏天这个火你心脏一个火，四个火捧着你，如果你利用好了那你能长寿，你利用不好这个人还短寿了。
1: 对，
0: 所以它是十年久不遇的一个机会。所以今年呢我们这个618的活动呢要晚三天两天的。我的本意呢就是让大家呢既能脾肾双调，又能五脏同治，我们再增寿十年。脾肾双调的目的，打开脾胃吸收大门，肾呢养肾添精，你才能增寿啊。
1: 对，
0: 人要把两腰子摘起来能长寿吗？所以补肾要添精，这个脾肾双调就是乌阳补心糖浆，它能做到
1: 啊。
0: 所以呢我是想让乌阳补心糖浆啊，它挺贵，你说固本延龄丸呢这个好方子也不见，它俩同时吃好，那太好了，老百姓吃不起啊。
1: 对对对，
0: 那都是人家老干部，人家退休金万八千。

0: 点的，能吃几，还报销，走统筹。
1: 对。
0: 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哪有那条件呢？
1: 那是不假。
0: 为啥呢？没敢在618呢，晚了呢。就是我正在跟厂家提这个无理要求，我想吃两个产品，花一个产品钱。
1: 哎。
0: 你们都等着我的好消息，
1: 哎、
0: 耐心等待三天啊。
1: 哎。
0: 哎，把钱准备好就行了。
1: 好嘞，你多保重身体，老师。
0: 好，老哥哥，那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你呢，到时候记住。固本延龄丸，你这个病你再吃9个月，乌羊补心糖浆呢，你照1年喝。
1: 哎，哎，好嘞，
0: 好，
1: 谢谢老师。
0: 哎，再见，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FM91.6，吉林新闻，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5: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6: 日最怕被病欺，山呀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医。不痛中言人人心，只求好药得知己。
5: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4: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呀又来了，又和大家相聚在广播当中，每天呢听着孟非老师讲一些健康的知识，分享一些小方子，讲一讲时下最好的治疗方式。我相信呢，慢慢的我们收音机前啊， 很多听众朋友都找到了自己治病的良方，这个呀就是我们节目的初心。你看孟非老师呢一直说我呀是个司机，这个火车司机啊，我这趟车上呢拉乘客，从五六十岁的你就上车好不好，这个每一站呢从五十多岁六十多岁七十多岁每一站上面我都停，哎，然后呢你对应年龄呢你就上车，咱们的终点呢是一百岁。当然有人说啊，说现在活到一百岁有点难，别急啊，你不遇到我了吗，对不对，咱们的缘分呢来了。也就是说呀，科技的发展，医学的进步，让我们治疗疾病啊可选性的种类越来越多了，每一种疾病的应对方式和治疗方法层出不穷。你要相信啊，科技带来的便利，科技对医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我相信呢，未来的某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活到一百岁以上，这一天呢我相信会很快到来的。因为越往后科技越快，那么技术的更迭越快的时候，治疗疾病就越来越简单。可能到了某一天呢，治疗癌症就跟治感冒一样容易，心血管脑血管疾病再也不会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了。也就是说，我们把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癌症真正的扼杀住的时候，我们人类啊将迎来一次寿命的大爆发。可能到那个时候啊，一百岁都算年轻的了啊，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世界。那我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一讲，就一个事儿啊，让大家提早的重视自己的健康，打好基础。我们呢用可用之身等到那一天的到来，哎，我相信呢到那个时候啊返老还童都不是梦。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啊真的是日新月异，越来越发达了。那你看包括现在的国医现代化、中医现代化，包括藏医现代化都有。那这一段时间呢，孟非老师主要给大家讲的就是解决我们血液当中的各种问题，也就是孟非老师给总结的叫血症。那一句话啊，也是我们如何治疗血症的核心所在，就是让我们身上现有发病的这些病血变成好血，让我们身上的这些几十年的旧血变成新血，把我们的血液啊想办法把它变干净。哎，那净化血液，把血液变干净、变清澈、变成新的，那这是治疗我们所有血症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呀，我跟你们说了好多次了啊，这个如果说你的血液变稠了、变黏了，那不用问，自然而然血压就高了。如果那血液变甜了，那你说这不就糖尿病了吗？是不是？如果我们的血液变酸了，痛风了、结石了；那血液变腥了，这高血脂了；我们血液变臭了，癌症了。又腥又酸又甜，啊，三高一出来，心脏病、心梗；脑血管病、脑梗，那马上就来了。所以啊，这些病之间呢，是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哎，有了这个很容易诱发那个。有人说我这么多年呢原本挺好的，结果呢前些年我这血脂高了，哎呀也没当回事，大夫都说呀少吃点肉少吃点油，结果呢就想，你说这都退休这么多年了，这个也不用上班干活了，收入工资呢也稳定了，这个吃点肉啊也没问题了，买得起了，那你说我也没个大追求，吃点又怎么了嘛。结果呢没过几年这血脂越来越高，这血脂高了没多久啊，这血压也跟着高了。哎，这两年这一体检一检查，这血糖也高了。你说这才四五年的时间，原先还算挺好的，这怎么就一转眼儿咱也算是三高患者了呢？你看这病啊就是这么来的。什么意思呢？你呀三四十岁这也算壮年时期啊，你必然还上着班呢。你说你上班是坐车也好走路也好，反正你在动，哎，你这一动啊身上这些代谢还过得去，就像这车呀开了三四年四五年还是好时候呢，哎，可是呢一旦退了休了，这就相当于这车呀开了八九年十来年了，那再保养的好，它多多少少这些零件开始老化了，小毛病都出来了，慢慢慢慢这车龄越来越老，我们身体的大毛病就出来了，动不动就大修一下，哎，进修理厂，你说这跟我们人进医院是不是一模一样啊？是不是？所以说呀，
5: 我们这个身体啊，你别拼年轻，年轻时期的那个事儿过去了，那到老了拼什么？有人说我年轻的时候我工资高啊，我当领导我有威望，大家尊重我，我有社会地位。可是啊，大家发现没有，年轻早就过去了，那毕竟是老黄历了。你年轻的时候你再风光，你现在也是老人家了，对吧？没有那么多人围着你了。我们越老啊越孤单，越老啊越无助，这种感觉呀，我相信呢很多人是感同身受。你别看孟非老师年龄不大，50岁的年龄，可是呢这个事儿啊见得多了。你看在我们中心里啊，那么好的环境，那么好的屋子，那么好的配套设施，全世界最先进的家庭配套设施都在我们的房间里，什么都有，电视都是语音智能的，你说我要看什么节目你就说句话自动就出来了。那屋子里面呢，床都是音控和手控的，都是电子的，多先进呢。上个厕所那马桶都不用擦屁股，哎，你就直接边上有按键一摁，那水自动就冲屁股了，然后呢把屁股还烘干，你说多先进呢。就这样，这么先进的好，这么多的好东西，这么多高科技，吃的那也是顶尖的营养师配的餐，屋外的环境就更别说了，好地方特别的多。可是啊，孟非老师能看得出来，我们很多患者来到这儿啊，他孤独啊，他无助啊，他孤独在哪儿啊？没有那么多人陪他，谁来啊？不是说把他扔着不管了，但是家里人有事啊，是不是啊？他在这自己一个人住，家里人呢，有的呢是一个星期来看一回，有些人呢都一个月两个月来看一回。虽然我们这不是养老院啊，我们也不是敬老院，但是呢这些人呢在这儿啊真的显得形单影只。那再有一个呀，孤单是一方面，无助啊，有的时候你看到他呀在门口这块，我们的每个房间呢都配的那个电动轮椅，这个是正常的配套设施，谁都可以坐。那有的人不按走道坐那电动轮椅，哎，一控制他自己就走，多先进呢。你经常能看到门口啊有一个遮阳棚啊，每个房间都有的，这老人家呀自己坐在轮椅上，在遮阳棚下面一坐就坐上个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也不弄手机，眼神不好啊，也不干啥，就坐那儿老老实实的坐着，看着呀两眼无神，目光呆滞，对生活的那种无助啊。那也是啊，年轻的时候多风光啊，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干啥干啥，现在腰不好使了，腿不好使了，甚至是啊中风的呀站都站不起来了。你看这就是老年生活。所以说我们到了老拼的是什么呀？你有家财万贯，你一个月花多少钱呢？你有两股满仓，你一天不就是那三碗饭吗？是不是？你有房子天天你也只能夜宿三尺啊。我们到老了拼的是什么？我们到老了拼的就两个事儿，第一个是我们自身的身体健康，第二个我们有了一个好身体能够安享天伦之乐。可是现在啊，有多少的人享受不到啊？到老了他健康吗？到老了一生病他有天伦之乐吗？孩子都不愿意往你身边来，一闻着你身上臭乎乎的，是不是？说话都说不清，身上脏兮兮的，你想干净你洗不动啊，你想换衣服手不好使啊，是不是？你想扫扫地腰弯不下来啊，你想擦擦地那你手都提不起来那拖布啊，是不是？那你说想把屋子收拾收拾，刷个碗你手都疼，对吧？看个东西都看不清，走个道都踉踉跄跄，你告诉我这叫享受幸福生活吗？这叫遭罪啊，那怎么办？所以啊，这有些人自暴自弃，那有些人呢想尽一切办法。您记住，到我们中心来的这些人都是给自己了希望的人，都是想办法的人。那到了我们中心呢，最多的就是这血症啊，那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有。所以啊，我们中心治疗这个血症这块真的很厉害。我不说嘛，立体治疗三大步骤，先解决气，再解决血，最后再解决气。你看啊，我们不就是血液不干净了吗？我们不就是血液当中出问题了吗？旧血太多，新血生不出来啊，是不是啊？我们就是这里面的脏东西排泄不出，代谢不掉啊，就慢慢堵了呀，血症就来了呀，什么心梗脑梗啊，栓塞斑块血栓呢、啊、这不都来了吗？哎，来了一个哪个都不好治，要想去根是难上加难。那怎么办呢？先把这个病症控制住。在我们中心呢就是三大方法。哪三大方法啊？第一个源头阻断，哎，从肠道这儿就让你少来，或者是让你肠道那儿阻断吸收，从源头上就少一少，让你脏东西进不来身体。第二个 新生血液稀释掉我们的供血旧血，增加供血量。你看，这是第二招。第三招就是改变现有的旧血，哎，把这个旧血呀、啊、过滤过滤，分解分解，排除排除。这无形之中啊，这就针对了五六个病因，就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干净透彻。这时候啊，你记住了，只要你的血液一干净，那你的病一定减轻。如果说你这个整体浑身上下的血液能干净10%，那我告诉你，你这个病症就能轻1/3。有人说这不对劲啊，说我血液干净10%，这病症怎么轻了1/3呢？那你原先多难受你自己知道啊。那你血液只要一干净，血管流动不就好了？哎，解决的危险系数就降低了，你身上得劲儿的感觉一出来，你就轻松了。这一轻松，你就有感觉，哎，你就感觉病好了很多。虽然病还在，那你身上舒服感一出来，那马上就不一样了。那怎么解决呢？我告诉你，在我们中心里啊，有一个方，就是这个10味换血方。那这10味换血方啊，是专门针对各种血症的，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绝大多数人都用着这个10味换血方，也是孟非老师啊，在师傅那儿学到的一个好方子。那这十味药啊，不得了，它这组合就组合得很科学。你看啊，这个第一步，先解决血的生化之源，我们有松茸、雪莲，都挺贵呀、啊。我跟你说啊，这松茸可不是别的地方的啊，很多地方长松茸。藏区的松茸最贵，那在高档餐厅里啊，松茸是可以当食材的，又是药。把那松茸啊切成片儿，烤了一盘里就放2片，就卖好几百。你说别的地方的松茸能卖出这个价吗？只有西藏的松茸涨这个价，包括云南西双版纳那边要长松茸都卖不了这么贵。你看，这就是区别啊。藏域的松茸很贵，可是呢，它在补气，它在健脾，它在催生血液，影响肝脾肾这块效果好。哎，那就是我们的好药，都是名贵药材啊。这个藏域少见的好药，那松茸、雪莲在一起，这干什么呀？解决了肝，解决了脾，解决了肾。你看啊，我们这个脾好了，那生血化血就出来了。用山药啊，是起到前面的养，那咱们这个呀叫治，哎，都是好东西。但是啊，这个这三个加到一块是针对肝脾肾的，那肝脏的过滤好了，解毒好了，肾脏的代谢排泄好了。我告诉你啊，这就相当于有句话叫刮痧拔罐病好一半，肝脾肾这三个基础脏器给它修一修补一补。我告诉你，可不只是对血症啊，对任何病症都有感觉，都有改善，又能够增强自身的血液循环，代谢免疫，还能够提高身体的抵抗力，这是好东西啊。那第二个用什么东西啊？用上了山楂牦牛血。哎，你看第一个方3个，第二个2个，山楂牦牛血主要就是生血活血，哎，他们两个让人身上的这个血呀一直往上涨。那同时呢，它能活血，山楂本身就活血养心的，牦牛血这个东西又是活血又是生血又是养心，它这个东西很神奇。以前没学藏医之前呢，根本就不知道牦牛血也能入药，可是到了藏医之后啊，就发现这牦牛血呀很多药里都有。你看，有这个牦牛血丸，有牦牛血粉。那我们这个牦牛血呀，我见过，我在哪儿见过呀？西藏有一个非常大的制药集团叫西藏甘露，这个西藏甘露啊产的这个药是所有藏药里面排名第一的。为什么？它是国企。大家想想，国企代表的是什么？我不说你心里都知道，整个藏药体系，我说的是藏药体系啊，就是整个藏医藏药体系，西藏甘露是最大的一个，因为它的企业是国企。那我在西藏甘露啊就见过这个牦牛血的收集和加工。怎么来呢？他们是一桶一桶的血啊，那这牦牛血出来了之后，就把这个牦牛血干什么用呢？就放到那个托盘里，放到托盘里之后，放到阳光下晾干，晾干之后就把这个干了的牦牛血呀，把它掰开磨成粉，磨完粉呢就放到这个石板上背一下，哎，这样的话呢就有点发黑发红了，这个就是牦牛血的熬制过程。
8: 哎呀，活血、养血、生血、化血、毛牛血是一方多用，很有用啊。

0: 所以说它跟山楂一组合，那不得了，那是个好东西啊，这绝对是有大用的。那牦牛血加山楂解决血了，你看松茸原根加雪莲也解决血了，然后啊咱们还有大事要干，毛仁和红曲这两个就专门就像过滤了，他们两个这一过滤啊就不得劲，就像筛子一样，又能够稀释血液又能够过滤血液，血液不是黏吗，给你打开稀释一下，哎，血液不是里面有结块的吗，给你打开稀释一下，血管上不是有斑块吗，给你稀释一下，冲刷一下，这桃仁红曲啊就起到这个作用，他们两个合到一起啊比他汀效果来的还要好，这是桃仁红曲。然后呢还有三个药叫天麻三七加红花，但是啊它应该叫藏天麻、藏三七茎叶加藏红花，这三个药啊一个比一个贵，但是呢效果一个比一个好啊，他们三个都起到了什么作用啊，过筛子，哎，过滤分解排除，这一下啊从病根上就入手了，所以这十个合到一起啊叫什么，叫十味换血方。那么不解决血液质量问题，你血液不变得干净，你啥病都治不了，咱们别迷信说吃一个药一个小方就把这个解决了，不现实的。你看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有多少个人经常吃三七粉的，有多少个人呢这个平时活血化瘀的药啊经常吃的，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下啊，我问问你好了没有啊，啊没好吧，对吧，那为什么没好啊，你用的要不然是单方，要不然就是个药材质量有问题。前两天我听了个视频呢，这个视频里面那个文字啊和声音呢、我听完了之后啊特别的有感触，他怎么说呢，这个人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人张伯礼，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这个医学现代化呀是好事，可是呢这医学现代化呀它也是有不足的地方，什么叫医学现代化还有不足的地方啊，哎，这个就说明了一个问题，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药材。那我放一下啊，我这个手机里有，看看咱们能不能听得清。
1: 中药从野生到为家中是一场革命，但对这种革命的来得太快，我们缺少积累，按照粮食那种经验过来，大肥大水长不出好药来，有的药农呢更是把那个植物生长激素都吃在里边了，说长出来那个药啊又粗又胖又大，没有药效。中药是抗逆性的，越是恶劣环境越出好药，为什么人参非得在东北人深山老林里边，为什么虫草非得在38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是吧，红景天也是为了抵抗这种恶劣环境，植物也要生存呢，它要分泌很多次生代谢产物来支持它生长，这些次生代谢产物恰恰是药效物质，你给它大肥大肥啊它够了它就不分泌那些了，跟人一样，温室里培养不出好花朵，人它也就在实验中在风浪中去培养，道理是一样的。
0: 大家听到了吧，这个植物的代谢次生产物啊恰恰就是药效物质，而这个代谢次生产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药材呀、野生药材有个特点，越是贫瘠的地方这个药材长得越好，它越贫瘠根越深，越贫瘠根越深，它使劲往下扎，它这个次生代谢产物就增强了这个药效，就像人参，你看看它长得跟手指的这么一截，结果这人参的根啊扎到地下多深呢、它把这个附近方圆好大一圈的所有的药需要的能量全给它拉过来了，这才是顶尖的好药啊。那你告诉我啊，药材刚才这个院士说了，像种菜那样种大肥大水，那你告诉我它只长个，那药效在哪儿呢，所以这里面就有一句话，为什么说孟非老师一直在这两天给你们讲这个十味换血方，而且也跟你嘱咐说咱们这个药啊我先跟你讲着，你先别着急抓，为啥别着急抓，你听清楚了啊，就是一个事儿，我要教会你们用什么样的药材，什么样的药材有用，要不然我把方子给你了你抓不到好药，你告诉我吃了有效还是没有效，对不对，如果要是没有效那反过来那是孟非老师出问题了，给你的方子不灵，那为什么我这个方子在我们中心用了就灵，结果到你那里你抓了就不灵，那你说说原因何在呢， 那一定是药材质量出问题了。我这里打个比方，给用的全都是西藏的野生药材，结果呢，咱们抓的全都是市面上的种植药材、普通药材，这药效上一定至少差3到5倍，原因就在这里。那为什么说自古在藏区就有一句话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呢？这藏药的炮制啊，跟中药它是不一样的，它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医学体系。那藏药的炮制啊，出来的药丸它都小，没有特别个大的，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个药啊一出来之后啊，它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有意思的什么现象呢？就是藏药的这个药丸啊，吃的又少啊，你看着不大点儿，可能说做出来花生粒那么大，或者是黄豆粒那么大。那我告诉你，可能说这一个小粒粒要是换成别的配方、别的药材那种，可能叮一大把。这就是为啥说藏药一颗藏药一两斤，自古以来藏药就贵。你看，我给大家说几个藏药里面顶尖贵的，叫左泰，就炼制那个东西啊，是拿水银和矿石啊，什么珍珠、玛瑙、翡翠、松石一起烧的。大家告诉我，哪个东西不贵呀？是不是那么多名贵的东西，金属类的东西，甚至包括金银都在藏药里面入药，这八金八矿啊，加上水银洗炼呢、啊、你想想这东西成本多少钱？他炼好了那个左泰一克就卖到1000块钱。那左泰还不是治病的，左泰是啥？是药引子，也就是说藏药当中的圣药，那叫左泰。你想想一克就1000，整个藏区现在能炼左泰的人不超过10个，而且呢原料特别的贵，开一炉炼好多天，一炉的成本就几10万，你就可以想象藏药贵不贵。再说第二个，就说咱们这冬虫夏草，你在西藏纳曲那边收购冬虫夏草一斤都15-16万、17-18万，你告诉我贵不贵？是不是包括那个顶尖的藏红花也是一克都是过1000？那为啥这么贵？就一个事儿，这些药材是很难被其他的药材代替的，独特性。你就拿这个牦牛血为例，拿啥能代替牦牛血呀？你拿鹿血都代替不了牦牛血。这牦牛血生血、活血、养血、破血、化血，它多方功效于一身，在藏医里面用到牦牛血的方比比皆是，只要有血症牦牛血必用。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好药？这是不是好方？别人不说，那牦牛血我都给我亲舅舅用，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好东西啊？所以说呀，解决血液质量，把血液变干净，是治疗所有解决血症的核心思想。哎，救血变心血，病血变好血，血液变干净，血液变干净10%，我告诉你，你的病症好1/3，血液变干净50%，你身上基本就不会再出现突发危险了。你的血液能达到50%以上的净化，这个病就可以好好的带病生存，不会再严重了，也不会再突发危险性了。那你告诉我，能达到这样，是不是就已经很厉害了？没有规定说这个病一定要治好，谁来了也治不好，这是实话。孟非老师给你说的是实话，你想把冠心病治好，你想把脑血栓治好，不可能，谁来了也没招。但是我们可以让这个病控制住，不发展，不发作，不出危险，好好活着。我认为能达到这样，就已经算顶尖的大夫、顶尖的药方了。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2: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组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 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3: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今天呢，咱们着重的继续讲一讲我们所有血症当中危险系数最高、死亡率最高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心脏。您记住了啊，血症当中最危险的、最要命的、花钱最多的就是血症。也就换句话来说啊，我们经常讲的叫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如果说我们心脏出了问题啊，那是大事的。有病吗？有病了，心脏病最严重的，即使是轻的心脏病，突发一下都可能要你命。哎，那有啥病没钱呢？是不是？那心脏病的人呢，只要一严重了，那钱呢，那就是纸了。做个支架1-2万，后面你那玻璃维啊，各种药啊，长期吃，体力活再也干不了了。然后要做个搭桥啊，10几万，甚至严重复杂的还更贵。就是只要把这个心脏的手术做完了的，那几十万都是跟纸一样。所以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呢，这句话最适合用的就是血症当中的心脏病这一块。可这个病的发病率不高，高血压严重了并发症心脏病，高血脂严重了并发心脏病，糖尿病严重了并发心脏病，高血尿酸症严重了并发心脏病。我就告诉大家啊，只要是血症的基础症，这几个都容易出现冠心病。那你就说吧，这病头疼不头疼，头大不头大，难受不难受，花钱不花钱。最麻烦的，这个病心理压力大呀，它有死亡风险呢。那只要说是赶上特殊的诱因，或者是急剧生气，或者是突然之间血压急剧升高，或者说是突然之间摔倒跌倒一下，来吧，这发病率瞬间就来。你在街上经常见到有的人呢，捂着个胸口就倒下了，大汗淋漓，甚至一头栽倒的不在少数。那今天呢，咱们就着重的讲讲这一块。我不说别人啊，我家的一个亲属直系啊，那是最亲最近的人了，我舅舅。我呀，这个姥姥家这边啊人挺多的，但是我家这些姥姥这边的长辈啊没剩几个了。我有4个舅舅，现在就剩一个舅舅了，就是我这4舅舅。那几个舅舅啊都过世了，我小那个时候啊上学的时候舅舅就没了。我这4舅舅啊今年这80多岁了啊，原先身体还算不错，结果啊前些年又回去了之后，那你说就这么一个舅舅要不要到家里啊？必须去啊，这亲外甥亲舅舅，说讲嘛，姑舅亲辈辈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娘亲舅大，这句话永远对。结果到舅舅家跟舅舅聊天，那哪次都摸摸脉嘛，就是说气血不足啊，给他搞点小方，自己在家里食疗方用着。哎，那次摸完脉，我就跟舅舅说，我说四舅啊，我说你这个心血不足啊，我就是我也感觉了，有的时候就感觉冷一下，这个有的时候就心脏抖一下。我说问题不大，我说你也年龄在这呢，小80岁的人了。我说你这样啊，我说我给你拿点药吧。他说啥药啊？好吃吧？我说不好吃。他啥药啊？我说你别管了，我说我过两天回班上给你邮过来。哎，我说你听话啊，一天吃一勺。我给我舅舅邮的啥？牦牛血。这牦牛血呀，生血、活血、养血、化血，在这个心脏问题初期啊，吃这个。你慢慢吃着溜着，吃上2-3年，它就不大事了，甚至能好，那都轻的。结果我以为邮完了就没事了呢，第二年回来了又去看看舅舅，也没大问题。但是那个时候啊，就没摸脉，我就有把握呀，吃这个绝对没事啊。哎，出问题了。第二年下半年再回去，到舅舅家坏了。往次我一回去跟舅舅打电话，不下楼。结果这次呢，我到楼上了，他在门口等我。然后我看看我舅舅的脸色不对，我当时我就惊了，我说咋了舅舅啊？舅舅低头了一下。我舅舅啊，文化人啊，很有文化水平的，就说支架了。我说不应该， 我说你看我给你拿着牦牛血吃怎么能支架呢，我舅舅跟我聊了半天我才听明白咋回事啊。
4: 嗯，

吃了半年多，他嫌那个牦牛血呀、啊、又腥又不好吃，他说反正是感觉心脏的问题，而且呢自己感觉也不严重，没啥大事啊，自己啊到药店问问有没有啥心脏的药，药店的店员给他拿的丹参片，哎，就吃上了，这一吃吃了好长时间，结果呢有一天晚上突然之间这心脏受不了，送医院去了做造影，他不用问了，心梗了，还好轻啊，做了个支架，哎，这一回啊老实了，上下楼也费劲了，也不敢干重活了，啥也不敢了。原先我舅舅是我们镇子上面啊这个太极拳是领队，那太极拳太极扇可厉害了，虽然说不是真练武啊，但是强身健体那挺有一套的，结果这回啥也去不了，这回乖了，那没办法了，我给我舅舅拿药，那各种我们那边的好药给他用，反正这好几年了没再发了，这就是心脏病。那这次啊这个两类型，一个是轻的一个是重的，我给大家两个方。第一个呀、啊、就是心脏问题不是特别重的，我给你个方。还有一个就是心脏已经很重了，或者呢有危险发生了，或者你已经到了吃速效救心丸的地步了，那你就用我第二个方。我先给大家讲第一个方，这个方啊就厉害，很多心脏病的什么心前区闷啊疼啊啊，这个有的时候憋胀啊喘不过来气啊，这个小方五味药叫五味换血方就管用了。那给大家说一说，你拿笔拿纸记录一下啊，这小方子里面天麻十克，山楂25克，桃仁20克，牦牛血粉15克。我再念一遍啊，天麻10克，桃仁20克，山楂25克，牦牛血粉15克。哎，这五种药叫五味换血方。那别小瞧这五味药啊，也就是说平时心慌胸闷的，房颤早搏的，偶尔心脏刺痛的，哎，或者是感觉心间区不舒服的，自己知道自己冠心病心脏心肌缺血的这类的，你可以吃一吃。包括有一些因为心肾不交引起失眠的，心绪不宁的，烦躁易怒的，你用上这个方效果也不错。但是大家记住一点啊，抓药抓好药，你别为了省点医药费少花钱抓的药质量不好，那不行啊。用药咱不能糊弄自己，很多东西啊咱们都讲究一句话，叫一分价钱一分货，这药这个东西啊你可别自己骗自己啊，这个方你回去用。那接着说啊，说我舅舅这一块，那你说这现在是不是就后悔了？为啥说后悔呢？那原先又是打拳练剑的，你说到现在支架做完了，那再也回不到以前那个状态了。这前一段时间呢，我姐姐发那朋友圈我看了一下，我舅舅啊拿那个单杠吊了那么十几秒钟，然后下来再吊了一下，哎呀，我给我姐打电话，我说姐啊注意啊，我说这个动作呀能做，但是呢尽量少做。我说再有什么打羽毛球啊乒乓球啊这个都不能做，为什么？抖啊，抖得厉害容易掉下来血栓。我说你看没有支架之前一直用着我的药就没事，我说你看现在这个严重了再吃药那恢复的也慢，但是呢咱们现在毕竟来说能够用上我的药不出危险了，以后呢几乎不会再支架了，我说也行了，但是呢咱们一定要减少不必要的风险动作。我姐说放心吧，啊老弟，这个我跟我爸说，你看这亲外甥怎么也得护着自己舅舅吧，是不是啊？所以啊我后来给我舅舅拿的就是成方了，给我舅舅拿的啥呀？羊胎盘给我舅舅也吃，然后呢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方给我舅舅也吃。但是我得跟大家说明白啊，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用量大，除非说是极特殊的那种情况下，我们偶尔的给他们单独熬药，要不然呢我们熬不过来啊，这也是一个大批量用的。你说我们中心里面每天平时都有200多个人在那儿住，那人多呀，而且有的一住几个月甚至一住一年的都有，每年循环下来的人呢大概在2000多个人，我们五个中心呢，那你说要是天天熬谁熬得起啊？那我们呢也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做成了成品啊，但是这个成品很特殊，我们一般呢是不往外流通的。你看咱们羊胎盘我都想办法给大家搞到了，是不是？包括这个别的东西啊都能帮大家搞到，但是十味滴丸呢不好说，为什么呢？这个十味滴丸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啊。那么为什么

然后呢，这个西藏甘露给我们称呼叫滴丸儿，人家是根据品质的性状这么叫的，哎，就是我说的这个十味换血方，所以我们就把它简称叫十味滴丸，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那西藏甘露啊，如果你会用手机的，你可以在网上查一查，这是个不得了的一个企业，整个中国呀，它在每个省份都有自己的分厂。它可不只生产藏药啊，任何药它都能生产，它是整个藏区所辖范围最大的国企的制药企业，也就是做藏药没有比它再大的啊，这是这么大个企业。那这个成品的十味的这个换血方啊，做成的滴丸啊，那就叫成品方了，效果特别的好。哎，那你看在我们中心严重的那些直接就给他用这个，你看尤其是冠心病的、心脏病的、坐支架坐搭桥的到我们中心，那是不是严重的血症啊？先给他解决气，后面啊，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成品滴丸都给他用。你看我以前治那个老爷子80多岁，我记得好像那年来的时候是86。哎呀，这老爷子是个小的时候是个放牛娃，但是呢，这个家里牦牛比较多啊，也算大户人家。啥习惯呢？喝酒吃肉。这藏民呢，这喝酒吃肉是传统也是习惯呢，但是呢，身体是真不好。来我们这的时候吧，哎呀，你别提了，见着他那个时候啊，那都一眼就按照我们这些人来说，一眼就知道他的心脏出问题。为什么？两个眼睛通红，而且呢面色呀也是黑红的，那唇色就不要看了，弯腰驼背，直不起腰来，不敢直啊，就疼啊，喘气儿都疼。然后呢这血压还顽固，平时就说了，说吃了降压药，这血压170。你告诉我吧，你说这样的人病得重不重？换句话来讲，这是太重了，你知道吗？那舌头啊没有苔，这是内热积盛啊，心阳受损，经常的大汗淋漓。而且呢他这种情况下我们都害怕，为啥？就他这种状态啊，就属于随时可能就再次心梗了，很危险，属于随时随地的危险期。本来我们中心呢像这类的患者呀是不准备收治的，我有这个权利，但是呢收了没办法。为啥啊？我就说两句话大家就懂了啊，就是跟我们中心的高层啊私下里面好像有一些什么关系，那不收不行了，是不是？正常流程我们是不收的，因为随时出危险，你随时出危险呢，你到别的地方人家平稳了，平稳好一点，暂时没危险，送我们这可以，那有点关系呢就留下嘛，那上面来电话了那留嘛，但是我们提了个要求，就是不能给自己惹麻烦，就这样就留下了。两个人家属必须陪着啊，全程陪护。结果你说各种检查完了之后，那这个时候用啥药那都不好说了，那没办法呀，那只能从最基础的开始治了。上来了之后我们就给做治疗方案，我说来吧，这个直接一步到位吧，我说咱们还讲究气血气，我说现在是气先一步一小步，然后呢血两个就开始合到一起干了，我说要不然太危险了，我说咱得加快。那怎么给他来的呢？我们上来了直接就给他羊胎盘开吃了，哎，这羊胎盘一天2只，让他先吃10天，然后呢第二步就开始羊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先给他通一通，哎，补补正，补补正，驱驱邪。第二步牦牛血吃1天2勺，连吃10天，这个先吃羊胎盘10天，吃完10天之后羊胎盘正常吃，然后每天再加上2勺的牦牛血看效果。哎呀，这就等于说连着20天嘛，是不是？结果这20天下来了之后有一个好现象，有个什么好现象呢？就说了，说现在感觉喘气儿啊不太疼了。你听听，你说它多重，这喘气儿那胸口都疼，你说它得重成什么样。结果一说喘气儿不那么疼了，那我们就有信心了，我们说这有效。然后啊我们说那给你来一个终极方子吧。家属也问说啥是终极方子，我说这个终极方啊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家属不懂啊，我就给他解释解释，我说什么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啊，我说我们这给你开始吃那叫羊胎盘，这叫羊内胎定制款的啊，精粹版的。我说这次再给你加一个东西，加个什么呢？加一个十味换血方做成的滴丸，叫十味滴丸。我说这个羊胎盘呢是羊胎盘，十味滴丸是十味换血方，我说但是把它俩合到一块儿就变了，就变成十味千方续命汤了，哎，又叫十味千方续命方。
那十位就是。

0: 这十味地王，它主要是换血的，阳胎盘是解决气的，是续命的。我说这可是我的绝招啊，我说我师父教给我了，我都研究了15年了，我这藏医学的这15年下来就干这一个方子，这一个方子里的药物组合呀，千变万化，一方化多方，随机组合，增量加减的组合，这个能变成很多方。理论上来讲，这个方可以演化成1000个药方，但是呢我笨，我说我这学了10来年了，我这一个大方我能变成431个方，我说我师傅厉害，能变成差不多600个方，我说这叫最大方了。我说你吃就是什么，每天2只阳胎盘，这个10味滴丸是加工好的，是成方，就是这个10味换血方。我说那个做个小瓶小粒粒，这叫滴丸，很贵重啊，因为藏药讲究一颗藏药1两斤呢。我说你这个一天呢，这一只是最大量了，你不用吃那么多。我说你一天吃半只，我们这一盒里啊是15只，是最严重的人一天吃1只。我说你这个还没到最顶尖，我说最顶尖那个就是随时了，就是已经抢救了。我说那样的人要吃也是最顶尖了，按理说你可以那么吃了。我说但是呢，你就吃正常半只吃吧，应该有效了。我说因为这个阳胎盘加牦牛血你都有效了，我说你就正常吃，就是2只阳胎盘加半只10味换血方，这10味滴丸。哎，没成想啊，效果真好，这也就是命不该绝呀。换句话来讲，一是药方好，第二个就是他呀也是赶到这儿了，一个月下来这舌苔长出来了，那你看这是不是就变得有正气了呀，出汗少了，固色敛住了，而且呢出汗一少，这血液啊也就开始变好的一个表现了。哎，这有效了。所以啊4个多月这又一个好消息出现了，腰直溜了，就不是说腰疼，是因为原先直腰啊他撅着心脏不舒服，他疼他直不起来，现在腰能直起来了。我就直接宣布一个事儿，我说什么，我说危险解除。什么叫危险解除？我说短期之内不梗，这4个月下来危险解除了。我说你放心吧，家里可以回去一个人了，留一个人照顾就可以了。哎呀，这家属听着挺高兴，那老爷子也高兴啊，那脸色以前黑红的现在都好多了，脸上那种灰败色就少多了。我告诉大家，人脸上一旦长出灰败色那就是要死，但是他这脸上的灰败色呀好多了。哎，等到了8个多月的时候，那家人特别高兴。什么情况？我跟大家说，血压到140了。哦呦，这不得了了。他说我这血压好顽固。我说那是啊，到我们这饮食给你调过来了，你想吃肉都费劲儿，是不是？我说饮食有时候也管大事儿，再加上这药一直吃着，是不是？我说旧血变新血，哎，病血变好血，我说还给你生血。我说这么神奇的东西在你身上，多方面的病因给你解决，我说能没效吗？那血压能不降吗？心脏好多了，血压降到140，可高兴了。结果在我们这儿啊，是整整住了多长时间？12个月，是我不让走的，他总要回家。我知道他咋回事，你知道为啥吗？他感觉自己好了，他要回家喝酒，那哪行啊？那不回去了之后再严重了算谁的？我说住满12个月，这整整住满12个月。出院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告诉我，心脏还疼呗？不，你这一说我才想起来，好长时间没疼了。我说你不感觉你现在溜达都比以前多了吗？我说我经常见到你在门口转圈。我说你听着啊，我说你在门口转悠就是馋酒了。我说你想早回家是不是要回家喝酒去啊？我没让你走，我说给你憋多了4个月，你是不是不高兴啊？他没有，小孟大夫。他说我不馋了。我说你净瞎说。我说你馋不馋我看不出来吗？天天在门口转悠啊，他在那笑。我说我在食堂都看着你了，你都奔料酒去了。我说那玩意能喝吗？他说我想试试。我说你听我的啊，我说你回家了之后要喝酒，等等，一天喝一口，意思一下就行了。我说你千万别多喝，我说你要再喝要命。我说这个肉我嘱咐他家属，我说能不吃就不吃了，咱改全素。我说这个事儿你一定要听我的，我说咱是保命。我说你家条件那么好，孩子那么孝顺，是不是？我说你好好的多活几年比啥都强嘛。我说你这个病再发生一次危险，当时就再见。我说我不是吓唬你，我说这是咱们运气好，再加上药对症，是不是？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给你保住了，是不是？咱这方子也好，这个10味换血方的全方给你治回来了。我说你要是自己不注意自己，再危险了，我说神仙来也救不了你。这个10味滴丸呢，就是这个10味换血方啊，它做出来那个成品呢就跟一瓶一瓶的那个小粒粒，一粒粒的跟黄豆粒一样，一小瓶跟拇指都一样大，就这么的，盒也不大，里面装的也少，一盒装15只，一只是2天的量，就是一天吃半只。你看这是不是就小啊？除非特别特别严重的那种，血液里面脏的特别厉害，不是说梗的人，是血液脏的厉害的人，一天吃1只。 正常情况下就一天吃半只，那一盒就吃一个月，你知道吧？所以说一颗藏药一两斤呢，这药不便宜。在我们中心里一盒450，说实话不贵吧也不贵，便宜吧也不便宜，基本上一吃就是6个月到12个月，小周期就是6个月，大周期就是12个月，如果说有的严重的加巩固周期就是18个月，就是小周期就6盒，哎，大周期就12盒，巩固周期就18盒，都是这么吃。而且这个东西啊，为什么说外面很少流通呢？我们不愿意往外走，因为这个东西没法批成药。这什么原因？它这原材料每次不一样，我们的原材料的品质不一样，它就得加减增量，每次都得拿计算器算，一算算一两天，可麻烦了。那要是批成药啊，它就得固定方，那一固定方了之后，你就增量加减就不了了，没办法。所以我们只能给它批成特殊的一个东西，不能批成药。但是呢，在我们中心不管这个，我们中心是治病就行。所以啊，这个东西厉害就厉害到哪里，这个十味地丸，也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就是任何血症只要吃一个月，每天吃这一次半支，一个月下来血液能够干净10%，到任何医院去检测，你去查吧，血脂就能有变化往下降，无论是哪一个，绝对有一项或者两项血脂往下降的，这就是我们最大的证明，最神奇的地方。所以我们中心出品的任何一个东西都是顶尖的，无论是方还是加工的地方都是最顶尖的。为啥我们中心敢有把握？一不死人，第二个到我们中心来的人都会有效，就在这儿。你看孟非老师给你们一讲完，你们感觉我们中心厉害吧？我们中心的方子更厉害，你这两天你就记好方，回过头来呀，我就教你们怎么去抓药，好不好？哎呀，这一看时间，今天又讲的多了。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讲到这儿，好不好？孟非老师每天与您相约广播讲健康，咱们相约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4: 哎呦，您这电话太难打了呀，一打就占线，一打就占线，特别不好打。
3: 这个可能是打的人比较多，或者可能说，我讲到了某一些敏感问题的时候啊，大家关注度高，打的就多。
4: 嗯，
3: 你看这不打进来了吗？
4: 是啊，真不容易。我呢是河北的一个听众啊。
3: 哎，你好，
4: 听了有十几天了
3: 啊。
4: 我觉得吧，您讲的吧特别有道理啊，真的，您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医生。
3: 哎呀，谢谢您表扬我，这个我年纪还小，还不是那种特别老的大夫，所以经验上一定有欠缺，您这多包涵。
4: 啊，好，那老师，我想让你帮我看，可不可以啊？
3: 啊，您说说情况，看看我能不能帮上忙。
4: 对，看看该怎么调理啊。
3: 嗯，
4: 我是什么情况呢？今年69岁了
3: 啊，
4: 我是一个心梗的患者
3: 啊，就是
4: 现在有4-5年了，反正
3: 啊，4-5年了，不短了
4: 啊，是啊，就是今年冬天吧，又犯了病了，嗯，当时120给我拉走了，直接就给我下了4个支架，
3: 哎呦我的天，你最多5个，这一下子就4个
4: 啊。现在就是靠这维持着呢，
3: 啊，必须的呀，那各种玻璃维啊、抗凝的药啊，一个都不能少。
4: 对，但是恢复怎么一直都不好。
3: 嗯
4: 嗯，现在腿部还有浮肿。
3: 啊，
4: 嗯，哎呦，右手一按摩就一直一个坑，拉的时候它也不起来。
3: 啊，就肿就是肿。
4: 嗯，还有就是走路不行，没劲儿。
3: 嗯。
4: 比如说要是上下楼特别困难啊，
3: 辛苦还憋吧，
4: 哎对呀，啊，尤其是下楼下不去啊，嗯，
3: 悬着不敢使那股劲儿。
4: 对，
3: 我见过，我们中心里有，我们中心里为啥都是平的呀，没有二楼，就办公室有二楼，就是有一些你说骨头不好的或者心脏不好的就怕下楼，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就怕下楼，
4: 嗯，哎对，还有那个心绞痛啊，
3: 嗯，
4: 心慌啊，根本就控制不住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说犯病就犯了病了。
3: 那，啊，你这口袋里这硝酸甘油不能停啊，
4: 不能停，不能断那个
3: 啊，
4: 哎呦，我天天焦虑啊，天天担心受怕。
3: 嗯，
4: 就是我想问一下您，我能不能用这个十味混血方
3: 啊？
4: 这个混血方什么时候能有，帮我看看
3: 啊。这个事儿是吧，我跟您这样吧，老同志，我跟您聊了几句啊，嗯，就说首先心梗这个事儿啊，就分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当时梗住了，然后呢，
4: 嗯，
3: 到了医院去了之后，咱们用一些药啊，什么山梨酸钠呀或者丹红啊，把这个通开了，这种呢属于初步的，这种就证明堵塞率不高。还有第二类的，就是证明这血管硬化比较重，然后上面有斑块，堵塞血管了，就得下支架，就像您这种就得下支架了。这种情况下血不太好，就是刚才您说了个事儿，您说这啥时候能好啊？我跟您说个情况，这个事儿就是您做好准备，这个事儿它不能好，就到了做支架这种程度，它没法再好。咱们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不再发生闷，不再发生严重的心绞痛，不再下支架或者搭桥，咱们能做到这样就已经叫胜利了。而你说的这种就是什么腿肿啊，包括这个下楼这不得劲儿，这是所有下完支架里面的人，得有80%的人都有这种情况，只是他们不说而已，这是一个共性。咱现在要做的就是你刚才说的一个事儿，我认同，就是咱们把旧血换新血，把病血换成好血，把脏血换成干净血，咱们是不堵了，就不会再发生危险。打个比方来讲，说血液变干净了，血液清澈了，你的心绞痛就会减轻了，心慌就能控制住，到那个时候血液循环好了，你的水肿自然就没了。嗯，我说的您听得清楚吗？
4: 听清楚了，
3: 是不是？你这样，这个十味换血方你一定是能用。你这种情况就属于有点略微严重的了。老同志，你这样啊，待会儿呢，我给你拟个方子，你看我给你重复一遍啊。去年做的4个支架，然后69岁的年龄，腿肿、胸闷、心慌，
4: 对，
3: 提不起来劲儿，身上没劲儿。这个心情还抑郁烦躁，是这个情况吗？
4: 对，就是。
3: 我过一会儿我给你拟个方，然后我让我学生给你回电话打过去。如果说过一段时间啊，就是咱们有这个好的方子了，或者说我要是跟中心能够搞过来一点这个成品方，到时候我们也都通知你们，你们说好不好？
4: 嗯，
3: 这个方我就拟一个，你先在家里先吃上，吃上几天，咱们也看看效果。我相信基本上用上一个星期，你这个心慌胸闷能减轻不少，好不好？
4: 哎，行吧，
3: 我哎，你好了，我让学生给你打电话，马上告诉你。
4: 行，
3: 哎，
4: 就这样，
3: 好，
4: 谢谢你啊，
3: 不客气，不客气，嗯，好嘞。
2: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 91.6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AM 738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6: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5: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7: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5: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7: 你看这银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希望能够适度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6: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5: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1: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5: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9: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西部、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沿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31度，最低气温南部14到15度，其他地区18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白城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2度，最低气温白山16度左右，其他大部17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
5: 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乌郡古街，华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市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 我寻觅查干道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之母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鱼跃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中国

0: 埋骨处，跃进铁血救亡时，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吉林古韵悠扬。
1: 文物有话讲，探馆有花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种草博物馆，我是方圆。今天我们要聊的这座城市身上有很多标签：新中国电影的摇篮，中国汽车工业的起点，轨道客车的制造重镇。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它的城市格局很独特，圆形的广场，放射状的轴线，交错的方格路网。这种既规整又带有几何美感的肌理，在中国城市里并不常见。今天让我们共同走进长春规划展览馆，跟随讲解员的脚步，先从一楼的序厅开始。
2: 种草博物馆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春规划展览馆讲解员汤明明。那我们现在呢，在规划馆进行参观，我们整个项目叫城市之花。这个城市之花的建筑里面呢，一共现在是有四个展览馆，分别是长春规划馆、长春博物馆、长春美术馆、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整个项目呢，占地面积是73000平方米，我们的总建筑面积是66000平方米。这个是一个金色的花朵，它是一个筒网结构的啊，是以中国传统的写意手法呢，描绘了长春市现代化都市圈发展的盎然生机啊。我们看到这个花蕊的部分是长春市目前的一个主城区啊，然后上下我们看到的两朵小花分别是九台区和双阳区。这个花朵的纹路和叶脉部分展示的是长春市的交通道路网结构，旁边的空隙部分代表的是河湖与水系。它是一个写意手法的长春市的地图啊，形似牡丹。那这个也是游客朋友们非常喜欢啊合影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1: 筒网做的牡丹形地图，花蕊是主城区，两朵小花是九台和双阳，叶脉是路网，空隙是河湖水系。设计者用一朵花的形态来承载一座城市的地理信息，这个构思本身就值得玩味。不过长春的城市史并不长，跟中原那些动辄3000年建成史的古城相比，长春到今天也就200多年。但这短短200多年经历的变化比许多千年古城还要剧烈，而长春最早的居民要追溯到4万年前。
2: 这是距今约4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啊。我们这个地区展示的是长春市最早的古人类叫榆树人的生活场景复原。当时呢，榆树人生活在这种半地穴式的房屋当中，冬季主要是靠捕鱼和狩猎作为生活的方式。因为长春发现的古人类化石是在榆树市秀水镇的周家油坊村被发现的，所以长春最早的古人类就被称作叫榆树人。
1: 1951年，在榆树市秀水镇周家油坊村的松花江边，考古学家发现了一批古人类化石和动物化石，猛犸象、披毛犀、东北野牛，都是冰河时代的典型物种。经测定，这些化石距今约4万年，古人类学界把这一支命名为榆树人。榆树人的房屋是半地穴式的，向下挖了一个浅坑，用木头搭骨架，附上兽皮和茅草。这种挖坑搭棚的建造方式在东北延续了上万年，到了清代东北农村还能见到类似的地印子。4万年来，这块土地上的人面对的最大挑战始终没变，漫长的寒冬怎么活下来。从榆树人之后，长春这片土地沉寂了很长时间。辽金时期，这里归属黄龙府管辖，直捣黄龙这个成语的出处就在这儿。但此后的几百年，在中央王朝的地图上，这里

0: 然是边陲之地，鲜有记载。这种沉寂一直持续到清朝中叶，一个横跨整个十九世纪的社会大潮彻底改变了这片土地的命运。成千上万的流民冲破封禁，涌入这片肥沃的黑土地，人来了就需要有人管，于是一个叫长春厅的机构应运而生。
1: 到了1800年的时候，这个时期是嘉庆五年啊，清政府呢为了管理这些闯关东的流民，设置了一个行政机构叫长春厅啊，从此就代表着我们长春这座城市正式的诞生了。
0: 讲解员提到的闯关东的流民，正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那场大迁徙的主角。长春厅的设立本质上是一个被动应对的结果，人太多了，不设个衙门管不行了。而首任李世通判六雅图上任时，辖内已有流民2330户，开垦熟地超过26万亩。这些数字告诉我们，长春这座城市不是谁心血来潮规划出来的，而是被一群寻找活路的老百姓用双脚走出来，用锄头开出来的。长春厅的职责很有意思，它名义上隶属吉林将军。这个厅的设立等于官方承认一个事实：柳条边封不住了，黑土地上的移民潮挡不住了。
1: 长春厅它在1800年设置之后呢，在1825年的时候进行了一次北迁，啊，它迁到的是当时这个交通便利更繁华的一座小城镇，叫宽城子。宽城子就是我们今天长春的老南关区一带。那这个就是宽城子时期的一个建设。我们在1825年的时候，长春厅北迁到了这里。1889年的时候，长春厅撤厅升府。1913年的时候，正式改名为了长春县。我们这个位置看到的这一幅地图是宽城子老城地图啊，以南北大街作为主轴，头道街、二道街、三道街、四道街啊，与主路相交，形成了这种鱼骨状路网。这个时期呢，它的城市格局是因为人口聚居形成的，体现了长春城市最初的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
0: 新立城的位置偏南，交通不太方便。1825年，长春厅向北迁移到了宽城子，一个早已形成的贸易集镇，位置在今天的大马路一带，靠近伊通河，水路交通都便利得多。宽城子最早的格局是鱼骨状的，南北一条主街，东西横着几条路，没有规划图纸，没有人设计，全是老百姓在哪儿落脚，在哪儿开店，路就在哪儿被踩出来。这是一种非常有机的城市生长方式，跟后来那些棋盘式、放射式的规划街区完全不同。
1: 1896年的时候，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啊，中俄两国呢，当时共建中东铁路及其支线。中东铁路是1897年的时候开始开工建设，1903年的时候全线通车。啊，因为这个中东铁路的修建，所以长春当时规划了一个地块儿，叫中东铁路附属地。包括在这个地块儿里面，当时是修建了长春第一座火车站，叫宽城子火车站。
0: 老城区在伊通河西岸，车站在北郊，中间隔了好几里农田。当时没人能预见这个小站会在接下来半个世纪里彻底改变这座城市的命运。
1: 这个就是我们的站前广场啊，它是满铁附属地的中心，以长春大街呢作为中轴线，纵贯全城。这个长春大街呢，就是我们今天人民大街的北段啊，开启了长春市人民大街百年建设的历程啊。采用的城市的结构叫圆广场，轴线加放射状加方格路网为骨架的一个城市的肌理。包括它的中轴线长春大街哈，它有很多名字啊。这个时期叫长春大街，它也曾经叫过中央通、斯大林大街、中正大街、大同大街等等。
0: 站前广场的设计半径达到183米，能容纳约1.5万人。每个广场都像一个小枢纽， 几条路从广场呈放射状延伸出去。一条街的名字更替就是一部浓缩的百年东北史。这条街从最初的900米不断向南延伸，到今天建成段已超过17公里，成为贯穿长春南北的城市中轴线。
1: 我们在1907年的时候啊，长春开始开埠通商。1909年的时候呢，设立了开埠局。当时的清政府聘请了英国的一位工程师主持这个区域叫商埠地区域的街区规划。它在满铁附属地和宽城子老城的中间啊，在空间上呢是两个城区连为一体。中轴线叫北门外大街啊，这个是长春今天大马路的北段。当时呢是形成了长春最繁荣的一片商业街区，包括这边我们看到的三马路啊、四马路、大经路啊，它是非常繁华的一片商业街，也是长春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想法第一次去进行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城区。
0: 1907年长春自行开埠之后，1909年设立开埠局，中国人就在这块夹缝里自己规划了一片商业区。这就是商埠地，它的中轴线叫北门外大街，因为出了宽城子的北门就是这片新街区，也就是今天的大马路北段。三马路、四马路、大经路这些名字到今天还在用。当年这里是长春最热闹的地方，饭馆、布庄、杂货铺、钱庄一家挨着一家。讲解员说，这是长春人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城区，这句话需要放在历史的天平上称一称，才能真正理解它的分量。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条约，规定长春等16处城镇自行开埠通商，名义上是主动，实际上带有明显的强迫性质。日本满铁在头道沟修建附属地，公开宣称长春旧城已被附属地所取代而日益衰败，清政府被迫在旧城与附属地之间划出商埠地，最初规划超过10平方公里，但日本人抢先收购头道沟周边的土地，把商埠地挤压到只剩约4平方公里。但正是在这片被挤出来的空间里，中国人尽可能地做了自己能做的事儿。16条马路、34条街巷在夹缝中铺展开来。到1930年代初，这里聚集了1488户商号、88户银行钱庄，鼎丰珍、世一堂等老字号都生长于此。所以，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意愿，他首先是被迫的选择，在别无选择中选择了对抗，其次是主权的宣誓，用一砖一瓦告诉日本人这块土地属于谁，最后才是规划本身。在约4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带，中国人用自己的方式建起了一座繁华的城区。
1: 最后这个时期叫纬都新京。1931年的9·18事变以后，长春沦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1932年的日本帝国主义扶持了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成立了伪满洲国，将国都定为长春，并改称为新京。
0: 伪满新京的规划前后经历了5版方案，早期方案深受英国霍华德花园城市理论的影响，控制城市密度，保留绿地，功能分区，工业区放在城市下风向。
1: 城市的外围呢，我们设置了环路，规划了地铁线路，配建了现代化的市政基础设施，包括了居民用电集水排水管道、燃气等等。此外呢，按照雨污分流理念当时呢是实行了雨水污水分流排放制度。雨水呢贮存于人工湖，形成了一些公园的湖泊，污水自纬都新京时期开始排入了伊通河。此外还在城市的东南部拦截了小河台河水，筑坝形成了一个新的水源地，命名为净月潭，为城市供水。至此，长春市就完成了空间结构发展上的全部的框架。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伪满洲国随之垮台，新京改回长春。
1: 这就是我们长春市。

0: 从远古时期到和平解放时期它的一个发展的历史啊，包括这边是一些以这个伪满八大部为代表的一些历史建筑啊，同时呢他们也是日本侵华罪恶史和民族耻辱历史的重要见证。
1: 那些伪满时期留下的建筑，八大部、关东司令部、中央银行大多保留了下来。这些建筑本身质量很高，很多用的是当时最先进的材料和工艺。现在这些建筑大多被吉林大学和其他单位继续使用，功能性延伸了，但历史含义已经被重新定义，不再是殖民权力的象征，而是一种警示教育的载体。2017年10月，国务院正式批复长春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批复里有一句话，城市空间格局独特，这个独特或许就是指圆广场加轴线加放射状加方格路网的城市肌理，这种格局在中国城市中确实不多见。这座城市的独特之处不在于历史有多长，而在于它每一次扩张都留下了一个完整的可辨认的空间图层，叠加在一起形成了今天的样子。下一期我们要走进百年长春展区，去看看那些老城门、老字号、有轨电车以及长春的5张城市名片，还有一座叫快进2080的未来展馆。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种草博物馆，我们下一站再见。
2: 种草集锦，
3: 接下来要介绍的呢是表情包界的常青树，青铜大力人，
4: 这个太可爱了。
3: 对啊，就是这个穿着3层华丽燕尾服啊，手环抱在身前，但是手里啊又好像空着啊，表情严肃中带着一丝懵的这个大个子，
4: 哎，
3: 他是三星堆文物当中的一件国宝啊，观众们称他为东方巨人。
4: 对，大家赶快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啊发送博物馆3个字，点开链接看一看他的图片。这个大个子他有多高呢？身高2米62，加上底座已经快2米8了，体重有180多公斤，真的是大个子啊。那他呢也是同时期全世界最高的一个青铜人物雕像了。
3: 这个人像呢头戴高冠，冠上呢装饰着2周回纹啊，冠顶瓶，冠的前部呢是变形的兽面，兽面双目中的2睛突出啊，兽面的眉心呢有一个圆形的太阳符号啊，应该是三星堆古蜀人太阳崇拜的体现。
4: 而且这个人像啊，他是穿着长短不一的3层衣服，就是最外侧呢他是那种单臂式的短衣，中间是一层半袖式的短衣，内层衣呢是最长的，而且呢后摆呈现着燕尾状，衣服上呢是有纹饰的，分为上下2组，上组纹饰是重纹跟回纹，这个也组成了简化的兽面纹，下组呢就是头戴锯齿形冠的一个兽面纹了。而且大家打开图片啊，你可以放大仔细来看，这个人像右边的肩膀上呢有一个方格纹带饰，这个也被大家认为是可能是象征权威的一个法带。
3: 去过三星堆的朋友哈，就是留下最多的问题，就是说这人他谁呀、
4: 到底是谁呀、
3: 他是巫师啊还是蜀王啊，他这手里当初握的到底是什么呢？是象牙呢还是玉琮呢还是某种法器？
4: 这个学术界一般认为啊，就是青铜大力人像代表的是古蜀国国王兼大巫师一类的人物，他是集神巫王3者于一身的古蜀国的最高领袖。这尊人像最引人注目的就得数他那双极为夸张并且呈现着抱握状的大手了。大家打开图片能够看到，你说这个人他是不是似乎抱着什么东西呢？
3: 有人就认为啊，说大力人手中拿的应该是象征权力的金杖，也有学者认为说大力人手中拿的应该是玉琮，它是巫师在祭祀活动当中用于这个通神的一种法器。那你要仔细观察呢，还会发现大力人的双手哈并没有在一条直线上，
4: 对，
3: 而是呈现这个

0: 现。所以哈、啊，也有人认为说这个大力人手里拿的它应该是个象牙啊、从形状看，哎，该弯弯该直直是吧？因为祭祀坑内呢出土了大量的象牙，还有人认为哈、啊，大力人的手中其实啊什么都没拿，只是啊一种空手研法的姿势。
1: 但这么多年了，这个青铜大力人呢就是静静地伫立在那儿，姿势表情一成不变，让很多人呢都为他脑补了一出又一出的大戏啊。有网友那给他配那个内心 OS 说、哎，我当年到底拿什么来着？
0: 什么来着？
1: 哎，急，在线等。
0: 他也想等个答案，
1: 他也很想知道啊。
2: 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3: 就这种既有中国古典那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的那种特点。
2: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4: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2: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西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
5: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6: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

0: 下班你又趴在床
1: 户，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

0: 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
1: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2: 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度第八次集体学习会召开，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八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2: 6月16号，市委书记韩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度第八次集体学习会，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治统计数据造假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23、24次会议精神，并解读了信访工作条例。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出席会议。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和防治统计数据造假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守法治底线，坚持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开展统计工作，认真贯彻统计法，严格执行防治统计造假刚性制度，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确保统计数据质量和统计资料真实准确、完整及时。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把加强法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统筹谋划一体推进，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努力以法治促发展、护稳定、惠民生。会议要求，要深刻领悟义乌发展经验成功实践背后的深层逻辑，主动学习对标，积极扬长补短，全力实干争先。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吉林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立足做大做强县域经济，深入抓好“155”规划纲要的细化落实，确保重大问题及时解决，重大项目顺利推进，重大任务落地见效，筑牢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会上，张庆、徐璐围绕如何争做谢高华式好干部，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郭大鹏、杜小霞围绕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狠抓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做研讨交流发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并观看了严肃换届纪律专题教育篇。 6月16号，市委书记韩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八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精神，研究临江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出席会议。
1: 会议指出，山西沁源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伤亡惨重，影响恶劣，教训极为深刻。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面排查整治风险，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全力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各乡镇街要结合辖区内可能发生的灾害场景，组织开展应急演练，全面提升抢险救援队伍处置能力，聚焦低洼易涝区、水库堤防、地质灾害点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加快推进排涝设施清淤疏浚，确保泄洪通道畅通，扎实做好群众转移避险各项前置准备，足额储备安置点生活保障物资，实地踏勘核验转移通行路线，全方位保障转移通道安全畅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6月16号，中共临江市委9届10次全体会议召开。
1: 会上，市委书记韩东代表市委常委会做了关于召开中共临江

0: 市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草案的说明，会议审议了关于召开市第十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听取了终止王道明、李金龙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汇报。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出席了会议。 6月16号，临江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在市政府广场前举办2026年安全生产集中宣传活动。市委书记韩东、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参加活动。
1: 活动现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在市政府广场前通过设立展板、悬挂横幅、发放宣传单等形式来宣传安全生产的相关知识。 还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结合工作实际，遵循务实简约原则，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咨询日活动。安全生产要紧盯矿山、危化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燃气、消防、工贸企业等重点行业，聚焦9小场所、人员密集场所、多业态混合场所。 开展系统性排查、链条性治理、精准化帮扶，要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创作更多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安全宣传作品，鼓励社会组织、文艺团体开展文化下乡安全文艺展演、安全主题展览，让安全宣传有温度、有感染力。 通过此次集中宣传活动，不仅引导广大干部职工、企业负责人时刻保持警醒，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也让安全生产常识走进广大市民家中，真正做到敬畏生命、敬畏规章、敬畏责任。
0: 6月17号，临江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喜迎中国共产党105岁华诞，初心如磐绽放华，凝聚职工再出发。2026年临江市农商银行杯职工球类系列赛事活动隆重开幕。开幕式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等市领导参加活动。 市委副书记庞晓鹏致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工会主席刘开华主持活动。本次赛事涵盖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排球等多个项目，来自全市各机关单位、企业的干部职工积极参与，充分展现全市各挑战县干部职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团结拼搏的竞技热情。 此次职工球类赛事系列活动，旨在进一步增强全市广大干部职工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激发干事创业的激情活力，促进各单位之间的交流与友谊，为临江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大合力。
1: 在陈云同志诞辰121周年之际，四宝临江战役纪念馆红色宣讲团走进中共临江市委宣传部、临江市文广旅局，开展“陈云伟大光辉的一生”主题红色宣讲活动。
0: 宣讲现场，宣讲团成员以详实史料生动讲述，回顾了陈云同志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 重点讲述他在四宝临江战役等关键历史时期运筹帷幄、勇担使命的峥嵘岁月，展现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理想信念、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和一心为民的崇高品格。在场干部职工表示，此次宣讲是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今后将以陈云同志等革命先辈为榜样。 把红色精神融入本职工作，坚守初心、履职担当。此次活动进一步厚植了全体干部职工的爱国爱党情怀，推动红色文化在机关落地生根，激励大家以昂扬姿态为临江市宣传思想文化、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

0: 好家园。
1: 大妖母。
2: 对，而且这个他会根据这个菜的量啊进行调整，但是呢，他怎么调整也没有明确的，比如说多一斤菜要多几克的盐，要多多少酱油。对。
1: 之前我学做菜的时候，我特别看不懂的就是盐少许。
2: 啊。或者适量。
1: 那什么什么适量，什么什么少许。
2: 嗯。
1: 这个其实我在我刚刚学做菜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我特别不太喜欢做这样的菜谱，因为我觉得太抽象了。
2: 那现在你成为了看着放的这类人，
1: 我会告诉别人适量
2: 啊。其实啊，这个学院的终极目标呢，是要为地方特色美食呢打造出一条可持续的人才供应链。而且啊，学员结业之后呢，岳阳烧烤学院也将提供多项就业和创业的帮扶政策。目前呢，首期结业并获得中式烹调师，也就是烧烤料理师职业技能等级的30名学员呢，均已经就业或者啊在自主创业中了。
1: 嗯，不光这个岳阳烧烤学院啊，往前翻类似的特色美食学院呢其实已经不少了。
2: 嗯，
1: 比如说像2016年湖北潜江的小龙虾学院成立，首届毕业生还没毕业呢就被12家餐饮企业给预定了。你们毕业就来我们店里面，来我们企业来工作，
2: 专业对口了。
1: 对。还有2020年柳州螺蛳粉产业学院挂牌了，实训基地直接用上了自动化包装线。还有宜宾燃面学院、宝鸡擀面皮产业学院、潼关肉夹馍产业学院和万州烤鱼学院。
2: 这听着怎么越听越馋呢？
1: 其实我们东三省应该联合一下，开一个东北锅包肉学院和东北地三鲜学院。
2: 不，东北铁锅炖学院，这个才是。因为你想啊，这锅包肉呢和地三鲜你学成了之后只能做这么一道菜，但是铁锅可以炖万物。
1: 而且锅包肉是这样的，我们东三省啊3个省份不同的地区做的锅包肉都不是一个味儿
2: 啊。对。
1: 嗯，
2: 而且这个每个地区都觉得自己这儿做的锅包肉最好吃的，
1: 有番茄汁儿的，有这种白汁儿的
2: 啊，
1: 然后锅包肉炸的程度颜色都不一样。
2: 但是你其实我不怎么喜欢吃锅包肉，但是
1: 我说实话啊，我不太希望他们，我刚刚说完那句话我后悔了。
2: 嗯，怎么了？
1: 我不太希望出一个统一的标准，我就想吃不同味道的锅包肉。
2: 嗯，而且前一阵我们不还是举办锅包肉大赛了吗？其实也是不同地区的锅包肉进行较量啊。其实啊，刚刚提到的这些学院呢，它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啊，每一所呢都占着当地的招牌式吃食和实打实的产业。比如说呢，刚刚提到的岳阳烧烤呢，全市啊有3000多家门店，年产值呢超过20亿。潜江小龙虾呢，综合产值也达到了870亿。像柳州的螺蛳粉，全国的实体店突破了50000家，产品啊也远销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这波小吃大学的热度啊，最先落地的是就业层面的热度。像这个潜江小龙虾学院毕业生呢，月薪就是起步过万了。熟练的夜宵师傅啊，一年干8个月就能赚10几万。还有像柳州螺蛳粉学院的学生，通过企业的考核之后呢，直接就推荐就业。过去餐饮行业多是个体户啊来单打独斗，从厨师到服务员全靠攒经验，没有统一的培养标准。
2: 嗯，现在呢，通过学院的系统化培训，就把路边摊的零散手艺升级成了标准化的岗位技能，让餐饮人才呢有了可复制的成长路径，不再是一个师傅带一个徒弟的传统模式。前两年啊，淄博烧烤爆火全国，天水麻辣烫呢让西北的小城也成了网红的打卡地。其实啊，这吃喝已经成为最有穿透力的城市名片了。
1: 的确是啊，办一所螺蛳粉学院不用花1分钱广告费，网友呢就会主动的帮你宣传。搞一个烧烤学院呢，大家就会把岳阳和烧烤之城给牢牢绑定了。这既是城市出圈的低成本妙招，也是对当地美食话语权和冠名权的一个争夺。一座城市的名字呢，能和一道吃食紧紧的绑在一起，本身就是最珍贵的流量资产，能够持续的吸引游客和投资。
2: 当然呢，这条路也不是没有隐忧啊，比如说小吃的独特的烟火气呢，而且呢办学的热度跟着风口走，那学生毕业的时候会不会正好赶上市场降温？小吃大学能不能走得通啊？其实呢，不光要看当地的吃食够不够香，味道够不够正，更要看各地有没有想明白，到底啊是想培育几个厨师，还是要打造一个能够带动全城人富裕的产业循环。
1: 其实说到底呢，小吃大学不是简单的跟风搞噱头，背后呢是地方产业升级和城市 IP 打造的一个深层。

0: 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91年前，方志敏在牢里写了一篇文章，叫《可爱的中国》。他说，总有一天，大家会笑起来，不再哭，日子会好起来，不再穷。人与人之间是友爱，不是仇恨，到处是花园，不是荒地。他没能等到这一天，可有人正在过这样的日子。每天早上6点半，江西益阳的方志敏大道上，有个人已经出了门。他叫妙佳佳，是城管工作人员，身份证住址栏印着方志敏3个字。请听江西台采写的报道，6点半出发。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2: 每当新闻和报纸摘要片头曲响起的时候，益阳县方志敏大道上，商户们刚开门，妙佳佳已经到了。这条街归他管，走走看看，跟商户打个招呼，提醒摊贩别把摊子摆到马路上去。都是些小事，但妙佳佳知道小事不好做。
3: 这么热的天，不是人家摆摊的那个就想赚点钱混口饭吃嘛，你们也不通情达理，不理解人哈、啊、我觉得哎呀，事情是真难做。
2: 5年前，有摊主把他正常执法的视频掐头去尾发到网上，妙佳佳一下子被网友们误会了，委屈。但他说，每天走在方志敏大道上，想想自己身份证上也印着这3个字，就咬着牙继续走。
3: 我们天天都跟这些摊主打交道，其实大部分人都理解，
4: 我们也不催你，也不赶你，你就在这个范围内。如果碰到个别，我们会劝他，哎，你跟我们是商量好的，你就应该按照我们商量好的约定来，你不能违反约定。我们可以体谅你生活不易，但你也要体谅我们工作的不易。
2: 不催不赶，商量着来。时间长了，摊贩们也服他，街上碰见了还会主动打招呼，妙队长来了呀。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写过，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妙佳佳大概没琢磨过这句话，但摊贩们愿意跟他打招呼的那个笑脸，心里踏实的那个笑脸就是。后来妙佳佳盯上了另一块硬骨头，益阳县第2中学门口。每到放学，几十个流动摊贩挤在校门口，车流人流搅在一起，堵得死死的，学生走不出去，车开不进来，周边居民意见很大。妙佳佳和同事们想了一个办法，建口袋公园。
3: 我们在离第2中学大概50-60米的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口袋公园，集合了停车、平时的流动摊点，还可以供一些游人拍照游玩吧。学生上学想吃点东西，他们也有了地方，停车也会更规范。大人想吃个夜宵就往那边去，他在那里根本不用担心客流量的问题。
2: 口袋公园建好以后，校门口不堵了，摊贩有地方了，居民也满意了。傍晚有人来散步，有人来遛弯，有学生放学后买点吃的。1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空地，长满了草，妙佳佳和同事们硬是把它变成了一个小花园。方志敏写过，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句话写在91年前的牢房里，他没看到，妙佳佳替他看到了。妙佳佳不只是在街上忙，脱下蓝制服，穿上红马甲，走进东街社区。谁家房顶漏雨，谁家老人行动不便，他都记着。东街社区的周金莲阿姨独居，腿脚不好，妙佳佳定期上门买菜买饭，打扫房间。
5: 对对，买菜啊买饭啊都会经过买，来看我是很好的，做得相当好，跟家里一模一样的快乐，心里蛮舒服的。
2: 一个人忙不过来，同事们就跟上了。同事徐苗苗说，
6: 那么我们

0: 只有到深处去接触去了解，这样呢也才能够更好的就是帮助他们解决他们一些急难突发的一些问题。
1: 社区里的老人也感受到了，张国和老两口年纪大了，平时看病买菜都有人来搭把手。
2: 平时看病买东西他们都会主动帮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惦记着我们，我们都记在心里，特别感动。
1: 年轻同事李一跟着妙佳佳跑了一年，学到了一样东西。
3: 他让我更加的知道去怎么跟群众去联系沟通，要走进他们的生活，要实际的去了解他们所发生的事，去跟他们交流，走进他们的心里。
1: 一个人做变成了一群人一起做。东街社区的老人们管这些红马甲叫小棉袄。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还写过，有爱将代替了仇杀。这个词听着大，放在一个小社区里好像不搭，可你想想，独居老人家里有人敲门了，买菜不用自己扛了，生病了有人惦记着，这不就是有爱？方志敏没见过今天的中国。妙佳佳和同事们做的事情不大，但每一件都在往方志敏写的那句话上靠。
0: 不管是在工作中、生活中，我觉得党员都应该冲在前面，坐在前面。我要是啃不下来骨头，那我回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想想办法呗，把这个事给做了呗。
1: 同事们跟妙佳佳干过活就知道，这个人有个脾气，不管今天多累，第二天6:30他照样出现在方志敏大道上。妙佳佳自己不说这些，他只说身份证上印着方志敏3个字，走在路上心里有根弦。
4: 方志敏同志在益阳这片红土地上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直到今日他的精神仍然指引着我们。作为一名城管，一名志愿者，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把方志敏精神融入到日常的工作中、生活中，会用情用心守护好我们的城市，服务好每一名群众。
1: 妙佳佳不说大话，第二天早上6:30，方志敏大道上他又出发了，身份证上的3个字和他走在同一条路上。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5: 益阳县方志敏大道前世今生。方志敏大道是益阳县城核心主干道，北连七公镇方志敏故居方向七公大道，南接320国道，贯穿益阳城区南北，是承载红色记忆、见证城市变迁的红色脊梁路，其发展脉络经益阳县委党史党建研究中心、交通运输局联合文史考证核定如下。方志敏大道于1964年兴建信江大桥时开始修筑，由信江大桥向北延伸，全长1公里，宽20米，以方志敏烈士名命名，取名志敏大道，以缅怀方志敏烈士，更续红色血脉。1978年将方志敏大道改造为宽40米的水泥路面。1998年，益阳县开发城南在信江大桥南岸城南新区改扩建成了一条长4.23公里、宽66.6米的志敏大道，不仅是城区的主轴干道，更是一条城区的景观大道。2019年，益阳深化红色文化传承，经县政府批复、地名办核定，正式更名为方志敏大道。2023年完成下川铁路立交工程升级，将原16米宽框架涵扩建为27米宽双向4车道，打通城北交通瓶颈。如今的

0: 方镇闵大道全长8.2公里，双向6车道，北接方镇闵故居七公镇，串联方镇闵纪念馆、益阳县叠山书院等红色地标，南连信江分工带，既是益阳交通主动脉，也是红色文化展示窗口，见证着古城从革命老区到现代化新城的蝶变。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月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一心月佳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17:30我们不见不散。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老张生前立下遗嘱，将自己名下房屋留给儿子，同时载明再婚老伴李阿姨享有居住权。老张去世后，儿子将房屋转卖，新房主前去收房时才发现房屋设有居住权。买了带居住权的房屋，能否赶走居住权人？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老张的遗嘱符合设立居住权的法定要件，其儿子及新房主均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民法典第368条，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民法典第371条，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有关规定。遗嘱设立居住权的，登记并非居住权的设立要件。本案中，老张去世后，李阿姨依据有效遗嘱取得居住权，对安设房屋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居住权具有物权的排他效力，即便房屋产权发生转移，居住权也不受影响，故新房主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郑宗，
6: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松原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

0: 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东南部13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1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8到32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一行来吉林省调研；
0: 省委书记黄强接见全省见义勇为模范和先进个人；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全省防汛工作视频会议；
0: 吉林省依托区位资源政策优势，以新电商带动新消费；
1: 端午节期间，吉林省多分布不均的雷雨天气，需防范局地的气象灾害。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吉祥新闻记者景晨亮报道。6月17号到1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一行到长春市松原市，聚焦科技创新和绿色能源发展进行调研。丁仲礼一行先后赴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调研，并深入中能建松原氢能产业园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现场、松原天盈绿色能源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现场，以实地考察、听取汇报、现场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展和技术应用情况。丁仲礼对我省在科技创新和绿色能源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表示肯定。他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精神，坚定不移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立足吉林科教大省优势与风光资源禀赋，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快构建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密切协同配合，畅通产学研用的融合通道，健全支持全面创新的制度保障，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将科技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在培育新质生产力、维护国家能源安全中扛起吉林担当，奋力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为东北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高广斌、王秋实、杨安娣、金喜双陪同调研。
0: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天在第八次全省见义勇为模范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召开前，省委书记黄强接见受表彰的见义勇为模范和先进个人。黄强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家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他说，见义勇为、扶危济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热心肠的吉林人的基因。你们中间有人纵身一跃勇救落水群众，有人寸步不退勇夺歹徒尖刀，有人受伤致残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你们以侠肝义胆点亮了人性光辉，以凡人善举传递了温暖力量。你们是吉林的英雄，吉林人民感谢你们。黄强强调，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省委省政府隆重表彰见义勇为模范和先进个人，就是要号召全社会向你们学习，希望大家珍惜荣誉，带动更多人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以一身正气护百姓平安。各级党委政府各相关部门要关爱英雄、礼遇英雄，进一步完善落实各项激励优待政策，积极宣传见义勇为先进事迹、感人事迹，让社会正气更加充盈，营造以正压邪的强大正能量。要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每个公民深入践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准则，共创平安和谐社会、幸福美好生活，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更大吉林力量。黄强等省领导与全省见义勇为模范和先进个人合影，王子莲、李明伟、刘凯、陈玉黄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1: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6月1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全省防汛工作视频会议，对防汛工作再安排、再部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部署。

0: 按照省委工作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入战时状态，落实关键举措，补齐短板弱项，坚决打好防汛减灾主动仗，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蔡东、刘伟、顾刚、洪庆参加会议。会议检视全省防汛工作及关键措施的落实情况。长春市、通化市、白山市、延边州、吉安市、珲春市分别汇报近期防汛应对工作落实情况。会议指出，入汛以来，我省遭遇连续降雨过程，防汛工作形势复杂严峻，必须以万全准备严阵以待，要立足北方气候环境变化趋势，破除北方无大汛的思想惯性，进一步增强做好防汛减灾工作的危机感、责任感、紧迫感，坚决杜绝麻痹侥幸心理，立即进入战时状态，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压实各级各部门和下沉干部的责任，抓细抓实方案报送、山洪地质灾害防范等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会议强调，要守牢洪涝灾害零亡人、水坝塘库零溃坝、江河堤防零决堤的底线，坚决杜绝人员受困无助类险兆事故、公共设施险情引发人员伤亡事故。各类抢险救援人员要在做好风险评估的基础上开展行动，严禁盲目逞强蛮干等行为，确保人员安全。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要求，结合汛期特点，强化汛期管理，统筹抓好汛期全域安全生产工作，防止风险叠加出现次生灾害，守护好学校、养老院、孤儿院等特殊场所重点群体安全，落实领导代班值守制度，做到靠前指挥、现场处置，确保万无一失。要抓实抢险救灾工作，一遇险情抓紧修缮重建水电路网等水毁基础设施，及早恢复基础功能，备足抢险救援设备物资，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要高度关注农田自涝，增强做好农田村庄退水的主动性、有效性，加快排水退水，减少进水时间，及时减损止损，降低灾害危险。会议指出，要强化科学精准的调度指挥，构建清晰闭环的指挥调度体系，层层压实指挥责任，基层一线遇到责任不清、流程不明等问题，要第一时间请示汇报，上级部门要手势清晰、指令明确，推动各关键举措不落不折不扣的落实到位。要强化水利部门防的责任、应急部门救的责任，加强部门协同联动、有组织的开展防汛减灾。会后，胡玉婷在省水利厅实地查看给予安澜大模型及防汛大脑智慧平台 2.0 版迭代升级情况。他强调，要安全提高短邻预报的精准度、时效性、指导性，推动短邻预报精准到区域、河流、水位，为防汛抢险留出时间窗口，提供决策支撑。
1: 吉祥新闻记者旅游报道。今天，省政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围绕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开展研讨交流。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朱国贤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部分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发言，其他成员做书面交流。会议指出，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兼具深厚的理论底蕴、鲜明的时代特质和重大的实践价值。要深学细悟、融会贯通，深刻理解习近平经济思想精神的要义，以理论清醒筑牢思想根基，以思想自觉引领行动自觉，切实把科学理论转化为服务振兴发展的过硬本领。会议强调，要以创新驱动赋能产业升级，在培育新动能上展现新作为，围绕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等议题，组织委员深入企业园区、科研一线开展深度调研、精准协商议政，助力打造优势创新联合体，要以区域协调促进城乡融合，在统筹发展上贡献新智慧，认真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 聚焦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县域经济提质等重点，常态化开展协商议政和民主监督，加快形成城乡一体、区域联动、协同并进的良好发展格局。要以绿色发展厚植生态优势，在转化价值上实现新突破，聚焦黑土地保护利用、冰雪经济提质升级等开展协商议政，推动优质生态资源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要以安全底线护航发展大局，在风险防范上扛起新责任，紧盯安全生产、粮食安全等重点领域，务实开展民主监督，协助党委政府筑牢安全屏障。要以开放合作拓展发展空间，在对外联通上迈出新步伐，充分发挥港澳委员桥梁纽带作用，搭建交流平台，宣传推介吉林，不断提升对外开放能级。要以人民至上增进民生福祉，在履职为民上彰显新担当，聚焦就业增收、教育医疗等群众急难愁盼，开展民主监督调研，以小切口服务大民生，为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会议强调，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学用结合，立足政协职能职责，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贯穿政协党的建设、专题协商、调研视察、团结联谊全过程，以高标准党建引领新时代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李龙溪、张志军、韩福春、曹宇光、李维斗、蔡国伟、秦海涛、赵海峰出席会议。
0: 吉祥新闻记者吕更一报道。今天吉林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继续派出省委督导组培训会议在长春召开，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明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省委继续派出3个督导组对8个地方和单位开展督导，目的是持续传导压力，始终保持推进学习教育的应有力度。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把牢督导工作的正确方向。会议强调，要紧盯提高思想认识，深入检视剖析，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的突出性问题，补齐制度短板，压紧压实责任，加强督导，推动理论学习再深化，查摆问题再聚焦，整改措施再强化，建章立制再提质，履职尽责再从严。会议要求，要讲求方式方法，直面问题，动真碰硬，严守纪律规矩，高标准严要求，做好督导工作，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这里是 FM 91.6 AM 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吉林因冯大恒先生奠基起立业而起势，王大恒先生的光芒融入这片土地的发展脉络，成为王家琪、江慧林院士等一代代光学人薪火相传的精神坐标。两位八旬院士至今仍然在科研一线追光而行，让国产相机捕捉地球的细腻纹理，让信息瞬间跨越天空地海，也指引着后来人在光学领域接力书写科技报国新篇章。请听报道。
0: 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吉林因王大恒先生奠基立业而起势，王大恒先生的光芒融入这片土地的发展脉络，成为王家琪、江慧林院士等一代代光学人薪火相传的精神坐标。两位八旬院士至今仍然在科研一线追光而行，让国产相机捕捉地球的细腻纹理，让信息瞬间跨越天空地海，也指引着后来人在光学领域接力书写科技报国新篇章。请听报道。
3: 在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86岁的王家琪院士正在深耕空间动态快速光学成像与测量技术。在他的带领下，我国成功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多种光电仪器设备，填补了多项技术空白。从国内首台弹道导弹光电瞄准仪，到神舟5号、神舟6号的光学相机，让国产相机在太空中看清了地球。 团队。

0: 又以看得清、看得快、看得准、用得好为目标，开展天玑星载级联动态快速光学成像相关研究，并取得重要突破，获得2024年度吉林省技术发明一等奖。
1: 华安是在空间光学方面的一个坚守和传承，然后引领了我们不断的进步。我们也希望在华安市的引领下，继续的推进我们这个光学领域的这个技术的发展。
0: 在长春理工大学空间光电技术研究所，江慧林院士也带领着科研团队攻关天空地海一体化信息网络项目。依托空间激光通信容量高、抗干扰能力强的优势，团队成功研发出一对多同时空间激光通信终端系统。
2: 江院士带领我们开展了天空地海四个环节多点的这个组网通信，现在是在卫星还有航空平台以及海上的平台和地面开展了10个G 甚至100个G 的激光通信，可以把这个网络安全提高到一定程度。
0: 现年81岁的江慧林院士至今仍然坚持每天工作近10个小时。他聚焦光学设计理论研究、光电动态性能测试和空间激光通信技术研究应用，创立了衍生二级光谱理论，带领团队研制出特种车辆动态性能测试系统，并在国内首次实现地面动中通、航空飞中通和一对多同时激光通信。近年来，团队又向多维度光电探测发起挑战，解决了爱弱小动目标、看不远、分不清、辨不出的卡脖子难题。作为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王大珩先生的第一批博士生，他用行动延续了先生不懈追踪前沿科学的奋斗精神。
3: 学业务呢，一定走到前沿去。我经常说，要学顶天立地，上至世界国家重大决策、发展规划什么东西，中国哪些先进单位做得好的，值得学习事情。看自己，看缺点，看不足，看对方，看外头，看优点，看长处，取长补短，才能进步啊。
0: 王嘉琪院士以入海上天育新人为信条，推动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设立王嘉琪奖学金，激励青年学子投身光学事业。今年江慧林青年奖励基金也在长春理工大学正式设立，在江慧林院士身边，一支上百人的创新团队不断壮大，他们像当年王大珩先生引领他们那样，把开拓创新、科技报国的种子播撒在年轻一代心中，让一代代吉林青年人接过科技创新的接力棒，推动吉林光电产业发展壮大。
4: 今年以来，吉林省依托区位资源政策优势，主动融入国家战略，以跨境电商为支点，畅通向北开放通道，培育优质产业生态，以新电商带动新消费。请听报道。
0: 端午节将至，消费迎来又一小高峰。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电商部节前这几天全面发力电商直播，依托线上平台向全国网友销售特色商品，不仅推出了限时秒杀、组合套装折扣、直播间专属赠品等多重福利，还通过主播讲解葡萄酒百年酿造工艺，带领观众云参观酒庄生产线等互动形式，拉动销售额。
5: 咱们一上午的销售额基本上比平常涨了50%左右，全天预计会有一个3到5倍的增长。我们也想借助6·18这样的一个销售节点，然后冲刺一下全年的这个整体销量。
0: 今年6·18电商促销活动期间，通化市各大电商平台本土特色品牌纷纷推出形式多样的促销举措，从直降满减、专属补贴到特色直播带货，实现线上销售额与订单量双双显著增长。6·18电商促销活动遇到端午节，跨境电商消费势头迅猛。珲春东北亚国际商品城俄罗斯进口馆融合线上跨境电商销售与线下新零售，迎来又一波消费高峰。
6: 我们也为游客们准备了现火的帝王蟹呀、毛蟹、宝蟹，各种海鲜货源准备的非常充足。除了一些活鲜之外，还准备了一些像海参呀、像俄罗斯的一些冻品啊，供咱们游客在珲春品尝完帝王蟹之后，他们还可以把这些小海鲜带回家品尝。
7: 来到这里看到了挺多的这个俄罗斯的一些产品，种类比较齐全，买了一些。
0: 通过不断优化仓储、物流、分拣、配送全链条服务，积极推广保税备货、保税转口等创新业务模式，珲春跨境电商产业飞速发展。截至6月18号，珲春跨境电商商品贸易额达106.69亿元。记者从吉林省商务厅了解到，全省跨境电商进出口继去年增长153.1%后，今年一季度同比净增7倍。眼下，吉林正兼顾进口、出口。

0: 两个市场协同，做强长春、吉林、珲春、延吉四个综合市区，推进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发展，促进极品融入全球供应链。
1: 联动海关税务等部门优化监管服务，不断构建和完善跨境电商生态。
2: 吉林省气象台今天10时45分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未来24小时，白城松原西部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提示相关部门做好防雷、防风、排涝等防范工作，各地针对近期雨情全力压实防汛责任，排查隐患，建强队伍开展实战演练，督促并举，织密防汛期安全防护网。请听报道。
3: 吉林市丰满区构建4级包保防汛责任体系，细化分片管控机制。当地组建千余人常态化抢险队伍，定期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实操培训。全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疏通千余座雨水井，检修防汛车辆，设立18处转移安置点，储备足量生活物资。
4: 组建8支共计1008人的常态化防汛抢险队伍，确保一旦出现汛情。
5: 队伍能够快速集结，即刻奔赴现场，高效处置各类险情。
6: 通化市围绕城区低洼地段、地下车库等风险点开展防汛实战演练，模拟强降雨内涝、人员被困场景，完成车辆转移、沙袋围挡、积水抽排、人员搜救、全流程处置，增强实战能力。
5: 我们备足了充足的沙袋，还有我们地下有很多排水井，能够第一时间全员到位。
7: 保证业主的这个安全，及时疏导车辆，及时移出车库。
8: 四平市消防救援支队开展全要素水域救援演练，设置孤岛救援、帆舟自救等实战科目，采用临机导调模式锤炼队伍复杂水域处置能力。
9: 根据现场态势实施调整，险情科目增设实战压力，倒逼参战力量在真实复杂场景中快速研判、科学处置，高效救援。
2: 近期各地各部门将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常态化开展隐患整改与练兵备勤，高标准做好各项防汛前置准备，确保安全度汛。暴雨来临前，各级气象部门会发布相应的预警信息，不同的预警信号都代表什么？今天来听科普提示，请听报道。
1: 暴雨预警信号分为蓝、黄、橙、红4个等级，分别对应不同的降雨量和危险程度。当发布蓝色预警信号时，大家应及时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车辆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检查城市农田排水系统，做好排涝准备。当发布黄色预警信号时，应当根据路况在强降雨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 转移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到安全场所避雨。当发布橙色预警信号时，应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户外作业。处于危险地带的单位应当停课停业，采取专门措施保护已到校学生、幼儿和其他上班工作人员的安全。当发布红色预警信号时，应停止集会、停课停业，做好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防御和抢险工作。
2: 端午小长假来临，群众假期旅游、返乡探亲出行集中。今天，我省各主要交通运输部门发出信息提示，提醒市民合理选择出行时间、路线，安全文明出行。请听报道。
9: 铁路方面，长春站2026年端午节假期旅客运输组织工作自6月18号开始至6月22号结束，共计5天，预计发送旅客59.2万人次，预计客流高峰日为6月19号，当日将发送旅客14.3万人次。针对6月20号东北超赛事，长春站与长春市球迷协会提前沟通协调，组织近400名球迷集体乘坐城1043次、城1028次往返长春至延吉间观赛。 乘车期间，车站将加强旅客进出站安检、候车和引导服务，为球迷群体提供舒适暖心的出行体验。针对近期雷雨频发天气，长春机场全面优化相关运行保障预案，强化与气象部门的协调联动，做好机场天气的预判，动态调控航班放行和地面保障流程。 此外，端午假期期间，机场航站楼内将开展“端午晴暖龙家，与客共话安康”主题活动，通过民俗互动、传统文化科普等形式，为过往旅客送上端午祝福。根据交通运输部发布的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仅针对春。

0: 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重要节假日，实施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高速公路免费通行的政策。端午期间，高速公路不免通行费。预测全省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去年同期相比将基本持平，但较日常相比有明显增长，主要以探亲访友、短途自驾游等出行需求为主，重点分布在旅游城市、景区周边道路。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端午期间全省总体气温接近常年，降水稍稍，平均气温20.5摄氏度左右，与常年的20.6度相近。19号白城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1度。20号的白天，白城有小到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 阵雨或雷阵雨，20号夜间到21号白天，省内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东南部13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1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8到32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
2: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郑宗宇飞，监制刘振海，感谢收听。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我是牛程程，
4: 我是牛欣欣。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 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 4. 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 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 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5: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AM
6: 738，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听觉之上，另有境界。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0: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0: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夷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

0: 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十四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3: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4: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5: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6: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7: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8: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

0: 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1: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 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 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3: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1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家中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的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斩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言储备。
2: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5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 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 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

0: 贴资格数量限制。
1: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3: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2: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3: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脱除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0: 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4: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0: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5: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1: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凌晨2点半，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7: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泡菜，泡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万斤左右，花菜在1万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6: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8: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米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9: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10: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11: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12: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0: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天上午，
13: 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14: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1: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河韵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15: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16: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17: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16: 旅客王姿月，
18: 一跳到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西南地区过60%，西北地区过半。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5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1: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0: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1: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0: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1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7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20: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 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

0: 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2: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1: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3: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收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来自于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生活当中的事儿，让您自己感觉到心理压力特别大，闹心难受，心里不舒服等等这种情况的话，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啊，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那节目最开始啊，首先我们给大伙介绍天气情况。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好了啊，咱们来再看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松原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西部有中雨，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西部、通化、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南部为13到16度，其他地区呢是17到2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为28到32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20度，最高气温是29度。啊，我播了好多天的天气预报啊，近大概是20天左右吧，好像是一直那个最低气温都是低于20度的，今天明天终于到20度了啊。也终于迎来了我们这个吉林省啊，吉林省境内啊，大部分地区也终于迎来了晴好天气啊。欢迎大家啊，这个刚才给大伙介绍的是天气情况，大家呢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那接下来呢就和大伙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那在我介绍的过程当中，也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就是我们播出的平台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内，如果是因为广播嘛，就是用收音机听的。如果说您有收音机的话，在这个长春市内用 FM91.6。就能调出来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 FM91.6。那么在这个节目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在全省的各个城市，在全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播出，只不过呢各个城市的这个调频的频率啊是不是统一的啊，就是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调频频率，但是节目都是完全一样的啊，都是时间呢，节目都是因为就是一套节目啊，它是不同的转发的 FM 的转发，不同的来这个发射的啊，各不相同。总之呢就是晚上7点到8点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晚上的这个时间段就是咱们小声长谈的直播，这是用收音机听啊。那在这个乡村啊，因为在城市有 FM 是信号比较稳定，那么在乡村如果是想听啊，有的地方由于离城市比较远，听这个 FM 就听不到，那怎么办呢？您就用这个中波来听，就是 AM 啊，中波738千赫，在吉林省境内完全都能收到啊，都能收到。如果是这个外省的啊，如果是外省的或者是这个外国的，各位朋友收不到吉林台信号的朋友，又想听直播怎么办啊？广播的直播啊，您可以用这个咱们这个蜻蜓 FM， 就是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为大家介绍的啊，我们平时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蜻蜓 FM， 你可以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啊，在咱们这个节目直播的时候，你在蜻蜓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这个得需要下载它的客户端啊，需要下载它的客户端，下载下来之后它有个放大镜，它那个有个搜索，您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可以了啊，搜就能搜到咱们节目的直播。那么如果是那个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话，您就呢在这个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就是在蜻蜓 FM 上，您直接搜小声长谈啊，直接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直播啊，正在进行的直播就是播过的啊，以前播过的搜小声长谈能搜到以前播过的专辑啊，搜到播过的专辑啊，你想听哪天的，因为它是按日期上传的，你想听哪天的就可以听，有一个专辑的名字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啊，你就点那个之后，就是所有的原来播过的，从2018年开始吧，啊，基本上只要我们有新节目，一定都上传到蜻蜓上，就可以找到啊。这是咱们的收听。那如果是想参与的话呢，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就是如果说您觉得这段时间心情不是很好啊，很委屈、很压抑啊、闹心、难受啊，这个心里不舒服啊等等这种情况的话啊，那您就可以呢这个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就此时此刻就眼瞅过节了，人家都乐乐呵呵都出去玩去了，有的回家了见父母了，有的在一起团圆了，有的已经就是今天晚上就很多朋友就是小饭店啊这个大饭店呢都已经订好了，都开始欢乐了，但是有可能有的朋友呢就今天就没心情啊，因为这个各种各样的纠结啊，各种各样的原因，总之呢有的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也有一些是不可理解的，就是闹心难受啊，心情不好，压力大，哎，这个时候呢犯不上憋着，就可以现在就拿起手边的电话给小哥打个电话啊。我们的三部热线呢现在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就能打。但如果说您说我这人表达不是特别好啊，就是不太想打热线，或者说刚打热线没打进去怎么办呢，您也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公众号的形式发送给我，我在直播间随时的看着公众号的后台，您发上来我随时就能看到啊。咱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啊，您在这个查找公众号，就是那个通讯录那栏里头有查找公众号嘛，找中小工作室，找到之后呢加上这个关注啊，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那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就现在你就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啊，别写太多，300来字200多字用这个文字的方式你发送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的就能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谢谢大家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和这个公众号 都在和大家进行着随时的交流，谢谢啊。那么最后呢，再和大家说一下咱们节目的这个收看啊，现在呢广播节目也能看了啊，这个到快手上啊，您如果说想看我们现在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情况的话，您现在到快手上啊，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同时呢，快手上已经来了几百人啊，所有的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呢，帮着点小红心啊，谢谢大家啊，帮着点小红心，让咱直播间的热度高起来啊。现在咱们直播间的红心一定要点到20000以上、啊，谢谢大家啊，就是大家不停点就可以了。来的，因为大家点红心的时候，我们直播间的热度会更多一些，能够得到快手的推荐啊。谢谢大家，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在直播啊，非常感谢。好，再说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正在直播的快手号叫中小啊，这是我个人的快手号，您到快手上直接搜中小这个直播间，就能够搜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了。

好嘞，听众朋友，那刚才呢跟大家说的是咱们这个所有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现在到现在为止呢，这个热线电话还没有接进来啊，我们来这个期待一下大家这个再重复一下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广播的啊，广播的热线电话正在为大家开通。不论您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现在呢都可以拨打了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一定要加长春的区号0431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好嘞啊，这个来看一下吧，因为这个热线电话呀，这个还没有接进来，还没有接进来。这个今天因为可能是过节的关系，更多的朋友，因为今天下午有很多朋友就都已经回到咱们的这个有很多已经都回到家了，因为五月节毕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节日啊，很大的节日，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回到家了，回到老人身边了。这样的话呢，可能打电话的人就比较少，有的是正因为这个点儿嘛，有的还正在往回赶的路上啊，有的已经团团围坐了啊。不管怎么样吧，就是端午安康。明天早晨啊，明天早晨各地的这个风俗就不一样了啊，各地风俗就不一样了。有的人可能是要到这个江边上啊，河边上啊，对吧？啊，去寄托哀思啊。有的呢也是要这个也有的地方是真是往河里扔粽子的啊，这个是这样，我小的时候就见过很多啊。啊，有的是能够起来早啊，3点多钟天刚亮就到河边去了，等有的呢可能就是起不来啊，睡到9点10点也有可能。但不管怎么样嘛，节假日还是很好的啊，就是是一个能够让咱们放松的，能够让咱们放松的，能够让我们这个更多团圆的啊，更多快乐的时候。但是呢，有的时候往往就是到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啊，到节假日的时候啊，两口子之间呢，或者是有的时候原来见不着啊，就是兄弟姐妹有的时候平时还见不着，哎，好不容易见一面，结果就闹得有一些时候就会出现不愉快。为什么呢？可能很多的时候有的时候性格的问题，也有的是一直以来某一个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这样的问题啊。再有呢，是有的还是由于这个一直没有解决，导致端午呢就不能在一块聚啊，或者说有一些本来原定的计划就实行不了了，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啊。总之呢，在这小哥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其实确实是年节好过啊，年节好过，但平常日子难为啊。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难免会遇到这个这样啊那样啊这些问题啊。年节其实有的时候咱们这么讲，就再那个我在这也跟大家说一下，就你再闹心再难受，咱这节一糊了也就过去了啊，一糊了也就过去了，犯不上非得在过节的时候较真儿，非得在过节的时候过不去，这个犯不上啊。但是呢，如果说真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啊，本来就是应该计划的都乐乐呵呵的啊，都那个说的都挺好的了，说过节要怎么怎么样的，结果呢过节前一天，就比方说今天啊，今天中午吵架了，可多这样的了。不论是过节，就五月节、八月节、春节，就这仨节，每年那个就这个时候遇到这样的情况可多了，往往都是说那明天怎么安排啊，是今天晚上请朋友吃饭，还是明天上你家，明天上我家，或者说都已经约好了要出去旅游去，结果呢就三天假嘛，有一个3天的假期，带着孩子，然后可能就在省内游啊，或者是周边游啊，就可能都计划挺好的了，哎，约这时候，哎，不知道怎么整，就有股反劲儿就上来了啊，非得闹的意见，啊，非得咳一顿啊，有的是咳，有的是互相之间，就咱这么讲吧，尤其那知识分子更难整啊，这一整就冷战。谁也不勒谁了啊，那句话那个怎么说的，那个两口子长疥疮啊，谁都不挨谁啊。其实呢，这个遇到这种情况啊，尤其这时候有的时候心理压力挺大的时候，可以啊，可以考虑给小哥咱们来个电话。我们希望呢通过这种交流，因为咱们做这个节目已经做了这都多少年了。

0: 18年了啊，到7月10号，到7月10号就是18年整。那么在这18年当中，咱们接热线接没有5万，也有4万了，对不对？接了几万个电话，我们共同的想法就是在您觉得特别闹心的时候，特别难受的时候，心理压力大的时候，咱们聊聊天，唠唠嗑，东北话叫扯扯大篮，扯完了之后心里头放松一点，这个很重要。另外，如果说在这种事情的看法碰撞当中，哎，如果要找到了一个哎原来没想到的这条路径，那不就意外收获了吗？啊，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啊。好的，我们这个。来迎进热线吧，打进2号线，这是一位浙江的女士啊，来电话了。喂，你好。
1: 对，是的，您好，周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 啊，是这样的，我先给您说一下我的现状，然后我问您一下我的问题，叫什么？
0: 啊、说吧，可以可以啊，慢点慢点说，妹妹，别着急，别着急，慢点说，咱们有时间啊。哎，
1: 我有点紧张。
0: 怎么了啊？
1: 因为我今年38岁。在半年前呢，我结婚了。我生活在那个浙江，然后就是结婚办理的状态。但是也是在半年前呢，我在杭州的一个外企工作，做财务工作，做了6年半。然后因为业务的萎缩呢，所以说我就被优化裁员了。也是这半年的时间。但是呢，因为我正好工作了14年。24岁开始工作，我之前14年呢，我一直都是有一个就是更高更快更强的这样的一个财务工作的一个追求吧，或者是对我自己的要求。那这14年呢，我前七年是在成都，后七年来到杭州。我最开始第一份工作就是2700-800块钱。后面呢，我就在努力考证啊，换岗啊等等，就在一直在我的薪资就在翻倍。然后翻到5000、1万、1万5、2万8这样子。但是现在我就这半年我就很。我觉得以前那套组合拳已经打不通了。现在因为一个我这半年来面试了44家吧。我觉得一个企业想要招一个现在我这样一个工作岗位是品牌财务经理。如果想要招一个财务经理花3万或者是几万，要一个财务经理或者高级财务经理或者投资的人的话，他可能更需要一种能够应对更复杂的。一个关系你处理的情况的这样的能力。
0: 你有注会证没有？
1: 有，我考了，考下来了。
0: 啊，考多少年了？
1: 就是在32岁到37岁这5年考完的。
0: 啊，也就是说刚下来证是吧？
1: 对，是。
0: 啊，那不算老注会，不算老注会啊。
1: 对，我现在再回头看的话，我发现我在做事情上。投入的这个比较多，但是在人上就是更能成熟的来处理一些跨部门的问题啊，或者是一些更复杂的局面呢、似乎是我的一个短板。因为现在我在找工作的时候呢，我也就是还是有点费怵吧，就是没有很大的自信说我的薪资还要涨，我能够处理更复杂的局面。我现在所以这个14年面临的现在这样一个我感觉天花板。或者是我需要转型了吗？还有我因为现在结婚我们也在积极的备孕，就整个的这个我觉得我生活的题越做越难了，而且不仅仅是一个问题。
0: 你爱人是做什么的？
1: 我爱人他自己开了一个公司，是做体育服务相关的。
0: 收入怎么样？覆盖你没问题吧？
1: 覆盖我没问题。
0: 那你这不就属于那啥了吗？你这不就属于主次不分了吗？你现在最重要的干嘛？最重要的就是你赶紧要孩子，不小了，38了，不是说你想要就能有了。
1: 是。
0: 你别的什么那些什么上不上班挣不挣钱那些都是狗屁了，跟那些比，你不是想要孩？如果不想要那就另一回事了。如果想要的话，其他所有事都是狗屁，这件事现在就是先解决了完事儿再说啊。
1: 我道理是知道这个道理，但是现在我总是有一种。好像我需要赶紧回到职场啊，或者是我说不上哪里不得劲儿啊。
0: 这属于原来的那个状态，你原来的那个状态，或者说你的那个想法，和现在的这个已经发生了变化的这个形式之间啊，你不匹配了，不匹配了之后，然后你还想拿那张旧船票登上现在这个客船，这个就不对了啊。需要换票了， 你现在咱这么讲，你要如果听我话的话，找工作你就一定不要找2万3万块钱的工作，你就找个12-13的，然后你那个能够朝九晚五的，你就行了，听着没有？
1: 嗯。
0: 因为你现在的人这一辈子，尤其女性，她是有阶段性的，到哪个阶段一定要干哪个事儿，你这都晚了，对吧？
1: 是啊。
0: 对呀、啊，所以说你听哥话啊，就是别的都是狗屁，就是把婚姻经营、把婚姻经营好。现在本阶段就是近5年到10年，咱就是培养小朋友，听着没有？
1: 嗯
0: 啊，
1: 嗯，那真的老师，你说我现在还是因为积极去找一个工作，对不对？
0: 嗯，
1: 我没想过我要降低预期找工作。
0: 嗯，
1: 你现在
0: 需要找的是哪个工作还能挣俩钱儿，能打发点时间，然后呢，还挺闲的，不影响你这个管家管孩子，不影响你这个这个就是实现现在这个目标，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别乱啊，至于你
1: 很乱。一会儿执着，一会儿说躺平吧，因为我爱人也说你他家里有我呢，他说你不要焦虑，我想那躺平吧，躺平我又躺不平。
0: 你是属于啥呢？我告诉你妹妹，你为什么会焦虑？就是你原来是个很要强的姑娘，你是咱东北孩子还是本身就是南方孩子？
1: 是啊，我是吉林人。
0: 我听着是就是东北孩子学了南方话这种说话的语气啊，是这样，你听我跟你说一下，对不对啊？
1: 嗯，
0: 就是你原来你是一个非常要强的，特别那个努力的一个女生，啊，但是你要知道你要强和努力的基础是什么，就是说你要强和努力，在要强和努力之下，你就能有成果，你就能有体现，这就相当于啥呢？就是说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就相当于说呢，你坐了一个电梯，你从1楼到15楼，啊，然后呢，你上了电梯之后呢，你就开始练瑜伽。在电梯里头练瑜伽，这个瑜伽是伸拉呀，做的都非常好。之后呢，你上了15楼，啊，你上了15楼，上了15楼之后呢，就上15楼之后，别的朋友就问你说：“妹妹，你这咋上来的？”你就想，你说我这咋上来的？我忘了，但是我刚才做瑜伽来着。然后你就跟你说，我刚才做瑜伽，我努力的拉伸，然后我就上了15楼。
1: 嗯。
0: 实际上有没有作用呢？有点，但不大。我就问你，这10年啊，就是你工作的10几年了，是不是？
1: 嗯。
0: 就这10几年，人家原来特别不上进的，工资是不是也涨了好多？
1: 是。
0: 是不是你特别上进？比方说，你原来从2800涨到了后来的28000，你涨了10倍。
1: 嗯、
0: 但是原来挣2800的，现在挣15000-16700的也有的是啊。
1: 是。
0: 所以说，那这中间这10000块钱不是你努力的，你努力就那8000。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过分的这个评估了自己当年努力的作用，然后现在咋回事？电梯它不往上去了，
1: 嗯，
0: 对吧？那你在电梯里你再做瑜伽，哎，原来我做完瑜伽就能到15楼，现在做瑜伽咋上不到16楼、17楼？那我再换一个项目。啊，我做一个什么普拉提瑜伽，或者说强度更大的啊，就是那个国际瑜伽，哎，发现哎也不往上走，
1: 嗯，
0: 那你就焦虑了，你就特别焦虑，你为啥呢？为啥我还是做瑜伽，为啥它不往上走了呢？
1: 是，我这以前那套组合拳。
0: 你现在想明白了吧？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电梯不走了。所以说你现在，比方说你现在就是得再挣28000费劲了，听明白了吧？不是说你不努力，
1: 市场上的财务就是供大于求。
0: 不是你不努力，也不是说，如果说突然之间啊，就是你像江浙沪那头啊，突然之间又有个新引擎特别好，就像那个当年的互联网和经济似的，这物价又起来了，那你就可能突然之间你发现，哎呀，随随便便找个工作就3-4万了，4万5万都能上去了。为什么呢？
1: 嗯，
0: 那跟你练瑜伽没关系，是跟电梯有关系，这个明白了吧？所以说不要焦虑。然后呢，我这个我解释清楚了，是吧，妹妹？
1: 清楚了。
0: 哎，清楚了就好了。然后呢，再说就是，无论什么时候，记住我跟你说的，就是女生的人生的阶段性非常强，你这个课赶紧补，啊，也不是说你必须焦虑的去要孩子，就是以这个事儿就为主了，我不说吗？有工作12000-13000块钱，我就是 就是去溜溜达达，我到那去了干活，我也不累，也不累心，也不累人。完了回到家，我能照顾照顾家，完了我还能很轻轻松松要孩子，千万不要。

0: 要再挣28000了，听见没有？因为你家，我刚才说了，你爱人的收入可以覆盖你，可以覆盖你，你的主要任务就是现在这个事儿，啊。
1: 嗯，知道。
0: 哎，
1: 我给你打电话之前，我很迷茫，我想他。我是不相信他吗？不相信他养家能力，好像也
0: 不是啊，就
1: 是
0: 你原来的那套原来的那个船票上现在这个船是不好上了。啊，就像我跟你说，其实你过多的评估了自己原来努力的作用，你原来努力有没有用？有用，但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有用。更多的是电梯在往上走，就像说的，我刚才说，就是你从2800干到28000，你很优秀，你很努力。但是人家又不努力，那个现在也挣18900了，对，甚至也挣20000块钱了。人家工作这么多年了，尤其在江浙沪那些地方，是吧？那实际上你这个努力也就是8000块钱的努力，没有那么厉害啊。原来过高的评估这个了，实际上你是因为电梯往上走，你才有。
1: 嗯，
0: 这个所以别焦虑了，妹妹啊，就是这玩意儿就是，那个孟非有一本书叫《随遇而安》，这是一种能力。咱们也是叫审时度势，现在大势是这样的，那在这个时候顺境的时候我们怎么做，逆境的时候我们怎么做，这个时候过更多的学习是吧，积累，然后呢把能做的事，就像我说的，把家整好了，对吧，把自己该做的事先整全了，这比啥都强，真的妹妹，这是另一种成功，人生的另一种成功啊。其实这个成功的意义不比你一个月多挣多少钱小，甚至更大，好吗？
1: 嗯，好，
0: 好了，别上火了啊，别上火了，听哥话啊，好嘞，
1: 好的，谢谢，
0: 嗯，好嘞，再见啊，
1: 好，好，再见，
0: 好嘞，
1: 谢谢，
0: 拜拜，哎。好嘞啊，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如果说您觉得迷茫了，觉得心情不好了啊，这个觉得闹心了，难受了啊，很压抑，欢迎您现在依旧啊，咱们小哥在解钱陪伴大家啊，在解钱陪伴大家，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还是在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这个一晃又到了广告时间了啊，欢迎大家拨打热线，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今年的618大促啊，端午节父亲节都赶一块了啊，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好势力直接给咱们整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大家省钱呢，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只要打个电话购买，人人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收音机、叶黄素、夏凉被等超多惊喜好礼，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的，在家看个手机电视都费劲的，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的，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的，趁现在还来得及啊，趁三姐同庆力度大，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边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这个草本精华，再加上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贴完了眼睛瞬间一亮啊，看远看近都清楚很多，不管你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者是趁父亲节尽点孝心的话，选好视力蒸汽眼贴都非常合适，今天晚上10分钟内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每人再加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这还没完啊，今天晚上还给大家争取到一套这个艾草夏凉被啊，平时商场卖大几百的，今天晚上让您呢直接带回家，一个电话带走四重好礼，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0000字。
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下面这个电话大家赶快记下，40060921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特惠，福利全面升级，所有眼睛模糊干涩的，尤其是看我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巴难受，甚至越看越模糊，一个东西看成俩，生活严重受影响。您一定要趁618活动力度大，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这款眼贴可不一般，添加了人参、命门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当时贴眼睛当时滋润舒服，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很多。还没参加618限时特惠的，抓紧时间，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618一年就这一回，优惠力度也是之前从未有过的，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还是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接下来呢，这个时间呢到了我们的团购时间，为大家介绍咱们的团购产品啊。首先是一个歌会的消息啊，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儿这个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啊，这个李宇春来啊，潘玮柏来啊，这个王鹤野和胡海泉这都是重磅的歌手啊。这个如果是想到咱们长春来看歌会的话啊，现在就可以到大麦、猫眼和抖音上去开票去了啊，去开票去了啊。接下来是团购的产品了啊，这个第一个还是介绍啊，因为这个原来计划是就2天就下架，看来是为了这个五月姐的事儿啊，为了五月姐的事儿，这今天也没下架，阿利克谢红肠还在，今天最后一天了啊，今天肯定是最后一天了啊。这个大伙儿那个记住了啊，就是如果说不想顿顿都吃大油大肉的，又想吃的香有滋味的，那来一根地道的哈尔滨红肠再合适不过了。买红肠这个玩意儿，尤其哈尔滨红肠，你不能只看名，市面上红肠太多了，看着颜色都红亮，价格便宜，一吃它就露馅了，要么淀粉多肉少，吃着像面疙瘩的，要么是掺的鸡肉鸭肉凑数，没有正经的肉香啊。还有的呢，光挂个名叫哈尔滨红肠，根本没在哈尔滨生产，不是正宗的啊。真正的哈尔滨红肠啊，人家要求有4项标准，少一项都不算地道。哪4项呢？第一，它就是必须是猪肉和牛肉啊，猪肉和牛肉做的，不能放鸡肉，不能放鸭肉，其他的这些肉，包括像骨泥那些东西更不能用啊。这样的肉香比较，肉香非常纯正。第二呢，是淀粉的含量不能超过10%，你淀粉一多，口感就是面的糊的了啊，不筋斗啊。第三呢，是必须哈尔滨本地生产，产品正宗啊，产品正宗，风味地道啊。第四呢，是哈尔滨有个红肠协会，这个红肠协会呢给他的官方认证，这个是品牌的底气啊。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阿利克谢哈尔滨红肠呢，是4项标准全部达标，还保留了老哈尔滨传统的手工工艺。这个它不是流水线的速成品，是用老炉子果木手工烘烤的，果木香一点点渗到肉里头，烤出来那个红肠啊，外皮微韧，肉质紧实，掰开呢还能看到大肉粒和肉丝儿啊，真材实料，一点不糊弄。咬上一口呢，先是浓郁醇香的肉香，紧接着是淡淡的蒜香啊，最后呢回味里头有果木的烟熏的那种香气，不柴不腻，越嚼越香。不管是冷切装盘当下酒菜，配点小酒啊，特别得劲儿。还有呢，就是炒菜焖饭夹面包啊，这个简单的一做都很香啊。空气茶锅叮2分钟，那香味立刻飘满全屋，到都乐意吃啊。为了让大家能吃上这口正宗的红肠啊，专门争取到了这个端午节的限时福利啊，价格非常实在。你现在下单的话，买3盒精致版的纯瘦肉红肠，直接送2盒经典版的肥瘦红肠。精致版的纯瘦肉啊，这个紧致紧实不腻，适合口味清淡的朋友。等这个经典版的肥瘦呢，就中间有肥肉块那种啊，那香味更浓啊，越吃越过瘾啊。有的是专门就乐意吃那口香的啊。每盒呢是1斤，5盒，5大盒，总共5斤，而且是1盒1个小包装的，到手就199块钱，算下来1盒1斤不到40块钱，比菜市场的普通的肉肠都便宜啊。红肠这玩意儿呢，耐放，好吃，方便，家里囤点非常好。那么想吃正宗的哈尔滨。

0: 红场的各位朋友别犹豫，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让小管家帮您订上，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登录公众号回复红场也能直接下单。有一些这个红肠啊，在外边瞅着挺好看的，那绝对不是正宗的玩意儿啊，里边全粉面子啊，有的风味肠压根不是纯肉做的。那咱们今天给大伙介绍这个阿利克谢，这个啊，这个特别好啊，特别好，10分钟搞定热乎饭，它不光好吃还划算，端午节送礼也有面啊。库存量呢非常少了，想要买正宗哈尔滨红肠的，这个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打电话赶紧打啊，这个今天肯定是最后一天了啊，400-999-0139，400-999-0139来抢购啊。会用手机的各位朋友也可以登录公众号回复红肠，也能够直接下单。说完这个红肠之后啊，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各位朋友总感觉到这个腰酸腿疼啊，关节不舒服啊，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所以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呀，直接送到骨骼里啊，并且呢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呢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啊，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啊，这直接砍掉110啊，这个价格呢上哪买都买不着啊，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呢能做到这个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活动18号当天就全部结束了，就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啊，这个就今天一天时间了，赶紧的吧，咱们节目结束它也就结束了啊，这个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去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400-100-3930。好的，再说一下这咱们这个睡眠宝的事儿啊，这个有个好消息，澳大利亚睡眠宝啊给吉林听众送端午节大礼。失眠呢是大问题，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安眠药褪黑素不能补充伽马氨基丁酸，长期吃呢还有依赖性，导致呢焦虑抑郁，甚至引发心脑大病。其实呢，失眠的原因归根结底是你的大脑里缺乏伽马氨基丁酸，而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专门为大脑补充这个缺乏的伽马氨基丁酸，一直是爆款产品，经常断货。很多听众吃完呢打来电话说感谢我们推荐的好产品，吃了睡眠宝睡觉特别香，不早醒不起夜，睡醒觉脑瓜不疼，浑身都舒服。那现在呢给吉林听友申请到了端午节大活动啊，睡眠宝买3瓶送价值218块钱的艾草养生枕，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块钱的医用级电子血压计，打电话还送艾草抗菌袜。抢购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睡眠宝呢是人体必需的天然助眠剂，植物睡眠软黄金，一粒呢就含有750毫克高含量的伽马氨基丁酸，通过安抚中枢神经，稳定内分泌，让我们自然回归好睡眠。每天睡前吃一粒，睡得可香了啊，一觉睡到大天亮，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循序渐进的提高睡眠质量，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呢也年轻好多岁。原瓶原装进口，欧盟认证，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任何体质都可以放心服用。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了端午节大活动，睡眠宝呢买3瓶送价值218块钱的艾草养生枕，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块钱的医用级的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还送艾草抗菌袜，每天只要2块多钱就能让您睡好觉，买的越多送的越多，送完呢活动立刻结束。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

0: 好，下面我们来迎进热线吧。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小宋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哎、
0: 啊，你好，你好啊。
1: 哎哎，你好，你好
0: 啊！说是遇到什么事？别着急，别着急，咱慢慢说
1: 啊。这个我有点紧张。以前呢，经常听你的，在蜻蜓 FM 听你的回听。
0: 嗯。
1: 现在也是有一个我自己家庭的问题，其实我思考了良久，就还是要给你打个电话。
0: 啊，行，咱们唠唠吧啊，唠唠吧啊，说说怎么了、啊。
1: 这样子，我今年48。
0: 嗯。
1: 啊，我妻子46。
0: 嗯。
1: 我们有一个孩子11岁。
0: 嗯。
1: 男孩。
0: 嗯。
1: 然后是这样子，我比较远，我在新疆这边。
0: 啊、
1: 哦。然后我是在油田上上班的，就属于一个，就类似于咱们大庆油田那种，就是那种一线野外、野外的那种职，就是普通工人。
0: 那、
1: 普通人。
0: 明白啊。
1: 我妻子呢，她是一个那个公务员。
0: 嗯。
1: 就是，也属于是我们当地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这块可能有个毛病，就是属于我们油田这块，就自己找自己的子弟，就是不找外头人。我父母也是这么想的。
0: 嗯。
1: 所以嘛，他也是本地人，我也是本地人，相当于。
0: 嗯。
1: 啊，然后就是这样子，就我们一结婚以后嘛，刚开始从怀孕开始，他快生孩子，就是就因为小的毛事情闹矛盾。
0: 嗯。
1: 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快生了，可能就一个星期快生了，肚子很大，他妈来照顾他。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嘛，我想着快生孩子，那是11年前的事儿了。
0: 嗯。
1: 然后那个我想的那时候股市比较好嘛，我想哎生孩子花费要大。
0: 嗯。
1: 想着看看股市挣点钱啊，然后他这样子，意思他妈就认为我不关心他女儿。
0: 嗯。
1: 我们怎么样？反正就因为那是我当时可能也有一点可能。
0: 我知道炒股那个状态啊，是挺是挺，这你现在自己回头想，你那时候是挺烦人的，肯定是。
1: 对对对，是是是，
0: 头不抬眼不睁的都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妈就是说啊，你看快生了，你也不陪，反正意思就是可能我也说两句不太好听话，就因为这个。
0: 嗯。
1: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争吵，反正意思，因为我丈母娘本身我丈母娘的家人他就是很强势的人，我丈母娘很强势。
0: 嗯。
1: 然后嘛，他就说啊，我还管不了你了，意思叫我妈来，我妈在另外一边住，我妈就来了。
0: 嗯。
1: 然后我丈母娘就当时非常就说你儿子
0: 啊、
1: 很激动，你儿子娶了我女儿，是你们家祖坟上冒了青烟了。
0: 嗯。
1: 这句话说了3遍。
0: 嗯。
1: 说句话，我这辈子我都能记住了。那时候咋办呢？那我也只能不吭。
0: 确实得是祖坟上冒青烟了，要不说不上媳妇啊，这玩意得认啊。就是现在，就是我问一下，就是从那个时候，就是你是跟你爱人闹矛盾了，还是跟老丈母娘就闹矛盾了？就是一直是调和不了。
1: 那个时候刚开始是跟我这个丈母娘有矛盾了，因为这个事儿以后。
0: 嗯。
1: 后边嘛，孩子就是出生了以后。
0: 嗯。
1: 然后在没到1岁的时候，又因为那时候要办一个那个准就是不是计划生育证。
0: 那。
1: 现在没有这个东西了。
0: 嗯。
1: 啊，计划生育证，然后单位要开证明，
0: 嗯，
1: 然后他的单位要开证明，我单位要开证明，
0: 嗯，
1: 我单位开证明拿回来一次，我又不小心坐公交车丢了，
0: 嗯，
1: 哎呀，我又要重新开，其实那个证明没有，其实办计划生育证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
0: 嗯，
1: 每个月工资里多5块钱，然后退休的时候给你5000块钱的补助，我说这个没有必要再办这个了吧，不然我还得重新去开，这个特别麻烦。
0: 那凭啥不要啊？你这小子这真的不再说你媳妇那啥。你媳妇儿这得会找的，你是当地的，你找咱东北的，东北挠死你，还凭啥不要？你凭啥？你先别说要不要，我就问你，你凭啥给整丢了？那讲话，你这你能干啥？就是开那么证明都能整丢了？你今天想，你今天到底想问啥事儿？你直接说事儿就得了啊。
1: 这个事儿，正像你说，他真把我挠了。
0: 那对呀，啊，因为你出这事儿确实出的挺差劲呢啊。
1: 然后这个孩子也不管了，走了。
0: 啊，
1: 走了以后就闹离婚。
0: 嗯。
1: 然后我没闹，是他闹，他走了，孩子他不管了，就我和我妈开。然后他把我告到法院去了，要跟我离婚。
0: 啊，后来离没离？
1: 没有，那个我不知道，那个寄过来了，那个传票寄过来了。
0: 啊。
1: 寄过来以后，我说这个没有必要去法院。我说我们要你要离，我们直接去那个民政局离就行了呗。
0: 嗯。
1: 我们去民政局了。
0: 嗯。
1: 人家说，人家一看，因为你孩子不到1岁，我们
0: 那哺乳期啊，
1: 哺乳期内我们这不能，除非法院判，然后就我们又回来了，
0: 嗯，
1: 回来然后这个事儿就算是平静了吧，
0: 嗯，
1: 就再没有了，
0: 嗯，
1: 后边然后这些年来反正也有些小摩擦，
0: 嗯，
1: 一直。

0: 到后边就是怎么呢？哎呀，怎么说呢？反正一直就这样过吧。后边基本上现在是就是他带着孩子睡大房子，我睡书房，然后我妈过来给我们做饭，然后就是这样，就是这么状态，这么状态大概持续了有8、9年吧，一直都是这样子。然后我们也几乎也不交流，也不干啥的。然后以后因为之前有一些为了家庭一些开支，有些有时候也有一些争执吧。后边就算了，我一朋友跟我说了，家里的开支你全出，这样就不会有争吵了。我说行，家里所有的开支我全
1: 对，
0: 出。
1: 那再说一下，你今年48岁了，你要问我什么事儿？
0: 我就想问你一下，我这个日子我现在现在越过越，我觉得这个生活上很没意思，我不知道这样过下去有什么意义，我就想往你探讨一下。
1: 但我问你，你跟谁过能过得那么有意义？就你这一天天的，咱们总说那个屁股大吧，心都能丢了这主，那谁跟你过也费劲呢？尤其女同志还心细，人家你爱人是公务员，公务员的特点是什么呢？谨慎、严谨，对吧？完了，你这家可倒好，这提了螳螂的，完了拿这也不当回事。就属于装的糊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对，就给人感觉就一定是装的糊的那种感觉，不知道多大大尾巴狼，你这种感觉。所以说你们俩这个日子过成这样吧，就是不也不怪人家对方，真不怪对方，就是你说个啥媳妇你得知道啊。然后你现在呢，就是咱这么讲，你如果说你在外边有人，人家也能跟
0: 没
1: 你
0: 有，
1: 结婚，那
0: 没有。
1: 你就跟你爱人商量，你说咱俩离婚行不行，对吧？你离婚了，完了孩子是归你呀，还是归你爱人呢？怎么地呀？这都行，你可以考虑这个事儿啊啊。
0: 目前我没有考虑这个理，因为孩子，我经常听你节目，孩子11岁了，马上
1: 你要是没
0: 快
1: 有
0: 七
1: 这
0: 岁
1: 方
0: 去
1: 面
0: 了，
1: 的，你要是没有这方面的想法，你就别寻那些幺蛾子了，就这日子这么过，人跟你过就不错了，听着没有？
0: 行吧，
1: 这个事儿吧，然后我真的真的，我再提醒你一下啊，就是严谨一点儿。别装，别啥都无所谓，有错误了承认错误，对吧？这个我真的是那啥，就是你这头还觉得说的咋地了呢？人家要是我回头不说，你媳妇都不稀得给我打电话，你媳妇要给我打电话骂你们家，我估计能骂3天3宿，真的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说你听我的吧，就是你爱人呢，毕竟你俩有孩子啊，对吧？这个完了之后呢，以后呢还有一个发展的问题，孩子的教育抚养的问题，你就认认真真的。现在你俩那个钱还是你都花，是不是？就跟那玩意一个男的，咱们是应该的。那个，然后你也学着点，虽然说50来岁学啥东西确实费劲了，而且你也不是个擅长学习的人，但是也得学着点，就是说的跟你爱人学点啥，你做事规矩严谨。啊，做啥事儿呢？有多大本事使多大本事，别装屁驴子，啊！然后有点啥事儿呢？别理直气壮的，就是你知道你有很大的问题，是你没有意识到自己有问题。你跟你爱人说点啥事儿就理直气壮的，你哪有那么多理直气壮？你刚才我跟你俩说的，那孩子都让人家媳妇剩一个礼拜都要生孩子，你搁这钻头不对看股票，那你老丈母娘不扇你，扇你就对了。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把那个什么那个独生子女的那个开那个证明坐个车能整丢了，整丢就整丢吧。完了回来大言不惭的说那玩意儿没用，不用开了。你凭啥不开呀？那玩意儿别人家还有，凭啥咱家还没有啊？你管你说没用就没用，你说有用就有用吗？所以说你这个人多能装，你都说你媳妇不乐跟你过，对吧？真的意识到这一点吗？我觉得呢，就是毕竟是少时夫妻。好好的过，到了这个，因为四十多，48将近50了。你等你到了这个50，等孩子一旦上大学了，你就落套了。你整不好你还指人伺候你呢，你嘚瑟啥？听不听着？啊，好了啊，再见了啊。你真是你的毛病，我听了真是你嘛。你就记住，你爱人是一个很严谨的人，虽然有强势，但是人家讲理，人家很严谨。等你这头太不严谨了，这扯淡一样的嘛，这不啊？好了啊。好嘞，不客气
0: 谢谢
1: 啊，
0: 老
1: 再
0: 师，
1: 见啊，新疆的这位朋友，再见了啊，好嘞，哎，这老爷们儿，这老爷们儿这样也是，你都说他媳妇不勒他，纯粹为了孩子，我跟你说。好。 好的啊，这个铁杆小米说耍臭无赖的还理直气壮上了啊。要是提供不了情绪价值，那你就把价值提供好，回来晚了就转钱，你不看孩子你转钱，你不做饭你转钱，情绪人家自己能控制，制造不出来价值，成天制造情绪，你啥也不是，你不是。对，咱那句话叫情绪价值啊，情绪价值虽然这个话我不是特别的感冒的这么一句话，但是小米说这挺有意思啊，你多提供价值，你提供不了情绪价值，你多提供价值，你说你提供不了价值，完成天提供情绪，谁乐跟你过？你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大家端午安康啊！大家端午安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收看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记住，咱这是座机电话啊，座机电话。所以说呢，长春地区以外的朋友要打电话，一定要加咱们长春的区号，加上0431啊，加上0431，否则的话呢，不行啊，否则的话打不通啊。因为很多朋友就打手机打惯了，都已经忘了座机电话是这个区号这个事儿了啊。一打到你要不加区号，就打到你们本地的那个跟我们同样这个号，那就不定是哪儿了啊。有的是没有号，有的是就接不通啊。好的啊，来，我们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啊，公众号上咱们的公众号啊也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中小工作室。观众朋友也好，听众朋友也好，现在您到公众号上找中小工作室，找到之后呢，您直接用文字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的看着公众号的后台，也随时的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啊，随时和大家进行交流。您可以随时打电话，这随时发上来啊，就是尽量是200-300字，300多字吧。200字有的时候还说不清楚，300来字就说清楚就行了，别打多。有的朋友给我打过好几千字，打好几千字，你说他用手机打好几千字多累挺啊。然后我这头读不了，为啥呢？我一分钟最多读200字，他给我来3000字，我从头读到尾得15分钟，咱节目多长时间呢？对不对？而且广播这个东西没有留存性，我读到后边的时候，你前边那些人听众都忘了。就是尽量不要写那么多，就是300来字，大伙儿都能几句话能说清楚，这就比啥都强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在咱们公众号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目前为止呢，我是经历过2次婚姻的人，第一任呢是两个人感情不和我就分开了，第二任呢是因为他有病他去世了。”我们这儿呢是农村，我想去我们当地的一个超市去上班去，说这超市啊有后厨，第一任的这个姐姐啊在超市上班，但她不在后厨。我想问问小哥，我去超市后呢，后厨有啥不妥的吗？我还是比较喜欢后厨工作的，希望小哥给我出个主意啊。哎呀，你这个情况自己没主意啊，我特别能理解啊，特别能理解。本身是一个女同志，完了爱人去世了，自己想干点啥呀，就是拿不定主意，没有个主心骨，这个我特别能理解。我帮你分析一下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看咱们需不需要。如果是咱这么讲，但凡咱们还有别的工作可以做，比方说还有别的后厨，你因为你乐意干后厨的工作嘛，有别的后厨咱可以去，那咱尽量就不上这儿来，对不对？尽量不上这儿来，因为他有个前任还活着呢，他有个姐，你说一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有时候你自己也膈应哼，对吧？是因为感情不好分开的，还不是因为别的事儿，是吧？这个就是多多少少膈应，就是但凡能走别的道不上这上来啊。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上班我凭力气挣钱，我又不该谁的不欠谁的，你在这上班跟我有狗屁关系啊，对吧？你要能想开这一点的话，你又没有别的更好的地方去，上这儿也未尝不可，也未尝不可。那咱就是见面打招呼，咱离婚了也不是仇人，是吧？只不过就是膈应而已，但也不是仇人。我为的是工作，我为。

0: 为的是挣钱，为的是养活我自己，为的是养活家人，对吧？我也不磕碜，我也没说扯仨拽俩的，我还怕他说啥吗？对吧？所以说你要能想开这一点的话，然后正好后厨这个工作呢，你又真的是特别想干，就可以去啊，可以去，那就是也就是一个见面打招呼，没事说两句话的事呗，对吧？没啥大不了的啊，这就是我给你的主意，就是说但凡有别的地方去就不上这儿来，但是如果别的地方都不满意啊，就是这个就是因为你特别想干后厨，那就咱就说后厨这事儿，如果说别的地方都没有后厨的工作，或者说呢有但是成老远成老远的了，咱一个女同志自己再不会开车去还费劲，对吧？所以说呢，那咱们最好的选择还就是这个，那你就别想那么多啊，那就别想那么多，咱们到这块儿咱们正常上班正常工作，凭力气挣钱，对吧？那你在不在这块儿不影响我挣钱，是吧？就是但是你必须把这事想开，你别到一见着人家你先磨不开了，哎呀这走道贴墙啊，都见一面之后脸通红的，那你就犯不上了，对吧？你得能想开这个事儿，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能想开这个事儿就可以去，没啥问题啊。总之呢，就是咱别给自己找不自在，比啥都强啊。好了，又到点了啊，又到点了，我们要进一段这个广告了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老话说呢，好事成双，咱们今年呢好事直接成仨了啊，不是成双了，成仨了啊。因为啥呢？618、端午节、父亲节都赶一块了，多少年都碰不上一回。咱们老朋友好事力也是特别开启了三节同庆特大补贴活动，不少听众啊自己订完了，回头又给爸妈给孩子带了好几盒。你说为啥呢？这个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影响生活又影响心情，谁摊上谁知道。关键呢，咱们今天晚上这个福利特别给力，打电话购买呢人人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一连串的惊喜好礼，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市面上这个护眼产品多了去了啊，那咱们为啥给大伙推荐这个好视力呢？因为它是26年的大牌子，跟中国航天呢有合作啊，您就说品质靠不靠谱，而且呢很多朋友都在贴，不好用也不能天天给大伙分享。像咱们节目里很多老听众啊都是受益者啊，贴完之后呢眼睛明显的清亮舒服，看电视看手机呢都清楚很多，都听好了啊，今天晚上赶在前10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除了多给您78块钱的蒸汽眼贴，每人呢再送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再加一大瓶的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最后呢还有一套驱蚊防虫的艾草夏凉被，这可是专门给大伙争取的啊，整整4重惊喜好礼，机会难得，所以说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下面这个消息对您非常有用，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注意听，好视力618年终特惠福利再次升级，没有任何套路，简单直接，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另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叶黄素限时加赠，一次就能帮您省不少钱。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市面上的护眼产品鱼龙混杂，大家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不仅是26年大品牌，更有国家专利权威认证，品质效果双保障，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水洗干净了一样，清爽滋润，看啥都清楚很多。今晚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只有618才这么划算，一年就这一回，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工作室，
1: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呢，这个时间我们用几分钟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团购啊。第一个呢是一个歌会的消息啊，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呢，不用等，大麦、猫眼儿这个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啊，介绍完歌会的消息之后呢，再和大家说一下这个国和堂高端钙啊。咱们上半时段的时候给大伙介绍这个，很多朋友很感兴趣，就是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呢，是再提醒一遍所有的家人们啊，活动仅限618大促期间，结束了立马恢复148块钱原价，就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啊，400-100-3930。很多朋友啊，这个总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呢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因为啥？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骨头呢补得越来越脆了。你说啊，今天咱们就给大伙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呢直接送到骨骼里边，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呢少说也得要50-60块钱，好一点就得上百块钱。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啊，这个价格呢只有618大促才有啊，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提醒大家啊，这个活动18号，也就是今天咱们节目结束，它也就结束了啊，就剩最后的一天时间了，千万别错过。等以后骨头碎了，骨头脆了，骨头疏松了，才想补钙，那不就晚了嘛，对吧？那现在呢，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叫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说完这个高端钙啊，再给大伙介绍点喝的吧啊，这个山东白酒啊，山东白酒咱们原来上过，这个特别好啊，真的特别好啊。这个有一些这个女士朋友啊，说知道心疼家里的老头，就一整怕他喝酒伤身体，喝多了一回难受好几天。但是话说回来，咱平时好吃的都买了，这喝的得给安排点，对不对？酒这个玩意儿，关键是得喝对了啊！咱们要喝，就喝点纯粮酿造的好酒，别碰那些酒精勾兑的啊！这个一股子刺鼻子酒精味儿，喝完又难受。

0: 瘦还伤肝伤肾啊。今天给大伙介绍这个山东高粱酒啊，那是正经的山东老酒，老酒厂酿的啊。山东高粱酒多有名啊，对不对？老辈人都知道，以前还唱什么喝了咱的酒啊，上下通气不咳嗽，就红高粱那个电影啊，在山东高粱啊。这个说的呢就是这个高粱酒，而且呢这个高粱酒呢味甘性温，酿出来的酒呢性子温和。现在呢天儿越来越冷，秋风一吹浑身凉，喝一口呢到胃里暖暖乎乎的，多舒服啊，可不像说一些低度数的这个劣质酒喝完了胃里跟干仗似的火烧火燎的啊。这个高粱酒酿的用的是精挑细选的山东红高粱，老话都说呢好酒离不开红粮啊。这个红高粱呢就是酿好的酒的好料，而且呢它是经过陈年老窖发酵，还得常年陈酿，沿袭了百年的固态法白酒酿造工艺，要经过浸泡蒸煮糖化发酵蒸馏贮储存好多道工序才能成啊。您知道不啊，贵州四川那些大厂子用的都是这种工艺，咱这高粱烧啊跟他那用的工艺一样啊，品质能差吗？对不对？配料表就是高粱和水，纯粮配方，没有香精，没有添加剂，干干净净的啊，入口绵柔，又香又甜，不杀口不辣味，正宗的粮食酒就这样，喝了不上头不口干，不用担心宿醉啊，让老头巴嗒巴嗒细品滋味，那特别地道啊。平时呢这价是怎么个价呢？平时这个酒啊一瓶是45块钱，买六瓶就是270。今天呢咱们团购给大伙要的福利呢是买六瓶送六瓶，就是12瓶才169块钱，那也就是说一瓶10几块钱，一斤的，一斤装，不是半斤的啊。这个就比买散酒都合适。端午节了，家里来且了，或者说这个一家人围坐在一块吃饭，倒一杯好酒唠唠家常，多热闹啊啊！所以说各位朋友呢别犹豫，现在就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或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啊。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酒就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啊。啊，最后再说一下呢，这个静脉曲张这事啊，静脉曲张在咱们这已经做了将近2个月的宣传了，很多朋友都已经使用着还不错啊。这个春夏季呢，这个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上啊有这个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啊，也是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小短裤，都有这种苦恼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还有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就10块钱就可以。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加上这个心电图再加血液检查，这几样得1000来块钱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就196块钱就可以搞定。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啊！端午安康，我们继续节目啊！三部热线呢，现在也是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我们马上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小兄弟。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啊，遇到什么事了啊？
2: 上次听你的节目的时候还是上初中，是一个黑色的小录音机。
0: 哎呦，好多年了啊。
2: 好多年了，现在我34岁了。
0: 嗯。
2: 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
0: 嗯，这时间太多了，确实时间很长了。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我最近遇到的问题是，我因为我现在在坐月子嘛，
0: 嗯，
2: 我在生孩子的前两天，
0: 嗯，
2: 发现我爱人。出了一点问题，
0: 嗯，
2: 就是，不该犯的错，用了钱去交易。
0: 啊，我明白了，你说的我知道了，那我听懂了，咱不用说了啊，就是叫不良什么什么行为啊。
2: 对对对。
0: 啊。
2: 嗯。
0: 那这个确实不好，确实不对，这个确实不对，该收拾啊。
2: 然后吧，我发现的是，我生孩子的前天晚上，
0: 嗯，
2: 就和你说是23号那天晚上，
0: 嗯，
2: 10点半到11点，他正常谈业务的话。不可能是那个时间点，
0: 嗯，
2: 然后我就用耳朵我就盯着他，因为我们两个毕竟分开时间长了嘛，
0: 嗯，
2: 他在外地做生意，然后我在家上班。
0: 啊，你们两个两地生活多长时间了啊？
2: 嗯，大概有3年吧。
0: 孩子大孩子是姑娘小子多大了？
2: 老大小子马上6周岁，老二是
0: 马上6周岁了啊，
2: 嗯，
0: 幼儿园大班呗，
2: 嗯，
0: 是吧？
2: 嗯，对对对，然后老二现在才24、5天，就马上出院了。
0: 啊，
2: 对，我觉得我应该有点闭塞。
0: 啊，
2: 但是我当时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很冷静。
0: 嗯，
2: 冷静。
0: 哎，你是怎么发现的？你是用你在外地，你咋还知道呢？
2: 我因为我要生孩子，他得回来陪我呀。
0: 啊，
2: 我让他联系业务的时候，我一听是个女的生，正常谁半夜联系业务哥，对不？
0: 啊，对啊。
2: 对吧？肯定会有所警惕。
0: 嗯。
2: 然后他撂了电话，再去卫生间。我一听不对劲儿，他的一句话敲醒了我。他说我两个电话号都找不到你了。
0: 啊。
2: 我听着就不对。我叭一进卫生间，我就把电话抢来了。
0: 啊。
2: 抢来之后，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之后，然后毕竟要生孩子了嘛，完了当时身体也不是很好。
0: 嗯。
2: 需要住院嘛。
0: 嗯。
2: 我就劝我自己一定要冷静。
0: 啊，
2: 我发现了问题之后，他坐在我旁边，叭我就给他个大耳光。
0: 啊，那他当时怎么跟你承认这个事儿了是吗？
2: 全盘交代。
0: 啊，
2: 交代完了之后，我毕竟当时虽然说要生孩子了，啊，但是属于早产吧。
0: 嗯。
2: 我就告诉我自己一定要冷静。
0: 嗯。
2: 一旦情绪波动，我觉得这后果是我身体上接受不了的。
0: 嗯，啊。
2: 然后这个事儿就撂下了。
0: 嗯。
2: 就是我俩分开这些年吧。
0: 嗯。
2: 他在外面创业，嗯。其实我们俩他走的时候他是负债走的，
0: 嗯，
2: 虽然说现在还是负债，但是今年我们已经还了100多万的积分了，小哥。
0: 哦，
2: 我觉得他挺努力的，
0: 还是挺能干的啊。
2: 对，但是在他事业上升的时候，他是有我家人的托举的，
0: 嗯，
2: 例如我爸他需要钱的时候我爸给出钱，
0: 嗯，
2: 他需要人的时候我爸给出人，
0: 嗯，
2: 然后生的老大的时候，当时我家还有托管，需要我妈给我看孩子，我婆婆看不了，
0: 嗯，
2: 然后我妈给我出力，
0: 嗯，
2: 就是我公公婆婆呢也对我特别好，就是我们小两口需要钱的时候拿钱，需要力的时候出力，
0: 嗯，
2: 就是这四个老人，只要是你们小两口过得好，我们全方位托举你们，
0: 嗯，
2: 但是我爱人虽然说这个方面出了一点点的小问题，
0: 嗯，
2: 但是我觉得他在别的方面做的都是非常可以的，
0: 嗯
2: 嗯，然后我就寻思这不要出月子了吗？然后中间小哥我跟你说，我干了一件可虎的事儿了。
0: 嗯，
2: 你说事儿都出了，那作为一个正常人的思维，肯定是哎呀，我既然人得不到，那我就多多的揽钱呗，是不？
0: 嗯，
2: 嗯，然后呢，这段时间我的确是揽了不少钱。
0: 啊，
2: 然后那个坐月子不有下奶的嘛，然后又攒了一笔钱。
0: 嗯，
2: 然后公公婆婆了，我爸我妈了，又给了我一点点钱。
0: 啊，
2: 然后吧，他去年做生意的时候往里投了点钱。我拿着给他还机会了，但是小哥，
0: 啊，
2: 我俩从来都是没有二心，说过要离婚什么的。
0: 还机会那正常，那都没事。
2: 对，你就即使有一点点小错误，
0: 啊，
2: 我觉得俩人还是应该一条心。
0: 嗯，
2: 所以说，小哥，我想问你的是，
0: 嗯，
2: 就是这种情况以后一旦再发生了，
0: 嗯，
2: 或者是以后的生活当中，我怎么拿捏他？
0: 嗯，
2: 小哥，我是虽然说我俩分开，
0: 嗯，
2: 但是嗯，我有工作，
0: 嗯，
2: 我觉得他拿捏不了我。
0: 嗯，这个不是拿不拿捏的事啊，不是拿不拿捏的事，咱现在就是说，
2: 但是
0: 咱现在说这个事啊，
2: 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哈，月子里可以忍，
0: 嗯，
2: 因为毕竟你考虑到孩子嘛。
0: 嗯，
2: 那我就我不能这么就平白无故的就忍得过去，那不是软柿子吗？
0: 那这样，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听你介绍这个事儿之后，我觉得你是一个

0: 很大气的一个女士，有大局观念的一个，
1: 哎、
0: 这是一个很大气的人啊，有点就是咱们说听你说话这个一唠嗑很爷们儿的一个女生啊，
1: 对，
0: 就这种感觉啊，就很爷们儿的一个女生是这样的啊，
1: 哦、
0: 所以要别的小女生早都完蛋了，她不定啥样了，哥要活不起了，就是这样的都有啊，
1: 要活着没有用，你得想进去
0: 对，所以说我觉得是这样，就这老小子吧，那个。这咱们说是他这错误是原来犯的啊，不是近期的，今年
1: 是近期、
0: 啊、
1: 是近期小哥
0: 啊，是你怀孕以后是吧？
1: 看出来
0: 啊啊，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这个、属于不良嗜好啊，这个绝对，而且这玩意儿违法，
1: 对，
0: 属于违法行为。他说这个东西一定要让他知道你这么嘚瑟，你这是属于一个是这属于非常危险的行为。啊，首先来说，对呀、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这是第一点啊，第一点啊，非常危险的行为。第二呢，这是一个，就是这个危险，你知道，就属于对健康的威胁很大，对吧？
1: 哎、小哥，我还是搞医疗的，我
0: 对健康的威胁很大，因为他那个人，他都什么样的人，他都接触呢，而且这个玩意儿，他就是靠这玩意儿传播的，是对健康的威胁挺大。所以说得让他知道这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说的，你这个东西违法呀！你是一个优秀的商人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结果你这事儿，你整不好，你叫人家盯上，你知道吗？就这种事儿，因为这些生活上的这些不好的这个事情被盯上了，一旦人家要收拾你，说把你扔进去，正赶上啊！我问你，我就说这个最简单的啊，咱俩唠嗑啊，你可以把这事儿跟人说。正赶上你有项目和别人竞争的时候，人别人举报你，因为这事儿把你扔进去15天。
1: 对，这个我俩说过。
0: 这不太简单的事儿了，然后人家你再交代出点别的事儿，再把家给你抄了，你可就完蛋了，你做多大买卖都白扯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些事情呢，它不是一个，它是有个不良嗜好，这肯定是不良嗜好了，这没啥说的，就是必须帮他，就这实际上就盯算是就像戒烟似的。就像戒烟似的，他得有事儿干，要不然的话，他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作为你来说呢，我觉得，第一个，你那个现在就是一心一意做买卖啊，一心一意的挣钱还机会啥的，这都没啥大事儿。但是呢，你得跟他有点什么一个小的约定啊，就是怎么，比方说怎么约定啊，就是这个问题你咱们没事的，就是比方说一周咱俩得谈一次话，是吧？唠一次，认认真真唠一次嗑啊，唠一次嗑，把这些事儿啊，就是这一周的事儿啊，或这些什么事儿啊，都好好说一说，说一说，唠一唠啊。我去看看你，或者你来看我，你回来看看我都行。毕竟有孩子，你也不能总去上他那儿去，对吧？那就叫他，你就得经常回来，是吧？然后呢，好好唠一次嗑，好好唠一次嗑呢，就是把这一周的事儿，包括你的情绪啊，他的情绪啊，都得到这个缓解啊，这样的话就会好很多。啊，就能得到很大的改善啊！
1: 要不然我能插几句吗？
0: 嗯，
1: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我太放纵他了？

0: 其实我都可信任他了。
1: 对，不是，就是我，咱话说回来，就是你不放纵他，他大老远在外边呢，丈夫丈夫仪仗之内，是你夫，是吧？
0: 他的手机我从来都不看，我老信任他了。
1: 就是你看也没用。
0: 我就觉得
1: 这想明白没有？就是依你媳妇儿的，依你爱人的智商，他要真想避开你的话，他避得开。
0: 避得开。
1: 所以说，而且那么整的话，就是两人都非常紧张，更完蛋。你现在这个状况其实是非常大气的，而且是最起码来说，你也不是那么遭罪，他也不是那么遭罪的。但这个事儿呢，让他多让他多多少少遭点罪也有必要，有个反正删该删也删了，是吧？
0: 那不行啊！我这眼瞅出月子了，我得治他呀，不能拿我当柿子
1: 对，
0: 捏过呀。
1: 我的想法就是说的，最起码来说，你俩得约定一周得认真谈一次话，就是回不来的话，得电话得唠一下啊。听明白没
0: 小
1: 有？
0: 哥，这个
1: 反
0: 我
1: 正
0: 听
1: 你，
0: 明白了。你说把他钱看住以外，哎呀，好像又没有什么值得
1: 没有
0: 谈
1: 没有，
0: 的了。
1: 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而且钱你也看不住，因为他是
0: 哎
1: 做
0: 呦，
1: 买卖的，做买卖的钱是看不住的。为
0: 对，
1: 啥
0: 就
1: 呢？
0: 是
1: 我问
0: 资
1: 你，
0: 金
1: 就
0: 问
1: 是
0: 题比较
1: 流
0: 大。
1: 动资金这个东西，他说流动多少就是流动多少，你能挨笔账，你又不是会计，你叫你查，你瞪眼珠查你都查不明白，就别说人家那啥了，听明白没有？
0: 小哥，还有我都想，就是我都想看过，我要出月子想去看看心理医生，
1: 那有必
0: 就
1: 要，
0: 是
1: 你这个是有必要的。
0: 以后你想到要跟他在一铺炕上，我因为我是搞医疗的，
1: 贼闹挺
0: 我都
1: 啊。
0: 内心都就觉得无比恶心，知道吗，小哥？
1: 对，但你这个确实需要看。我跟你说
0: 我
1: 了
0: 该
1: 这
0: 怎
1: 些。
0: 么形容？我就这种恶心，我该怎么形容呢？
1: 我能理解，我能理
0: 哎
1: 解。
0: 呀，
1: 所
0: 我
1: 以
0: 这
1: 说
0: 两天，
1: 这个你需要心理医生治疗，需要心理调整，而且
0: 然
1: 还不
0: 后，
1: 是一天两天呢。
0: 我最近我还想那个见他去我们单位去体检，实际上想见他一管血，检查一系列的传染病。
1: 那应该问题不大，
0: 哎呀，
1: 就查一下也，当然查一下有必要啊。
0: 小哥，那以后我得怎么能记住他呢？
1: 我刚
0: 万
1: 才不
0: 一
1: 跟你
0: 他……
1: 说了吗？就是你现在这个状态保持住，很好，很大气。然后呢，你至少一次一周，你就是你俩约定周几，你俩一定要长谈至少2个小时。
0: 那除了这个以
1: 你
0: 外
1: 就这
0: 呢？
1: 个比别的都好使，我告诉你。
0: 这个，
1: 对，不信你试试，比你
0: 我肯
1: 打
0: 定带
1: 骂
0: 上
1: 管
0: 去。
1: 钱啥的好使得多，因为你俩感情挺好，不像说感情不好那些，感情不好那些，那我就告诉你，把钱管住，是吧？这做什么买卖，赶紧都卖他回来，对吧？但是我能听出你俩感情挺好，他对你也挺好，只不过就是有不良嗜好，这个不良嗜好呢，而且违法乱纪啊，这不这么回事嘛，是吧？
0: 等一下，时间也是太长了。
1: 对，好了啊，
0: 谢谢小哥。
1: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另外那个
0: 不管
1: 就。
0: 看。
1: 那个做完月子，你还得再挺一挺。你那个不是说月子完了就完事儿的啊？
0: 那我这脑袋里头也得蹦点焦
1: 对，
0: 啊。
1: 行，想想行啊。好了啊，
0: 谢谢小哥。
1: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小米提醒啊，小米提醒说，所以这位先生，你举一反三，能明白钟晓和你媳妇儿说的真正意思是啥，对了吧？你媳妇儿现在状态特殊，有些话不好明说，但是你也得听明白了啊。对，这老小子，这毛病不好。

0: 啊，自古有云啊，自古有云叫啥？吃全得喝二八，赌一半漂白搭。整完之后，尤其现在整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啥毛病都有。你嘚瑟，你找他们，你说你。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好了，我们抓紧时间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宗小哥，你好。
0: 哎，抓紧时间说，咱们还有三分钟的时间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就是吧，我那个就是那个，这是个邻居，我家的和他是邻居，他管我叫姐。
0: 嗯。
1: 完他吧，就是跟我说个事儿，完他让我给说，忘说这我不好。

0: 我说，就是
1: 你得快说，
0: 不
1: 快说，啥事儿赶紧说，啊。
0: 他就说是吧，他的姨姨，就是我管他叫妹妹，就是我这个妹妹吧，他这个姨姨，没有借他。没借给他妈的钱，就没把钱吧借给他妈，就是那个办劳保，
1: 啊，
0: 因为他的姨
1: 就是说他妈要交劳保，但是他妈没有钱，然后想让他姨借给他妈钱，人他姨没借给他妈，是这意思不？
0: 因为他姨吧有这个能力，因为他家吧他就是
1: 你都不说别的，我知道，就是有没有这个能力跟这个没关系。现在遇到啥问题了？
0: 就说是后期吧，完之后他妈呢，完又有毛病了，有毛病完再加上心情有点不好，完他妈后期就不在了。完我这个妹妹吧，她这么说的，她说我应不应该记恨，就是应不应该记恨她这个姨。完她就说是觉得就是说是有点纠结吧，就是说在这儿说亲戚之间说是也存在说是就说那个帮是人情不帮是本分嘛。完但是她跟我这么说，完我说就是她这姨吧就应该帮她。
1: 这个东西吧，咱这么讲，人家帮不帮是人家的事儿。你有姨还有姨夫呢，你姨想帮人姨夫不干，那钱是人姨夫挣的。就这个事儿吧，就是过去了就拉倒，你别跟他掺和这事儿，听不听着？跟你没关系。
0: 我知道跟我没关系，我的意思就是说吧，让你就是给解答一下子。他这姨夫吧，没听我说吗？为啥我刚才这么说？因为我对他吧特别了解，我两家。他这姨夫吧，就他们家，他姨可以说说一不二。
1: 我再跟你说一下啊，再跟你说一下，就是这个事情，人家他姨就是不借你了，不借你的时候就告诉你了，就是你乐意交不交，不交拉倒，听不听着？而且现在看他姨的判断是对的，因为他妈交了不也白交吗？领不着啊，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你别跟我犟，你要是你的事儿你跟我俩说两句行，不是你事儿你别跟我犟，因为你来问我的态度，我明确告诉你，就是他姨做的没啥错，啊。但是你说你要说虽然没啥错，但是我看着你我心情不好，我不想跟你联系，人家也不一定想跟你联系，对不对？无所谓的事情，你乐意联系联系，不联系拉倒，听不听着？
0: 那你说宗贤老师，那你说那么着，他姨就说是因为啥？如果就他姨吧，就是他把这钱借给他妈的话吧，这个劳保钱吧绝对能回来。再说当时
1: 你拉倒去吧，那账是你算的，你算的跟人有啥关系？人家就不想借，听见没有？就这账不能按你账算。好了，我这时间到了啊，再见。你跟人家家事掺和那么深干什么玩意儿呢？你好了啊，咱们今天的小人常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时间关系不能再唠了。咱们的这个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是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重播的小人常谈。
2: 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警察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6: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 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14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6月10号到1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百，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百，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百，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百来的时候更优惠。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4-8899，400-614-88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7: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在今天又跟大伙儿相聚了。刚才呀，我就在想，你看一晃给大伙儿讲课一年了，真快呀。其实每天给咱大伙儿讲课啊，给大伙儿问诊看病，我就一个目的，帮助咱们更多的兄弟姊妹们。啊，这大伙岁数大了，上医院看病啊，有很多的不方便，所以呢，我就尽我所能去帮助咱们更多的兄弟姊妹们。因为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所以我知道岁数大的人看病有多难。你说看个病往大医院去吧，又是折腾姑娘又是折腾儿子的，到医院呢又是检查啊，又是抽血又是拍片照影的，就咱这些普通老百姓你根本折腾不起。那很多人说合计着在家吃点药吧，但是呢又不知道吃点啥好啊。很多人说这些年呢，你看钱没少花，没少了上当受骗，这药呢也没少吃，但是呢这效果寥寥的。所以啊，有很多上岁数人讲话了，那真是求医无门呐。特别是当身体出现疾病的时候，你说一点办法没有。这好在遇到像早是这样的人了啊，遇到了像深百这样的好药，真不容易啊。所以趁着今天咱们活动最后一天的时间，请允许我说上最后两句话。这第一句话呀，就是这次活动对于咱们大家伙来讲合适，甚至可能是最后一次了。那这第二句话呢，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兄弟姊妹，你别错过这机会，真的，你像这种机会求之不得，所以有条件的你多备上点，以后可能这药就没了，这样的机会就没有了。你看昨天有个老妹妹啊跟我聊天说，老师啊，我是深百的受益者， 这回呢我想再订上20盒。那这个大妹子呢今年是59岁啊，是一位糖尿病患者，之前说话是有气无力的，心脏也不好。他就跟我说在12年的时候心脏做过一次手术，那个时候心动过速，一分钟这个心跳都得在145左右。他说做完手术之后啊，这个心脏跳的没那么厉害了，但是胸闷反而更厉害了。他讲话呢，这些年可以说是药不离手，打今年吃上这300束硬颗粒以后，就用上以后啊，这个心脏就明显的感觉好多了，生活基本上是正常了，现在基本上是好人一个。他讲话呢，我现在是特别满意，就对我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啊特别满意，而且呢孩子也要2胎了。他说我觉得我现在这个身体我就可以帮着他带孩子了，那搞以前照顾自己都费劲呢，所以为啥我说深买这药想多备点呢，不图以后能帮孩子多大的忙，说最起码这一天比一天老了，别老给孩子添乱。你说你成天有病总住院，那孩子他也受不了啊。其实啊，就这大妹子的说法呢，我就特别赞同。我记得有那么一句话叫家和万事兴，说怎么理解这家和万事兴啊，咱们现在有很多人可能家里边也挂着这么几个字呢，家和万事兴怎么理解呀？第一，就这个家呀特别和睦，就家里人啊，不管是谁，大人孩子老人呢，是吧，这说话总是和和气气的，有事商量来，对不对，不是一人堂，啥事都我说的算啊，对也是我说的算，错也是我说的算，那不行，对吧，有事商量来，彼此尊重。所以你发现就这个家里边的人他就不爱生病，你看他总吵吵的，一天总记个的，一天家里边总吵吵把火的啊，甚至讲话呢不是打就是骂的啊，成天干仗摔东西的，对吧，今天碗摔了啊，明天杯子摔了的，你发现就这样的家庭里边那每一个人的身体都不好，为啥，他心里边都有怨气，不是这个病就那个病，所以这是家和万事兴。那第二说家和，这个和指的是啥，平和，就没有大病的人。你像我有个病人，就是他老伴儿高血压冠心病，就常年得吃药，他是糖尿病肾病胃病，俩人不到60岁啊，不是今儿个你住院了，就是明儿个他有事儿了。哎呦，就这个家呀一天不挨上，完这俩人呢，你看稍微没事了就在一起啊，一说话呢还记个，尤其这男同志几句话说不完就开始骂上了。所以你说就这样的家他能兴旺吗？那儿子30多岁了还没个对象，人家一来一看，哎呦，你这老爸老妈这身体也不行啊，对不对，讲话呢全是病，就总感觉家里边死气沉沉的，要不不说话，一说话呢就干仗，你这家门呢不行，一进门那全是泪。所以那儿子一谈对象就慌啊，一谈对象处不多久就慌，所以30来岁了也没人愿意跟。完了之后左邻右舍的呢都了解他的家庭啊，也没人愿意给他介绍对象。这个父母身体不好啊，孩子呢还特意给家里安了个摄像头，就怕有啥事儿。结果有一天他就在那个摄像头里边看见老父亲在地上坐着，这头呢就趴在床边上。完事他就给他母亲打电话，因为他这个父母感情不是很好啊，所以呢他那个房子是东西两屋的，这个父亲呢住这屋，母亲呢住对门那屋。他就给他母亲打电话，就打半天也不接， 他母亲因为有这个糖尿病多少年了，所以戴的这耳朵呢也不太好使了。他一看这不行啊，那老父亲

地下坐着，那脑瓜子在那床上趴着，那肯定是哪出问题了。完事儿，他母亲一个劲儿不接电话，他也担心呐，他就赶紧的跑回家去了。等到家一看，啊，那老父亲呐还是那样的，啊，坐在地上，他过去一扶，哎呦，回喽，怎么的？那老父亲那胳膊腿都硬了。啊，因为他老父亲本身有冠心病，所以这突发心梗猝死了，什么时候出现的不知道，这不嘛，就剩下他母亲一个人了。这个时候呢，有人给介绍个对象，这个对象呢，人家也不要彩礼，啊，也不要求你给啥，你就对我这姑娘，啊，能够真心，你能够跟她好好过日，那就行了。说为啥人家女方，人家的要求这么低呢？因为这姑娘比较胖，长得呢也不是说那么特别精神个女孩，这小伙呢长得没毛病，所以见一次人家那姑娘就相中了，啊，这小伙长得好看，所以俩人就这么的结婚了，结婚。

那过去啊，当儿媳妇你啥活不干呢？对不？啥都得干。啊，那过去那老婆婆都厉害呀，但你现在的老婆婆不行啊。你看现在有几个儿媳妇能伺候老婆婆的？有病了，我过去瞅一眼、看一眼就行了，对不对？我不可能在这伺候着你呀。当然了，咱也不能说一个没有，有少嘛不是？所以这老太太住院以后，儿媳妇啊就天天伺候。她这个糖尿病已经出现合并症了，所以她身上的味儿就比较大。完事呢还有点糖尿病足，啊，尤其你看住院那屋全都是这糖尿病的，啊，所以这时间一长，这儿媳妇就有点不愿意了，对吧？你说你伺候一天两天那行，你这一年，啊，住好几回医院，一住院得住个十天半拉月的，是不是？时间一长肯定就不乐意了，所以有一天呢，这儿媳妇就跟这老太太儿子挑明了，说以后啊。咱这样吧，就谁的父母谁管吧，对不对？我爹妈我管，啊，那你妈那你管，我不伺候，就这一句话，谁爹妈谁管。小伙一听，那你说咱俩还过啥呀？你分这么清楚，你这不拿我妈当外人呢吗？对不？那我还跟你过啥呀？所以这俩人呢，就你一言我一语的就吵吵起来了，而且越说越生气。最后俩人一合计，拉倒吧。都这样了，还咋过呀？离了算了，就这么的，俩人就离了。离了之后呢，这小伙儿就一直伺候他妈，最后工作也辞了，因为你要是雇护工，一天至少得4、500块钱。你现在北京一个护工一天得400多块钱呢，完事你还得管人家一天3顿饭。所以小伙一看，我一天我也挣不着400块钱呢，所以呢，他就把工作辞了。就整天伺候他妈，是今天看眼睛，就是明天看耳朵。老母亲这病一年呐得住多少次医院？那最后呢，也没有留住老母亲，出现的合并症太多太重了，肾也衰了，心脏也衰了，最后就在医院，老母亲就走了。这时候啊，就我说这小伙就已经45了，啊，完了之后还打着光棍呢。你这个岁数了，完了之后你又没有点资本，啥意思？就是家里没钱，谁跟呢？不是说离过婚不好找，啊，是家里之前有个卧床病重的老妈，所以等你这个时候你再去找工作，你说你能干啥呀？讲话现在30来岁、20多岁年轻人都用不过来呢，就每年毕业的这么多大学生。你说你一个45岁的用你干啥呀？他讲话呢，哎呀，最好的年纪就全放在照顾父母身上了。要不怎么说一个家的兴旺啊，那是几代人托起的。父母身体好，有的还能帮孩子照顾孙子，孩子呢能立手立脚的去干自己的事业。你上班也好，自己做买卖也好，对吧？他心里踏实啊。其实好的时候就那么几年，你想想，要不怎么说父母身体好是儿女坚硬的后盾呢？儿女省心，能全心的投入工作，因为黄金期就那么几年。你像有的老人身体好的，啊，人家就跟着儿女讲，说孩子我帮你带，啊，我给你们开火，一天在我这吃，你们就什么也不用管。你们就好生的上你班就行了，啊，把你们自己的这事儿，你们的事业呀，还是咋地呀，啊，给他干好了，你放心吧。就这样，这儿女讲话了，立手立脚的，他还有啥不顺利的呀？对不对？孩子不用管，饭不用做的，多好啊！那还有啥怕的呀？全身心的投入到自己的事业当中，那你说他还有啥事干不成？怕就怕啥呢？就今儿个你这儿不舒服了，明儿个他那儿病了，后个又来个住院的，你说我不连累儿女，我不拖累儿女，那是假话啊！你看我在医院这么多年，我给人看了一辈子病，我就没见过说有病不连累儿女的。即使说那儿女再忙，他也得抽。

空到医院，他得来看看。他不可能说自己父母有病了，他瞅都不瞅，啊，父母在医院住院10天20天的，连个照面都不打，不可能。除非是在外地赶不回来，其实就即使在外地的，啊，有很多人也要往回赶，对不对？所以到啥时候还是那句话，没病没灾比啥都强。你像身体平时有点毛病是很正常，对不对？讲话了，人吃五谷杂粮，都是血肉之躯，他哪能没毛病呢？就别有大毛病，小不严的毛病，这都很正常，千万别有大毛病。一整心梗了，一整脑梗了，脑血栓了，偏瘫了，半身不遂了，是吧？糖尿病有综合症的啊，甚至说出现什么肾衰了、心衰了，你这就不行了。讲话你这是无底洞啊，所以咱们平时你得多注意啊，就像过去那成语叫亡羊补牢，对吧？你不能说等露大窟窿了，这羊啊都没有了，你这个时候你再想起来，哎呀我得把那洞给补上啊，那不晚了吗？对不对？有点风吹草动了，感觉不舒服了，就没有不舒服，讲话呢就岁数到这儿了，对不对？到季节了，身边的这年纪相仿的啊，有身体不舒服的了，咱们也得多注意着点。为啥？你到岁数了，甚至讲话了，你平时没事你提前你化化瘀，你不能说我这边都心梗了，都心衰了，都脑梗了，都躺炕上我都动不了了，完我还想着快点好呢，那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所以平时就得注意，平时就得化瘀，平时就得喝点这参柏，平时就得多注意着点，平时就得时常的去化化瘀，通通淤堵。你像咱们有一位病友19年突发的心梗，心绞痛，晚上就突然走道走不动了，走几步就得歇几步，心脏憋得上不来气儿，晚上躺不下，大汗淋漓的，前胸后背那个疼啊，浑身没有劲儿，挺不住了，最后打的120，到医院一检查心梗，啊，大夫说了你这得支架，他本身没有劳保，所以让大夫给开了点药就回去了，他怕花钱呢，所以这些年就一直挺着，就那个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啊，就天天吃，这心脏病呢也是一天比一天严重，最后冠心病合并心衰了，说严重到啥程度啊，下地溜达都费劲，那天跟我说。说老师啊，如果没遇到你，没遇到参柏这药，我都不知道今年我能不能过来。自打用上参柏1个多星期，就明显觉得心脏特别热乎，手啊脚啊都感觉到热乎了，感觉心脏也非常舒服。尤其你知道，就感觉这个心脏特别的稳，的稳是啥意思不？就像是平时咱们没有啥着急事儿，心里没事在那坐着晒太阳一样，稳稳当当，四平八稳。他说我自打19年心脏出事以后，这前胸后背从来没感觉这么热乎过，心脏没感觉这么安稳过，睡觉越来越好。他讲话了，参柏这药我吃了1个来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心脏不那么疼了，啊，心也不感觉忽悠了，也不感觉颤了，尤其是身上明显有劲儿了。你包括我们山东有一位患者，他是22年4月份突发的心梗，啊，晚上突然间心绞痛，完紧接着就感觉到四肢无力，心律不齐，心脏蹦蹦蹦的就要从嗓子眼蹦出来的那感觉，完自己就捂着前胸，老伴一看他这情况，就赶紧把那个救心丸给递过来了，吃了也不知道多少粒儿。完了之后也没缓解，所以老伴一看这情况不行了，赶紧的打120去医院吧，别在家挺着了，啊，送医院到那是急诊呢，一看这是急性心梗，啊，得住院，就这么得住院了，啊，又是检查，又是打针输液，住了17天，啊，就一直打这个通血管药、营养心肌的药，当时住院还行，等出院就完了，还是心绞痛。说那怎么办呢？你就不能再住院了啊？那就在家附近的那种卫生院、社区医疗，到那儿去打吊瓶，没办法，打吊瓶维持。这2年。

隔几个月就得去打一次吊瓶，家里边的贝塔乐克啊、阿司匹林呐、救心丸啊，那药就一直没停过，小药一直就顶着用，完了浑身一点劲儿没有，心脏还是经常的疼，经常犯病，天天就在床上躺着，上个厕所大小便的劲儿都没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啊，就根本起不来，就身边离不开人了。啊，你不管咋的，得有个人在身边伺候着，啊，老伴伺候着，家务活啥的，那就更干不了了。但是自打吃上参柏这药之后，十多天的时候吧，哎，就感觉唰的一下子，就跟通开了似的，这自己也不知道咋回事。十多天的时候，就有那么一天，唰的一下就感觉好像浑身这个原来堵的地方一下就给通开了。啊，讲话就感觉堵在胸脯子上的这个大石头块子，不知道怎么的掉地上了，是怎么的没了。他说我当天晚上睡觉就特别好，啊，我那一天我就感觉身体特别轻快，讲话了那觉一觉睡到大天亮，第二天开始心脏就不难受了。等参柏喝到一个月左右的时候，感觉有底气了，前胸不闷了，心绞痛也不疼了，后背也不疼了。他说到现在，两条腿走道就特别有劲儿，心脏也不憋闷了，前胸后背也不疼了。完说以前还有什么呢？腰托，腰托什么时候好的不知道。说怎么知道好了呢？就腰不困了，不沉了，腰也不疼了，腿也不沉了。有很多这样的患者，啊，有很多这个疾病啊，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不觉的就见好了。你包括咱们河南。啊，有一位患者说：“老师啊，我之前眼睛看东西特费劲，模糊，飞蚊症特别严重，糖尿病带的。啊，现在胰岛素一天我扎40多个单位，打从去年年初开始就出现这个皮肤瘙痒，啊，浑身瘙痒，尤其那俩脚麻的那个厉害呀，脚疼，就感觉你这一天那嘴唇啊可干了，啊，舌头啊可拉丁旺了。”我用上参柏这药了，大概10多天左右时间吧，就感觉到晚上睡觉安稳了，早上起来眩晕呢、迷糊啊，明显也减轻了。尤其用到2个月以后的时候，他说我这个皮肤瘙痒就没了，口渴呀、尿频呐也有明显的改善，尤其这眼睛现在就跟通了似的，以前瞅哪模模糊糊的。现在呢，瞅哪都瞅得特别真正了，啊！他说：“你看，我用这药，我是真受益呀。所以为啥咱们心脑血管病患者受益的这么明显？为啥说参柏治疗心脑血管病效果这么好呢？就是它能深度化瘀。你比如说冠心病，你看冠心病的人呐，他的症状表现呢，就是心脏的憋闷、疼痛。中医讲了，心脏有气，有血。”对吧？这叫心气、心血。心气呢，推动心血运行；心血呢，营养心肌、营养心气。那么，心气主要的功能就是推动心脏的跳动，砰砰砰。正常来讲就是动它、动它，一下一下的。啊，这个蹦、这个跳，靠的就是心气的推动，靠的就是心血提供的营养。那么，心气、心血。都是通过咱们平时吃饭呐，对吧？吃一些营养物质转化而来的，除非说你这人不吃饭，啊，说我一连多少天啊，我水米未进，那你可能怎么的，缺气了，缺血了，甚至讲话了几天，那人都饿差不多了，对呗？你正常，你只要每天你能正常的去吃饭。咱不要求说我必须得吃那种什么呢？山珍海味啊，大鱼大肉，不是。就是家常便饭，就是馒头、米饭、面条、煎饼，完了菜呢，就是咱们正常的菜，就萝卜、白菜、土豆，你正常吃，你这身体它是不会缺这些东西的。但为什么有的时候总会感觉到胸闷气短？为什么总感觉上不来气儿呢？为什么总感觉到这么压气儿呢？包括为什么总会心律不齐呢？总会房颤或者早搏呢？总会出现心绞痛呢，就是因为什么？心血管淤堵着呢，你那个心血管有淤有堵，所以啥是冠心病啊？
简单讲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这是冠心病的全称，最完整的。那啥是冠状动脉呀？啥又是粥样硬化？冠状动脉指的就是我们心脏的血管，准确点来讲就是心脏的主动脉血管。那什么叫粥样硬化呢？平时在家熬过大米粥没？放凉了，打开锅盖一看，你发现那大米粥是不是黏糊在一起了，成块了？有的时间长了，一摸还挺硬，这就叫什么？粥样硬化。这是西医的一个词儿，那中医管这叫啥呀？叫瘀。都粥样硬化了，你说它能不瘀吗？对不？所以它就是瘀呀。啊，因为有了淤堵，所以才会出现心脏的憋闷，才会出现前胸后背的疼痛，对吧？才会出现各种什么心绞痛的症状，啊，心口窝疼啊，胃疼啊，嗓子眼儿疼啊，对不对？下颚疼啊，满口牙疼啊，肘尖疼啊，等等，带着这个心绞痛的这些表现，所以你就想。这条道不通了，那气儿能过得去吗？那血能过得去吗？所以心脏是不是就出现憋闷了，就总上不来气儿，时间一长就心衰了，因为你没有气力推动了，你心脏跳动的它就没劲儿了，所以它也跳不起来了，那慢慢的不就心衰了吗？所以你看心衰的病人，啊，他就在那躺着。有的讲话呢，他躺不下去，对，啊，他躺不下去，他只要一动，他就开始喘，就气儿不够用，啊，这个道啊堵着呢，淤堵不通，所以治疗心脏病你就得化淤堵。那么化淤堵它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就是为了保证心脏的气血畅通。所以只要你气血畅通。你心脏的憋闷疼痛、心律不齐、房颤早搏，慢慢就会消失。所以化淤堵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心脏气血的畅通。你像冠心病人，在做支架之前，在做这个冠脉造影的时候，这是最明显的。你就瞅那影像，连接心脏血管，那就像树杈似的，源源不断的给你心脏输送气血。你就看那影像，有几条道。它中间是断的，怎么断了呢？怎么过不去了？因为那个地方怎么的呀？淤住了，堵住了。所以西医支架干啥呢？就是把你血管的淤堵这位置给你撑起来。所以下了支架以后，得让你终身的吃个药叫玻璃维。玻璃维干啥的呢？那不就是防范你那个血栓的吗？血栓是啥呀？那不就是淤吗？那不就是淤堵吗？可这些办法呢，它又治标不治本，在你血管其他的位置还会有瘀，所以你得从根本上化淤堵。所以你看深埋这药，啊，这里边丹参化瘀，丹参化的是心脏的瘀，沙参化瘀化的是你脑部的瘀，黄柏化的是你全身血脉的瘀，牡蛎化瘀化的是你肾脏里边的瘀。所以你看尿酸高的，有痛风的，一般吃啥？吃牡蛎，啊，有人说，那个大夫说了啊，尿酸高啊，不让吃那个海鲜。你记住，牡蛎肉是海鲜，但是牡蛎的这个壳它是中药材，经过中药炮制以后，专门化解肾脏里边的瘀，专门降尿酸，专门化各种块和结节的。所以牡蛎它有软坚散解的作用。说什么叫软坚散解呀？就软化你这硬块硬结，化开化解你这硬疙瘩，所以牡蛎它能化瘀，能软坚散结。那么龙骨这药呢，能化更深层的瘀，能化其他药化不到的瘀，能化陈年更顽疾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所以你发现，啊，喝完这个参柏之后，我们有不少那脑血栓的病友开始不流口水了。有的说话也清楚了，有的吞咽呢、吃饭呢，不再像之前那样一吃东西就呛了。有的这段时间瘫痪那一侧的肢体开始有知觉了，啊，一摸不那么凉了，是不是？有的能简单的活动了，
你看咱们沈阳啊。

0: 辽宁沈阳有一位老哥哥，脑血栓好几年了，一直卧床，自己翻身都不行，打用上这个森柏的药，吃到两个月的时候，老伴儿就给我打电话，而且当时特别激动，怎么的呢？说现在呀，他能坐起来了，啊，自己能坐住了，啊，你看我知道之后，我也特别高兴，这就是什么呢？经络畅通的表现，而且慢慢会越来越好。果不其然，到现在讲话了，人家自己能走了，所以你就说好不？你就记住，人老了就图四个字儿，怎么的？没病没灾。那花钱是小事，遭罪是大呀。一旦有什么事儿，就咱们这岁数的人，你遭受不起这罪。所以你就记住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愈合堵，十病九愈。所以你只有化瘀堵，你才能好病。你看我今年给人看病讲话了，也看了一辈子了，所以我知道人有病多难，啊，有病多痛苦。我更知道谁也靠不上那种难。这辈子因为淋过雨，所以呢总想给别人撑把伞。所以我那天我给那个药厂的小辉发了一条信息，我说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所以我就即使是颗流星，我也要瞬间照亮大地。森柏这药一涨再涨，从550到现在的749，是，你可能会说，那不就多了200块钱吗？你认为不多，可就这200块钱就成了好多老伙伴、老百姓不好逾越的鸿沟。我们知道，就这个药550一盒，它不挣钱，因为咱们自己也抓过药，也配过这药，对不？就550块钱，你根本你配不下来这么多药。啊，我们知道森柏这药好，但是这老百姓的难谁又知道呢？很多人讲了，孩子啊，这工作呀也不稳定，讲话了干了今天呢没明天的，有的呢你看活干了，但是工资一直没发下来，我不能看着孩子这么过下去呀，对不？甚至有的讲话了，这孩子们就因为钱的事啊，两口子小两口子成天就吵架，甚至有的都提出离婚了。你说做父母的最害怕的就是这个了，咱不能看着孩子离婚呢，看着孩子在那闹不管呢，当老的你得管呢，对不？所以越到这个时候呢，这老人就越得有个好身体，有病就越得抓紧治。为啥呀？你身体好了，是不是就不拖累孩子，不给孩子们添乱了？另外再有一个，你这老的活着啊，身体好，你才能去管小的呀。老的没了，谁帮衬小的？现在这个经济下滑，咱讲话了，没几年能过得去吗？所以老的活着才能更好的去帮衬小的，所以越到这个时候就越得好好活着。我这一辈儿啊，就从小吃苦，因为我这个病可以说我是受尽了别人的白眼，知道难是一种什么滋味，知道没人帮靠不上啊是一种什么滋味。所以我希望啊大家伙呀、能靠在兄弟的肩膀上面。所以你看啊，我跟大伙也说了，我说那美国我也不去了，对吧？很多人说准备依靠你来着，但是头两天说 你不要去美国啊参加孩子的婚礼吗？后来我一寻思，我不去了啊，我不走了，我不去了。你不担心我走了你没有靠山吗？你不担心去了再回不来吗？对不对？你不担心我离开你吗？那这回我给你吃颗定心丸，我让你心里踏实，我不走了，不去了，我让你放心啊，我让你心里踏踏实实的，咱们就天天在一起，好不好？所以还是那句话，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那么接下来呢，我还要强调一下咱们这次活动，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你再不强调，你再不重视，就没有这机会了。人呢，你到啥时候不要忘了从哪里来的啊，不要忘来时路。你看森柏这药来的时候是550块钱一盒，如果有一天他真的就离开了啊，也得是550一盒。 我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森百这药活动的时候，当时就是550块钱一盒，完了之后拿5盒多给一盒。那么我希望大家伙啊，你能记住咱们这次活动，记住今天是咱们活动最后一天的日子。就像我跟小辉微信留言说的，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你有你要面对的医院，我有我要面对的兄弟姊妹。可能你是为了利益，但我是为了情，我们之间是有感情的。你要的是涨价，而我要的是都能吃得起这药，所以你涨你的价，我送我的药，你涨我不涨，我不光不涨价，而且我还得怎么的，多送多给，争取把这药的价格压到最低。我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森百这药活动的时候，550一盒，拿上5盒多给一盒。这次呢，咱们拿上6盒多给你3盒，我让你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起。这大概呢就合到360多块钱一盒。我讲话了，你现在你到中医院你去看病，你抓一副汤药还好几百呢，对吧？你这至少咱说这一盒能让你用半个月，才360多块钱，合适吧？300多块钱。完事拿上12盒的，咱们多给6盒，另外我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你像第一次是拿上10盒啊，完了之后呢多给了4盒就没有了。这回呢咱们是拿上12盒多给6盒，这还不算完，我还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就这灵芝孢子油你单独买，这一盒得700-800块钱呢。这回我送给你，你拿回去吃去吧，不用花钱，对身体好。以往咱不舍不得吃吗？讲话了，舍不得买，舍不得吃，这回是额外多送给你的，那送你2盒，你吃着。拿上20盒森百的，额外再多给你10盒森百。你像第一次是不是就这样了？但是现在不是。我为啥让大伙记住这次活动呢？啊，因为这次力度最大，啊，最后一次。现在是拿上20盒森百，额外多给你10盒，同时我再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你这要是在外边买的4000多块钱，所以这次合适吧？其实森百在5月就已经是749了，现在呢可以这么说，我是等于背着药厂，背着小辉，按550块钱一盒给到大伙的。所以我知道我这么做我意味着什么。为啥我不走了？第一，我怕兄弟姊妹想我，你看有的哭，有的甚至饭也不吃了，药也不吃了，你这治不了病，反而呢可能使你的病情加重。那要真这样的话，那我对不起你啊，甚至我都成罪人了，所以我不能走。第二呢，也是我的态度，你森百药厂包括小辉，他知道这事之后他肯定不高兴啊，他肯定得找啊，那他找谁呀、啊、对吧？他只能找我。那他找我，我没在这边，你说这事怎么解决？解决不了，甚至还会牵连到大家，所以我不能走。有什么问题你让他来找我，我去承担。所以大伙儿，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就希望这最后一次啊，咱别浪费这机会，也别浪费我这一片苦心。就这个价格这个力度你把握住最后一次了，咱们明眼人可能都能看得出来，那药厂以后还能再给咱供应药吗？肯定不能了。所以为啥我说这次能多备点就多备点呢？给你以后给咱自己的身体一个健康的保障吧，对不对？讲话了，多对付几年，10年20年的，咱们少去2趟医院，这钱不都省出来了吗？对不对？所以6月10号到18号啊，给大伙开展森百的最后一次医疗活动，最后一次医疗活动，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啊。拿上6盒森百，额外多给3大盒，拿上12盒森百，多给6大盒，同时再多给你2盒的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森百，额外多给你10大盒森百，额外再多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药厂这一回啊，不会再给我们补发药了，所以就库房这些药，咱们赶上的你就赶上了，赶不上的那没办法了。 而且还是那句话，赶早别赶晚，你别赶到最后，是不是说，哎呦，还有几个小时呢？啊，可能那个时候就哪儿都没有药了，所以能早报名的你就别晚报名，机会就这一次，这是最后的机会，啊，最后的机会，最后一回，所以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报名电话呢，400-614-8899，400-614-8899。那你看今天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所以我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报名，千万千万别错过这机会。
1: 感谢老师提示大家，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因为这一次老师兑现承诺，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柏，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柏来的时候更优惠，这一次是深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老师说了，能做到的尽全力去做，目的就是让大家满意。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4-8899，400-614-88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一生大夫，治病救人。
0: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当个大夫，40年了，我心里装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看病吃药的不易。
2: 一碗好药，化瘀通堵。
0: 病打哪儿来？老话讲透了，十病九瘀，瘀散了，病才能真正好起来。
2: 一生兄弟，不离不弃。
0: 人活着，病要看，药得吃。我也是苦过来的，你们的难我最懂，所以我不走了，美国我不去了，在这治病的坎节上，我放不下你。
2: 一句承诺，负责到底。
0: 治病药不能断，所以深柏的药价不能涨，不仅不涨，这最后一次我豁出去了，不仅原价，我还要多送药，送孢子油。
2: 1万句暖心的话，也抵不过现实的药价。老师将这份承诺落在真真切切的药盒子上，落在您能算得清的实惠里。6月10日到18日，深柏舒心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深柏送3大盒，拿12盒国药深柏送6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深柏送10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深柏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您好。
0: 嗯，你好。
3: 哦，我家是河北廊坊的，我叫孙秀芝，是一个新朋友。
0: 嗯。

0: 我还想订上二十盒这个生柏苏心颗粒，不知道现在这个药有没有了。
1: 啊，那咱们说只是部分市场早就没有这药了，所以你这么的，还是那句话，咱们最后一天它也是在我们活动的日期之内，咱就先报上名，由学生啊去给你具体的落实安排。
0: 好的，谢谢。因为这个节目呀，我听了没有多长时间，而且还是我们邻居他告诉我的。他用了这个生柏这个药啊，用了半年了，而且他这个心脏也好了，血压也正常了，静脉曲张都下去了。他知道我的心脏不好，因为我这个病啊，也没少花钱，也没少吃了药。哎呀，这个效果都特别的不理想。所以啊，这回这个活动啊，我没敢多买，就买了六盒。这个活动头一天，我就找到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定了。这个第三天呢，就给我送过来了。哎呀，到今天呀，正好是吃了一个星期了，这效果特别的好。我感觉比原来呀吃其他的药这个效果好多了，所以啊，我就赶紧的打电话，就还想订二十盒。你不是也讲了吗？说这个活动以后可能就要买的话，就749了。
1: 对。
0: 现在呢，买比较合适。
1: 是
0: 一盒药呢，这不也得300多块钱，这样的话就省下来了。
1: 你跟我说说你什么病啊？
0: 我呢有冠心病，已经10多年了。要如果是今天要是没啥事儿啊，又没你没干啥活，不累了，这个还行。因为要一累的话，他就感觉特明显，尤其是在3年前跟我家亲戚吵了一架，这个心脏啊一下就犯病了。我现在呀跟儿子在城里生活嘛，农村呢还有点地，就是我老伴儿这个地里家在种，头几年呀每年他还能给点钱，这几年呢庄稼没有什么收成，我一想呀，亲戚年的钱给不给也无所谓了，最近几年呢收成好了。但是他也没说给我钱。最重要的是呀，他把这个地呀让他媳妇儿这个娘家给种了。
1: 啊，就是他又把这个地转给别人种去了。
0: 对呀。关键是这样的情况他还是不给我钱。那你说我能开心吗？我是不是很开心呀？
1: 是是。
0: 就是因为这事儿呀给我闹得我的心脏病一下就犯了。哎，从那以后呀，我这个心啊，就好像是个乱蹦的那种感觉，有时候就上不来气儿啊。哎呀，就像有什么东西在压的似的。这个气啊，就感觉好像是不够用了，到不了底儿似的。就那种感觉啊，就心口上还感觉像压了个东西，压块大石头是特别特别难受。有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心率啊也不稳定，而且有的时候呢就是跳50多下，有的时候100多下。哎呀，犯病的时候啊，就是从客厅走到卫生间都没劲儿。然后我就去医院啊，大夫说呀，我得做支架，说那个血管呀已经堵了70%了。哎呦天哪，在医院住了几天。然后开了点药啊，回家就这样。吃了两年，吃了两年多啊，吃了两年多，这个心脏呀不但没好，反而还严重了。哎呀，多的时候啊，就是有这个心脏骤停的这种毛病，
1: 这么严重，
0: 心绞痛。对呀，这个前胸啊、后背啊什么，有的时候都疼。有的时候这肩膀也跟着疼。而且走道快了哈，也就不行了。这个晚上睡觉还不能平躺着睡，哎呀，太遭罪了。
1: 我是听明白了，那你说你这病，你自己都知道，这就打气上来的，
0: 这
1: 是血瘀嘛，对不对？哎，但是这个事儿吧，他的确是高谁谁都生气。所以说有的时候我说，咱别跟任何人去生气。你跟任何人生气，其实都是跟自己过不去，对不对？
0: 对对，是的。
1: 哎，所以自己这块要想开了，完了之后咱就说这治疗这事儿了，这是最主要的。本身这病它就是在瘀上得的，气滞血瘀啊，心血管淤堵了，完了之后才会出现什么心慌胸闷，严重了才会出现心绞痛的，就堵得越来越严重，堵得越来越厉害了，就像庄稼种地似的，这个水管子堵了，你这地就浇不上，浇不上它就旱死了。对不对？我们那个心脏它也是这样的，你心血管是给我们心脏供血的，心血管有淤堵了，心肌细胞得不到供血，它就没法跳动，所以它偶尔会出现什么偷停啊、骤停啊，出现这么个毛病。它长时间供血不足，它就会出现心绞痛。心绞痛是啥？心慌胸闷啊，这些症状其实在给你发信号呢，就告诉你我心脏不得劲儿，有问题了，你得关注关注我了，你是想发

0: 质。
1: 哎，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用上深海树形颗粒里边那个丹参就是化西瘀的，广柏就是化我们这个全身血管的瘀的，还有个龙骨干啥呢？化这种看不到的这种原因引起的瘀，就比方说我们生气了、着急上火了、镇静安神。哎，所以它能帮助你把全身的淤堵化开，所以你在用个三天五天一个星期的时候，你肯定会感觉它这个身体是有变化的，心脏是舒服的。
2: 您说的太对了，三百苏星颗粒就到了第二天，我就感觉我浑身都有劲了。
1: 是啊，
2: 因为感觉跟原来可不一样了，原来啊就总是感觉特别的累。但等到吃到了三天到四天三四天的时候吧，
1: 嗯，
2: 哎呀，我这个心里啊，我就感觉好像是稳到多了，出气啊就也没那么费劲了、而且呢前后心啊也不像原来那么疼了。然后用到了今天呀、我就感觉到这个胸口这个大石头啊就是搬走了、不在了，不压得慌了。
1: 是
2: 啊，走道也轻松多了。原来这个脑袋总是迷迷糊糊的、现在我就感觉我这个头啊真的是清醒多了。以前这个心脏也难受啊，这个血压就高，而且这个脑袋呀、就发紧。这两天呀、就是这样的情况都没有了。而且我量了下血压也行了，高压呢就是130呀140左右、主要是这个心率也很稳了，重要的是呀这个睡觉也比原来能多睡个一两个小时了。
1: 哎呀，那太好了。
2: 但是呢现在就是有一点不踏实的感觉，就是有一点动静啊、就是还会醒、这个心脏呢、
1: 睡得还不是那么太踏实啊。
2: 对对对、睡得还不能踏实、有点动静就能醒，所以说现在呢就是跟心脏呢也有好转了。但是呢也没有完全好啊，我也是实话实说。
1: 正常、
2: 老师啊，就是您说我吃这个生柏是不是就行了，还用不用吃别的药呢？
1: 我跟你这么说啊，像你现在的这种情况主要还是由于心脏病的瘀所引起的，就是心脏的供血不足、血不养心，心不凝神嘛，所以你没有必要说我非得吃别的药，你就用这深柏树形颗粒就可以。深柏树形颗粒刚才我就谈了，里边有龙骨，它能够重镇安神。什么叫安神呢？它能把这个心神给你安定下来，心神安定下来了，这人就不毛躁了。这个时候呢他睡觉睡得就踏实了。但是为什么说我现在时不时的有点动静还会醒呢？因为毕竟是你刚用多了，说的才一个星期，你记住那话，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你看你犯病，说犯病犯病，但是你想让这病好起来可没那么快。所以说呢你现在你就用着深柏树形颗粒，因为它其实是一个主方，里边有化瘀的，有安神的，有帮助你把我们这个心脏血管疏通开，完了把这心神安宁下来的。所以你不用说我再去考虑吃其他的药，没必要，因为病根就是在瘀阻上，就是由于有瘀了有堵了才会产生，包括睡眠不好啊，血压高啊，怕动静啊，心慌啊，疼痛啊，心律不齐啊，才会产生这些症状。你没有必要说我针对于某一个症状去治，你就去化瘀就行了。只要把这瘀堵一上开，血管通开了，血能过去了，其他问题全都解决了，就这么简单。所以有的时候咱大家伙为啥说治病总治不好，没找到根上，你没从根源上去治，你只是针对症状去治，你花再多钱，你走再多的路，它也白搭啊。所以这回呢你就踏踏实实的用着生柏就没问题啊。
2: 好的好的，怪不得我现在就是用了这么几天变化这么大，我真的说心里话特别的知足。
1: 那挺好。
2: 这个深柏毒性颗粒啊，这个药我真的没想到，真的太好了。所以这回都这个活动啊，然后再买上这个20盒，
1: 多订点，
2: 你千万别给我落下，一定给我记住，给我订上啊。
1: 行，放心吧，我跟学员说一下，这边已经给你登记了，给你查一查。
2: 好，太感谢了。
1: 好，再见。
2: 好，再见。
3: 6月10日到18日，深柏树形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深柏送3大盒，拿12盒国药深柏送6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深柏送10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断。

0: 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深白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1: 好，先聊到这儿。提示大家，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因为这一次是深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12盒深百，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包子油。拿上20盒深百，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包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百来的时候更优惠，这一次是深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老实说了，能做到的尽全力去做，目的就是让大家满意。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商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商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啊很长时间的婚姻呐、家庭啊、情感呐、还有生活当中的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只要是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挺大的啊，就觉得自己挺闹心的、难受的，一直在自己心里头积郁着，让自己感觉到心情很不好好的这些事儿啊，都可以欢迎您拨打我们广播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

咱们给大伙介绍咱们小人常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在这个介绍这个期间呢，其实就是为了等一下看有没有听众朋友呢把热线电话打进来，或者说呢把这个公众号信息发上来啊，给大家一个时间。和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节目现在是正在直播，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大家呢在长春市内可以用收音机调频 FM91.6， 用调频 FM91.6 来收听我们的小声长谈节目。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同步直播，只不过呢它的播出频率各不相同，就是机器啊，各个城市都属于自己的转播机器，机器的频率各不相同，所以说呢比方说吉林市你就要找属于吉林市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波段啊。总之呢都有啊，城市都有，很多景区也都有啊，有景区也都有 FM 的波段。如果是家在离城市比较远的地方，收城市调频收不到的地方，您就用这个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738千赫来听。那么它这个呢是覆盖全省的啊，是覆盖全省的，甚至能盖上点这个黑龙江、辽宁、内蒙的这一小部分啊，所以说它功率比较大。但是呢在城市收听它的时候，因为城市的电波比较复杂，中波容易受干扰，但是在乡村听它的话就非常好啊，就非常好。如果是在这个家里是在吉林省境内，但是呢家里没有收音机啊，家里没有收音机，还有呢就是在吉林省以外啊，在吉林省以外收不着吉林台信号，甚至说人家在中国以外在国外根本收不着这个广播信号，那又想听广播怎么办啊，又想听广播怎么办，那您呢就这个找什么呢，您就用这个手机，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咱网络收音机呢就我们给大伙儿常年推荐的就是蜻蜓 FM 啊，在这个蜻蜓 FM 上你可以找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啊，这个找你就查，在蜻蜓 FM 上不都有那个小放大镜吗，那个查找吗，搜索吗，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咱们节目的直播啊，就是晚上就是我们整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个频率的直播。还有一个啊，就是那个如果是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人常谈的重播的话呢，您就可以啊找这个咱们在蜻蜓 FM 上，你直接搜，别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你搜小声常谈，哎，你搜小声常谈的话就能够搜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小声常谈的专辑。那在这个专辑里面呢就是都是按日期上传的啊，咱们播一期新播一期啊，第二天就会上传一期，新播一期第二天就会上传一期，所以说您按照日期就能够搜索啊，就能够搜索。这个呢是咱们的收听啊，收听这一块。还有呢就是收看，收看呢原来的时候广播是根本看不着的啊，因为说这广播出声电视露影嘛，是吧，电视出人是这么说的啊，但是呢这个广播现在因为这个新媒体的发展呢，就是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直播了，大家可以到这个吉林啊，到这个快手上啊，您可以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啊，您可以到快手上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好的，那继续来说一下啊，那除了这个收听收看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参与平台啊，除了我们的三部热线之外，还有一个咱们的这个平台呢叫公众号啊，您可以用文字咱们进行交流，文字呢您就可以在这个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啊，在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当中找到之后加上关注，然后在我直播的时候你直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的啊能够听到您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啊，随时的咱们就可以及时互动了啊。好的，记住啊，咱们的文字交流是用中小工作室，文字交流是用中小工作室啊。好的，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如果是觉得委屈了，觉得心里头压力挺大的，或者说呢不知道如何选择了，你知道不知道人一旦不知道如何选择的时候心理压力是特别大的啊，而且呢容易在心理压力大的时候出昏招啊，这个所以说咱们先调节一下心情然后再处理这个事情啊，那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

好的，我们正好这个热线电话呀，咱们还没有接进来，还没有接进来，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老师啊，说孩子在考试之前呢，是这个重点保护动物大熊猫啊，妈妈就是菩萨，有求必应，考后呢妈妈就原形毕露了，这个孩子地位直线下降啊，有这么说的，有这么说，其实啊没有必要啊，其实没真就没有必要，尽量的那考试之前你妈也不傻，考试之前跟你别扭啥，对吧？他并不是说原形毕露，而是说恢复，你们俩恢复正常关系了。你妈该捋你就是捋你，该爱你就是爱你，那妈妈不就是连捋带爱吗？是吧？捋你也是真捋你，那个爱你也是真爱你，这一定都不要怀疑啊，一定都不要怀疑。所以这个没有那啥的，就是属于考前的时候，哪个妈妈混成那样，考试之前非得跟孩子掰扯这个掰扯那个，有必要吗？没有必要啊。好的啊，这个也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这个拨打咱们直播间啊，直播间三部热线啊。好，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云你一世长安，跟我说，小哥呀，坐标辽宁，床单被罩洗了一个礼拜了，还没干呢，没招了。就是很少有这么潮的时候，一般的来讲，像辽宁好像海边上更潮一点，不是海边也能潮这样吗？就是咋，就是你要没有太阳的话也能干，但是干完了之后吧，它就总像是没干透似的那种感觉啊，就确实是这个挺闹心啊。哎，好在就是今天我就希望说这哪管说的，今天晚上整个都是晴天，别下雨，就能干很多啊，就能很迅速的干啊，东北这点非常好，就是干爽啊。继续啊，咱们那个直播间啊，再次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说一下啊，对啊，快手前的朋友们忘了跟大伙说了啊，就是咱们快手上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之后，非常感谢大家来到了就帮着点小红心啊，就是不停的点击屏幕啊，让咱们直播间呢能够这个热度高一些啊，热度高一些，谢谢大家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咱们快手上来的这些朋友们啊，就不要开这个不要开这个不要申请连麦，就有一些事儿啊，想要跟小哥唠一唠、说一说的话，不要申请连麦啊，咱可以呢就是打热线电话啊，这快手上现在也要打热线电话，因为是广播，咱是你大家能看着我戴个耳机啊，这是广播正在直播，您可以啊拨打我们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使用的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啊，参与到咱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有啥心里闹心的事儿啊、难受的事儿啊、憋屈的事儿啊等等这些事情啊。这个可以说说唠唠啊，就唠了之后呢，因为毕竟小哥咱们这个团队干这个陪大家唠嗑这个事儿啊，已经做了18年了啊，到7月10号整整18年。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在您觉得特别闹心的时候、无所诉说的时候，能做一个好朋友跟您唠唠嗑。这种聊天的过程，并不在于我们一定要解决什么问题，而是什么呢？而是说能够处理好心情，能够让我们紧勒着这个心呐、啊，就是有的时候心里一旦堵的慌啊，就跟塞一个抹布一样样的，要不就是心本来没多大劲儿，上边端了一盆水往那一坠，哎呀，无论如何都过不去的那种感觉啊。那么这种情况呢，这种情况您就这样，您就呢就是咱们打电话聊聊天，本身来说交流是一个减压的非常好的方式，这是咱们最重要的目的啊。你就说中小比谁高到哪去，那都是扯淡，那都是扯淡，就是。

家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上来啊，二三百字是最好的啊。这位朋友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说说中山老师晚上好，有个事儿麻烦老师给点意见啊。我呢头胎是第一胎是小兔子啊，我俩呢想要二胎小羊，但是我婆婆说属羊命不好。老师你觉得属羊命真不好吗？麻烦老师帮忙解答一下。你净扯淡，属羊咱们中国只有十二个属相，只有十二个属相，有十二分之一的人命都不好，那不扯淡吗？咱中国十五亿人口，怎么可能呢？他那玩意儿不是那么说的，不是那么说的。你看他一边说属羊命不好，然后一边说如果你们家有仨属羊的叫三羊开泰，比谁都好，这都没有道理啊，都没有任何科学可言啊。你就扯淡，就是孩子该哪年来哪年来，该哪年要也哪年要。我跟你俩说句实话，就是孩子这个他不是说你工业化生产的东西啊，不是说你那个就是你们俩啊，就是比方说是像机床似的啊，逮了一块铁，逮了一块铁，你车前洗铆电焊，嘎整完之后出来一个大螺丝疙瘩，就是标准件，不是那回事。他是孩子和大人是缘分，缘分到了他就来，缘分不到他就不来。就咱说实话，就比方说你说你想要，你不一定今天就能要上，这玩意就这么回事啊，孩子来前才能要。所以说别听老太太们说这些东西啊，没有那个说的啊，没有那个说的。我认识的属羊的命嘎嘎好的不是一个两个。

对，就是这些东西都是那啥的，都是那个没有什么根据，就是而且就是完全就是说什么属羊命不好的事纯粹扯淡，因为啥呢？不可能，你就想象1/12，就是咱这么讲，咱中国15亿人，咱们就算12亿人，咱们那3亿都不跟着比，是不是就有1亿个属羊的？你算算得有1亿3、1亿4属羊的，是吧？这1亿3、1亿4都命不好，你不扯呢吗？再者说了，你再说一下，他属羊还有星座呢，人家属羊的是白羊座的，对不对？然后再找一个那个白羊座的那个老爷们儿，你们家就三羊开泰，没事啊。那这属羊的不一定和哪个星座，他俩一对比之后，那属羊的对上哪个星座之后，那就比啥都强。还有哪个月呢？哪个日子生的呢？哪个时辰呢？那这个东西你就别信他的啊、哦。咱有，有咱就要，没有咱也不着急，就这么回事啊。孩子是永远记住哥这句话啊，永远记住，孩子不是工业产品啊，孩子是缘分。啊，孩子是缘分，孩子来啊，咱就讲，这是老辈人说的是有道理的。孩子来有来报恩的，有来讨债的，有来报仇的，那是没准儿啊，那谁也说不准。真的，因为我认识好几个就是属羊的，都我们班那班的属羊的，而且还是女生呢。那命老好了，那个哪年了？说的那个老婆婆给买转运珠，还是大过节给买转运珠啊？然后老婆婆就要给她买，坚决没要。为啥没要？我命这么好，为啥要转运呢？我现在运气多好啊，给我转坏了怎么办？就没要，把老婆婆乐坏了。听明白了吧？就这个，就可别管那事儿啊，别管那事儿，有就好，来就要，就这么回事啊。来了，说明缘分到了啊，说明咱缘分就是到了。到了之后，咱就好好珍惜，对不对？好好培养，尽咱自己最大努力，也就可以了。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再次和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说一下咱直播间的3部热线。043185815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这个欢迎大家参与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个宏伟说钟晓你好啊，我听小声长谈感觉是一种享受啊，我都听了好长时间了，祝节目越办越好，谢谢，非常感谢你这么长时间一直对我们的支持啊，非常感谢啊。

大道至简，城外无物，给我们举了个例子。大道至简说，跟你说啊，武则天是属羊的，嗯呐。那家命好。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畅谈。正好现在热线电话没接进来啊，一直没有接进来，我们正好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这些朋友的留言啊，各种各样的留言挺有意思的啊。这位朋友跟我说，是小哥呀，坐标北京啊，昨天晚上狂风暴雨啊，外边一看都下白了，狂风卷挟着乌云啊，狂风卷着乌云，马上让我想到了海燕，在苍茫的大海上，是吧？最近这种天气啊，这种天气主要是那个，我看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权威的气象解读啊，这个不当权威消息发布啊，是主要原因是有好像三个还是四个东北冷窝，一直在这个上空来回，他走了他来，他来了他走那种啊。据说这两天那个败家子那个湖上边又形成了一个东北冷窝，正往咱们这头推呢啊。这个东北冷窝的特点是啥呢？就是在高空啊，非常高的高空在那转啊，在那转，它也不走，就在上边转，然后把那冷空气批发着往下来。往下来之后，因为这天热了，天热之后咱们这是下边是湿冷空气啊，湿热空气啊，湿热空气被高空下来那个冷空气给整成雨了啊。所以就一直盘桓在咱们这个。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继续来看我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

这位朋友说：“小哥呀，你说我小舅子，我小舅子和他媳妇干仗啊，干仗完了说的，他老丈母娘把我媳妇和我老丈母娘都给骂了，骂完之后关系也没有缓和的时候，我小舅子后来就找我干农活去，我就没去。我说你姐不让我去，他们家全家都不高兴了，我这颠覆三观了，这是不是不怨我们呢？”不是，是不是真是你媳妇不让你去，还是你就懒你不去啊？你要是那啥的话，你倒问问你媳妇，你说我这个去还是不去啊？完了你媳妇说那你去就去吧，或者说你不去就不去吧，对吧？你这在这块自作主张的，人家你媳妇可能说那他骂就骂，那他老丈母娘骂的不是我弟弟骂的，那你该去去呗，对吧？你不去完了你把锅还往媳妇身上背，人家不骂你，你就说还不乐意，不乐意你媳妇没揍你就不错了，我跟你说。还整鸡了，把你整到播种机里头，把你点籽点地下去，我跟你说。你就是懒，你个大懒蛋子，人家那头干农活你不乐去，完了你在这块撤脱找褶，完了不但撤脱找褶，还往媳妇身上褶，让媳妇当王八蛋。你这种人全家不跟你生气，跟谁生气，对不对？你还颠覆三观了，你那三观就是个懒蛋子。

0: 哎，记不记着？就是我小的时候啊，我小的时候那时候那个我小的时候那个在农村啊，在农村住，在农村住的话吧，好像是哪个村子都有一个老小子，外号叫二懒。哎，老张家二懒，老李家二懒啊，基本上都是家里排行老二的。但是不知道为啥，就是那个没有三懒啊，没有说老三懒，没有，也有大懒啊，有张大懒、李大懒，有啊，但大多数都是张二懒、李二懒啊。不知道为啥，在排行上可能是老二更尖一些，不乐干活啊，老大基本上都是干活，等老三是他就只能坏了啊。您说老大傻，老二尖，家家有个坏老三吗？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露着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分需要多少年？
5: 1厘米3米，
2: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绿色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背心。
7: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种着的。
1: 绿色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8: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9: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8: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啊，咱们角上商谈，咱们三部热线，无论您遇到了生活当中的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所有的这些朋友的话，都可以打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的，今天这个热线电话一直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一直没有打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所有的朋友们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您现在呢可以找到咱们的公众号啊，可以找到咱们公众号，然后呢把您要说的话用这个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公众号的后台，我在直播间，您发送上来我马上就能看见啊，这个是实。

交流的啊。啊，这位朋友说，这个朱晓老师晚上好啊，我是新疆库尔勒市的一名听众。七八年前呢，我们这儿有电台转播您的这个节目，后来呢不转播了，我就用手机听你节目，这节目办得很好，天天听。在端午节到来之际，祝钟晓老师及电台全体工作人员端午安康，节目越办越好，非常感谢啊。这个你看看，您在那个万里之外啊，在新疆的库尔勒啊，在听咱们的节目，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您啊。这个也给您呐、啊，这个属于祝端午安康啊，祝您端午安康，祝您一切顺利啊。库尔勒在我们这块卖的最好的是库尔勒梨呀、啊，库尔勒香梨老好了。新疆台应该是转播了咱们节目，转了六年到七年，我有点记不清具体年了，应该是有六年到七年的时间，疫情之前吧。好多年，真的是好多年。咱们新疆有很多我们的老听众啊，很多我们的老听众对咱们节目一直都特别支持，非常感谢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留言啊，说从2019年高考结束就听您节目。现在孩子都十岁，你是2009年吧？你要是2019年高考结束，还现在孩子十岁了，你都太快了，孩子啊，那个妹妹啊，应该是2009年。说工作生活都挺好，听小哥节目，我就要了10000块钱彩礼。我爸也说听您节目说彩礼的事儿，也能想明白了。老公对我也特别好，什么都给买，还给做饭啊，包我爱吃的酸菜馅饺子啊，这个咱俩爱好一样哎。早上也是他起来给孩子弄饭，送孩子上学，平时孩子上课外班也都是陪着我们啊，就是有时候脾气急容易生气，前天下雨就因为停车车位小停不进去，我就让他把车停我车位上了，我去另一个位置停，他就犟啊，说我这个也小停不进去，一生气踩油门开走了啊，我就在车上等他呀，想着他找不着车位再停过来啊，结果人家过来又停在原来那个车位，停进去了，下车看着脸就生气的样，问我回家不，我看他那脸色说的一会儿再回去，我就很不理解，我什么都没说就躺枪了，和我生气，和我生什么气呢？这几天回到家一直就没勒他啊，他可好啊，也不和我说话，上次也因为什么事儿他没弄明白就生气了，我又躺枪，我一句话没说，这次呢我就想制止他啊，我要是错了我肯定主动说话，太气人了啊。这玩意儿就这么回事呗，就是他有好的地方肯定有不好的地方，是吧？这个吧，你跟他生气你治他，那都是你们两口子之间的各种这个来回呀、兵法呀咋地，你记住就别真生气，就是男的吧，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这样的，就是你得了解他，他什么时候容易生气，是吧？你就犯不上惹他，然后等他不生气一下往死琢磨他，就是你一定要记住，不要因为生气去跟他俩收拾，那样的话你就把自己气死了，犯不上。就这个事儿，就是你就琢磨到底这关节在哪儿啊，到底关节在哪儿，想什么办法给能给他整老实了就行了。就我不说嘛，你想啥招收拾你老爷们儿那是你的事儿，我绝对不带说不让你别收拾了或者怎么地的，不带说不让的，但是你要记住你别生气啊，你别生气，你呢就是得就是用招啊，就用招来做这个事儿啊，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这句话其实不是说你对你老爷们好不好的事儿，而是说对男的就是这样，你可以不爱他，你可以不爱他，但是你一定要了解他，你得能把持住他，是不是？你就是这样的，你要太爱他之后吧，太爱他之后吧，他有的时候一出一彩的吧，他想的没那么多，他有可能这事儿他已经都不再想这个事儿了啊，就是这样，完了你这头再寻。再改着自己把自己内耗够呛，你犯不上啊。所以说，但你了解他之后，你看他吃哪套不吃哪套，接哪壶不接哪壶，你这个心里一定要有数，有数完了之后就好了啊。

有一个呢，就是人吧，男的女的都一样，哪个月都得有几天吧，就是那个不顺心眼的时候啊，就是像情绪感冒。像女的呢，大多数都是就是来亲戚了，大姨妈来了，然后之前两天或者是期间的时候，就像心理感冒似的，咋都不得劲儿，就是闹心，就是搅搅啊，就是没招啊。男的其实也会有，尤其是他感觉到特别累的时候啊，他累的时候呢，他又没说，然后呢，你又没太理解他啊，你又没太理解他，他又不说，这时候就容易那个死出啊。所以说呢，你该收拾收拾，我不反对你收拾他，但是呢，你一定要师出有名啊，一定要有路数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再次说一下，咱们广播直播间啊，广播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是三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对，还有一点跟你说，就是你一定要知道，就是这一个人有优点，就一定有缺点啊，一定有缺点。这个人要没有这个缺点的话，他肯定不娶你。啊，他肯定不娶你，就是对方的缺点，就是这个我有一个老师说的，他还不是心理专家，但是这是一个老师说的，我觉得说的非常有道理，就是说的其实对方的缺点才是你真正的生存空间，就是对方的缺点是你的空间，对方要没有这个缺点，其实人家就没有你生存的空间，就或者说人家这个家就没有你的地方了。正是由于对方有他这个缺点，你们俩才能成，才有你生活的这个空间，就是这样的。包括你的缺点也是他的空间，比方说你比较懒，早上不给孩子做饭，不送孩子上学，你那么懒，人家勤快啊，所以说你的这个懒是他的空间，是不是啊？你的懒就是他的空间，你要贼勤快啥都用不着他，那你找他干啥呀？对吧？所以说呢，就是记住了，就是他一定是有缺点的啊，一定有缺点的。你该咋收拾咋收拾，不反对你收拾他，但是你一定要把这些事想开了，你不内耗不生气，这才是我想要达到的目的啊。

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热线电话还没有，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再次说一下咱们的公众号，我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此时此刻呢，正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也是正在开通的。欢迎您现在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您的热线进来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哪位朋友的留言啊。哎，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呢说，这个说小哥呀，晚上好啊，说昨天把泰坦尼克号又看了一遍，忽然发现这杰克不就是女生家长日防夜防的小黄毛，小黄毛吗？有趣灵魂的小黄毛比无聊油腻的富家男对于小姑娘来说都更有吸引力啊。这个好像我不知道现在那个有没有这个说法了啊，就是在刚一开始上映的时候，这个泰坦尼克号最开始刚一开始上映的时候是曾经开过这个泰坦尼克号这个大片的研讨会的啊，但是我估计那个时候还没有互联网啊，那时候互联网还没有这么发达，所以说还都是用电脑的呢，用电脑的那种互联网呢，所以说呢，这个现在你到网上不一定能查到了啊，不一定能查到，但是我印象非常深刻，当年因为也看了嘛，我泰坦尼克号看了一遍。

还是看了两遍我忘了，好像是那个时候那个有那个就是那个巨幕电影啊，就是大屏幕，还没有那个 IMAX 呢， IMAX 是那啥那个阿凡达才有的啊，那个时候就是有大银幕和重和小的银幕，看的那个大屏幕的那看的非常过瘾啊，因为音响也很好啊，确实是这样的。当年的时候曾经对这个电影做过一个研讨，其实就是说的泰坦尼克号它里面它的宣传的精神内核啊，精神内核，其实这个是他西方的宣传，实际上就是那种生活方式的那种宣传，更多的就是个人主义啊，更多的就是个人主义，他自己那就为了自己的生活，为了自己的这个追求，要做自己做的事儿啊，就是这样的啊。其实他外边包着什么纯情啊，什么这个那个，所有的这些东西，包括故事，讲故事能力非常之强。然后营造这个场景，他那个时候咱们比较震撼于他这个场景的制作，因为那个时候咱们没有那么多钱，人家做出那个玩意儿确实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震撼啊，包括那个冰山呐， 啊包括那个立起来之后啊，那个船立起来之后的那种整个船的那种感受啊，原来是没看着过的啊，所以说非常开眼界。但是他这个故事的内核啊，他故事的内核就是个人主义啊，没啥可说的啊，个人英雄主义也好，个人主义也好，个人自由也好，反正就是这些啊。大家可以，如果是对这个特别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去查一下啊，应该有啊，应该有这个东西啊。好电影啊，是个好电影，必须承认是个好电影，但是它的价值观内核和我们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是确定的啊，这个是确定的啊。

这个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啊，就是一个女生啊，没有在这个底下这个舱待过，然后去之后开了很大的眼界啊，开了很大的眼界，然后呢长了很多的见识啊，她是从那个什么所谓的虚伪的上流社会来到了这个真实的底层社会，然后丰富多彩。上流社会的人呢都是矮板的，非常没有意思的那种啊，就是那种，然后到了底层社会都是鲜活的怎么样？其实这个跟那个咱们中国古代的牛郎要找七仙女儿不一个意思吗？大致差不多，和他差不多的一个故事还有《罗马假日》。罗马假日那是那个公主上罗马度假去，完了叫一个老破会计者，一个老会计者，那都真漂亮啊！那个是谁？克拉克盖博啊演的是吧？然后那个领到那个世俗当中，就跟人家又喝酒又打仗的，完了走完之后，但是那个到最后还得，他毕竟他还是回去要履行自己的职责，跟这个杰克这个和露丝这个就不太一样。故事大致等都那些，但是《泰坦尼克号》最好的实际上是它的视觉效果。啊，视觉效果震撼，原来没有经历过，原来从来没看过这样的电影，真的是很好啊。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说的，钟晓哥你好啊，我是咱们吉林的，为了生活啊，来到了河南郑州，已经20多年了，重度抑郁加焦虑都7年多了，要早听你节目啊，咱我可能都不抑郁啊，现在吃药也很好了，每天都在蜻蜓听重播，听着老开心了啊。小哥呀，我儿子是1998年的，儿媳妇是1999年的，结婚2年多了，两个孩子呢一直备孕要小孩呢，检查呢都没啥毛病啊。我知道孩子得靠缘分呐，让小哥祝福一下子呗，让我早日抱上孙子孙女呗，谢谢小哥了啊！提前祝您端午节快乐啊，也祝中小工作室全体人员端午快乐啊！98年才多大点儿，26啊？26加2年啊，二十二二。

28呗，没多大啊。这样啊，就是首先来说呀，就是您呐，就这个情况，就是从你给我写这个你给我说的这个语言表述的话，我觉得你现在挺好的，真的挺好啊，这也祝你这个越来越好啊，开心快乐，这个是很重要的。先顾自己啊，记住有啥事儿的时候啊，尤其咱们这有这个抑郁和焦虑这些事啊，先让自己快乐起来，然后你会带动着全家快乐啊，就是这样的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俩小孩，两个年轻人呐，这个结婚两年了，一直备孕啊，一直有小孩，但是到现在好像是没有，但是一直没检查着，一直检查的就是像是那啥，就是一直就没有似的那种啊。这个情况呢，就是咱祝福啊，祝福早点怀上呗，是吧？早点这个欢乐开怀，是吧？早点怀上，完了我也给个建议吧，就是这俩孩子是不是一直都工作呀？都工作都挺忙的呀，让他俩休息休息。那个你回咱们东北来溜达溜达来，是吧？那个上咱们这个什么松花湖啊、镜泊湖啊，是吧？这个长白山呢、啊、溜达溜达啊，回来请一个礼拜假、俩礼拜假的，这个回来这样的话，对不对？对吧？就是好好溜达溜达，放松放松啊，让这个年轻人放松放松啊，往咱们这边来有好处啊，往咱们这边来有好处啊、哦，听话啊、哦。就是因为他俩都没啥毛病，都没啥毛病，完了一直没有的话，那就是还是地上有问题呗，是吧？啊，回咱老家这头的吧，就是就不知道儿媳妇是不是咱这头的孩子啊？要是咱这头孩子，建议那个上回到咱们老家来旅游啊，住个10天8天的啊，住个10天8天的啊。那个你可以理解为那啥，那个郑州人太多了，郑州人太多，指标都使没了。对吧？你回咱家这头，咱家这头孩子少，指标多，你这是回来领一个回去啊。

好了，这个欢迎大家，也提醒这个大家，也提醒这个咱们那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各位观众朋友啊，如果说孩子想要小孩，两个口子都特别正常啊。啊，两口子都特别正常，但是一直怀不上的话，你就是需要那个，就是可能是精神状态啊，可能是精神状态过于紧张啊，就是记住啊，就是有一些要孩子要的跟工业化生产似的，这样的不好啊，这样的不好，就是比方说啥呢，就说的天天呐测体温啊，天天测体温，然后那个每个月画这个体温的曲线图。这画完曲线图之后，这完之后，这不就能测出排卵期了吗？啊，这有一套西方的这个科学的这些东西啊，它是有的，这个很科学啊，很科学，确实是非常的很科学啊。但是你要知道，就像咱们戴那个手表似的，戴那个手表啊，那叫什么什么健康手环，天天搁那看你今天走了多少步啊，你那个心脏哪块什么时间跳得快，什么时间跳得慢，你那个睡眠什么时候是深睡眠，什么时候是浅睡眠，深睡眠了几个小时，浅睡，哎呀妈，你带那个，你一开始带着挺好玩的，时间长了之后老闹心了。所以说年轻人就是这样，你也别成天在那块测体温，你就是能该有孩子那个吧，你不测体温他该有也就有了，孩子没来前你测的再准上他没有，他没到啊。所以说放松心情顺其自然是非常非常需要做的，当然首先前提是两个孩子，就是两个年轻人，不能是孩子，两个年轻人都检查了身体呀，这个各方面都没啥毛病，那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就是放松身心，放松身心，享受生活啊！这个时候他该来他就来了啊！记住，孩子不是工业产品啊，不是工业产品啊。

为啥有的朋友就问我什么时候能怀上，我就说你溜达溜达去吧，有的让往西南去，有的要往东南去，现在我让他往东北来，这家让他往东北来，主要是看啥时候哪块气候好，景点好，看着舒服得劲，身心愉悦啊，就没有什么啊，往西南走会怎么样，往西北走啥是好，完了有的人就说，哎小哥懂这个呀，懂这个那词儿咋说的来着，奇门遁甲，对，哎呀他知道往哪个方向去啊，就是其实没那说的啊，就是这个季节往哪块去，景好啊，景好，景色好，完了那个比较心情比较能比较好，能更愉悦，能更放松啊，这个非常重要，就有多少就是那个就是为啥呢，这个非常重要在哪儿呢，我多说两句啊，就是那个你记不记得有的那个家里头两口子十年没孩子啊，有的是15年没孩子，结果后来也就行，那那么地吧，咱们不要了，也那个就是咱俩生不出来，那就不要了，那个上谁家抱养一个吧，就是过继一个孩子吧，这在现在好像少了，早些年这样的很多啊，过继比方说姑家的孩子，姨家的孩子啊，是反正只要是辈平辈的就可以呗，过继一个孩子自己养，结果这个孩子养也就是养到两三岁儿，哎他自己怀上了来了，为啥呢，就是他不焦虑了啊，他不成天寻思，哎这次能怀上啊，这次能怀上啊，这次能不能怀上，不成天寻思这事儿了，结果他身心放心了，他身心放松了，身体也就正常了，就这么回事啊。那个因为咱们年头多了嘛，蒙对的可多了，就是有给咱们发那个有那个还有那个给发公众号信息的，也有那个给我打电话直接回来就说的，哎呀小哥你说的真准呐，啊上咱那哪溜达一趟回来真怀上了，说你这真准呐，其实不是，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身心放松啊，身心放松啊，然后他不焦虑了，不焦虑了之后他就怀孕的几率就提高了，就这么回事啊，跟奇门遁甲没关系啊，我也不会。好的，雨过天晴说的，哎呀小哥呀，这几天这雨下的哇哇声一片呢啊，是这十点时间正是蛤蟆求偶的时候啊，那个蛤蟆叫那确实挺大啊。我们广电大楼下边是一条泄洪道，就是那个净月潭的泄洪道，那蛤蟆那多呀，天天晚上蛤蟆吵坑啊，老大动静了。小米说对呀、啊、我们判断生男生女的概率高达50%啊，那对呗。好的，这个 ROC 说，小哥呀、啊、你说的对呀、啊、顺其自然呐，说这个生我女儿的时候啊，生我女儿的时候人家都说别在这个单间里面生的都是女儿，我说那我就偏要在这块，因为我就想要姑娘，包括去年我女儿高考的时候都以为她考不上，结果人家考个公办本科，你是不是，对，就是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一定记住不要过分的去求，你过分的去求，你把她求来了，其实很多事情都是暗中有价格的啊，都是暗中有价格的，就你过分使劲求，你把这事求来了，你一定有东西拿，你一定是用你的东西换来的，你只不过现在你还不知道你是拿啥换来的啊，所以说对啥事尽量的顺其自然，该努力的时候努力，但是努力过了之后顺其自然啊，叫自然而然，自然而然，这个然后边这然就是对啊。

0: 微微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是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银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希望能够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再次回到直播间，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继续收看、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节目啊！再次说一下啊，咱们这个广播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您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那么打这热线呢，如果说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一个事情啊，就很多朋友都是一个事儿，就这一个事儿呢，20多年过不去啊，这样的事儿都是有的，一直觉得委屈，觉得憋屈。那么这种情况时间长了，会给自己身体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啊，有的甚至就是闹得出病来了啊，这咱都犯不上啊，都犯不上。如果是这种情况，或者说最近一两个月觉得很压抑啊，或者说觉得很迷茫，有的时候面临啥呢？我是辞职还是不辞职？我开不开这个店？我跟不跟他处对象？等等这种选择的时候，人们往往都是非常迷茫的。心情非常迷茫的时候呢，啊，有的时候就是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这个时候呢，其实你可以给小哥打个电话，咱们不一定定下来啥事儿，但咱可以唠一唠，参谋一下。参谋完了之后呢，这个让我们的心情得到缓解啊，这个是我们从最开始做这个节目以来最重要的想法啊，最重要的想法啊，也正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想法啊，直言不讳的跟大家呢唠唠嗑啊，跟大家唠唠嗑啊，这样的话我们陪伴大家已经整整18年了啊，陪伴大家已经整整18年了啊，我也是从这个一个普通的节目主持人成为一个老主持人啊。所以说呢，这方面呢也是一直在陪着大家，也非常感谢啊，还有很多朋友一直在陪伴着我们啊。打进3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陈老师，您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哎，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 总听钟老师的节目哈、啊，我个人有点事儿，也困惑我挺长时间了。
0: 嗯，
1: 就是我们夫妻两个的人的事情，我们两个人都退休了。
0: 嗯，
1: 然后现在就是家里面有一个婆婆，但是我们跟她一起过。然后我婆婆也年龄很大了，90几岁，家里现在雇了一个保姆。然后在这一年雇保姆这一年当中，就是我爱人呢，就是每周吧，要去那个，2次到3次吧，或者是4次，但是有2天他是必须固定的，因为他在单位还有点应酬吧，返聘的工作，然后下班了顺便就去到那儿，然后
0: 看看老妈啊。
1: 看看老妈，但是在平时的日子呢，还能去2次，哈，2次到4次。但是这2次在这一年当中呢，就是固定的，就是在那中午睡午觉。然后，因为这都是正常人之常情。后来在这一年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些什么不适的事情，然后我就说，这个回家吃完饭，看着妈妈，然后咱们就回家睡午觉。
0: 你说什么事情？
1: 就是他在那儿睡午觉嘛，然后我就是因为时间长了一年嘛，我就觉得有些不如意的地方，我就是觉得不在那睡午觉，吃完饭就回来。
0: 你不如意，
1: 然后咱们再想睡的时候
0: 是你不如意还是他不如意还是怎么回事？你说清楚了吧？
1: 那个我不如意
0: 啊，你不如意，你怎么不如意啊？
1: 怎么发现那个他的那个钱不往家交。以前他工资都得给我一半他买菜，然后他就不给我钱了。
0: 现在
1: 是
0: 一半的工资也不给了啊。
1: 他把那个卡密码换了，然后，再有的时候还能听说他们一起出去陪着老人开车子走走溜溜的。那这些我就说这么不在那睡觉吧，我俩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哈，就是经常是磕磕绊绊的，经常吵吵的，然后生气。
0: 不是，那你就去，你就去就得了呗。你要觉得那啥，你伺候去。
1: 不知道我这么想对还是不对。如果要是不对呢，那人就正常。我不能去，因为他们家有3个大姑姐哈，说他爸爸去世是我给气死的。然后有的时候觉得毕竟是婆婆，我要是上手什么做决策，我已经背一个黑锅了。我爸爸我伺候我婆婆再背黑锅，我就不敢去。
0: 那你不去，你就你不去，你非得让他回来干什么玩意儿？那么邪门呢？ 那能咋的？他那么大岁数了，他能咋的？六十好几了，
1: 是不能怎么的。
0: 你该往回要钱，你该往回要你的钱，要你的钱，对吧？你要回来，你要不回来钱，跟人在那睡午觉有个六饼关系啊？
1: 他不是哪都换了吗？

0: 我也要不出来钱了。
1: 那就抄的药呗，你上单位抄的药去。
0: 哦、
1: 嗯。你这个东西跟人家睡午觉，你说你砸邪乎曲子吧？你说我属于？你这跟人睡午觉，你说睡午觉是跟他跟那保姆跑步鞋呀、啊？
0: 我没那个意思啊。
1: 你没那个意思，你管人家在那睡午觉干什么？你管人看人妈干啥？妈九十好几了，还能看还能活那么两年了？
0: 但是看他妈是对的，他在这一年当中，他不往家交钱，立马换了。完了我、就是，
1: 不往家交钱，那这个事儿就你商量呗，往下整呗，就是咔着点是点呗。
0: 嗯嗯嗯。
1: 那你、
0: 就是、他在
1: 那你直接奔钱儿去啊？你说这些干啥呀？
0: 他以前都是给的，自从雇了保姆以后吧，这一年当中他就不给我钱了。
1: 啊、那他挣多少钱呢？不够给保姆的钱呢？
0: 保姆钱让我家婆婆有钱。
1: 对呀、啊，所以说我觉得你这你不还是你自己没能啊？完了，你愿意往别上院吗？你告诉他，你要不给我钱的话，我天天上你妈那去，我去帮他去啊。
0: 那他们在一起那个中午吃饭，然后出去散步，这些都没事的。
1: 那他推他老妈九十多岁了，
0: 嗯，
1: 推他老妈那个出去溜达有毛病吗？
0: 没毛病啊，那我就说
1: 那不你有那不就是你有毛病了吗？
0: 回来睡午觉吧，然后下午再去，那不都可以吗？
1: 那人家，那你折腾他干啥呢？
0: 嗯，
1: 你是
0: 我这样
1: 你
0: 可以哈，
1: 就是咱这么讲，你要说他跑步鞋，咱们说跑步鞋的事儿，对吧？你要说他不给你钱，咱们说不给你钱的事儿。小米都说、
0: 嗯，
1: 那到底啥意思啊？就问没那个意思，到底是啥意思呢？对吧？你要说他跑步鞋了，那咱以后你也去，对吧？你别管方不方你老婆婆，你该去，怕他跑步鞋吗？要不然你咋的？他妈九十六七了，你说你不让他去看去，哪天不行了咋整？对吧？那咱就你去看着他去，对吧？如果说是钱的事儿，那你就想办法上他那把钱要回来呗。那你说你要想要钱，完了让人家回来五岁了，你这想法特别隔棱子，就不正常，没觉出来自己不正常是不是？或者说，哪怕说你要想把它当成一个招，我想使这招也没用啊，它不正常啊，这个明白没有？
0: 现在在那没事呗。
1: 你是不是怕他跑步鞋？你要怕他跑步鞋的话，你就去。回到家你折腾谁呢？啊？那不折腾啊？啊？那明明能到那块就睡个午觉，然后就回来的事儿，你非得给他折腾家里睡个午觉，完再折腾他妈那去，你拿他当小狗遛啊？那是正常人的想法吗？你自己寻思，那正常吗？不正常啊！
0: 那我这想，他常在河边站，不怕鞋不湿。
1: 那你是不是还是怕他跑步鞋？怕他跑步鞋，你就去。
0: 有点开车。
1: 怕他跑步鞋，你就去。你天天中午去，你跟他一起睡午觉去，好不好？
0: 那我知道了，张老师。
1: 啊，你别绕着个弯子，你这个差劲啊！好了，再见啊！哎。安徽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 啊，仲夏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哎。
2: 就是过年的时候，就是，那个我老公就是我车子不是坏了嘛，然后去修车的时候，然后就是人家修车的来家里，当时呢就是他就怀疑我跟修车的怎么的了，然后呢，
1: 嗯，
2: 他就动手了嘛，动手，然后就是我就回去，就是我就去叫我公公回来嘛，回来就是我公公就是回来，就是讲我老公，我老公。还没说他两句，然后我老公就跟我公公动手了。
1: 哦。
2: 动手，然后就是我公公给我老公一打他了，然后就是我公公气的就自己也搬走了，不在我们家住了。
1: 哦。
2: 当时你说的情况就是说我那个他外面有人了嘛？当时因为我从来没往那方面想过。
1: 嗯。
2: 但是你
1: 啊，就是你跟我说完之后，我给你做出的判断说他外边肯定有人了，是那意思吧？
2: 嗯，是的，
1: 是的，因为我记不住，我得跟你讲从，我跟你说他是外边有人了，然后当时你是觉得说的不一定，说或者说自己没往那边想过，或者说外边没有人，是吧？
2: 是的。
1: 那今天打电话是怎么个情况呢？
2: 今天打电话就是曾经我说过之后，然后我就查了嘛。
1: 啊。
2: 啊，他的就是从他那些聊天那个平台嘛，视频平台，然后就看见他跟别的女人聊，在外地在厂里面跟人聊。
1: 嗯。
2: 反正发那些消息什么都，
1: 嗯，
2: 我就知道以后嘛，就是他不承认，
1: 嗯，
2: 因为我在老家带孩子，他在外地打工嘛，
1: 嗯，
2: 跟他谈谈以后，他也不承认，说我没有证据，怎么的怎么的，一直不承认，
1: 嗯，
2: 不承认，然后呢，我就问他这日子是过还是不过，他说的就是现在不过，孩子还小，等孩子大了再离婚，
1: 嗯，
2: 但是他照着说，我肯定不愿意啊。

0: 我就讲要离，就现在就痛痛快快的离嘛。就当时你说的就是我女儿嘛，就是中考也完了，儿子小，儿子初一刚考完试，就是给他商量的就是离婚嘛，要离。
1: 那你给我打电话什么意思？那离呗。
0: 但是呢，
1: 给我整懵了，你现在你给我整懵了，你知道吗，妹子？
0: 不是不是，
1: 你给我打电话到底要问啥呀？我知道你说的对，你说的都对，但是我觉得很，这顺理成章了吗？这不就是？然后你又不想离了？
0: 不是不想离，
1: 啊，
0: 就是
1: 那你要问啥事儿啊？
0: 之前就是他不承认不承认，然后就是他跟他小姑嘛，他跟他小姑就是连就是聊得比较好，他跟他小姑说实话，然后他小姑就是。在我就是我老公给他小姑就是说实话，他小姑然后又是说给我听了嘛，说他确实他承认了，说他确实外面有人了，就是说他小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边上有女人问他是谁，然后呢他小姑就跟我说实话了，跟我说实话之后，然后我不就开始，你刚开始你不承认，然后现在你跟你小姑讲实话，你小姑又给我说了，我不就是我这次我肯定有恃无恐，我就跟他闹了嘛，然后让我公公去外地去把他车也要回来，钱也要回来，然后我公公现在就是跟他姑又闹掰了，说他姑说你为什么要对我儿媳妇这么说，就算他儿子在外面有人了，说
1: 不是您，
0: 我瞒
1: 我
0: 还瞒
1: 再
0: 不到
1: 说一
0: 你。
1: 遍，你磨叽这些没有用。你是不是要离婚？离婚的回来赶紧离就得了呗。
0: 我
1: 你
0: 就
1: 跟我到
0: 怕
1: 他们
0: 他
1: 家
0: 不
1: 的
0: 回
1: 份
0: 来
1: 干
0: 怎么
1: 啥呀？
0: 办？我就是想他，我就怕他不回来，他不回来我有什么办
1: 不回
0: 法？
1: 来你起诉去。你是不是确定要离婚？
0: 对，我就想让你给我支个招，
1: 我
0: 我
1: 没
0: 离
1: 啥
0: 不
1: 招
0: 回
1: 可
0: 来。
1: 支的，那玩意儿你要确定想离婚，就是你自己要离就赶紧离了就得了呗。你要不说不想离，咱说不想离的事儿，是不是？想离很容易，找那个他不回来，他不回来，你找律师起诉他啊。
0: 就起诉就可以了。
1: 对，而且法院判完了还没有什么冷静期，乱糟那些玩意儿呢。
0: 我也就怕有，万一有冷静期，
1: 冷静
0: 中
1: 期
0: 间
1: 能
0: 我，
1: 咋的？你不冷静就完事儿了呗。
0: 也可以这样子哈，
1: 对
0: 可以这样
1: 呗。
0: 就好，
1: 啊。
0: 那就好，
1: 这个事儿吧，就是我跟你俩说，就是说的，你要是真想离婚，你想好了俩孩子怎么安排，各方面都想好了，钱怎么安排，安排明白之后再离婚，你别整的啥都没有，文齐武不齐的，啥都没想明白的，完了就叮当要离婚，离完婚之后人家再不往回接你，你再自己掉坑里去，你可真得想好了啊，那玩意离婚是天大的事儿啊，
0: 我也有这种考虑，哎呀，
1: 那你要是确定不了的话，别着急离。啊，确定不了，别着急离。如果说你要说确定离婚了，那就没啥可说，咱哥俩没啥可唠的啊。
0: 但是他的态度就非常生硬的，没有说他承认错误怎么地说好好过日子呀，他没有，这半年时间我在家里我也等他半年了，给他半年时间，他没有那种，他根本没有那种态度，没有
1: 半
0: 那
1: 年
0: 种。
1: 都没回来了。
0: 半年没回来，也不打电话，打电话都是给孩子打电话。
1: 那行了，算了啊，那你该离离吧，再见啊。
0: 好的，好的。
1: 好嘞，不客气啊，哎。打进1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钟老师，你好，是我吗？
1: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2: 我想问你，就是我家孩子是刚中考完嘛？
1: 啊？
2: 就是前几天十几天左右的时候，我发现他早恋，而且那个，他跟我说完了，我发现是早恋，我没骂他，也没说他啥的，然后我没骂他，没那啥，然后我就说完了他就哭，然后他跟我说我是突然之
1: 你
2: 间
1: 家
2: 的，
1: 这
2: 说那
1: 孩子是
2: 个，
1: 个姑娘啊？
2: 对，
1: 啊，我寻思小子要哭的话，还挺差劲的呢
2: 没有，他说我处一个星期。然后我就发现他那聊天记录，那不是说处一个星期，好像是刚处不长时间就处了，而且这是第二个，这是第一个，还有第一个，在这之前还有第一个。然后我发现这孩子也不知道是叛逆还是咋，还是我教育方法不对劲儿，就是他和我说话，他总是，我就问你跟他说，说老公这么的，这个。

0: 我是怎么的呢？我是有抑郁，然后焦虑。
1: 那你抑郁焦虑，你怨人孩子了吗？你治病去，把病治好了就好了。
0: 我想知道，我想这孩子这事儿，我就感觉挺迷茫
1: 孩
0: 的。
1: 子，你别管，你这孩子你别管了，你明知自己抑郁焦虑，你管孩子，不给孩子整焦虑了吗？焦虑不溜冰，你为了保护孩子，孩子没事，孩子现在做的都是合理的啊，你的想法都是不合理的。好了，听明白没有？
0: 啊，我听明白了。然后我想，
1: 你的焦虑会造成全家人的焦虑，所以说你少管事儿，对于你们家来说是最大的福祉啊。
0: 那我还有事，就是那个孩子他爸，就是前两天是考试的时候，考最后一天是半天，然后那个孩子和他爸说，爸你来陪我了呗，今天，然后上午就不用我妈来了，让我妈省得这难受那难受的。
1: 对呗。
0: 然后他爸说的什么话呢？还是那样，他哪有不难受的时候啊？
1: 那对呀，
0: 就总这样。
1: 我觉得他爸说的对呀，人说的不是那啥话呀，人说的是实话，还不愿意说实话了？那你本来就成天就那样嘛，这今天这儿疼，明天那疼，今天脑袋疼，明天屁股疼的，没有不难受的时候，那不愿意说了？
0: 我就怕这，我就寻思这孩子将来再就是他
1: 我
0: 自
1: 觉
0: 己
1: 得
0: 走的时候，
1: 孩子肯定没啥事儿，孩子我听着很健康，很阳光。他妈够呛啊，他妈赶紧去治，
0: 对，我们孩子，
1: 赶紧治病去吧啊！听听着，主要问题还在于你孩子很，就是我跟你俩说啊，这位女士啊，孩子会按照他自己的方式长大，这我好好跟你说话了，不跟你俩那啥了啊！你也得往进进，别脑瓜不进眼睛啊！孩子一定是到最后是以他自己的方式长大的，绝不是按照你想的方式长大。然后再有一个，咱这么讲，你活得比谁明白是咋的？你为啥一定要求人家按你的方法活呢？我就问你，你念过初中吗？啊，念过初中是吧？那我问你，念在初中的时候就处对象那小孩儿，学习好的不一定特别多，但是我问你，到最后人家是过得吃不上穿不上了，还是过得出去打家劫舍去了？
0: 我是这样，我是想就是自己也没活明白，还赖让我教育的你
1: 那
0: 这
1: 你
0: 样
1: 就
0: 事儿，
1: 别
0: 然后你
1: 教
0: 说
1: 育了
0: 你
1: 呗，
0: 我
1: 你
0: 失
1: 就
0: 败
1: 只
0: 了。
1: 要他阳光就可以，不失败，挺好的。我觉得这孩子很阳光、很快乐就行，你别总管他啊。
0: 然后我就觉得自己活得很失败了，你说孩子这样事儿，我自己也没活明白，
1: 还
0: 我
1: 行
0: 就
1: 啊，你这
0: 挺。
1: 有个老爷们伺候你不错了，挺好的。你一般人整不着你这待遇呢啊！听明白没有啊？哎呦天，
0: 听
1: 你可
0: 明白
1: 听
0: 了。
1: 我话吧啊！你看病去，赶紧的。你白城那块儿好像也有医院吧？去看看去，上你们那个白城那个医院看看心理科去啊！该吃点药，吃点药。完了，你天天上不上个班啊？
0: 我最近不上班，
1: 你
0: 最
1: 是不
0: 近
1: 是上不了班了
0: 孩子
1: 都？
0: 都也不上，不是上不了班，我是在我那边，我也那个，我是今年是有点特殊原因不上班了，要不然我
1: 啥
0: 一
1: 特
0: 直
1: 殊原
0: 怕我
1: 因？
0: 弟弟。
1: 是犯病吗？
0: 没有，是
1: 没
0: 因为
1: 有
0: 我家经济不我，然后不干了，然后就对那个领导也不怎么那样，领导，
1: 你这样，
0: 然
1: 你
0: 后
1: 那
0: 我。
1: 个孩子反正也中考完了，你领孩子出去溜达溜达去吧。领孩子出去溜达，你就记住一个事儿，别总抱怨啊。咱家孩子就好，咋都好，听没听着？啊？
0: 我在孩子面前都不敢说话，我都不敢说他。
1: 那谁也不，那你凭啥说呀？你夸他不行啊？你还非得说人家啊？你夸过不就得了吗？听没听着？你去看看去吧啊！去听我话，听我话，你得真得
0: 然
1: 看
0: 后
1: 看去
0: 我还
1: 啊！
0: 想问一下
1: 孩，
0: 钟老师，就是我管孩子，他爸总和稀泥，这是怎
1: 那你就
0: 么？
1: 别管，让他爸管就得了。你现在都这样，自己都管不明白，管孩子干个六饼啊，闲的啊！好了，自己咋快乐咋来，你就琢磨上班吧啊！好了，再见啊！
0: 好，谢谢你，谢谢。
1: 打进3号线的这位女士啊，
2: 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那个老师，现在有这么个事，这个我家孩子吧，他今年他虚岁27岁，他是个男孩，完了现在就是工作了3年，他是一名小学老师，完了吧，就是上个周五吧，完了家长就找到他，完了准备让他当那个就是学校的会计，完了吧，就是给他一周一周考，就是考虑的时间，就是这周五来，完了给答复，完了宝贝现在就是不知道。就是能不能干？完了，现在就是准备校长就说，现在就是教育局下的通知，完了就是他们觉得现在会计应该是临时工，今年就不让用了，必须得有编制的会计。我还想让孩子就是看看，能不能干。完了，如果说以后要是招到会计呢，现在不好招，说是有编制的会计，所以如果以后要是招到了你，完了让孩子当那个。

0: 就是取囊炎，哎，就是这么个意思。完了现在呢，就是如果说干这个快递呢，他一个月吧就能少开1000多块钱吧。
1: 得少开1000多块钱啊？
0: 对。
1: 嗯。
0: 完了现在就是拿不定主意的，想问问老师，这个应该。
1: 是这样啊，就是那个你家孩子是问你了还是咋的了？还是跟你俩闲唠嗑说的这个事儿？
0: 啊，他跟我俩对的，就跟我俩闲唠嗑就说了这么一句。
1: 那他自己啥想法呢？
0: 他反正就是说，反正就是说，就是说干吧，反正就是一月少开1000多块钱，完他就是想，就是说这边儿挺想兼职，完了教他现在是教2个班的数学，完了他就想啊，就是做校长了，就那么说的，就是说干一个班。
1: 他这是个小学是吧？大不大呀？这小学是中心校那种，还是说普通学校？
0: 挺大的
1: 啊，学生也挺多的啊。
0: 对，
1: 你家孩子心细不细啊？
0: 这个男孩的心挺细的
1: 啊。你这个事儿吧是这样，咱们这么理解这个事儿啊。一个呢，咱们是外行，其实干这个呢不太合适啊，不太合适。但是呢，应该是管理也不是很正规，所以说呢，就是一个是这个学校他是一个新人儿，应该呢到现在为止依旧没算教学骨干。如果是教学骨干的话，校长是舍不得让这个教学骨干下来当会计的啊，这个咱们能判断出这个事儿是吧？
0: 对，
1: 比方说这个班嘎嘎出成绩，这老师嘎嘎出成绩，他绝对不能说你下来当会计了吧，不能啊，这是因为咱们毕竟是个业务部门啊。但是呢，说实话，这个当会计这个呢，又是和领导接触比较多的，其实还是说明啥？说明这个领导呢挺信任他，觉得这小伙呢挺稳当，应该挺好，是这么个事儿。干是可以的，可以干，但是呢一定要谨慎。谨慎在哪儿呢？就前面那个烂账审计你得懂啊，就是原来有没有大窟窿，别你啥也不懂拿过来就接了，傻子喝就接了，接完之后到最后一瞅有一堆大窟窿，你都对不上账，到最后前后稀烂的，你就那个不行啊。你还得找明白人来做，就是比方说账务交接的时候是不是有这个审计，就是人家上边教育局会不会来审计，这些东西就非常细致了，就咱哥俩在这唠就没有意义了啊。总之呢，就是这个活可以干啊，可以干啊，但是呢这个我跟你俩讲，就这个事儿就是有风险也有机会，是这么个状态。因为啥呢？因为就是咱这么说，就是你儿子如果说一直当老师，以后能啥样咱还说不准。你说是不是？我就问你，就是说这学生总能这么多吗？是吧？对不对？你到最后或者说你比方说你6年他是小学是吧？
0: 对。
1: 6年一个周轮，轮完了之后你就能带上班主任吗？你要能带班主任行。你要带不上班主任的话，
0: 他好像就是过3年以后4年头就可以当那个班主任，哎，就是这么个说法。
1: 对，当班主任之后你就走的是另一条路了。但是咱这么讲，人家学校但凡安排你能下来当会计，这个事儿说实话，他教学上他绝对不是尖子。
0: 对。
1: 可以保证，啊，可以保证。
0: 对。
1: 所以说呢，这是另一条路，这条路呢可以走啊，可以走，但是必须极其谨慎啊。我是首先来说，我刚才说2点嘛。第一点，他教学不是尖子；第二呢，学校校长认为他这个人行稳当，不会出大问题，对吧？这是2个咱们的认知。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财务这个事情是个天大的事情，所以说呢，你一定要交接的时候一定要问明白，问那个老会计，一定要问老会计需要看哪些方面，都交接都需要交接啥，别把原来大窟窿自己接下来犯不上啊。
0: 对，完了在这个校长不动了，就是那个说的，完了就是说，就是这个马上假期的不是吗？完了让他自己在网上学，完了就是再开学，8月份开学，9月份开学以后，我就让原来这个老会计带着下个学期带着一学期，完了到明年的10月份的完正式上岗，完了就
1: 这
0: 么跟他学。
1: 这属于培养年轻人了，培养他走另一条路了，这是啊。就是这么个情况啊，所以说可以走啊，可以走。但是这条路是可以走的，但是需要小心啊。

0: 那个老师，我这么个事儿哈，你怎么能给他是今这个周五吧？这个周五完了，校长找他再谈，这不给他一个星期的考虑时间吗？你说老师，我怎么谈？你跟校长用不谈一下这工资方面的事儿啊？咱用不用谈？怎么谈呢？
1: 那工资那事儿是校长说了算的吗？
0: 你说话。
1: 对呀、啊，他们老师那工资不是校长说了算，他们老师工资好像教员说了算的。他们然后那个再有一个就是那啥，他如果说想兼点课，可以跟校长说，我兼点课多挣点钱，因为我家庭条件，咱一农村孩子家庭条件不太好，是吧？能多挣点多挣点呗，对吧？啊，
0: 就是啊，刚开始谈那个时候吧，完家长就是说，一直问他，就说你家里有没有什么负担？大部分的吧，就没反应过来，完就说以为他是说家里有老人呐、啊，或者是孩子啊这方面的负担。但后来回头想一想，应该是问他是不是经济方面的负担，就是这么个话吧。
1: 对。完了，就是这个事儿，就是想好了再说，就是不用想那么多，想干就明确的就告诉校长想干，不想干明确告诉他不想干就行，不犯毛病这事儿都啊。
0: 不犯毛病
1: 啊。对，都不犯毛病，就是说想干和不想干都不犯毛病，但是呢，就是我刚才跟你分析这个，看他自己以后想走哪条路了啊。
0: 好。
1: 哎，好了，再见啊。
0: 老师好，再见。
1: 好嘞，不客气啊。好了，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咱们就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啊，广播部分到这儿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主持人淮南。哈雅乐团创立于2006年，是一支以蒙古族世纪音乐为基础，且融合现代流行音乐元素的乐团。哈雅乐团曾获金曲奖、最佳跨界音乐奖、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最佳民族音乐奖、华语金曲奖、最佳世界音乐奖等各项大奖，代表着中国最顶级的世界音乐。

2022年，哈雅乐团发行了《野兽》这张专辑。2021年7月，郑州暴雨过后的地铁5号线沙口路站，一位戴着墨镜的男子身穿深蓝色雨衣，低头盘坐在出口处，他身后铺满了鲜花，在他旁边的单车上竖着一块纸板，写着：“妞妞，爸爸还想接你回家。”这是720郑州特大暴雨中遇难者之一的父亲，网友们称他为雨衣爸爸。这件事在当时感动了千万网友，也让同时看到这则新闻的哈雅乐团为之动容。全胜为此创作了一首歌《蓝雨衣》。

0: 家给你做了你爱吃的馒头和胡辣汤。你不要害怕，爸爸就在这里等你回家。爸爸就在地铁五号线的门口等着你一起回家。
1: 这首歌我也不是很敢循环听，录音的时候唱几句我就会哭。这首歌可能是哈雅从第一张专辑到现在最写实的一首歌。哈雅乐团主唱戴青塔纳说，我们好像前所未有的和大家靠得这么近，我在讲你内心有一头野兽，我们在讲一个父亲失去了他的孩子，我们讲我失去了我的猫咪，这些小事和以前哈雅的音乐串联在一起，好像汇成了一幅有远有近的画卷。

从寂静的天空的辽阔到如今野兽的自在，戴青塔娜说，好像年纪越小的时候就越想要去表达那些看似有重量感的事情，但是野兽这张专辑就没有这个感觉，我想我可能不需要那么沉重的东西背在背上了。但是这种自在却并不是轻松的存在，戴青塔娜说，他曾一度打算放弃野兽这首歌。这首歌的小样录完后，我们都特别兴奋，我觉得它太酷了，我太喜欢了，但等到进录音棚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声音会有些刻意呈现野兽状态。

于是我就把这首歌放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一天我和乐团的大家说，我最后再试一遍，如果还是不对的话，我就不唱这首歌了。

入职前，戴青塔娜给自己倒了一小杯红酒，全盛调好音之后，告诉他可以先试一下。戴青塔娜喝下一口酒，唱了起来。于是，在这首《野兽的最开始》喝红酒的声音就被录了进去。他说：“我自己的声音必须要过我的心，我的心觉得我能接受的时候，才会把这个声音给大家听。”这一遍录完之后，我和全盛老师都觉得特别好，这就是我想要的。我觉得这首歌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新的功课，让我学会了一件事，就是让我更加接近自在的状态，就是我不再期待一个更好的。我录成这首歌的那一刻，我没有期待更多，我发觉这样才是对的。其实一切的能量都在我们自己身体里，只是我们以前可能有过多的造作和期待。

在戴青塔娜看来，这也正是《野兽》这首歌的意义所在。我觉得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这样不太受控又很自在的能量，这种能量有时候看似如野兽般有攻击性甚至毁灭性，但是如果你学会和它相处的话，其实这种内心的强大力量会帮助你很多，会让你勇敢地做回自己。

0: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我们家就住这胡同里。
1: 我来北京十多年了，已经安家落户了。
2: 我刚到北京上大学，首都我来了。
3: 我要离开北京了，回家乡。北京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站。
4: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演播人李立红。
1: 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袁一。
4: 人们都说北京很大，那北京到底有多大呢？
1: 我知道北京有1.6万平方公里，北京市有16个区，2000多万人。
4: 北京是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都，也是现代国际的双奥之城。中轴线连接南北，长安街沿线贯穿东西。
1: 北京汇聚了五湖四海有故事的人，北京城里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新鲜事儿。
4: 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北京文艺广播听听 FM 联合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市各区融媒中心联合推出系列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聚焦京城古都新貌，讲述首都人物情怀，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北京故事。2024年10月1日起，北京文艺广播新媒体端、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首轮播出，欢迎您的收听。
1: 2023年，
4: 一场连绵多日的暴雨让昌平区邯台村笼罩在山洪即将爆发的阴影之下。就这样，一场与时间和大自然的赛跑拉开了序幕。
5: 邯台村的各位村民，我是包村干部刘旭。昌平区气象台已经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咱们邯台村地势低平，极易发生洪涝灾害。现在请全体村民收拾好贵重及随身物品，到村口集合。我们必须在今天落日前转移到安全区域，请大家轻装上阵，不要贪恋财物。再通知一遍，
6: 前面到了韩家了。
5: 行，丁子，你继续广播着，我下去看看。
6: 好嘞。
5: 王涵，我是刘旭，你家收拾好了吧？
6: 哎，我可不走啊，要走你们自己走。
5: 哎呀，不行，今天夜里雨会更大，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必须得走。
6: 得了吧，我们家这么多东西，我不看着哪行啊？
5: 你命你都保不住了，你还管东西做什么呀？先跟我转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6: 可是你看，哎，这你，
7: 兄弟，
6: 我韩媳妇，
5: 你抱着两只大鹅，你干什么？
7: 这大鹅我得带走啊，养了大半年，我这都有感情了。
5: 大鹅会游泳，你就放下吧。
7: 那我还带点啥走啊？银行卡、钥匙、我的金项链，哎呦，我陪嫁那床被子我得带走。
5: 被子就别带了，我在广播里不是都说了吗？轻装上阵。
6: 那不行，啥也不让带啊！谁知道转移那地方是个啥样啊？算了，你们自己走，我就是死也要死自己家里。
5: 谁也死不了，不管去哪儿，我都打头阵，只要跟着我走，邯台村的村民一个也少不了。
6: 兄弟，
5: 你们赶紧收拾他，马上就去村口集合。
7: 书记，
5: 毛毛，你跑出来干嘛？东西收拾好了吗？
7: 东西都收拾好了，但是我爷爷还在床上，怎么办啊？
5: 走，我亲自去背他去。
7: 爷爷，书记来了。
5: 毛毛爷爷，我背您上车啊。
8: 你们还管我这个糟老头子做什么呀？
7: 爷爷，
8: 我都叹了这么多年了，还是别折腾了。
5: 哎呀，
9: 这哪是折腾啊，这是为了您的生命安全着想啊。
8: 生命，我这个样子活着和死了又有什么区别？
7: 爷爷，
8: 你们啊带着毛毛走吧。
7: 爷爷，我不走，要走咱们一起走。爷爷，
9: 听我的，所有人都走，只要是我的村民就一个也不能落下，听我的，必须走。丁子，人到齐了吗？
10: 都齐了，两车人全在村口呢。
9: 好，我打头阵，带着第一车先走，你带着第二车在后面跟上啊。
10: 好嘞。
9: 喂，
11: 爸爸。
9: 悠悠，你还好吗？
11: 嗯。
9: 妈妈呢？
11: 妈妈和我一起想你，我让妈妈接电话啊。
7: 喂，
9: 别担心我，等安顿好村民我就回去，这会儿正在转移呢，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7: 等等
9: 啊，
7: 我们等你回家。
9: 好。
12: 准备好了，咱们现在就出发。
7: 刚才那是什么声音啊？
9: 出村的桥塌了。
4: 进出韩台村唯一的通道塌了，韩台村与外界的联系彻底中断。村子里洪水已经齐腰深，全体村民奋力抵御灾情。村子外一支救援队临危受命，是为韩台村的百姓们重新搭建起一座生命之桥。
13: 暴雨已经引发了山洪，周边有好几个村庄都涉险了，其中韩台村受灾比较严重，进出村子的大桥被洪水冲塌了，村民困在里边没办法转移，咱们的救援物资啊也送不进去。
14: 现在雨势还比较大，也没有办法让直升机空投物资，支队长还是让我带上人先去探路。
13: 也只能这样了，你们的任务是搜救被困村民，指引直升机找到空投点，搭建紧急救援通道，明白了吗？
14: 收到，一队长刘少如保证完成任务。就是这儿了，前面就是被水冲塌的大桥，韩台村就在对面了。
15: 不对，这条洪水河目测至少有50米宽，听声音水流也很急，现在天黑了，咱们恐怕过不去吧。
14: 不对，水位已经快涨上来了，等一夜过去恐怕咱们这儿也要被淹了。
15: 都别慌，先通知下游开闸泄洪。
14: 小高，大勇跟

0: 快快快快快快！我们先进到学校里去。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哎呀，真是……哎，大家先静一静啊，静一静，都先听我说。咱们邯台村中学的地势比较高，校舍啊也都是加固过的，所以啊，咱们现在待在体育馆里是暂时安全的。下游村子水位已经齐腰深了，再加上天黑，非常危险，所以啊，谁也不要出去。现在大家都环顾一下四周啊，看看家里人和左邻右舍都在不在。哎，钉子，你先清点人数。
1: 好的。
0: 你有什么问题就跟我讲啊，跟我讲。
2: 哎呦，哎呀，
3: 老韩，你这是咋的了？书记，
0: 哎，老韩，
3: 你看老韩
0: 你怎么？
3: 老韩，你这是
2: 我这肚子，哎呦，疼死了！哎呀，
0: 老韩，你刚才摔倒的时候是不是喝了污水了呀？
2: 好像是，我喝了好几口呢。哎，
0: 不行啊，这得赶紧催吐。老韩媳妇儿，你听我的，你在这儿给他灌水啊，盯着他，盯着他把污水吐出来，我去给他找药去。
3: 哎呀，书记，你这节骨眼儿，你上哪儿找药去？
0: 去医务室，你那儿总有存药吧。来，药来了。
3: 哎呀，终于来了。
0: 刚才催吐了吗？
3: 书记，吐了好多脏水出来呢。
0: 哎，这是肠胃炎的药啊，让他先吃着。
3: 哎，
0: 等明天救援队也就该来了。
2: 哎，书记，你这衣服也都湿了，这么大的雨，外边这么危险，你还为了我跑这一趟，哎呦，真过意不去啊，这是。
0: 哎呀，别这么说，都是我分内的工作。大家伙儿，我还拿了纱布和酒精，如果有受伤的人呢，就来找我包扎。
1: 好，谢谢书记。
0: 听，好像有人在哭。哎，小妹妹，你咋啦？
3: 你真好大，不害怕。
0: 别怕啊，小妹妹，哎，别怕，你今年几岁啦？
3: 八岁
0: 啊。跟我女儿一样大。你爸爸妈妈呢？
3: 我妈妈在家，我爸爸出差了，不在家。
0: 这是想爸爸了。来，大家伙坐一块儿啊，坐一块儿暖和点。我女儿啊，每次害怕的时候啊，我都让她唱唱歌，她一开口，哎，就好多了。哎，小姑娘，你有会唱的歌吗？
4: 有，合唱比赛的时候老师教了一首歌。
0: 哟，你唱来听听。

0: 不能涉水，那就用绳索吊，人头部自己吸掉过去。哎，这个办法好。哎，警察，军舰和安生好像来人了。
1: 书记，你和面面好像是救援队吧？管理消防制服呢，还真是。进城村子的桥塌了，他们怎么过来的呢？丁子，好了，把我拿过来，咱们问问。来，给书记。
0: 不行，你一个人声音太小，都被水声盖住了，他们听不见。所有人，咱们一块喊，
2: 三、二、一，是。
0: 书记，他们是要过河，太好了。哎，丁哥，你看，他们那边正准备绳索，会不会是要吊着过来啊？哎，那咱们得在这头帮他们把绳索固定住吧。
3: 您好，我是咱们区消防支队的一队长刘少如，接命令，前来救援。咱们村的情况怎么样？
4: 大部分村民啊，昨天晚上都已被安置在学校里，没有生命危险。现在就是缺少物资，还有一小部分村民在南面的半山腰上没有信号，五户人家不上他们。
3: 有多少人啊？5户人家，一共18人。
4: 这样，咱们兵分两路。
3: 书记，您对附近的地形比较熟悉，辛苦您帮忙给直升机找一个空投点。 我安排两位队员协助您，没问题。我带着大部分队员上山搜救，您再给我们指下路线。这是卫星电话，如果有问题，咱们可以随时联系。
4: 好，事不宜迟，咱们这就出发吧。
5: 刘队，我去前面看了，上山的公路全都被水淹了，
6: 公路走不了，那就走野路。逆着小河往上走，水宽了就拉着岸边的树枝往上爬，水窄了咱们就走水流冲出来的石梯。要是咱们都上不去，上面的村民更下不来了。
5: 是。
6: 刘少如带着消防队员们逆流而上，一路披荆斩棘，终于到了南山腰，发现了被困在这里的5户人家。
7: 有人在吗？我们是救援队，有人吗？
8: 有人，他们在这儿呢。
7: 他们在房顶上。哎呀，可算找来救援队了！昨天晚上水太深了，我们都上房顶躲着了，结果没想到这下楼的梯子都被冲垮了，我们正发愁。

0: 大爷，您别急，我们这就接你们下来。来，老张，您拿着这个面包给您。
1: 谢谢您。那边还有快递。
0: 拿好了。谢谢。16、17、18、暴露队，五户人家，18个人，全部到齐。
2: 好，这就给书记打电话。
0: 喂，刘书记，我们已经到了南山腰了，五户人家18口人，一个也没少，我们这就带他们转移。
2: 太好了，我们这边啊也找到了一个投放点，小高队员啊已经联系了直升机，这会儿大家正在清理场地呢。
3: 书记，直升机好像来了，
4: 这什么动静？
3: 升起来了。

0: 天终于放晴了，咱们的任务也算圆满完成了。等抢修完这条路，咱们就可以回去了。
1: 好，
2: 好啊，
1: 太好了。刘队长，我们来帮忙了。
2: 看，来了好多村民啊！
3: 我来帮你们干。
4: 来帮帮你，
5: 我呢，我也来帮忙。
1: 哎，我也来。
4: 大伙儿，你们都饿了吧？这是我煮的鹅蛋，我们自家鹅下的，保证绿色无公害。来来来，吃点吃点吃点。
6: 我说什么来着？我就说啊，你家大鹅命大着呢。
7: 刘队长啊，这次多亏了你们救援队啊，我们韩台村受灾这么严重，还能无一人伤亡，全都是你们的功劳啊。
0: 哎，可别这么说，救援本来就是我们的分内之责，进出村的桥也大好了，只是信号和水电恢复还要几天，辛苦你们再等等吧。
7: 这都不是事儿，只要人活着，什么困难啊都能克服。对了，这个卫星电话呀，还给你们。
0: 哎，好，既然工作已经完成了，那我们就先走了。
7: 哎，等等刘队长，还有件事儿，这个您能再帮我个忙吗？
0: 这纸条上写的是谁的电话？
7: 这是我媳妇儿的，这儿没信号，我联系不上她。您下山以后，能不能帮我给她打个电话？就说我一切都好，村民们也都平安，省得她担心。
0: 没问题啊，可是你不是有卫星电话吗？怎么没打呢？
7: 哎，我这是私事儿，不想占用救援信号，万一我打电话的时候有紧急事件被我耽误了怎么办呢？是吧？还是村民的事儿要紧。
0: 我算是知道你们村为什么这么团结了，有你这样的干部，大家肯定心都往一处使。
8: 夕阳下的两个人站在刚刚搭建好的生命通道上，紧紧握了握手，互道一声珍重，又各自奔赴新的工作。
9: 再见，
10: 再见，
9: 谢谢小猫队，
10: 再见，
11: 谢谢你们了。
4: 书记，我决定了，等我长大以后，我也要当一个消防员，我要救灾救人。
7: 好，在什么岗位上都不要紧，只要你有一颗服务人民的心。
4: 喂，你好。
12: 哎，你好，我是消防队的刘少如，您爱人刘旭托我给您打个电话。
4: 啊，他怎么样了？
12: 他和村民们一切平安，只是信号还没有恢复，你不用担心他。
4: 哎，其实我并不担心他，我知道他不会有问题的。
12: 这为什么呀？
4: 他一直都和村民们待在一起，只要有人在，就一定有人管，老百姓都在的地方，一定会是最安全的地方。
8: 现在哪里，哪里就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包村干部刘旭和消防队长刘少如与时间赛跑，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崇高理念，为百姓

总策划李秀磊，总监制王义军，艺术总监关凌、李丽红，策划张瑞、燕旭、郭哥，监制金胜博、杨静博、刘成斌，剧本编审武瑶，制作人徐然、李立伟、刘杰，导演王维、宋万盛，责任编辑张涵、张颖超，播音九杰，录音制作马向宇、梁和之、李硕，昌平天生命之桥，本集编剧邢芷雅，演播人张帆、高川周、宋万盛、浩洋、左小群、李帅颖、方义军、陈浩月，解说李丽红，编辑王玲、李明哲、王青兰。本剧由北京文艺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京津 FM、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北京市各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赣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趿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8: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9: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8: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4: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那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6: 幸福的
1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0: 一代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在点点什么？嗯。

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

0: 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9: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1: 幸福的花儿，
1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你，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到了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

0: 领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给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是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6: 幸福的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有意，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

0: 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9: 幸福的花儿，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0: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梦，梨园魂，传
11: 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慢慢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4: 幸福的花儿，
1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米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

0: 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4: 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甘之如饴，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是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0: 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

0: 慢慢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

0: 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9: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趿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0: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
11: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那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14: 幸福的花儿，
1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

0: 都有，阴阳界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3: 国粹梦，梨园魂。

0: 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佛。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佛。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身如意，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000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7: 幸福的花儿，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烟渐渐散。我是。

0: 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知识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扰扰的世间百态，不为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准时的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说您正因为很长时间了，正因为某一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方面的事情的困扰，很长时间让您感觉到无法释怀的话，欢迎您现在还像咱们这么讲二十年前一样。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介绍一下咱们节目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每天节目的最开始呢，我们都为大家介绍，第一呢是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广播的这一块，包括呢这个快手的这一块，再有一个呢就是也是等一下啊，看看听众朋友这段时间呢给大家时间，大家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

好的，那欢迎大家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咱这是一档广播节目啊，是从2008年就开始办的《小人商谈》，它的播出平台啊，我们的播出频率呢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是最早的吉林台啊，最早的吉林人民广播电台就是咱们这个频率啊，在长春市内，如果说咱家有收音机，车上有收音机，想听咱们节目的话，在长春市内呢调 FM 91.6，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呢都有。有咱们广播频率的转播啊，都有咱们就是同步直播，不属于转播啊。它呢是这个各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频率，不都是 FM 91.6啊，只有长春是 FM 91.6啊，吉林呐、白山、通化呀，甚至有一些景区啊，都有属于自己的这个频率啊和。但是都叫吉林啊、新闻综合广播，它是完全同步的啊，完全同步的。如果是我们这块家里头比这个离城市比较远啊，收这个调频收不到，哎，那怎么办呢？您就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啊，用中波738千赫，这是全省覆盖的，不但全省覆盖，甚至覆盖到了辽北、黑龙江南部、内蒙东部啊，覆盖很大的面积啊，就中波就这样，它面积特别广啊，可以听到啊，可以听到。再有呢，就是如果说家里头没有收音机。啊，没有收音机，这个或者说呢，我在吉林省以外的地区，包括外国的，包括外省的，那我收音机我听不到啊，即使就是没有收音机信号收不着，这样的地方又想听广播节目，这在原来是根本做不到的，但是现在网络时代一切就有可能了，您可以下载一款用手机啊，智能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这个网络收音机呢就可以啊，就可以这个找到。啊，在网络收音机，我给大家，我比如说我们给大家一直推荐的蜻蜓 FM， 大家在蜻蜓 FM 上可以找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就是想听直播的话用蜻蜓来听就可以了。那么还有呢，就是如果说你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人商谈，这个在蜻蜓上就更方便了，你一搜小人商谈就能够搜到专辑啊，这个专辑呢有这个咱们的这个一直以来的这个、以前播过的各期的节目的上传啊，这个而且是按日期上传的，2021几年的2022几年的都有啊，欢迎大家收听，这是收听参与呢。我们除了三部热线电话之外呢，在此时此刻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参与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此时此刻呢这个公众号后台正为大家开放，您可以选择，如果说你已经关注了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的话，现在直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给这个公众号的话，我在直播间后台随时就能够看见，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如果说您还没关注咱们公众号的话，那您就到那个咱们是绿泡上不有一个查找公众号吗？啊，找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就可以了。因为加关注之后，你按对话，按那个公众号的对话框，你直接往这个对话框里输入文字，发送上来，我在直播间在后台随时就能够看到，随时就可以进行交流啊。好的啊，这个是咱们的这个参与啊，这个文字参与，但是大家不要写太多啊，就是如果说你写两三千字，一个是你在那块对话框上打两三千字非常非常难，第二个呢就是我这头收着之后我也看不全，就是200-300字、300来字是最好的啊。最后啊，说一下也是咱们现在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看啊，这个现在这个广播也能够看到了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这个是我个人的快手号。好了，这个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那这个我们继续来看咱们这个。继续来看，正好这个热线电话现在啊，这个正接着，还没有接进咱们直播间。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留言啊，说这个钟晓你好，我呢是35岁大龄女，也想有个家呀，也想有人心疼。我开始相亲，我不想骗任何人，每次坐下来我都先说清楚，我和前任呢是真心相爱的，但是他因病走了，我现在还照顾他年迈的母亲。我以为真心换真心，可是我坦诚成了别人嫌弃的理由。36次相亲，36次没有好眼睛看我，我也没渣也没骗没背叛，我只是用尽全力去爱而付出了爱的代价。你我认真的爱有错吗？请帮帮我。你认真的爱是没错，但人家该你啥呀？对吧？你爱谁了？你爱的是你前任，已经去世的前任。这个东西吧，你感动你自己可以，你感动不了别人。
人家是要说媳妇儿，这个你得知道换位思考，人家是要说媳妇儿，人也不是说要找一个那个成天怀念前任的，完了之后还伺候前任妈的，谁找媳妇儿找这样的啊？那你就得找成天爱你的人了。但你现在有时间有精力去爱别人吗？你不要说你真诚你就怎么样，你真诚对于人家来说，你的真诚恰恰是负担，因为你的真诚并没有给一个你后来想要跟你组建家庭或者说爱你的人，你也没有能力再去爱别人了。真诚并不是过日子的那个那什么，并不是过日子的唯一条件啊。你这个情况啊，你真醒一醒，你醒一醒，你换位思考一下，就你是个男的，然后呢别人给介绍个对象，这个女的坐下就说的那个我呀，原来我最好的那个我这个跟我前任我真心相爱，我这前任对我特别好，我对他也特别好，但是他去世了，去世之后我现在我从他这个对他的真心从来没有变过，我还在照顾他的母亲啊，我那个以后要找对象的话我也得照顾他的母亲，你也得跟我一起照顾他母亲。就你要是个男的，你找不找这样的？那你得爱成啥样，得爱你爱成啥样能愿意干这个事儿。所以说呢，你这个心是好心，人是好人，确实做的一般人做不到，确实一般人是做不到的。但是你也只是对你前任够意思了，你对你前任够意思了，你对你前任对你前任的母亲你都有一颗金子般的心，这个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的敬佩。但是想娶你的人那没几个敢的啊，没几个有这个勇气的，听见了吗？所以说就你这个只要你有能力一换位思考就可以了，就知道就是咋回事了啊。这个小米说这得吓走多少人，36个，刚才说了36个。那个跟你一辈子都有当小三儿的感觉，你干啥呢？你啥家底儿啊？对呀，这个这么讲就是你是个好人，我们都很佩服，我们也都觉得你是个好人，你对前任非常的好，但是人家再找人家要跟你俩过日子，要一心一意的过日子，你做到一心一意了吗？你也做不到。你把你的真爱，你确实有真爱，但你真爱并没有给人家，你给你前任了，你给你前任了，那你跟人家有啥关系？人不跟你处不很正常吗？对不对？所以说姑娘啊，你可赶紧化开拐吧，你要化不开这个拐呀、啊、你要化不开这个拐呀、啊、就难整了啊。小米说的这句话我特别赞同，就是别拿你自己的深情去绑架和你毫不相关的别人。对，你的深情是包括你的付出都是我们敬佩的，但是您别人毕竟跟你毫不相关，人家凭啥跟你过日子？凭啥跟你一样对你的前任那么深情，还得照顾他妈？所以说你这个不是说找不着，能找着但是极难啊，极难啊。

好了，欢迎大家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呢现在还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0431啊，打这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咱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的留言啊。雨过天晴啊，雨过天晴说的，你可以感动天，感动地，但是不要奢望感动所有人呢。其实他更多的是感动了他自己。啊，更多的是感动了他自己，啊，生活在自己的感动之中。但是这人确实挺好啊，只能说，那所有人都说是你是个好人，但你真不一定就是个好媳妇儿。娶到家啥样谁知道啊？而且先天带了那么多负面的那个那什么那个负面的加分儿，好人不一定是好媳妇儿，对不对？所以说，谁娶的时候那得多爱这个人，得爱成什么程度，能毫不犹豫的去那啥去，对吧？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那个，我们来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来等一等这个打进热线电话的朋友。另外，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凡是来到快手上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帮着点小红心啊。咱们第一个目标是点到20000啊，第一个目标点到20000，谢谢大家啊，就是不停的点击屏幕，让咱们直播间热度高一些，能够更多的朋友进到咱们直播间里边来啊，谢谢大家啊。还有就是快手上所有的朋友们，如果说您最近呢也是心里头压力挺大的，心情不好啊等等这种情况，也都可以现在和广播听众朋友一样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

好的啊，我们来继续啊，我们来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正好热线电话现在一直没有接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啊，顺其自然问我说，老师怎么从2008年开始收听你的节目？2008年的节目现在已经找不到了啊，已经找不到了。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吉林广播网就没有啊，后来有吉林广播网之后，中间经历了一次改版，这样的话网上存的那些原有的节目都没有了啊。但是你到蜻蜓上能找到2010年开始的有一部分，中间缺了3年，但是其他的都有。你可以到蜻蜓 FM 上去找啊。非常感谢顺其自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而且非常执着的支持啊，非常感谢啊。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给的留言啊，正好热线电话接不进来，咱们就读这个公众号上的留言。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欢迎大家啊。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叫这位朋友呢。说中豪老师晚上好，我昨天推荐了两个好姐妹下载了蜻蜓 FM， 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您节目，他们都很喜欢听。还有呢，祝中豪工作室全体同仁端午节安康，辛苦了。不客气，谢谢小爱啊，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啊。祝你们也是端午节安康愉快啊，包括你的这些好朋友们啊，也可以推荐他们晚上7点到8点半，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钟左右开始在快手上看小人长谈都可以啊。这位叫童二姐的朋友啊，说这个钟晓老师啊，端午节是我老母亲80岁生日啊，您祝福一下，哎呀太好了，祝老人家每天开心快乐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啊，这老人家这日子赶端午啊，这是过节。

好的啊，热线电话没有接进来，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的留言啊。大道至简，城外无物啊，说你对前任如此深情，干嘛你还要找呢？这个那是人家的想法。

这个咱们没有权利干涉，他有自己的想法，毕竟他还是要找对象的，是吧？但是他这么找他费劲，他得醒悟过来，醒悟过来，就是你的这种深情和执着，和你不相干的人感受不到的。而且人还是要考虑到自己的，就是我要找个啥样媳妇儿，人不可能活在你的前，永远活在你的前任的阴影里边，任何人都不想，对吧？小米那句话说的特别对，说这得吓走多少人呢？跟你一辈子，完了一直有当小三儿的感觉，你这干啥呢？你说对不对？有这种想法，就是确实有这种想法的话，就是你想找对象，你也不适合。啊，你必须改变思想之后啊。

家啊，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咱们直播间的热线还是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什么呢？我得打开，这怎么还给压缩了呢？稍等一下啊。啊，说小哥你别读我名啊，他说你说我是不是有病了，去年孩子上了普通二本大学，现在只要一刷到视频说孩子这个专业不好，毕业就是进厂打螺丝，我这心里就后悔啊，总觉得没给孩子把好关，觉得对不起孩子，还不敢跟孩子说，怕他焦虑。那你就不适合再看这个视频了，好不好？就是视频上都说这个专业不好，那个专业不好，哪个专业都有人学，后来哪个专业也都上班了，就只要工作的，只要想工作的都工作了，对吧？然后那些不想工作的或者找不着工作的，上网上说这个工作不好，那个工作不好的啊。而且有一些人是这样的，就比方说啊，给大伙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啊，就是那个本行业都对本行业就是深恶痛绝，所以说你在网上经常看到的都是，比方说我们常年说的，说劝人学医啊，天打雷劈；教人学法啊，千刀万剐。就行业内的人都这么说，因为学医确实很累，学法确实很别扭，对吧？但是你现在来看，那他干的都挺高兴的。没有哪个律师有职业证了之后，然后就不干了，就去杀猪去了啊，就觉得还是敲猪好，对不对？一样拿手术刀是吧？没有啊，所以说就是你包括我们，有的人如果说孩子学不学播音主持，不学不学，这行太耗人了啊，太耗人，不学不学，对，也都是这样。所以说你在网上经常看到的，对吧？经常看到的都是这种，就是对自己行业的这种贬损。但实际上来讲，那你能干这行其实挺不错的。那你学医啊，真能学上医，到时候真能干上大夫，不挺好？挺好，那真能整到职业证，在律师事务所里干个五年八年的，开始有案子了，就开始挣钱了，不挺好？挺好的吗？但是你问律师，律师都会说这行业不好。所以说你就听我话，别看网上那些，网上大多数都是没咋上过班的人，你咋不信我话呢？我一直跟你说，就是网上教职场攻略的大多数没咋上过班，网上教那个恋爱兵法的大多数连对象都找不着。那天我记得咱们有一个特别那啥的著名听众释一堂说过，曾经他有个外甥，那个是那个他帮他外甥考了一个，就是介绍说怎么整能有个中专毕业证，然后拿这个中专毕业证，那个拿这中专毕业证完了找的工作啊，找的工作，找完工作之后，人现在是著名的报考名师了，都是，就是网上的啊。所以说网上的有些东西你需要有一定的分析能力的，没有这个分析能力千万别成天沉迷于网上那些东西。而且网上还那样，就是你就是那些所谓的算法嘛，就是你看一个之后他不停地给你推，看一个这个专业不好，他不停地给你推，都是这个专业不好，那就让你越来越焦虑啊。所以说不要看那些玩意儿，你翻两个这个专业就业特别好的视频，你搜一下，这事儿听明白之后，所以说你要但凡尖点啊，别那么虎，别人说啥信啥，咱家孩子以后肯定没问题啊，不干这个专业转专业一样，干别专业一样啊，是好孩子，早晚都是好孩子，听着没有？

好了啊，这个来看一下贴克小米给刚才那位女生来一个总结性的啊，总结性的解释啊，希望她能明白啊。这个铁杆小米说，基于你的偏执啊，我这个这里头多跟你解释一下啊，多跟你解释一下，就你的这个深情啊，于第三个人来说，就像他拼命的给我描述海的美，不是鼓励我迈开腿，而是单纯的想把我拉下水，对吧？你照顾前任的母亲，确实从一个角度上来说，你是善良且怀旧，我们并没有抨击。但是您刚一见面就告诉人家，你心里住着一个人，而且呢，一直舍不去也抛不下的人，那这个哪一个活人有这个勇气和一个逝去的人去比较分量去，对吧？本来就第一次见面没有感情，凭什么要去体谅你去啊？另外，你心里都已经装的那么满了，你还能装些啥呀？就是不怕你有过去，是怕你的过去过不去。哎，对对对啊，这个小米总结的非常对啊。这个刚才那位女士啊，就是很多自我感动的啊，就是你做的你是好人你没错，但是为什么人们就是你见到人，毕竟陌生人，人家为什么陌生人看不上你？你这么好，为啥看不上你？小米跟你解释一下，你再说一下啊。我再给你说一遍啊，就是包括有和他同样的啊，有这种说我是一个非常真诚非常好的人，为什么不被重视的人，你来体会一下说这话啊，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他说啥呢，你的深情对于第三个人来说，就像他拼命的给我描述海的美，不是鼓励我迈开腿，而是单纯就想把我拉下水。你照顾前任的母亲，确实从一个角度上来说，你的是善良而且怀旧的，我们并没有抨击。但是您刚一见面，你就告诉人家，你心里头住着一个人，而且是一直舍不去也抛不下的人，哪个活人有勇气和一个逝去的人去比较分量去，对吧？本来就是第一次见面也没啥感情，凭什么要去体谅你呀？另外呢，你心里都已经装的那么满了，你还能装些啥？不怕你有过去，就怕你的过去你过不去啊！这话说的特别好啊，总结的非常到位，铁杆小米，这个得给加个鸡腿啊。对，就是那个，你这最后这句话特别好，就是不怕你有过去，就怕你的过去它过不去。

好的啊，正好这个热线电话现在两部都在站着呢，但是一直没有接进来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然后咱们等一等啊，等一等这个大家的热线进来啊。好的，这位朋友说这个说我妈的门市和旁边的烧烤店中间呢，被烧烤店主放了一个大绿色的垃圾桶。和他们家协商，他家说确实味儿都挺大的，但是垃圾桶在这放一年了，就是不动弹啊。于是呢，我们家就给城管打电话了，城管来了，让他赶紧把垃圾桶放屋里或者是指定地点。看来小人还得让他暴露在阳光下，把他绳之以法了啊。心情挺好啊，这个就是想办法解决问题呗，想办法处理问题啊。他那个东西确实不对，我不知道是怎么样。我们长春这头吧是这样，长春这头的垃圾是不允许往道边放的，就是那个厨余垃圾啊，就是那个饭店的这些垃圾啥的，是不允许往道边放的。他是有一个垃圾车啊，早。

早晨、中午、晚上好像是三遍、四遍那样吧，就是它肯定够你用，就是你有垃圾了你就赶紧扔车里，直接就带走了啊，就是这种情况。所以说呢，这样的争议少一些，但是它确实不对。你在道边上，你门是你整个你自己单，那不是那个人家那个市政放的垃圾桶，你自己家整个大垃圾桶往那一放，苍蝇啥的、耗子啥一堆，你多难受啊！就没有功德嘛。所以说把它举报了是对的。没事，就应该这么干啊，用法律来维护自己个人的权益啊。

的，这位朋友啊，说老师啊，别念我名，想问一下怎么平衡心态？比如说没有竞争的情况下，一个项目需要上面验收，各种工作都圆满完成了，下级领导帮我说话，验收很顺利。遇到难题的时候，领导也给出主意，帮着渡难关。但是如果我和别人有竞争的时候，领导就可能不把我排前边，自己就很失落，也不知道，也知道不可能绝对公平，领导也难，怎么开解自己？你要的不是绝对公平，你这不讲理，你这干啥都在前边，你臭不要脸的。你这纯属于张三不吃死孩子，你活也把你惯的。凭啥谁都得帮你，谁都得照顾你啊？凭啥都得给你说话啊？你算干啥的？你给大家有啥好处啊？这不惯的吗？就是，那你要能做成事儿，你人要做成事儿的话，要有君子帮忙。人要做成大事，必有小人捣乱，对吧？人要做成伟业，必须要有强大的敌人。所以说，你这个状态就是贼弱啊！基本上来说，在职场上来讲，就是自来娇那种狗屁不是，觉得自己好像挺累、挺能干的，实际上就是。你这个不是要求公平，你是要求不公平。什么不公平？就啥都得把你放前面，都得对你高看一眼，都得帮你忙，你算个六饼啊。领导只是给你放在一个比较正常的位置上，你都觉得自己被慢待了，那不就是惯的吗？那啥呀，你这不是平衡心态的问题，你这是需要增强修养的问题。没有担当吗？这不就是

所以记住，你要干的是事儿。这个事儿，领导给你放前边去了，你也要干成；领导给你放在后边，你也要干成。咱们这么讲，下级说好话，咱们要干成；下级说坏话，咱们得想办法怎么能让下级说好话，然后把事儿干成。这个才叫不屈不挠啊，才叫能够有担当的一个人。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就是希望你能够听我这番话，我不太好听啊，我说的不太好听，但是我告诉你，你就是活应惯的啊，你就是人要真正做成事，不是说谁夸谁那啥，谁夸你谁不夸你是怎么样的，不是，人是要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都把事做成，才是你的能力体验。就我刚才说了，人要成事必要有君子帮忙。再说一遍啊、哦，人要成事必有君子帮忙，人要成大事必有小人捣乱，小人作祟必有啊！你要想干一个大事，不可能有小人，不可能没有小人的，因为啥？利益冲突了，你必然有小人给你捣乱了，给你设绊子，给你那啥啊、哦？人要成伟业，必有伟大的对手，你没有伟大的对手，你不可能成立伟业。不可能成就伟业，就是这样的。所以说，那你还敢这块有点啥事就过意不去了？有点啥事，你那小心灵多么的脆弱啊！排名往后排排都觉得不行了，你能干啥？

0: 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好了，这有听众朋友的热线接进来了，我们来看一下打进五号线，这是湖北的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你好，周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哦，我有点紧张，我就是说，我有两个孩子，我今年40岁，然后我从老二出生，老二5岁了，马上快6岁了，就一直在家带孩子，然后上班，在我们小县城里面，租的房子带两个孩子，大的是14岁，马上进入高中了。现在是租的房子，我们自己本身有房子是在省城里面，没有贷款，就是这样的。大不了进入高中呢，他学习孩子的成绩还可以，进入重点高中是没问题的。但是呢，面临就是这个小的，我下半年就是一个人带两个孩子，我有点面临，如果在这里如果继续带两个孩子的话，那小的就要面临要入小学了，然后很大的。上大学他就肯定要转另外一个城市，跟我们房子的一个城市，所以说对，那就面临小学要转学。但是如果我现在把小孩子把老二带到我们自己省会城市去上班上学的话，带老大去我们省会里面上班，让他现在就是你马上入小学，明年可以入小学1年级嘛，就不用面临转学的这个问题。如果到现在不用读，现在直接也带两个孩子，就是带老大读高中，然后带着小的也一起，两个孩子我都带着的话，到时候小学老二就会读到2年级，就要面临转学这个问题。是不是到时候会哪种比较好一点呢？
0: 我重新说一遍，我有点中间有一段，因为这个就是有的听清，有的没听清。就是现在孩子，现在马上孩子就老大要上高中了，是吧？就今年上高中啊？
1: 马上中。上高中，对。
0: 然后老二呢是那个马上要上小学，得过2年是吧？
1: 五岁半，
0: 明年的明年你们南方上学早啊，是不是明年就上学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个，然后你的想法是说，就是说的老大上高中是在哪儿念？刚才没听清，是上省城去念去吗？
1: 不是，就是我们县城里面的一个重点高中，他的学习还可以。
0: 那你们就去县城，就是孩子也上县城念小学呗。
1: 但是到时候马上，因为我们在省城里面有，在16年的时候就买了一套房子，现在孩子爸就在那里上班工作，什么都搞好了。我就到时候老大上了大学之后，我们肯定还是要出大理的，那还老二还是要面临一个转学的问题，这样到时候会不会跟老二不适应了？
0: 你的意思是说那个，你的意思是说那个，如果说。老大这3年念完了之后呢，你们就要去省城生活，因为孩子爸爸一直在省城生活，是吧？之后呢，还面临到一个孩子那个就是需要小学转学的问题，是吧？
1: 对，怕他不适应，到时候。
0: 那问题不大。这个小学1、2年级转学很没啥太大事。
1: 因为我们家孩子他比较接受能力比较差点，比如说刚开始
0: 不用担心那么多，不用担心那么多，接受能力差，只要不敏感更好办。
1: 因为老大他在我们这里，因为他有姑姑在，也是在那个重点高中里面当老师，然后隔壁就有自己的房子，就是如果住的话就住到他们家里，他可以专门照顾一下。
0: 不好，
1: 这一点
0: 不好，
1: 不好是吧？
0: 不好，尽量，那还不如让孩子住他们学校宿舍。他们现在学校高中没有宿舍了，是吧？
1: 宿舍有，但是现在孩子都比较条件他觉得没有自己家里好这样的。
0: 这个东西就是我再告诉你一下，就是我再重说一遍啊，就是小学1、2年级转学没问题。你得可大的来一些。你要不然的话，咱们这么讲。你就说把大的3年级3年都放在谷物家，不是那么回事儿。谷物肯定没啥说的，但是呢，孩子这块儿，他连那个学校宿舍他都不乐住，他能乐住他谷物家吗？你扯淡，那跟自己家能一样吗？
1: 谷物家愿意是愿意，他比较亲，就是关系比较好，他是愿意的。就是说，我觉得自己还是有点舍不得。
0: 只是愿意，孩子愿意，那3年呢？
1: 对，
0: 人家姑姑也不是没孩子。

0: 对，他有孩子。
1: 对呀、啊，所以说想这个东西吧，我是不把事情尽量往坏了想，然后呢，就是操作前往好了努力，这样好一些。我觉得其实最方便的就是你先带孩子，等那个你先不用管这小的，让大的看点小的就行。那个等孩子走了之后，你要说乐意小学二年级转就小学二年级转，乐意小学三年级转小学三年级转都行，没事儿。
0: 对，我是有一个原因吧，主要是我自己一个人带两个孩子，然后我还要上班，感觉一个人有时候照顾，比如说生病啥的，感觉挺累的，有点像挺累的那种，所以是这样想的。
1: 那你就让老大住宿舍去。
0: 他自己能力太差了，而且现在的孩子他都不愿意住宿舍。
1: 那个大姐，你要这么说的话，咱俩没啥唠的了。
0: 哦，好的。
1: 就是这样，就是你这么讲，咋的都不行，咋都不行，那你还问别人？对吧？
0: 好的。
1: 那你要这样
0: 的
1: 话，我再给你出个招吧。你让你老爷们在省城里辞职吧，辞职回来。我跟你说的都是能做到的，你在这块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扯个大扯了，唠个屁了还唠啊？对吧？
0: 就是老师，我再问一句，就是说我如果让孩子住我们县城我们乡镇里面，那么有小问他爷爷奶奶带，然后我带一个大的，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这样你说，这样最小的
1: 看爷爷奶奶同不同意，爷爷奶奶同意，爷爷奶奶带呗。那爷爷奶奶可以带到小学毕业，然后那个你们到那个上初中之前再给整省城去都行。
0: 爷爷奶奶他倒是他最愿意的还是让我自己一个人带，然后实在要好大他也没办法，是这样的。
1: 就是这个事儿，你看我说啥你赌啥，你还问我，然后你还说不行。你再问
0: 我
1: 再说不行，大姐这么唠嗑你没朋友你知道吗？你跟谁都这么唠吗？你要跟谁都这么唠的话，我跟你说你得罪老多人了你啊。
0: 我就是没有。
1: 那你没主意，人给你出主意，出主意还不使啊？
0: 哦，好的，谢谢老师啊。
1: 对吧？你想你这么整吧，把自己给整坑里出不来了，这位朋友不行啊。
0: 是。
1: 好的。你甘蔗没有两头甜，你必须得，我刚才跟你说了。先保老大，小的二三年级转学没有问题。我给你的一个是最确切的答案。那你要不信的话，你再想别的招啊。好了，再见啊。
0: 好的，再见。谢谢。
1: 呀，这么唠嗑，上哪有朋友去？净扯淡。小米说反正是自己责任分摊出去了，自己得劲了，也不管孩子给孩子是不是造成不可弥补的遗憾呢。没整，哎呦我天，你这样的话我估计他老爷们已经被他折磨死了啊，得折磨懵了都得啊。好了，咱们进一段广告吧，平复一下我这像饺子馅一样的心啊。啊，继续啊，这个热线电话现在没有啊，现在欢迎大家呢可以打我们的热线。在热线电话没有进来之前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提醒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就是如果说您也是觉得心情不好了，闹心了，难受了，心里憋屈了，已经憋屈了好几年了，一直无法释怀，或者说有一个事情感到特别迷茫，无所适从的话，那您呢就可以打我们现在的三部热线了啊，不用这个连麦，在快手上咱现在连不了麦啊，你打我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啊，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啊，这位朋友给留言说什么？我想促进一下感情的原因，什么？我现在都23了，没听明白你说啥啊？详细的说啊，把那个说详细了，别一句话一句话说啊。好的，继续来看咱们这位朋友叫露水啊，露水说：“小哥晚上好啊，您好，我是您忠实粉丝，我儿子刘宇航6月27号要中考了，请小哥祝刘宇航中考超常发挥呗，顺利进入理想学校呗。”好的，啊对哈，27号就要中考了哟哈，所以说6月份的老师。

啊，六月份的老师那家伙，高考放三天假，端午节放假，再加上中考三天假，再加上八个星期礼拜，六月份实际上总共他们就上了十五天学，啊，好像就上十五，就上了半个月，实际上就上十几天的学。然后啊，高考他得去监考去，中考还得去监考去，孩子们就放羊了。关键是中考一完事儿，回头马上期末考试，完了各班之间还得就是学校说的学生不行排名，那班级得排名啊，你这个老师你这个带班的成绩怎么样的，学校得排，妈压力老大了。这孩子们本来就是到六月份之前呢，给孩子们归拢的都可好了。给孩子们归拢的都可好了，就是那个最起码来说，后边的不捣乱，前面的好好学，中间的一直在使劲儿。哎，这老师也是，哎呀，感觉到自己这个当老师当的很好啊，这个班级啊，就是可高兴了。结果六月份一下来，哎呀妈，这孩子从家回来，这跟原来不一样了。完了，等到七月份这个中考完了之后，再抓紧归拢，剩十来天了，归拢不过来了。所以那个中学、小学小学老师还可以，就中学老师们，其实六月份他们可着急、可上火的了，还累挺，还着急上火的啊。尤其班主任呢啊，这大家理解点吧啊。这两天有可能学生的班主任有点就是这个态度不太好啊，或者有点火气大呀，都理解点啊。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笑对人生说老师啊，你说我有新闻焦虑咋办呢？老关注军事新闻呢，就怕美日韩非等好多国家联合侵略中国，怕战争起来呢。首先来说啊，就是新闻焦虑症这种事情是存在的啊，就是它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被某个新闻刺激，然后到这个新闻的媒体啊，到这个新闻的媒体和这个网络上找相应的新闻，不停地找，不停地找，之后呢，由此被新闻带入情绪。啊，产生各种焦虑啊、抑郁啊等等这些症状都是有，这实际上确实是一种心理上的病啊。但是你要说它是病呢，又不是特别重，就属于一种心理依赖啊。这种状态不是心理依赖啊，我说错了啊，就属于一种症状。那这种症状呢，你如果是有可能的话，觉得自己很重的话，找心理医生是有必要的。第二个是有点正事儿吧，你去干点别的。你但凡一天天忙工作、忙孩子、忙家里的，没有这样的啊、哦！你就纯粹喝酿油、撒酒疯，把你闲够呛。这是我说的第一点啊，这是我说的第一点。第二点，我谨慎的怀疑你关注的压根儿就不是军事新闻，因为军事新闻我也看，我几乎每天都看，但是我不看军事故事啊、哦、这个记住啊、哦、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军事博主有很多人，尤其在这个自媒体的这个端上，你看他不挂新闻榜，新闻榜都是我们传统新闻这些人在挂新闻榜，他们都是挂故事榜。所以说，你要是但凡你脑瓜好使点，你瞅啊，这是在讲故事。那就压根儿就不是军事新闻，所以说你那不是新闻焦虑，你那是新闻故事焦虑。就是叫那帮老家伙，就是我不说嘛，讲俄乌战争前儿，大家讲的成。

是网站上去看啊，正规的，就比方说中央台的军事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专门有军事频道。听着没有？你记住了，就看正规的军事新闻。看新闻的时候，你记住新闻的特点是啥呢？有事实，啊，少态度，有立场，有事实，有立场，少情绪，啊，就是他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啊，他说这件事情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人物、什么事件、结果如何，这是新闻的五要素，啊，新闻的五要素他给你说全了。然后呢，当然我们是中国，我们有我们的立场，那表述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是属于我们中国的新闻立场，这是没问题的啊。但是情绪没有啊，新闻是不要带情绪的啊，不要带，有立场无情绪啊。就是这个事儿，那家伙我们应该啊煽动两句，那就是到最后播完这新闻之后，那作为我们中国人应该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那个就是宣传啊，那个就是宣传，那就不是情绪啊。所以说你到军事网站认真，你要是真是军事新闻的爱好者，你到认正规的军事网站上，你去看人家的新闻，看人家的评论，你不要上那个快手上，你去看那些博主啊，我跟你说他们就是，你听他说全是情绪，有一点点的新闻，这个新闻真的假的还不知道，然后全都是情绪，那老特头就得干他啊，就得把他干的啊，头敲碎，腿打折啊，肋巴扇凿骨折，全都是这类，这类就是讲故事，讲评书啊，他是拿这个当由头讲评书，这个您一定要记住。所以说不要沉迷于那些玩意儿，那不扯淡呢吗？我知道一个我们东北的啊，我们东北的那个大哥啊，就是讲那个军事故事，讲国际关系政治，那讲的老好了。你知道这大哥原来干啥的吗？这大哥在那个俄乌战争开始之前，这大哥是讲黑社会的啊，讲这个长春这几个大哥和沈阳那几个大哥、哈尔滨那几个大哥，他们中间怎么这嘎干的啊，就是当时有啥，其实他们很多跟压根不认识，都不是一个时代的人，然后他把他们结合到一块儿，说的当时那个哈尔滨那大哥给这个沈阳大哥打电话啊，沈阳大哥打电话完了之后，沈阳那大哥又怎么地啊，当时摆的摊完了去的，这那时候讲的也可好了啊，老多人看了，后来发现讲这个不如讲这个军事，讲俄罗斯，讲乌克兰，他就开始讲俄罗斯，讲乌克兰，那家人更多。所以你把他那玩意儿你当新闻看，你不扯淡去吗？当故事可以啊，就是看他讲故事讲挺好玩的，有时候我一看也看十好几分钟，我说大哥真能白话，哎，太佩服了啊。但是没有真事儿，他说那玩意儿都扯，就是你要是有记性好，他一个月之前说的和他现在说的就两回事儿。就知道这个就可以了，知道这个就可以了，然后就玩呗，就玩呗，是吧啊，别当真事儿。笑对人生说啊，知道了老师，我就把那些主播赶紧取关了，感谢小哥，你也不用取关，你当故事听呗，听挺好玩的，老解气了，调解情绪用是吧。但是你不能把他说那，他们说那玩意儿不是真事儿啊，他们那事儿不是真事儿啊。

然后如果大家想看正规的军事新闻和国际新闻的话，我是建议大家看这个，一个是央视频道的啊，一个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啊，就是中国之声的。然后呢，你关注一下那些真正的国际关系的这个教授，比如说那个中东问题的话，你就看啊李少先教授的等等等等啊，就是他中央台有一些教授还是很厉害的啊，国际关系。

学院的了，国防大学的了，这些人还是很厉害的啊！而且这些人，咱就讲不瞎呲，他说的是真事儿啊。小米说那些焦虑，我觉得更多来源于不了解或者一知半解。你要看军事，你得了解弹道导弹的技术和反弹道导弹的参数，战斧导弹杀伤系数和隐形轰炸机的型号和应用，各个国家的军事战力和民生经济能力，气候和地理、人文环境和文化，这些都得了解之后再去分析能不能打起来，否则那不就是自己吓唬自己玩呢？有的博主连巴勒斯坦和巴基斯坦他都分不清，你听他给你分析，他分析个六饼啊，对呀。不知道，他们真不知道巴勒斯坦是哪儿，巴基斯坦是哪儿，不知道。然后呢，还有就是涉及到军事问题，涉及到军事问题，你要知道，让你知道的和不让你知道的信息差这个东西，它是很重要的啊。好了，今天的小人长谈广播部分呢，咱们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新闻综合广播。
1: 告别身心焦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2: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3: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疑。不痛手眼人人心，是求好药得知己。
2: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针

0: 您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今天呢，我们又相约广播，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症该如何的解决。这讲了几天的血症啊，我发现大家的反应啊有点热烈，为什么呢啊？就是实际上有一个根本原因，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里面呢，几乎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这个血症。哎，你看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都属于血症。我们的尿酸高了、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这属于血症。哎，我们缺血、贫血属于血症。血管硬化、血管堵塞、腔梗、脑梗、脑出血、心梗，这都属于血症。脉管炎、静脉曲张，这通通的都为归纳到血症的范畴当中。也就是说，这些病啊，它都跟一个字儿有关，就是我们的血。那咱们啊，一定要找准病根儿来解决这个疾病。你看，在中心当中啊，我们一直啊奉行的一个原则就是立体的治疗方式。我们从来不只关注于一种病因，我们同时呢，在治疗当中也绝不用一种方法。我这几天呢，跟大家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人生病实际上是有多种原因的啊。那你看，血压高，可能说是你这个肾脏利尿代谢不好，可能是你的血管紧张度过高，哎，还有一种呢，可能是你的血管过硬。你看，这一下子呀，就有几个原因，它会造成血压升高。那同时呢，咱们还说了，说经脉乱撞。哎，这个气呀，在里面不好好听话，这个气血逆行也会造成血压升高。突然之间的惊吓，或者是一下子摔倒了，都会造成血压的急剧升高。那你看一看啊，就单论一个高血压，就已经有个六七种原因了。那如果我们只用其中的一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高血压的情况，那就很难。你对症的概率都是1/7到10/1。然后呢，在进行下一步的时候，那它还有其他的原因，也是诱因诱导着高血压的出现。那你说我们就吃了很多药，时间也够长，效果不理想，就在这儿。立体治疗啊，它就不一样了，那就是前后左右上下，我们六面给你堵住，所有的病因我们通通的给你抓到手里，一网打尽。这样的情况下呀，咱们再解决起来这个病就容易了。哎，所以说呀，我们现在讲究个顺序，就是先解决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祛邪，这是治疗气血方面所有疾病的总纲，第一步不能变，一定是先治气。除非说这个人此时此刻是在心梗、脑梗的抢救阶段，那要止血以外，剩下只要进入了平稳期、慢性病、老年病，那都要先解决气，把气解决了。回过头来再去解决血，那就会把这个几个原因排除在外了。哎，这治起来呢又方便又快捷。那你看人为什么有这么多血症啊？这孟非老师啊这几天一直给大家讲，我们的血呀脏了，我们的血呀粘稠了，我们的血呀酸了、甜了、腥了、臭了。那你说这是不是血液质量下降了？那年轻人健康的人身体当中啊，它都是好血，可是到了我们年纪大的人、病人，哎，老慢病患者身上，我们身上啊，它都属于脏血。那这么多脏血，咱们要不要给它解决一下呀？那每个人的脏血呀，还不一样，有的人呢是血液酸了，那你看这就证明里面的嘌呤物质高。可是你要记住一点呢，它不只是单纯的嘌呤啊，只是说嘌呤多。他这个血液显示出来的就是酸，那这个人血液很甜了，那你不用问呢，这个一定血糖高、尿糖高啊。 就这样的人呢，小便出来都沾马桶，哎，滴到马桶牙上了之后，或者马桶盖上了之后啊，他没擦，结果你过一会儿再一看，一个印儿，还鼓起了一个印儿，所以尿到外面去啊，都招蚂蚁。那你想想，这得多甜呐！那身体当中的血液正常是咸的，对吧？我们都知道血是咸味的，结果呀，这血是甜的，那甜的东西最容易腐败，所以糖尿病这是血症。哎，又叫血糖升高症。那糖尿病的并发症从上到下，从里到外，要不然说这糖尿病的患者呀，你闻到他身上有一种烂苹果的味儿。你看这烂苹果是不是有一种甜味儿发酸，然后呢它又有一种腐烂的味道，这就是糖尿病。那血液要是腥了，那你怎么说呀？这不就血脂出现变化吗？我们为什么血脂变化呀？这也是有很多原因的，它不是说你吃一个降脂药啊、就一劳永逸了。你就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你这个什么心发他汀、诺发他汀、开环的、闭环的各种他汀，你去用吧。你用完了之后，哎，它一定有效，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这他汀类的药啊，它对肝肾的损伤你是不容忽视的。也就是很多肝肾功能不全或者肝肾功能病变的人用了之后啊，会加重。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呀，我吃了这么多年药并没治好，肝吃坏了，肾吃坏了，哎，原因就在这儿呢。虽然说他汀啊它很神奇，它跟青霉素一样啊，青霉素是第一个惠及全世界，让全世界的人呢、能够跟微生物和细菌病毒做斗争的这么一个抗生素，它是一个里程碑啊。那第二个就是他汀革命，让心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降低了至少30%-40%，也就是说它的功劳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青霉素过敏死亡的也不少，滥用他汀从而导致的肝肾功能衰竭的也不在少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呀，大家就要理性去面对。什么呢？就是说身体是自己的呀，任何的这种西医的治疗方式啊，它都有两面性，双刃剑。它第一又能够解决指标，但是呢无形之中对身体的这些副作用的伤害不容忽视。你说这怎么办呢？那很多人呢一定是要到了老病号的阶段，就是年纪比较大了，见识比较多了，这病程比较长了，用了很多种方式之后，很多人容易变一个事儿，就是又回过来找中医。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很多人生病了，他开始初期他是不找中医的啊，一定是在医院里面各种西药用的没啥效果了，或者治到一个阶段治不动了，才会回头找中医。我就奉劝一下这样的朋友啊，您注意一下，如果说在前期病程不重的情况下早用中药，早用民族医药，可能啊您现在的身体比现在要好多了，并且呢脏器的受损情况都会减轻。在这里啊，孟非老师没有说要带领着大家什么中医西医啊谁高谁低，没那个意思。孟非老师就是一个话，无论中医西医，医好病它都是好医啊。但是咱们要正确的面对客观事实，就是西医来得快副作用大，中医药来得慢，但是呢它稳当啊，容易去根。所以啊，尤其以血症为例，你要是用上各种西药，在医院里面你无论是梗塞啊还是三高啊，时间长了之后治到一定程度，大夫就告诉你出院吧，就这样吧，回家养出去吧。你看证明什么？证明呢后面没招了，那就只能治到这种程度了。而往往人们回来之后啊，这个药在家溜着吃，然后呢等啊等啊等啊，没见太多的效之后，这个时候中药开始上了。你看看是不是用得晚了呀？是不是？而你也得承认一点，此时此刻呀、很多人用完中药啊，它确实有很大改变。所以说咱们中国的民族医药这块，我来评定啊还是很厉害的。虽然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说过，说未来啊一定是西方医学的天下，无论是这个基因工程还是生物制药啊，这一块一定是占到主流的。但是呢再小的空间也会留给我们中国的传统医学的一片天啊，这一块上面是毋庸置疑的。那既然说我们这些问题都是血症，根儿都在血上了，那这个血咋办呢？还是那句话，孟非老师一直跟你重复这三句话，大家要记住啊， 叫病血变好血。

救血换新血，把血液净化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我再说一遍啊，把你的病血治成好血，把你的旧血变成新血，给你的血液净化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治疗任何一个血症，无论是高血压还是高血脂还是高血糖还是高尿酸还是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血液只要一变干净，你这个病啊它自然就减轻。血液越干净，这个症状减轻的就越多，这是不用怀疑的。你自己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是不是？打个比方，一碗水你喝着没味，你倒了一碗药，你试试是不是苦啊？结果呢，你一直往这个碗药里加清水，稀释稀释，时间长了，是不是这药越来越淡，苦味越来越低？这不就跟人体当中自身的血液稀释和过滤和变干净这结果一样吗？这血不苦了，这血不腥了，这血不甜了啊，这血不酸了。你告诉我，你这三高也好，心血管、脑血管是不是就好多了？只要血液一干净，给心脑的压力瞬间就降低了，给肝和肾的负担压力也降低了。这个脏器功能随着它的负担压力降低，功能开始一恢复，你心脏就不憋了，你脑袋就不沉了，哎，你肝过滤的就好了，你肾排泄也快了。你看这跟血液搞干净了之后，这作用是不是很大呀？对吧？所以啊，还是记住那句话啊，要第一个把我们的病血啊制成好血，把我们的旧血变成新血，把我们血液弄干净啊，是治疗血液病的唯一标准。那就真正能够做到一个事儿了，叫气血畅通，百病无痛。哎，那怎么来解决这血症呢？这孟非老师啊，这几天一直在教大家，教大家用什么，给大家了一个方，就是孟非老师的秘方，叫十味换血方。那你看这个方子呀，就有特点。有什么特点呢？会从三个方位来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也就是说是从源头上来个阻断，哎，吸收的就少了。第二个呀，新生的血液多一点，这样的话稀释我们的病血。那第三个呢，就是过滤、分解和排除，从而啊用这三大方法一次围堵我们六七个发病的病因。那你说效果是显而易见呢，这就一定会非常好。那这个十味换血方啊，这个药材啊也很关键。这两天呢给大家讲了很多的小方，什么五味方啊、八味方啊、九味换血方啊都讲了。但是呢郑重的提醒大家啊，用这个药你要抓好药。穿衣服啊，100的和50的都能穿。这个开车呢，100万的和10万的都能开。这个呀，衣服就是蔽体的，车呀就是交通工具代步的，但是药你可不能省钱。什么意思呢？你10万的车和100万的车它都能跑那么远啊，只是坐得舒不舒服。你10块钱的衣服和100块钱的衣服都能穿，只是质量好不好，但是都能蔽体。可是呢药可不一样，你10块钱的药和100块钱的药它俩是一个东西，但是价格不一样，那药效啊差着10万8千里。那为什么说我给大家说的这个方，你要抓药的时候你找个好点的药店，靠谱的药店。现在这个药材啊，这个昨天不给大家听了吗，我们这个张伯礼院士说了，大水大肥，人工催出来的，原先野生的长那么一点点，现在在大棚里种长好几斤，利润翻多少番，药效降低了不知道多少倍。可是啊，很多人就是吃这样的药还抱有希望，抱有幻想，想着能吃好，那不可能的。那你看十味换血方，这里面就用这三大方法解决的。第一个，用这个牦牛血和山楂来生血、活血、养血。哎，第二个，用到这个松茸、雪莲，同时呢，解决了肝、脾、肾三大基础脏器，又生血又补血，同时呢，又解决了肝脏的解毒和肾脏的代谢。你看，这一下子解决了三四个病因，然后桃仁和红曲啊。就开始稀释我们身上的这些血液，这两个东西加到一块，那叫人工中国的他汀。他们两个呀，没有他汀的副作用，但是呢就具备他汀的功能，解决血液里面的脏东西，哎，过滤稀释。最后啊，用天麻、三七和红

是这三个要加根加藏字，藏天马、藏三七、藏红花，这三把呀就跟刀子一样啊，过滤、分解、加排出，这就叫十味换血方，从根本上把你的旧血变成新血，把你的病血变成好血啊，把你的血液变干净。那你看，血液一干净，你这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这就减轻了。所以在我们中心里啊，只要有血症的，我给他拿这个药的时候，还问呢，这个孟非大夫啊，这小小粒的，这啥呀？我说你吃吧，好药必须吃啊。我说你吃了能好？我说哎，我们中心里面的人可听话了，为啥？来这个人都惜命，是不是？这十味方啊就不得了了，为什么呢？它是个全方，哎，这十味方啊加到一起效果很好，但是呢也不能说所有的人都合适用。什么意思呢？就有些人没到那么重啊，就用一个五味方、六味换血方就可以了。那如果说病比较多的、病程比较长的、病症比较重的，那你就要吃成方了，或者吃全方。在这里啊，我给大家也说清楚，这几个药的名字啊给大家都说明白了，这克数呢前两天也给大家说了，你呀、啊、就可以自己去抓一抓，哎，在药店里面呢找一找，但是呢药别抓错啊，这个药我给大家个提示，你不要找替代品，这里面像松茸、雪莲呢这几个药好抓一点，桃仁、红曲也没问题，这里面就是哪几个麻烦一点啊，山楂也没问题，就是这个牦牛血、藏天麻还有这个藏红花，这几个药啊实在是在内地不好找，不过没关系啊，你找一找那种大一点的药店就能找得到，这个不是抓不到啊，能抓到。我呢跟我朋友同学啊都说过这个方，他们呢就能抓到的，所以是能抓到的，虽然说不好抓，那你说治病咱是不是不能怕麻烦呢？你要不然你说拿个普通的红花啊代替，拿个普通的天麻代替，它真差事。为啥呢？这是藏药方，这不是中药方，那用的药的品类虽然名字一样，但是呢藏天麻和天麻它就有区别，藏红花和红花就有区别，牦牛血在这里面还是个主料，你也得加里面。我记得好像外面有卖这个牦牛血粉的，不知道多少钱啊，我没买过。你这样啊，如果在外面你们能买到牦牛血粉，我教你们怎么鉴别真假啊。暗黑色，不是红色的，暗黑色，你吃到嘴里面你尝，如果是腥味的丢了吧，假的啊，假的。牦牛血粉是什么味的？微微发臭啊，这是真的，正宗真的牦牛血粉就那样的。为啥说我舅舅吃了几个月不吃了，他嫌那个味儿，但是呢你如果放到药里熬就没有这个味儿了，这是第一。第二，做成成方它也没有这个味儿。那你说咱们为的是啥？不就是为了解决血液疾病吗？不就是为了让血液干净吗？是吧？那你说不把血液弄干净，我们五脏六腑啊都泡在这个脏的血液、病的血液里，你说好东西放那里泡都泡坏了，那你说本来就有病的五脏六腑再在这里泡着，那啥时候是个头啊？越泡病越重，五脏六腑越重，反过来又影响血液更不干净，血液再不干净了再影响脏腑，你说这是不是相互的？这时间长了啥都不好了，哎，所以啊何其根本，还是那几句话，打病血变好血，旧血换新血，血液做干净，这是治疗所有血症都要做的一个事儿。这三个事儿你要做好了，哎，气血畅通，百病无痛。那今天呢孟非老师继续给大家拆一拆这个方子，拆什么方子呢？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个四高的方。什么叫四高呢？你看，就是高血压，这是血症吧，哎，高血糖，这是血症吧，这个高血是血症。我给大家呀讲四个小方，你如果说家里面这个有孩子呀，或者有什么人呢亲属啊，外人别给了这个方啊，有这种情况的你记一记，这个呀就适合于初期高血压、初期糖尿病、初期高血脂、初期的高尿酸都有用啊。来，有笔。

0: 有纸的，你们把笔和纸准备好，我把这方子呀交给大家。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主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大家呀，准备好一下笔和纸。大家准备好一下笔和纸。我呢，把这四个方子呀，给大家念一念。您呢，也不一定都要记啊。但是呢，如果说您有一种或者两种高的，那你就最好记一记。我呀，把这个慢点说，您呢记得详细点啊。第一个，咱们主要是以稀释为主，稀释血液。这个稀释血液啊，它是能够降压降脂的，哎，那第一个方主打降血压，我给大家念一念啊，红曲15克，红曲15克，山楂15克，山楂15克，松茸20克，松茸20克，三七15克，三七15克，这个三七啊，听好了。最好是用那个藏三七，主要用这个藏三七里的个茎和叶，就是那个杆儿和叶啊。我再念一遍：红曲15克，山楂15克，松茸20克，藏三七的茎和叶15克。把这四种药啊放到锅里面，砂锅是最好的啊，陶罐都可以。如果实在没有，那你就是铝盆、铁盆也都行了啊。但是现在有卖的那种瓷陶罐，挺好的那个东西。这几种药啊，放到锅里面煮，啊，4碗水煎成1碗水。这个按照现在来讲啊，就是1杯，一天喝一次。如果说这个血压呀，就是150左右的，那你喝这个方就挺好。一个多月啊，这血压呀就能够平稳好多，基本就能降到135左右了。这个方子还是比较有效的啊，大家记一记，降压方。红曲15，山楂15，松茸20，藏3七的茎和叶15克，这个煮成1碗水啊。其实啊，你3碗和4碗呢无所谓的啊，你就煮成1碗就行了。第二个给大家再讲个方，是降糖方。这降糖方啊，就主打过滤。哎，咱们把血液啊过滤过滤。你看，这个是从十味换血方里面脱胎出来的方啊。这10个药啊，组合特别特别的多，我就告诉大家，就是一样同样4个药，剂量不一样，那治的病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方子呀，神奇就神奇在这儿。要不说这个一个十味千方续明汤，孟非老师能变成431个方子，就在这儿了。第二个啊，主打过滤降血糖。

效果好。五种药我给大家念一念，您记啊。三七也是藏三七啊，藏三七的茎和叶15克，雪莲15克，牦牛血，这个牦牛血的粉啊10克，桃仁10克，松茸20克。再说一遍啊，藏三七15克，雪莲15克，牦牛血粉10克，桃仁10克，松茸20克，也是3-4碗水煮成一碗啊，就是煮成一杯，一天一杯。这个药啊什么时间喝呢？一般就是饭后半个小时，这几个药啊都是如此啊。降血压的主打稀释血液，对降血糖的方主打就是过滤血液。你看这是不是让我们血液变干净啊？还是那句话啊，病血变好血，这个脏血旧血变成新血，把血液做干净，我们这个病啊就好一大半了啊。那第三个再说一个啊，第三个就是降血脂的方，第三个降血脂的方。那血脂啊是最容易粘连凝结的，那这个不好治。血脂呢也是最容易让大家忽视的，但是血脂的问题严重了也是最容易堵血管的啊，就是血压、血脂、血糖这三个呀哪个都不好，你说是不是啊？那血压呢解决以稀释为主，血糖啊解决以过滤为主，那血脂呢就是以给它打散为主。那这里面呢大家记一记啊，藏红花放上3-5克。有人说为啥咋3-5克，这东西贵啊，你买点便宜的藏红花也要买藏红花，顶尖的1000多，有便宜的啊，3-5克，就是正常量就是5克，藏红花5克，桃仁15克，桃仁15克，红曲20克，红曲20克。哎，这个方子呢是主要把血液里面的这些杂质啊打散，能够起到降血脂的作用。那我告诉你啊，就这个方你喝上2个月，你试试，血脂一定掉，哎挺好啊。再给大家教一个，就是人有4高啊，哪一高都要命啊。第4高高血尿酸症。那降尿酸呢咱们就要排泄，你看咱们让血液变干净是不是得把脏东西排出去啊，那这个就主打排泄。有人说孟非老师我尿酸不高能不能吃啊，你代谢不好啊，血糖血脂高的你加上这个方都能吃的啊，可以的。你就是严重的高血糖带并发症的，你可以上午吃降糖方，下午吃主排泄的方。主排泄的这个方啊最主要的一个附带作用就是降尿酸，很好啊。我给大家念一念你记一记，藏三七10克，牦牛血15克，藏天麻15克。再说一遍啊，藏三七茎叶10克，牦牛血粉15克，藏天麻15克，它合到一起啊，也是3-4碗水煮一碗，一天喝一次。然后呢主要是以疏泄为主，排泄为主。你看这4个方子是不是挺好的吗？降血压的方主稀释血液，降血糖的方主过滤血液，降血脂的方主打散里面的结块，哎，降尿酸的方主排泄血液当中的杂质。这4个方啊针对的就是我们日常当中的4高。那这4高啊不好治啊，大家明白吗？很多病都是小病成大病，那前期啊一定都是4高当中的1高或者是2高。有的人年纪大了高血压，有的人呢高血脂，很多人呢高血糖。最头疼的是什么呀？最头疼的是好几高，就是动不动说我是3高人群，那高血压、高血脂、高血4高啊，是所有老年病基础病，这4个基础病没有一个好治的。那听着容易，你家里要是有这么一个人呢、啊，得了这4高当中的一个呀，那药吃上那就是10年20年躲不开的，没办法，就是这个样子。那有没有一个方能够又解决1高，又解决2高，又解决3高，又解决4高呢？有没有呢？我告诉大家，有。要想解决这4高同时一个大方，那只有用一个方，就是什么10味千方续命汤里面的这个10味换血方，就是这10味药。这10味药组合到一起那不得了了，那效果来得好，救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血液弄干净，这不就做到气血畅通，

无踪了嘛，对不对？所以啊，这个四个小药方大家记好了，哎，如果有大问题的，那咱们还是用十味方，这个才是真正的解决最核心的问题。那说到十味灌血方啊，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经常用，而且呢，在我们中心里啊，它也有不成的。为什么呢？就是用的人太多了。怎么个多法啊？我给大家说一说。你说我们中心里这个人呢，这是不是每个中心里面床位都是200多张？那有来的还有走的呢，是不是？这是第一个。所以每年我们能够接待下来啊，大概是在2000多个人。那走了之后回到家的他还吃药呢，偶尔还回来复诊一下，他不在我们这住了，但是药在我们这拿呀。那你说这个十味灌血方的成品方，这用的人就越来越多。有些呀特殊的我们还自己熬一熬，那时间久了呀熬不过来了，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做出来的，我们自己加工出来的小粒粒。这小粒粒有多大呢？一粒啊就跟黄豆粒那么大。但是你别小瞧这东西啊，这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呢、啊、我们拿那个瓶瓶装起来的。这个拿这个呀，总有我们中心住院的患者就说，哎呀，这治这么多的个病，就拿这么点的小粒粒。我说你们吃嘛，那你吃完了你看，哎，尤其是说四高的这些指标啊，你要说是一高两高的你用个小方，但是如果你好几高或者是很顽固的这种，那你就只能用这个全方了。哎，十味灌血方你全用。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它是综合性的，十来个的病根病因它一网打尽。你说又能够分散，又能够稀释，又能够净化，又能够排泄，又能够解决血上面所有的一切脏东西，是不是就把病血变成好血了？是不是就把旧血换成新血了？从根上让血液变干净。所以啊，在我们中心里面这类的患者呀又恰恰是最多的。有人说，孟非老师你啥病都能治？不，我可不敢那么说。为啥呢？你说在我们中心里是什么类的病人多，我擅长治什么病。因为在中心毕竟差不多快30年了，我接触的又都是老人家，那你说我擅长的治疗就是老年病。而在老年病的这个治疗上面呢，又以这个三高四高心血管脑血管堵塞关节病为主，那你说孟非老师擅长的也就是治这类的病。而且你要说让我说一些我的治疗经历啊，那张嘴就来。为什么？那些病例都在我脑子里，治的人呢，那我脑袋里面一转，我就知道这个人当时是谁谁谁，长得什么样。你们忘了吧？这孟非老师啊，别的不行，就记忆力好。那这个很多特殊类型的患者呀、啊，我印象特别特别的深。你看，我记得以前我有一个老阿姨，多大呢？70多岁，好像是74、75岁。但是对他印象特别深，就是深到什么程度呢？深到了在街上如果见到类似的，你马上就能想到他。啥原因？他胖。你知道他有多胖吗？就是女性患者当中啊，他是最胖的一个，190多斤。但是他的身体可够差，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高，这三高很严重，然后胖，1米6的个，190斤，横着的。哎呀，那他走一走不到都晃，都咕咚咕咚的，我都替他沉。我就琢磨，我说老阿姨，我说你这晚上睡觉都睡觉憋得慌。他说你看我带了一个鼻鼾器。我说啥叫鼻鼾器？说这东西撑到鼻子里，晚上睡觉的时候捏到鼻子里一撑，把鼻子撑大了，说要不然我打呼噜震天响啊，憋都憋醒了。我没招啊，孩子给买的，20块钱一个。我说你家小孩还挺孝顺啊。他说这不是这个实在不行了，他说现在感觉难受的盯不住了，这孩子在医院里面给我送过去了，住了一段时间院，稍微好点。这孩子说你们这好，就给送到这儿来。我说你这孩子呀真孝顺。我说我孩子确实忙，都有出息。他说但是这个也没办法呀，他说孩子他爸死得早，那你说就我一个拉巴着三个孩子，你说我不挣钱咋办呢？所以这孩子们都是我弄这个熟食店啊给培养长大的，结果呢这几个孩子还挺好，又孝顺又有出息，也不用我操心。他说我现在我就想着我这点钱给他们，给谁？人家没一个孩子惦记。我说老阿姨，我说你真幸福啊。我说别人家孩子为了争家产打得头破血流，我说你这可倒好，这一个店一年挣100多万，没一个孩子看得上。他说人家都有自己的生意，挺好的。哎呀，我真羡慕。说实话。

听完了，我是羡慕，比我赚的多多了。然后就说他这个身体，我是看着也头疼。我说你这有点耽误了。我说我没办法呀，说生意好的天天有人推，酒席饭店都要。他说我不去不行啊，这老关键户了。结果这个身体啊太差了。我给大家说一下，他的检测指标在我们那都算高的，吃了降压药，三种降压药，他的高压维持在180，哎，180呀。然后胆固醇都7.几，血糖餐前9。当时我看完他这指标，我又看看他，我说你就没去医院，可挺着呗，挺着呗，难受的也挺着。我说你做过体检吗？说3-4年做一回。他说不难受了，不去医院，去医院了随便吃个药，就接着又去看病。我说你是挣钱不要命了？他说没招啊。他说那孩子小那时候穷怕了呀，那小的时候都吃不饱啊。他说我是拿了一个盆儿卖熟食卖起来的，供着孩子这一家几口，给孩子娶媳妇啊，买房子呀，供他们上学呀。他说我说阿姨，我说你真是个好母亲。我说但是呢，你把自己的身体耽误。我说你说说吧，都啥情况吧。他跟我一说，他说经常头晕，他说晕了也挺着嘛，那屋小啊，他倒不了，他左右一转身能卡住他，都没劲儿。说小便呢冒泡泡，啊，这个小便还少，经常那个脚和腿都肿。说晨起啊，那个嘴上啊、眼皮啊都肿。他说也吃药不太行。他说后来就是特别晕了，啊，心率100多，突突突突突，哎，这个眼睛发花，这孩子才给送医院，就在医院住了一阵嘛，就来我们这儿了。我说你现在能站起来吗？我说，就是严重这段时间站起来啊费劲，一点劲都没有。我说，就感觉走什么5步8步的，就脑袋就不得劲了。他说大夫说是严重的动脉硬化三高。我说你这情况啊，幸亏是每天都干活。我说说实话阿姨，我说你这个呀，如果要不像你这么每天干这么多活，你早倒下了。我说你别看你就在那个小店里转不开身，还每天动来动去，又是拿肉又是切又是转又是干啥的，一忙忙一天。我说你这个呀也算运动啊。我说要不然以你这么胖的体质，你早都起不来了。放别人就你这个岁数啊，我估计啊这个早就卧床不起了，甚至都梗了。我说你倒没梗，我说这不就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吗？我说但是你这几高再不解决，体重再不下来，我说阿姨我告诉你，我说我说一句话你别生气，我说按照目前来看，你的这个身体撑不过1年到2年，你绝对不是心脏就是脑袋出问题。我说尤其以血压180为例，我说80%你会出现脑出血。我说你加上这么胖啊，到时候脑出血的概率是最大的。我说你怎么办呢？我说你就得安安心心的在我们这好好治。我说给你治上一个阶段，治的差不多了你再回家养。我说行不行啊？哎呀，给他说完了之后有点害怕了，就在医院里啊还差点，到我们这来我这么跟他说完风险性害怕。他说那小孟啊，他说那就麻烦你了。他说这个你说咋办我就咋办，这个现在条件好了，我想多活2年。我说行，我说我给你解决几个啊，吃的喝的啊，运动的你要必须听话，累也得做。我说吃饭啊，芹菜苦瓜、冬瓜、西兰花啊，小豆子，这个南瓜、白菜、青椒、黄瓜。我说你只能吃这些，别的菜一口不允许吃。我说能吃肉呗。我说你想都别想。哎呀，他在那扒着嘴。我说主食就是燕麦啊，用燕麦给你做。我说你就只能吃这些，这些可以调着花样给你吃，别的什么肉啊、鱼啊、鸡蛋呢，一个都不许吃。我说就这个，就吃这个。我说你能不能听话？想想，能，能。我说那行。我说第二个啊，吃饭这么吃，每天3顿这么吃，多吃点都行啊，不怕你吃撑，这玩意儿好消化，全是粗纤维。我说第二个，解毒茶给他喝。我说你要加量。我说根据你的体重，你一天得喝3包。他说这个没关系。他说我还喝水。他试试了那解毒茶，哎，他说这味儿还行。我说我都喝。我说你喝吧。结果直接当场就给他喝了。我说来，再给你拿个东西，推到他们屋一个机器人。这叫捆绑机器人，绑到他四肢上，然后他躺到那个上面，机器人的四肢带着他的四肢动。我说你这个每天啊2次，1次20分钟。我说以出汗为宜啊。我说行。哎呀，他可乖了。然后最重要的一个大方就来了，什么大方呢？就直接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方就出来了，就直接就给他拿着那个小粒粒的一碗，全名我们内部称呼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就叫十味地碗。我说你这样啊，我说你这个跟体重有关，我说你肉多，我没说他胖啊，我说你肉多，我说你啊正常这个。

一直是吃2天。我说你呢？前一个月你这个体重大，我说就得量大点，一天吃一只。我说一个月之后，一天吃半只，就吃正常量就行了。我说我先给你拿上，你就吃吧。哎，他说行，这个回去了，乖乖的。当天晚上就来找我来了，这个别人搀过来，他走的不远啊，慢慢悠悠的走那么几步，然后拿轮椅推过来了，就跟我俩商量，我说小妹儿能不能让我吃点肉啊？他说我饿呀，我说饿呀不行，你吃吧。他说你看我这一身汗，就这20分钟，还是那个机器绑着带我，我动不了，我累得慌。我说那就取消了，我说这个肉你就别想了，我说你看咱厨房没有，我说人家订餐的那种啊，吃鸡肉。一天才给2两鸡胸肉，对不对？还是能吃肉的，那个别的肉都没有。我说你就吃不了，我说我最多我给你1/4块苹果，我说我这算开恩了。我说你要不然，我说我不管你了，我说你想不想好？你想好，我说你就听我的。哎呀，跟我磨叽半天就不给他吃，结果回去了。这回我就盯着他，因为没办法，他自己躺不下去，得有我们的护士帮着给他躺到那个机器上，带着四肢动。然后呢，他那监控器。还不行，那个手腕粗，我们那个监控器得两根绑带才能绑住他，然后给他屋里两面装的摄像头，就得瞅着他，我怕他弄胖，没人照顾他摔倒。结果呀，就这样，半个月，哎，我去，我就问他，我说怎么样？他说小梦，他说我感觉小便没啥变化，次数一天还是那么几次。他说但是我每次感觉我这个尿啊多。他说我还有个感觉就是。眼皮啊，嘴啊，早上起来不肿了。我说那不就对了吗？我说你这不就利尿了吗？我说这就是这个药在里面啊，分解、过滤、排泄起作用啊。我说你这不就得劲儿了点吗？他说是。他说我感觉我这两天穿这个鞋呀、啊，松快了。我说你别的地方呢？他说我感觉我眼睛得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胀了。我说你血压是平稳一点了。我说这个血管好多了，血液变干净。我说你慢慢吃吧。我说咱一个月，这才半个月嘛。我说咱一个月看结果，结果到了整整一个月的时候，我说来再给你体检了啊，结果又给他一查，哼，高兴坏了，你知道高兴坏了什么了吗？胆固醇原先7点几，现在变成6.5，能说你才降了0.5个这么高兴？我告诉你，他这种总胆固醇是最难降的，一个月呀、啊、总胆固醇有所下降，而且血压从原先180降到了多少？降到了170、168。降了10个毫米汞柱左右。哎呀，他看完那个指标跟我说，他说小孟，我这两天眼睛得劲儿了，我看字也多了。他说我看完了，我开心呐。他说你们这真好，他说比我在医院住着强。我说你不是那么回事，我说你要急症，你去医院住比我们这好。我说你现在这是这么多年的慢病，我说在我们这住好。我说你接着来啊，我说这回有信心了吧？他说有。他说等我回去了之后给你送点这个牛肉吃。我说我不要。他说那我让孩子送来给我吃。我说不行，又跟我商量半天，我就没同意。结果3个月过后，哎呀，这回高兴了，体重下降了9斤多，然后全身的浮肿啊，基本上就没了。最好的一个结果，血糖啊，降下来1.5个点。哎呀，腿上有劲了。那你说来的时候走个10几米都呼哧带喘，这回能走上5、6分钟了，哎呀，可开心了，高兴得不得了。结果呀，就说家里活络，说孩子有点盯不住，孩子打电话嘛，要回去。我说你不行。我说你听我的，我理解你啊。我说我知道你已经现在不是为了挣钱了，我说你就是为了那些老客户、老街坊。我说孩子盯着这么长时间了，估计也累坏了。我说你这样，你这病啊，别等。我说3个月呀，有效了。你看这血脂、胆固醇降了，血压降了10几个，血糖降了差不多快2点。我说咱们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且呢，你走到远点了，浮肿也消了，小便也好了。我说你就差这一个月了，我说你让你姑娘贴个字，就是你这边家里有事啊，停业一个月。我说你再在我这住一个月。我说这回阿姨，我问你，我说我让你多住，你猜猜我是不是为了让你在这儿多花钱，是为了让我们中心多挣钱？他看看我，我说小妹，那可不是啊。他说你们在这儿收治我们，这效果真好啊。他说我们在外面哪能像你们这儿服务的这么好，治疗的这么好，药又这么好。他说：“阿姨相信可不是为了挣我们钱。”他说：“你就是为我好。”我说：“那你都知道我是为你好，你还走不走？”我想想，说：“那我再住一个月，我真的回去了。”他说：“这个好多人都找我。”我说：“那行，那咱说好再住一个月。”他说：“行。”结果又住一个月。哎，这回这一个月下来了之后，

0: 这一下子里里外外住了七个月。那回家的时候，我给大家汇报一个结果，血糖稳定在7点左右，胆固醇也就是血脂基本正常了啊，不能说不高了，叫基本，就是他已经到了那个临界那块了。他这么胖的人能降到临界那块，我感觉这已经很厉害了，这已经是让他血液变得很干净了，血压降到了平稳的158、159、160，就这个样子。哎呀，一下子人轻松多了。等出院的时候，瘦了10大几斤，快20斤。然后就走的时候，就跟我说："说小孟啊，我明年还来吧。"我说："你想来就来嘛。"我说："你来我们这儿心情还好，还不累。"我说："最重要的在这儿治，跟你在家治不一样。"他说："确实，我感觉是。"他说："我过了年再来。"我说："行。"我说："你这个药拿回去吃，我给他拿的羊胎盘、10味地丸，还有这个利甲油。"我说："你三个一起吃。"我说："这个羊胎盘加上10味地丸呢，这叫什么？这叫10味偏方续命汤。"啊，我说这个林加油回去了，解决动脉硬化，你就好好吃吧。你看这一下子呀，是很开心的，高高兴兴的出院了。所以说呀，这10味换血方啊，真是一个难得的、不可多见的好药方。你这样啊，我这两天呢接到很多听众的电话，就说了，有的说让我帮忙抓药的，有的说让我帮忙拿这个成品的。我呢跟我们中心打个电话汇报一下工作，如果说有好消息，我呀第一时间通知我的听众朋友，大家说好不好啊？好吧，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又要说再见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10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主方，合力发挥3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孟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4: 呀，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3: 不好打是吧？
4: 对呀。
3: 你这电话打电话的人多，你多打两次一定能打进来。
4: 哎呦，我打好几次了，我这次的，你说我这次打电话呀，主要是想问一下，
3: 啊，
4: 换血方啊，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呀？
3: 就是你想用这个10味换血方是吧？
4: 对呀。
3: 你跟我说说你身上有什么问题，我看看你合不合用啊。
4: 哎呀，别提了，我之前吧，65岁，你说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你说说老不、
3: 啊？
4: 但是吧，我这身体一直不好啊。
3: 啊。
4: 哎呀，这身上病太多了，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高尿酸呐、啊，这
3: 四高
4: 现在犯着呢。
3: 这四高，四高一个没少。
4: 对呀，他现在是脚都疼，就走。

0: 年我不是高血压呀，就为了吃那个血压，那个吃了不少药啊，都控制不好呢。一直是忽高忽低的，高的时候啊，从180到100。好的时候吧，是140到90。就是我这一天呐、吃药啊，就跟吃饭似的，就但是吧，这药吧越吃越多，这病反而是越来越重，越吃越重。所以现在呀、我就特别迷茫了，老师。
1: 你是个急性子的人，你就想快点治好。
0: 也不是，你说这病，我就觉得，你说我这个病越重啊，这病啊，关键就是。有的时候啊，我都不知道我活着，你说天天想着那干啥呀？活着有啥意义啊？
1: 你可别这么想，我跟您说啊，这个我以前小我不懂，你看现在我也50了，我管你叫声老大姐。你说现在我就感觉，我就为了我父母和为了我家孩子活着，就我也感觉我为他们活着我才值。所以人活着有意义，而且你说这个家里面有老人，他就是个家，那没有了呢，那还叫家吗？所以你活着的意义大了。而且你这个病啊，我跟你说两句啊，就是它都是属于基础病。你看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不都是四大基础病吗？然后你这四大基础病每个都能引起冠心病，所以你是因为这个引起的。而且你看血压、血脂、血糖、尿酸，这都属于血液里的，你就是属于血液里面的杂质和脏东西多，你导致的。你只要把血弄干净了，这事儿好治。你现在说不好治的原因是啥？你一定吃个什么降糖的药、降压的药，那你吃药这只是解决指标，你不解决血液里的这个事儿，这可不忽高忽低呗。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0: 对呀、所以我听节目中哈、你讲的，我这就是我这些呀问题呀，都是血症。
1: 对，就是血症。
0: 对呀，根本原因呐，就是血液的问题。
1: 到
0: 了现在身体上啊流的呀、都是有病的这个换血。
1: 对，就是。
0: 所以现在呢，就只会现在我就当爹想吃上那个十味换血吧。还好给我换换血，我就有这种迫切的要求啊！哎呀，我现在这脚都不敢走道啊，
1: 没问题
0: 的，
1: 没问题，没问题。你听我讲啊，老同学，老大姐，就是你那个脚不得劲，那一定是尿酸问题、痛风导致的，它不都属于血液里的飘零吗？是不是？你血压那高和心脏不得劲，这不都属于这个血管的管你腔变小了吗？那里面脏东西多，你说到一个点上了，你现在身上流的就是这个病血和脏了的这个坏血，你看十味换血吗？那不就是病血变好血，脏血变干净血，是不是？坏血变好血吗？咱把这三个根本的原因解决了，你这个四高只要一减轻，你这四高只要一减轻，你心脏马上就舒服，血压就跟着就平稳了。这个方一定你是能用的。你这样啊，
0: 我一听那药名就挺刺激我呀。
1: 啊，你这样啊，老同志啊。我们中心里面就给他们用这个十味换血方，然后最主要的，我们中心里面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做出来的那个成品叫十味滴丸，就是用这个方熬完了之后又给它浓缩做成一滴滴一粒粒跟黄豆那么大的。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应该时间也不短了，所以说你也知道我们中心里面的东西啊都是外面没有的，都属于定制的。我呢这两天接到的好几个电话都跟你这种情况一样，就是一句话，我迫切的就要，我就想换血，是不是？所以我呀、我这回想个办法，我在中心里面我问问，就是能不能搞到点这个成品的换血方给大家拿过来一点，让大家把这个血好好换换。你说行不行？
0: 行了，谢谢你
1: 啊。那你就这样，你记着，到时候你就认真听节目，我什么时候有结果了，我在节目当中通知你们。你们就是根据咱们这个通知，到时候你们看看什么时候选，你说好不好？
0: 行了，太感谢了
1: 嘛。哎，不客气，你就等等我的这个节目里面播出，到时候你随时关注，有什么好消息我也让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好不好？
0: 好嘞，谢谢老师。
1: 你这个病不算大事啊，好事，这个好消息来了，你就能解决。
0: 我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有盼头的。
1: 好，没问题，以后只能越来越好，你65还年轻呢，行不行？好，
2: 好，
1: 谢谢
2: 你了，
1: 再见，
2: 孟老师啊，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

0: 400656002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 91.6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新闻一点距离，沟通咫尺之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素，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精神夺屎，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方生黑水，用心凝骨血本源，汇聚蓝心，通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骨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3: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意义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4: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老伙伴们呐，是不是都着急了，等待着固本延龄丸和乌羊补心汤啊，不知道哪天能给大家带来，是不？不急，就这一两天，咱。
5: 咱们好饭不怕晚哦。老哥哥老姐姐，看见别人家呀说卖的便宜，搞大活动有赠送，咱别眼馋也别着急，等着我们的618特大型的活动，是脾肾双调，五脏同治，增十年阳寿。所以说一定要耐心等待啊，就这一两天。你看慧心呐，跟你们笑呵呵的说呀，你们知道我多大压力吗？啊，要说有那道场家发来货就给你们呗，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糖浆，该多少钱多少钱卖给你们呗。慧心知道你们没钱呐，手头紧呐，所以呢，我是想让你们花一份钱吃两个好产品，固本延龄丸也吃上，乌羊补心汤咱们也喝上啊，身体好啊，不得病，尤其现在家里边就剩老两口的太多了。你就算都有病，赖赖巴巴的，他互相有个照应啊。老太太这边病重了，那老头知道给儿女打电话啊，儿女不在身边，还知道找邻居呢，就怕剩下一个人，那叫空巢老人。说句不好听的，剩下一个人，你死在屋里都烂了，都臭了，邻居闻着味儿了，报警了才知道啊。我说这话都是有真人真事儿的。昨天晚上一个新闻，湖南长沙独居老人突发脑中风去世，邻居发现的时候已经这人死了一个礼拜了，屋里臭了。邻居说咋这么臭呢，有那岁数大的老人有经验呢，说这怎么像那个死猫死狗那个臭味呢。你看咱们岁数大的老哥哥老姐姐，过去呢小猫小狗要烂了，那夏天那股臭味是不是老难闻了。哎，邻居一个老太太就闻着了，赶紧报警。这头报警，那头打电话，他儿子也来了，打开房门呐，那股臭味儿啊，太悲惨了。儿子坐在那嚎啕大哭，有啥用啊？你能把你爹哭回来呀？啊，他儿子常年在外边打工，过年回来一趟。老妈走得早，剩下老头自己在屋。那邻居问他的时候，他还说呢，我爸原来没啥病啊，连药都不吃，有点高血压吃点降压药。他还以为他老爹身体挺好呢，结果万万没想到发生了悲剧呀。刚刚说到这个突发性脑中风，我给大家总讲，不管是心梗、脑梗、脑出血等等这些脑血管疾病，它不是偶然的，啥原因没有冷不丁的就得病了，不是啊，它有高血压病史。咱们家乡的老哥哥老姐姐就主意症，血压高了他吃药，不高了他不吃。但是我自己知道我血压啥时候高，我知道脑袋迷糊不得劲儿了，血压高了吃点药脑袋清亮了。你那得天天吃，顿顿吃啊，指不定啥时候一下高了把血管冲开了，那不就是脑出血吗？啊，这主意也太正了啊，高了吃点药就拉倒了，不高就不吃了，那呢。

能行吗？啊，心梗死人，脑梗瘫吧，你要哪个？哪个都不好受啊啊！咱年轻的时候没少遭罪，老了可享点福吧啊！告诉大家，高血压是沉默的杀手。那高血压疼吗？都不疼。影响吃饭吗？那不影响。所以叫沉默的杀手。那么高血压有多少种啊？说张三高血压，李四高血压啊，牛七高血压，马八高血压。高血压跟高血压不一样。你看我说几个特点，有一种高血压啥特点呢？低压高，高压不高。这个低压105高吧，高压呢才140，那这种血压他就脑袋疼，这眼睛就像扣个帽子似的，整天脑袋木个张的，头皮发麻，一睡醒觉，哎呀，这脑瓜皮木个张的，拿木梳梳，拿手指盖子 K， 睡觉做梦，哎呀，就难受。那这种时候，他就容易发生脑中风。你想啊，你高压你不高啊，你低压高啊，心脏压力大了，心脏泵血的时候使劲往上泵啊，你这心血管它狭窄呀。所以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平常有胸闷，哎，你这血压往上一蹦，特别是低压它高的时候，低压就是我们舒张压，心脏舒张往回抽血的时候，哎，压力太大了，回不来了。所以这种高血压啊，高压不高，低压高的人有严重的心肌缺血，他心难受。大家知道高压就是你心脏一收缩把这血挤出去，这个时候你血压不高，正常140，岁数大的你70岁你就150也不要紧，说明什么？你这血管哎受得了，等心脏舒张就心脏哇舒张，它往回抽血收缩，高压是收缩往外挤血，低压是心脏舒张往回抽血。它抽血的时候你压力大，干到110、105，它压力大，这血是不是回不来？你回不来，你心脏在这扩张着呢，它血回不来。就像你吃饭，你嘴张着呢，你不往里吃饭，干张嘴，它不给你喂饭。肝在这舒张，血回不来，难受不？所以心脏难受，是不是老哥哥老姐姐？慧心这一说，你一拍大腿，哎呀妈呀，真是这样，对不对？高压不高，低压高的人，心脏严重缺血，他难受，所以检查就容易得心肌肥厚，心脏大了，他收不回去了，所以心脏。一看说哎，我这心大，然后你心肌缺血，老觉着没劲儿，老觉着没劲儿，看舌头啊，这个时候你就张嘴，看舌头。你要是手脚冰凉，有点尿憋不住，你还拉了尿，怕冷，注意，你这个舌头是舌色暗紫，舌苔发白。上边吧还水滴溜的，就像有水似的，这叫寒凝血瘀。你这个心脏病就冬天加重，夏天就现在大夏天的你得劲儿，你心也不难受，脑袋也不难受。等到冬天阳历的10月1刚一凉爽，你阳气不足啊，你就凉一点憋不住尿，咱们老家话说这人还拉了尿，哎，后腰拔凉，喝点水就尿，一会儿一点一会儿一点，尿的不痛快啊，然后你就咋的了，哎，你就出现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并且
还会怎么的呢？还会前胸后背憋闷，你看你嘴唇，你的。

0: 嘴唇就发紫，你的舌头也舌色暗紫，舌苔白还滑稽溜的，下边血管两条大青筋，手指盖也发青，手指头脚趾头都发青。你这样的人就容易得心肌梗死，他就容易猝死。所以说我血压没事儿，这血压高压不高，低压有点高，有时候难受我就吃点药，有时候不难受我还不吃药，是不是这样事的？但是你没想到最后这个人死在心脏病上了，因为他心脏难受啊。啊，这是给大家讲到。那么还有一种高血压呢，就是啊高压低压都高，高压180，低压110，这下好了，都高了，这是常见的。都高了，那你就脑袋迷糊呗，一高起来脑袋迷糊，太阳穴胀啊，尿频，吃降压药超过3年，你看你吃的啥啊，带心酮也叫硝苯地平控制片，是不是啊？要是心脏难受呢会吃什么呢啊，苯磺酸安露地平，是不是？哎，落火喜，还有苯磺酸左安露地平叫施惠达，是不是这些玩意儿啊？还有替米沙坦，常见的降压药。但是你吃超过3年2年的，你不觉着你尿频吗？尿尿沫子多吗？腰疼，耳朵响，脑瓜银子疼，为啥？总吃药伤肾了。所以说长期吃药，特别是降压药，伤肝伤肾，还有那个降脂药可定也叫瑞舒伐他汀，是不是降血脂的？胆固醇高，血脂高，甘油三酯高，是不是吃它啊？它是走肾的，吃完3月你要检查肾，吃完3月查查血脂不高了就别吃了啊。哪个大夫告诉你得常年吃啊？啊，是常年吃，血管没堵，肾病了，哪儿多哪儿少啊？啊，还有一个，你们吃那个阿托伐他汀，阿托伐他汀呢，它是伤肝儿，你总吃，你没觉着你吃不进去饭吗？啊，是血脂降下来了，啊，胃不行了，胃难受了，它伤肝啊，伤肝你胃就不得劲儿啊，所以这些西药还是少吃为妙。但是现在凡是有心梗的，或者做过支架搭桥的，让你吃老三样吧，阿司匹林、瑞舒伐他汀，还有啥啊，伯利维，也叫硫酸氢氯吡格雷，是不是？那哥哥老姐姐，你们吃这点药，就这西药都在我心呢，你看我轻易不开，为啥？治标不治本呐，啊，治这儿伤着那儿。你说你总吃是不是胃难受？就这几样，胃难不难受？还有脑梗的长期吃那拜阿司匹林，吃完胃难不难受啊？一天一片，一天一片，一瓶里30片，走医保走劳保统筹，一个月开一回，是不是老姐姐？你多开还不要呢，医保它有规定的28天到1个月的药，你多开那不行，吃完胃难受吧。所以老年人治病，我的原则是啊，保肝护肾，调脾胃。你别管他啥病，你得让他肝好肾好脾胃好。就这个老头老太太他没事儿，你别管得多大的病，能吃饭你说能死吗？能走能撂的，他大便通小便也行，你说能有啥危险？所以你看我给老年人治病，我先让他能吃饭，到我这儿来我一号脉，哪儿不舒服边号脉我就边看他的舌头。你看我的手机上全是找我看病患者的舌头，在这舌头正面反面，正面看舌苔，背面看他舌头底下的血管，全是啊。你看我跟你说个病例， 就是前天到我门诊来看病的一个73岁的一个老大姐，她家是北京的，这老姐姐呢老家是河北的，哎，唐山那边的，那唐山大地震她摊上了。老姐姐说：“我捡条命啊，我命大呀，地震我都没死啊。”啊，我说地震没死，脾气不好也不行啊。这人73了，咱奔个93活。啊，说93吧，是忽悠你啊，谁都愿意听好听的。说大姐，你能活93，你身体好你活呗，你身体不好，你说，我说你听着高兴，过后你不还是犯愁吗？这老太太啥病？就是唐山大地震那年把他吓的，他呢，女婿就他的姑爷，大姑爷，在地震的时候没了，啊，你说他不上火吗？啊，然后他姑娘呢落个残疾，有一只胳膊已经截肢了，这就是唐山大地震落的，啊，你看这个严重的后遗症啊，他的姑爷没了。姑娘呢有一只胳膊截肢了，那这老大姐呢就上这个火，从那以后老大姐就得了心脏病。这个心脏病吧，到啥那个时候老大姐才多大岁数，才30多岁啊，啊，这话说是多少年前呢，40多年前呢，老姐姐严重心脏病，就是胆小心慌，浑身一点劲没有，有点动静，哎呀妈呀吓一跳，哎，心脏老慌慌慌慌慌慌跳，你到我这儿来，我得看呢。我一号脉，左手是号他的血，严重的是脉沉细，沉细呢就说明他心肌缺血和肝脏缺血。我说大姐你睡不着觉，眼睛干涩，吃点东西胀肚。他当时眼睛瞪这么大。哎呀，你这大夫真神仙呐！你这500块钱挂号费我可没白花，你搭我手腕子就知道我啥病。我说你别着急呀，我还没说完呢，啊，哎，然后我又号，还是左手号他的血。我说大姐你张嘴，一看舌头啊，他这个舌头什么色儿？暗紫色。正常我们的人舌头是淡红舌薄白苔，他舌头呢是暗紫色。就颜色发紫，舌苔呢没啥舌苔，薄薄的一层舌苔，舌头中间呢挺大一个深沟啊，舌头中间还塌坑了，这证明胃气阴两虚，胃气虚这人吃饭吃不进去，脾气虚吃不进去饭的同时严重的口干。我说大姐严重口干吃不进去饭，胳膊腿一点劲儿没有，沉的沉了，这身上，哎呀，对对对，这是号他的左手。然后呢，我号右手，右手这一搭，寸脉跳的没劲儿，尺脉呢，有点沉滑，就得使点劲儿往下摁，有点咕噜咕噜咕噜。我说大姐啊，啊，大便干便头子，前边那个大便那屎头子是干的，后边还不干了。冒虚汗没劲儿，妥了，老姐姐心服口服。她说：“哎呀妈呀，李主任呐，我是慕名而来呀，啊！”然后我拿手机把她的舌头正反面我都照下来。为啥照？在给她开药之前我照下来。我开汤药也好，开什么药也好，吃完20多天再照舌头要对比呀。吃完你要舌头先后啥变化呀？重点看舌头。哎，然后呢我就给他开药。他有什么病你说？心脏，哎，胆小怕动静，一动弹就冒虚汗，心烦吃不进去饭。哎，我又耗一会儿，我老姐姐你这胆特别不好啊，胆呢？哎，我就说了一句，我说胆呢？怎么胆气不足，干点啥胆小呢？他说哎呀妈呀，主任呢，我胆切除了，你看胆切除了，有脂肪肝，并且呢大便常年的干屎头子，后边不干，前边那个头出来了，后边就是稀的，稀的有可能还拉2遍3遍， 并且呢尿频，一宿就倒腾，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这点尿就倒腾，还尿不多少。
1: 嗯，

动静还害怕，老梦着死人，梦着他老头，梦着他姑爷，他姑爷不唐山地震的时候死的吗？他老头是前两年心梗死的，老梦着就害怕，自己一个老太太不敢在屋里待，他家100多平房子楼房不敢待，害怕晚上睡觉得开灯，他打开灯他还能睡，要闭灯了他半夜起来下地尿尿瞅哪儿都黢黑呀，他就害怕，他就说我老头在那坐着呢，我姑爷在那坐着呢，你说多吓人，他这就是胆小易惊，典型的心肌缺血，脾肾双虚。我说老姐姐这种情况吃药吧，啊，吃啥呢，我就把这个乌羊补心汤给他开上了，乌羊补心汤里头有何首乌，养心安神，让他睡好觉，他不腿脚冰凉吗，手指盖子发紫，嘴唇的发紫，舌苔白滑，说明寒，而且舌头中间他坑，注意啊，舌头中间他坑是脾气虚，舌头根子他坑是肾气虚，舌头尖儿他坑是肺气虚，心气虚，他中间裂口子还说明的阴不足，那口干把他干的都不行了，哎，开药，开的何首乌、锁阳、云阳藿、黄芪啊、甘草、干姜、大枣，哎，因为给他拿成药，那我们院现在不允许啊，我给他开的汤药。老姐姐回去我说你熬汤药，然后吃啥呢？就吃固本延龄丸，固本延龄丸有成药，我让我们库房给他拿了3葫芦，这老姐姐回去吃，7天之后，我告诉你，他舌苔中间那个沟。就能起来了，那个裂纹没了，他口干好了，中间那个挖兜舌头中间的挖坑啊平了，上边有白舌苔了，证明这人有劲儿了。所以你看这就是啊，你看病你要没吃药之前照个照片，吃完药之后再照一下对比，这就是典型的脾肾双虚啊。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对上号了吗？说的是谁？对上号没有啊，这种情况非常多。那么在咱们家乡，就咱们吉林老家这块，现在大热天儿，你这时候再不热你啥时候热啊，你再不热你81就立秋了，但今年你看这年头开春开的是不是不好，这还开啥春啊，你夏天往年这时候那瓜呀西瓜特别甜特别多，是不是今年一会儿下雨两会儿下雨，再一个你看5月初1下雨，老头老太太说了不怕初一阴就怕初二下，这半拉月就没有好天气了，5月份头半个月不咋地，后半个月5月15、16你要再下雨再阴天，你看吧后半个月又完蛋了，整个6月份你说老年病好养吗？有心脏病的你阳气足夏天他不犯病，有脑梗脑血栓的你阳气足夏天他也不犯病，为啥一到阳历10月1前后有心脏病的他就觉着不得劲儿呢？啊，像刚才说那个那老姐姐很典型，她是胆摘除之后啊，叫心虚胆怯型的心悸，它还不叫冠心病，冠心病得疼，冠心病的全名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的冠心病，冠心病它得疼啊，它不疼，它来那一阵就有点丝丝拉拉的不太得劲儿，但是也不咋疼，它主要是难受心律不齐，所以这种情况你看根在哪，在脾肾呢，尿频，哎，憋不住尿，脾不好胃不好，这样通过吃乌羊补心汤配合固本延龄丸，不用多，固本延龄丸有5葫芦就行，5葫芦呢吃5个月，乌羊补心汤呢照1年吃，因为岁数大了，岁数大了大家记住啊，年龄大了超过60岁以后我们的脾呀和肾呐都虚了，你看有病没病你60岁以后吃饭是不是不咋虎实了，
你老哥哥老姐姐来来来，咱们唠一会儿，啊，咱们唠唠心理嗑啊。你回想回想，就啥病没有？你60岁以后是不是吃啥不像年轻时候那么虎实了？吃啥呢也不香，哎，也不像原来那么能吃了，也不知道馋啥，反正吃饱就行。是不是这样？尤其咱们70岁、80岁的老哥哥、老姐姐，这就是典型的脾肾双虚。因为脾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吃啥都靠脾来消化、代谢、运化。它运什么？一运水谷精微。我们吃的东西，靠它来运到全身。消化代谢，二运糟粕埋汰东西得运出去，三运气血，我们的气、我们的血上到头发丝儿，下到脚后跟，它要运呢，这个都靠脾。所以一看舌头，胖大舌、齿痕舌是脾虚湿盛，舌头中间塌坑了是脾虚，挺厚的舌苔说明湿滞。或者有食积，啥叫食积？你吃完不消化，都在肚子里憋着呢，所以打嗝、酸臭、拉的大便、腥的、蒿的、酸臭、酸臭的大便，你自个儿闻闻，拉完大便你自个儿闻闻，是不是？这就是食积。所以这个时候看舌苔，它就是白的。挺厚的，还胶粘的。那像刚才说这个73岁的这老大姐，由于她长期的睡不好觉，睡不好觉，老百姓叫啥？靠心血，我们叫睡不着，她伤阴呐。总睡不着，不伤阴血吗？人阴血不足，那舌头为心之苗啊，所以舌苔就发黄，大劲儿了还有点发黑。你看有人一张嘴，我这手机上各种人的舌苔，你就看吧，各种人的舌苔，一张嘴那舌苔中间发黄还发黑，说明啥呀？发黄发黑就说明他长期的口干睡不着觉啊。这种情况，老哥哥、老姐姐，你们要对号入座，啊。那么现在就大夏天的，就现在，我们要救治什么样的人呢？心脏病有心肌缺血伴有脑梗的人，因为只要有心肌缺血了，冠心病，或者你做了支架、做了搭桥，你心脏是不是缺血？心脏有病是不是心脏缺血？因为心主血脉藏神明，心血通往全身，心血往哪儿通？心脏一蹦，通嗒，通嗒，心脏跳，这血射到哪儿？上到头皮，下到脚。一旦我们心肌缺血的时候，脑袋供血少不少？少，轻则脑袋不清灵。对不对？头皮发麻，浑身没劲儿，胳膊腿发沉，是不是这样？哎，那重者呢？脑袋血管儿，它这个血流的慢，它把小毛细血管就堵了，叫什么呀？腔梗。所以有冠心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多数都有啥？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就是脑袋。跟脖子连接这个部位，我们老百姓叫脖腔子，这儿的血管堵了，不半身不遂，就是脑袋不清灵啊。那下面我就要重点讲一个心血不足型的冠心病。这个冠心病就这个夏天，你要得不到治疗，有冠心病的，有心绞痛的，心脏做过支架搭桥的啊，这样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听着啊，你听着。会什么样的？啊，就这个大夏天，天一热他就心慌，热天头他也心慌，不热天的今天阴天，阴天下雨啊，下雨他就胸闷，他就想开窗户，咋这么闷挺慌呢？或者上商场，上商场人一多，他就闹挺慌，
或者上菜市场，那人挨人的，你买点豆角，他买点茄子，他问这个辣椒多少钱，他问啊这个白菜多少钱，他就想。

0: 嫌人多，人多的地方他上不来气儿。注意啊，心慌，总想，哎呀，上不来气儿。与此同时呢，脑袋迷糊，眼睛看啥一阵一阵，就像眼睛花了。哎呀，真难受，睡不着觉。脑袋不好使，木个张的，说完就忘。这脸色儿白脸磕鸡的，脸色发白，浑身没劲儿，还吃不进去饭。舌头呢是什么样呢？淡红。扒眼皮，扒你下眼皮看看，里边发白。你要检查，告诉你贫血；你不检查，你看你下眼皮，你扒扒。这块发白，手指盖子有竖纹，脚趾盖子有竖纹，脉是细的，跳得没劲儿，心肌缺血。这个心肌缺血就脾来的，你大便不正常，要不干燥，要不拉稀，啊，然后呢，肾不好，尿频，憋不住尿，这叫脾肾双虚。所以这种情况的心肌缺血，有心梗引起的，啊，连带着会得啥，就是腔梗。哎，脑供血不足，手脚该麻了啊！这个怎么办呢？这个我们就吃固本延龄丸。固本延龄丸五脏同治的时候，我们要一定着重的要脾肾同治，治脾，打开脾胃吸收的大门，让它能吃，拉得好，消化好；治肾，益肾添精，让它有精神头。人能有精神头，这不就阳气足吗？阳气足，你说人活着叫啥？是不是叫阳寿？所以我说，脾肾双调，五脏同治，增十年阳寿。这是我们618特大型活动我要搞的这个主题，就是冬病夏治，要老病慢病都不犯，多活十年。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我想让你们不花钱就吃上，咱们等两天啊，就这两天就能让大家收到好的消息啊。咱们可能照其他的呀，晚两天，你不要着急啊。好，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翻山黑水一千年，古学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0: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 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益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
4: 喂，你好，慧金老师，我是来白山的。
0: 啊，叫什么名字？
4: 叫张红啊。
0: 啊，今年多大了？
4: 67了。
0: 啊，白山的，姓张啊，张红，67了。老哥哥你好啊。
4: 你好，慧金老师，我现在想报这个五羊补心汤啊。
0: 老哥哥，你这是着急了，想先报名啊？哎，这两天呢，这个人还真不少，这种情况还真就陆续的挺多。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呢，就等着说618呀，怎么不给我们搞活动呢？咱们没赶上618，因为呢，我是想让大家呀，花一份钱吃两个产品，既能脾肾双调，又能五脏同治，多活10年。所以说，咱们晚两天。晚两天，预计也就是2-3天，这个事儿就有信儿了。
4: 那太好了，还太好了。
0: 所以说，从昨天开始吧，咱们有的老姐姐就先报名的，是给我留着吧。你这样，老哥哥，你说说情况，我看看你到底是咋回事啊？
4: 哎，好，我这心慌气短，上不来气儿。
0: 多长时间了？
4: 哎呀，有个年头了，得有个20来年。
0: 胸闷气短近2年呐，
4: 那有20来年了。
0: 20来年，近20年都这样啊？
4: 尿频尿急，完了那个胯骨疼，腿也疼。然后我吃那个固本呢，现在见强了。
0: 尿频尿急多长时间了？
4: 一个20多年。
0: 你刚才说咋的？有尿蛋白。
4: 有点尿蛋白。
0: 你说那尿蛋白你化验尿了？
4: 没，这就是化了化验了，他这是有尿尿有发白，有时候腿胖了。
0: 化验尿里尿蛋白有加号吗？
4: 有俩加号。
0: 那就确定了尿蛋白俩加号啊。那肾功能受损了？
4: 年轻人受凉了。
0: 腿浮肿了，
4: 腿浮肿，胯骨疼，腿也疼。
0: 腿浮肿，你检查肾彩超，做肾 CT， 肾有没有囊肿和结石？
4: 那个我没做。
0: 这没说呀，没做呀。
4: 没做，没有。
0: 最好那个打一下肾彩超。你这个情况，我严重怀疑你肾脏上有囊肿或者结石。
4: 哦。
0: 啊，这是一个。再一个，现在这个。就这个蛋白尿俩加号发现多长时间了？
4: 哎呀，这有几年了吧？但是我吃的是那固本呢，现在都强了，基本没有。
0: 固本压力丸你吃多长时间？
4: 吃了5个来月了，快6个月。
0: 5葫芦呗。这5葫芦吃完，你感觉都哪儿见强了？
4: 尿蛋白也很少了，很少。
0: 查过吗？
4: 腿浮肿下去了。但是现在那个反正胯骨疼也强了，反正也能走。也能走了，气管也渐强了。
0: 哎呀，你这个病啊是这样啊，肾功能不全，蛋白尿，腿胖了。这个心呢，胸闷气短，你这个病啊叫心阳不振。平时怕冷不？
4: 哎呀，怕冷。怕冷。
0: 心阳不振。心肾阳虚。 叫心肾阳虚，你记住大姐说的啊、嗯哦，就叫心肾阳虚，心阳虚、
4: 嗯，
0: 心脏跳的没劲儿，胸闷气短，怕冷。
4: 嗯，对。
0: 啊，你伸手，你伸手，你伸手，你看你那个手干巴拉瞎的，那手指盖都瘪。
4: 啊，是，
0: 有竖纹，那手指盖别别瞎，你看那手指盖中间正常，大家来都摸我们这手指盖，正常这个手指盖中间是骨瘤的，
4: 对对 对, 对，
0: 你这个手指盖中间是瘪塌坑的，
4: 对对对对，
0: 啊，
4: 嗯，
0: 所以这就是你再把下眼皮扒开，你看你的下眼皮发白，你整不好你得贫血，
4: 嗯，可不是，
0: 啊，叫贫血，所以它叫心阳不振。就是冠心病、
4: 哦、
0: 这个呢就是前胸后背疼、
4: 哦、
0: 叫痛彻心扉，怎么疼，扯着肩膀头子前胸后背肩胛骨疼，叫心痛彻背，背痛彻心，就是什么呢，后背疼扯着前心，前心疼扯着后背，
4: 这谁也一样，这是那我事
0: 啊，老北我们术语叫心痛彻背，背痛彻心、
4: 哦、
0: 这个就我这个辩证二五眼大夫他都听不明白，
4: 他不听不明白，他们真听不明白，
0: 哎，至少要40年的功底，
4: 哦、
0: 嗯，一天手上过患者得过30人以上，他就积累经验了。你这个情况呢、
4: 哦、
0: 咋得的，你年轻的时候干啥活了，
4: 年轻
0: 着凉了、受寒了，
4: 着凉了，在外面工地干活，
0: 嗯，这病就是着凉了，
4: 嗯，
0: 着大凉了啊，着大凉了还不算，没得养，没得养吧，体格吧不好，你刚60多岁，你要80我都不说你啥，60多岁你咋整啊，再一个呢，裤裆冰凉，裤裆都把手，
4: 对，
0: 你要到80岁你就晚上睡觉往那一坐，你这俩手就捂着裤裆冰凉，
4: 可不是我，
0: 哎，他心肾阳虚，所以肾阳虚呢就会出现整天呐腰往下冰凉冰凉的，你现在来你把你裤腿子撸起来，这大夏天的你那裤腿子那块脚脖子那都得冰凉，
4: 啊，脚脖子冰凉，
0: 所以你这个尿吧是咋的呢大哥，你喝点水那就没完了，
4: 嗯，对对对对，
0: 哗哗的那就一阵尿啊，清凉的，你的尿没有黄的时候，
4: 对对对，
0: 这人家尿尿焦黄上火了，你不得
4: 对对对
0: 啊，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去寒上来的，寒上来的呢它容易在心脏叫冠心病，在脑袋就是叫腔梗，脖腔的那块毛细血管堵塞，
4: 啊，对对对对，
0: 最容易得肾结石，
4: 哦哦，
0: 哎，你胃得成不得劲了，你胃吧吃点凉的你就反酸，你就难受扎巴约的，
4: 可不是冷，对，是，
0: 要喝点小米粥了，热乎的，吃点咸的，挺得劲儿。
4: 啊，对对。
0: 哦，所以这个病你看，你是见饭就饱，不吃还饿。
4: 对对对对对，是是是。
0: 你这人，你说说你，这脾胃大门不打开，大哥，你说现在我说，哎呀，那个老张红大哥呀，我寻思你能活90岁，我不给你吃饭，你喝西北风，你说那能活吗？是不是啊？
4: 可不是冷。
0: 你起码得吃啊，你大包子牛肉馅你糟蹋仨，
4: 哎，
0: 二米饭你吃个2碗，土豆茄子你和酱你整它一碗，你再吃一碗苞米碴粥，
4: 可不是，
0: 他就吃啥子都胖，你小脸得鼓起来，你那脸蛋的颧骨下边是你叫那个腮帮子颧骨的是塌坑的，
4: 可不是啊，是
0: 哎呀，大家都对号，就现在咱哥俩通话，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听节目的忙乎坏了，连照镜子在摸手指盖在扒眼皮的，因为我讲了他在那对号呢，哎，然后最后看哪儿，大家注意看舌头，这个舌头呢就是舌体吧，整个的舌头颜色呢有点发深，苔是白的，
4: 哦哦，
0: 苔是白的呢，你张嘴伸舌头，你伸，你舌头根的那块塌坑。
4: 嗯，对对对。
0: 你看气滞的舌头根子那是有疙瘩，脾湿的，你寒大的肾气虚的，你舌头根子那块塌坑。
4: 嗯嗯嗯，
0: 哎，晓得。

0: 致抓住夏天，就今年这个九紫离火，这个运呢，是让人多活十年的运。
1: 哦，
0: 十年久不遇，但是你得吃上好药。
1: 哦，
0: 哎，咱们有固本延龄丸，但差一分，那一分差啥？脾肾双亏，你脾虚肾虚呀、
1: 啊。
0: 所以这个乌羊补心汤浆连续三年呐，在我们医院，都是达到脾肾双调、延年益寿最好的方子。今年呢，又制成了成药，制成汤浆，啊，小瓶的，那小瓶里装100毫升，这样呢，你们回去喝方便。不然的话，那个大汤药一袋一袋的，你咋喝呀？
1: 嗯，对。
0: 哎，我是想让你们不花钱。现在看呢，基本办差不多了。
1: 嗯。
0: 基本办差不多了，就这三两天就告诉大家准确消息，你们就做好准备，就等着。
1: 哎哎。
0: 咱们晚两天，好饭不怕晚啊。
1: 哎哎。
0: 哎。好，你要是吃吧，到时候固本延龄丸呢，再吃8-9个月。这个脾肾双调、延年益寿、打开脾胃大门的这个叫乌羊补心汤浆，你吃它一年。
1: 哦哦哦。
0: 啊，这都花钱那得钱了，我争取不要你们花钱啊。
1: 哎哎
0: 哎，
1: 感谢自己老师，感谢。
0: 不客气，那你就听广播吧，就这两天别溜号，好好听啊。
1: 哎哎哎，
0: 嗯，再见，再见。
1: 哎，再见，再见，再见。
0: 嗯嗯。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哎，老师好。
0: 哎，
3: 老妹子。
0: 哎，老哥哥。
3: 哎，又来找你来了。
0: 没事，有事你就说吧，老哥哥。
3: 哎，又啥？对，我听说你又进来个新药了。这对我挺好，我一看见我问我那我吃行不行？
0: 这
3: 个
0: 可咋
3: 那乌羊补心糖浆那个我吃行不行？
0: 你说这情况我看看。
3: 我现在有点脑梗。
0: 得多少年了？
3: 6-7年了。
0: 啊，现在有什么后遗症？
3: 没有。
0: 走到咋呀？
3: 就走到腿沉。
0: 腿沉多长时间了？
3: 也有二三年了。
0: 腿沉2-3年了，除了这个腿沉还咋的呀？
3: 就是腿沉，那胳膊的话没有劲儿，蹲
0: 下往下没劲儿，
3: 蹲下起不来。
0: 啊，膝盖往下没劲儿，要蹲下站不起来呀？
3: 蹲起不来。
0: 那你走道打不打晃？
3: 可不打晃。
0: 拜不拜道？
3: 反正还行。
0: 有没有就像走走，深一脚浅一脚走走？
3: 有，那有那有，
0: 就走走像抓蛤蟆跳井似的、啊。
3: 对对对对对，
0: 走走哎，整闪一下子，整哎，就像踩空了似的。
3: 对对对，
0: 那叫跳井。
3: 啊，
0: 也叫抓蛤蟆。脑萎缩了，大哥，你多大岁数了？
3: 80。
0: 那还不脑萎缩，关键你这个脑梗你6-7年了，也就是说72-3就得脑梗了，到现在呢就是有一个脑梗兼脑白质病变，所以出现呢就是走道吧有点跳井、跳井呢就是叫四肢平衡障碍，你就是单腿站不住，然后呢做翻手运动，就咱这手你看俩手，手心朝上，手背朝上，手心朝上，手背朝上，来回这么翻，你一整你就烂套了，你就不会整。
3: 对，顺偏的。
0: 就是顺偏了，顺撇了，就这叫什么呢？这就是再一个大哥，你把胳膊伸往外伸，胳膊伸直了，完手指头回来点自己鼻子，
3: 点不上，
0: 怼鼻子你就怼脸上了，这就怼不准，这就叫共济失调。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你看你上我这门诊，我这每周一到周五我在院里出诊，到这来那老头老太太往这一坐，那你说我让他握我双手，一握他没劲儿，一只手有劲儿，一只手没劲儿，这就是半身不遂后遗症。

0: 然后找一阵、
1: 啊、
0: 再就让他走走走，你就看那一条腿再往旁边咧一下子，再就是指、
1: 啊、
0: 指自己鼻子，他找不准，再就翻手，他一整就不行了，啊，那这个情况老哥哥你就是脑萎缩，脑萎缩的根儿在肾虚，肾虚呢肾主骨头生骨髓通脑海，你这个肾虚我们叫髓海不足，髓海不足的症状呢就是脑梗后遗症呢，我们叫舌强不能言，足肺不能行，什么意思，舌头硬大劲儿了，大舌头不会说话，你看那吴老二不是这样吗，
1: 嗯
0: 啊，足肺不能行，就脚丫子发软不能走道，所以这种情况你看要开什么，我们过去呀、啊、开汤药就开地黄引子，地黄引子山鱼湖麦味菖蒲远志福啊，从容贵妇八几天夜交福神保安宁，哎，就是要脾肾双调，用什么呢，何首乌阴阳藿锁阳补阳气呀、
1: 啊、
0: 不然的话不就手脚冰凉，老头脚丫子跟死人脚似的吗，
1: 现在手脚是凉，
0: 哎，睡一宿觉个被窝里那冰凉冰凉的，
1: 对，
0: 你这夏天还好点，那冬天你盖纱被你脚丫也冰凉啊，
1: 对对对，
0: 因为它阳气不足了，所以大哥你说不喝乌羊补心汤喝啥呀，
1: 哎
0: 哎，就喝它，我今年给大家弄的五脏同治脾肾双调增寿十年，增的是阳寿，这个阳就是我们锁阳和阴阳藿这个阳啊，
1: 啊啊啊
0: 啊，所以老哥哥这个事儿啊你行，你等着就这一两天啊，给大家办成、
1: 哎哎、
0: 争取呢这个乌羊补心汤啊不让大家花钱，
1: 哎呀太好了
0: 啊，因为它贵，你说固本延龄丸你再花钱，乌羊补心汤浆你再花钱，两下整不起，
1: 对，
0: 所以今年我可以说别看我们没赶在618照人家晚两天，但是我们这个事儿办的可大呀，这个事儿成了就这一两天正在筹备，最后究竟给大家呢多些，让你们能分出档次来，病轻的给6个月，病重的给1年，再重的呢给1年半，咱们最后定啊、哦、
1: 哎，
0: 也就这一两天就有信儿，
1: 哎
0: 哎呀，这两天人多都卯足劲儿都憋着呢，就等着呢，着急呀、啊啊，所以大家就等着吧，这个事儿老哥哥这个病吧，吃固本延龄丸再吃吧，有条件再吃1年，
1: 哎，
0: 乌羊补心汤浆呢配着吃1年，老哥哥整个96、7没事儿、
1: 哎、好嘞，
0: 而且咱们要的是人活百岁能走能撂生活自理，你不能躺床上让人家擦屎擦尿，你活100有啥用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为啥今年会心啊，你看哎呀紧赶慢赶，我告诉大家我张罗1个月了这个事儿，从6月1号就开始张罗，一直到现在，我寻思赶在618给这个事儿办成喽。你说我净想好事不花钱，哎，卡这么2天，但是呢不怕晚，昨天晚上基本上把这事儿定下来了啊，
1: 哎哎哎，
0: 争取这2天就通知啊，
1: 太好了，谢谢老师啊，
0: 不客气，老哥哥，看你笑呵呵来了，身体好，咱们都高兴，比啥都强啊！
1: 好了，
0: 哎，
1: 祝老师身体健康。
0: 好了，哥哥，祝你健康长寿，乐乐呵呵的，多吃点饭啊！
1: 好了，谢谢，
0: 再见，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0。
3: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

0: 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1: 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度第八次集体学习会召开。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八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1: 6月16号，市委书记韩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度第八次集体学习会，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治统计数据造假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23、24次会议精神，并解读了信访工作条例。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出席会议。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和防治统计数据造假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守法治底线，坚持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开展统计工作，认真贯彻统计法，严格执行防治统计造假刚性制度，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确保统计数据质量和统计资料真实准确、完整及时。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把加强法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统筹谋划一体推进，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努力以法治促发展、护稳定、惠民生。会议要求，要深刻领悟义乌发展经验成功实践背后的深层逻辑，主动学习对标，积极扬长补短，全力实干争先。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吉林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立足做大做强县域经济，深入抓好“十五五”规划纲要的细化落实，确保重大问题及时解决，重大项目顺利推进，重大任务落地见效，筑牢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会上，张庆、徐璐围绕如何争做谢高华式好干部，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郭大鹏、杜小霞围绕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狠抓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做研讨交流发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并观看了严肃换届纪律专题教育篇。 6月16号，市委书记韩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八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精神，研究临江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出席会议。
0: 会议指出，山西沁源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伤亡惨重，影响恶劣，教训极为深刻。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面排查整治风险，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全力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各乡镇街要结合辖区内可能发生的灾害场景，组织开展应急演练，全面提升抢险救援队伍处置能力，聚焦低洼易涝区、水库堤防、地质灾害点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加快推进排涝设施清淤疏浚，确保泄洪通道畅通，扎实做好群众转移避险各项前置准备，足额储备安置点生活保障物资，实地踏勘核验转移通行路线，全方位保障转移通道安全畅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16号，中共临江市委9届10次全体会议召开。
0: 会上，市委书记韩东代表市委常委会做了关于召开中共临江市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草案的说明。会议审议了关于召开市第十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 听取了终止王道明、李金龙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汇报。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出席了会议。
1: 6月16号，临江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在市政府广场前举办2026年安全生产集中宣传活动。市委书记韩东、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参加活动。
0: 活动现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在市政府广场前通过设立展板、悬挂横幅、发放宣传单等形式来宣传安全生产的相关知识，还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结合工作实际，遵循务实简约原则，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咨询日活动。安全生产要紧盯矿山、危化、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燃气、消防、工贸企业等重点行业，聚焦九小场所、人员密集场所、多业态混合场所，开展系统性排查、链条性治理、精准化帮扶。要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创作更多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安全宣传作品。鼓励社会组织、文艺团体开展文化下乡安全文艺展演、安全主题展览，让安全宣传有温度、有感染力。通过此次集中宣传活动，不仅引导广大干部职工、企业负责人时刻保持警醒，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也让安全生产常识走进广大市民家中，真正做到敬畏生命、敬畏规章、敬畏责任。
1: 6月17号，临江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喜迎中国共产党105岁华诞，初心如磐绽芳华，凝聚职工再出发。2026年临江市农商银行杯职工球类系列赛事活动隆重开幕。
0: 开幕式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等市领导参加活动。市委副书记庞小鹏致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工会主席刘开华主持活动。本次赛事涵盖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排球等多个项目，来自全市各机关单位、企业的干部职工积极参与，充分展现全市各条战线干部职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团结拼搏的竞技热情。此次职工球类赛事系列活动旨在进一步增强全市广大干部职工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激发干事创业的激情活力，促进各单位之间的交流与友谊，为临江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大合力。
1: 在陈云同志诞辰121周年之际，四保临江战役纪念馆红色宣讲团走进中共临江市委宣传部、临江市文广旅局，开展“陈云伟大光辉的一生”主题红色宣讲活动。
0: 宣讲现场，宣讲团成员以详实史料生动讲述，回顾了陈云同志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重点讲述他在四保临江战役等关键历史时期运筹帷幄、勇担使命的峥嵘岁月，展现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理想信念、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和一心为民的崇高品格。在场干部职工表示，此次宣讲是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今后将以陈云同志等革命先辈为榜样，把红色精神融入本职工作，坚守初心，履职担当。此次活动进一步厚植了全体干部职工的爱国爱党情怀，推动红色文化在机关落地生根，激励大家以昂扬姿态为临江市宣传思想文化、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2: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4: 周六起飞，济州航线本月的下旬多班次开行，预估整季接待境外游客超3000人次。眼下延边全力完善国际化旅游配套，各大景区增设外币兑换点，商圈全覆盖跨境支付，全域更新多余种岛式标志。针对免签后的年轻游客增多的特点，当地旅行社同步推出亲子轻徒步特色线路，依托航线红利，持续打造东北亚跨境旅游的打卡地，带动边境文旅消费稳步上涨。
0: 6月18号至22号，2026香港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正式开展。中国一汽红旗品牌携3款全新右舵纯电动车亮相现场，加速开拓海外市场。本次参展车型针对东南亚、港澳出行需求，优化续航、充电与空间配置，主打家用通勤双场景。展会现场同步展示红旗电池智能座舱自主研发技术，彰显吉林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成果。
4: 高考结束，省内各大景区民宿持续推出毕业生专属福利优惠活动，一直延续到8月31号。
5: 随着升学考试收官，毕业出游迎来高峰。那为了缓解考生备考压力，丰富暑假休闲选择呢，吉林文旅持续推出面向2026届中高考应届毕业生的景区专属优惠，那涵盖城市乐园、山地森林、地质湖泊、历史古迹多种文旅业态。
6: 从即日起到30号，咱们持高考证可以进园免费游玩，我指的是夜场这一块。第二就是从19号到30号，然后咱们高考生可以每天有5个名额，跟学生互动这么一个机会。
7: 除长春动植物公园外，吉林省内多家景区同步推出游玩优惠。临江市老秃顶子山在8月31号前，高考生持本人准考证，门票享半价优惠。临江市西谷风景区在8月31号前，高考生持本人准考证，门票享8折优惠。靖宇县四海龙湾马尔湖景区，高考毕业生持准考证，门票享半价优惠。通化市柳河县高考生凭准考证免费游玩柳河县内所有 A 级景区及乡村旅游经营单位。即日起至8月31号，吉安市国家5A、4A 旅游景区对全体中高考毕业生免收首道门票。适用景区有高沟黎文物古迹景区、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鸭绿江国门景区、通化溶洞景区。学生凭有效证件、特惠套票每人89元，单独购票每人60元。白城市默默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6月至10月2026届全国中高考应届毕业生持本人准考证加身份证原件免景区首道门票。
0: 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志愿填报工作全面启动。为破解考生及家长择校选专业信息复杂、真伪难辨等痛点，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完成全新改版升级。
5: 随着升学考试收官，毕业出游迎来高峰。那为了缓解考生，高考结束志愿填报也提上日程。院校专业怎么选？ 职业前景无从了解，海量信息真假难辨，筛选困难。那近日呢，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改造，那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益服务。
7: 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的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只要输入高考成绩，

0: 位次排名，再结合个人兴趣、职业规划等个性化筛查条件，系统就能快速检索，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平台数据由高校直接报送，官方统一核验，权威可信，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真实准确、规范可靠，就业去向、岗位信息、发展前景也一目了然。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测评工具，帮学生认清特长、找准定位、规划未来。考生可登录阳光高考官方平台注册账号进入系统，提前熟悉各功能模块，结合自身成绩、测评结果、个人意愿综合筛查志愿，理性参考系统推荐方案，科学完成志愿填报。
1: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4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烈开场。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2: 接下来问大家几个问题，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气短，觉也睡不好，很多人呢都觉得这个心脏啊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是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呢，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呢也跟着往下掉，整个人是疲惫衰老，这个时候呢您就应该补充辅酶 Q10 了。
1: 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5花8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2: 这么好的辅酶 Q10 品牌旗舰店，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端午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是49块钱买到手的，足足呢是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开5天，今天呀是最后几天了，这个活动呢结束立刻恢复198元价，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3: 普法小贴士，买到问题粽子如何维权，法律赋予消费者退一赔十的权利。根据食品安全法第67条，预包装粽子必须标注生产日期、保质期、配料表、生产许可证编号等信息，消费者购买时需注意选择粽角端正、真空包装无胀气的粽子，避免购买三无产品或标签模糊的粽子，冷藏粽子需按包装说明储存，食用前彻底加热。若粽子存在变质、异物或标签虚假宣传，商家可能违反食品安全法第34条，消费者有权要求退货或赔偿。保存购物小票、订单记、身体不适需留存医疗诊断证明。根据食品安全法第148条，可要求商家支付价款10倍或损失3倍的赔偿金，不足1000元按1000元计算。买到问题食品，可拨打12315热线，或通过全国12315平台在线投诉，向市场监管部门提交证据，要求介入调查。
1: 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会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或者是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

0: 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的气温高，血管的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管检查、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
0: 活动日期为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用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1: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财政部、应急管理部18号紧急下达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专项用于广东、广西、青海、重庆、贵州、云南6省区防汛排涝、群众转移安置与受损设施抢修。近期西南、华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局地出现山洪、道路积水、农田被淹险情。国家防总已对榆黔滇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资金重点倾斜受灾乡镇，保障临时安置点、食宿、医疗物资供应。两部门要求各地加快资金拨付直达基层，同步做好隐患点位巡查、地质灾害监测，提前转移低洼山区危险区域群众。各地应急队伍、大型排涝设备24小时在岗值守，全力降低强降雨带来的财产损失，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0: 工信部、商务部等5部门昨天联合启动本年度新能源汽车下乡专项行动，活动以绿色智能、惠民便民为核心，覆盖全国1000个县与乡镇。官方梳理一批适配乡村路况和高性价比新能源车，形成动态推荐目录，叠加车辆购置税减免、以旧换新双重补贴政策，村民置换新车可一站式完成旧车评估和补贴申领。本次行动同步推进县域充电基础设施补短板、乡镇集市以及行政村停车场新增公共充电桩、偏远村落布局便携式换电站。各地线下巡回展销会陆续开展，现场安排试驾、政策讲解，持续激活下沉绿色消费，助力农村交通低碳转型，拓宽汽车产业增长空间。
1: 全国铁路7月1号0时起启动全新列车运行图，本次调图新增图定旅客列车106列，全国每日开行客车总量达到12174列。新图优化京沪、京广、沿江等主干运力，增开跨省城际通勤高铁，加密县域通达动车班次，中西部山区出行车次显著增加，多地开行旅游专列，西发潮至长途卧铺列车，方便群众暑期出游。17号起，新图车票已分批上线发售。铁路部门同步优化12306线上退改签重点旅客预约服务，车站增设自助票务设施。调图兼顾货运保供，提升粮食、能源物资运输效率，客运运输调配更加均匀高效。
0: 住建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推行房屋建筑统一身份代码制度，今后每一套每一栋建筑都会拥有唯一的专属编码，实现从规划、建设、交易、修缮到拆除全流程的信息追溯。编码绑定房屋产权、安全检测、改造记录等全部到案，群众办理过

0: 户抵押老旧小区改造手续时，可一键调取信息，大幅简化办事流程。
1: 台湾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东北地区外贸进出口总额2601.9亿元，出口同比增长16.6%，高出全国平均增速4.8%，外贸增长势头强劲。区域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化，对东盟、拉美、非洲出口分别大涨45.2%、14.8%、76.1%，降低对传统欧美市场依赖。机电产品、新能源汽车、农产品成为出口主力，边境口岸通关效率持续提升。
0: 前面节目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秒杀活动周二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酶 Q10 能不能管用呢？关键就是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呢吃了又没有什么用。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10 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有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呢，大家肯定是踩过不少的坑。那么呢，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呢根本是承受不了的。这款辅酶 Q10 呢，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那一天呢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地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虚体力没力气的，那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呢，养护心脏特别的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这么好的辅酶 Q10 品牌旗舰店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吉林新闻广播端午限时福利，十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开5天，那么周二一过立刻恢复198块钱的原价，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和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刘与小美在恋爱期间存在频繁的微信咨询往来，所有款项均未备注款项性质。分手后，双方对这期间的经济账目进行核对清算，小美自愿向大刘出具借条，确认了借款金额。大刘能否主张全部转账均为借款，要求小美全额返还？
2: 除借条确认的金额外，其余转账款项不应认定为借款。民法典第667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6条，原告仅凭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款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恋爱期间的资金往来具有明显的情感依附属性，在无明确借贷合意的情况下，通常应认定为维系恋爱关系的自愿性支出或赠与性花销，不因该笔金额较大就当然转化为借款。本案中，双方在恋爱结束后对经济往来进行梳理结算，并出具借条明确了金额。
3: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 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2: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8: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2: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9: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初茂，
10: 办好中国的事情，
1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2: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12: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习志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

0: 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4: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4: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0: 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2: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1: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0: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1: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3: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1: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4: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0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1: “15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4: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0: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5: 本台消息，

0: 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家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三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1: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1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2座清真寺的袭击。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1: 岁岁端午，满城送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2: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3: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4: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5月5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节礼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子女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5: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6: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
8: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心在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丙午年5月初五。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带领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来吉林省调研；省委书记黄强会见全省见义勇为模范和先进个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分别主持召开全省防汛工作视频会议和省政府常务会议；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吉林科创产创深度融合，擦亮光电信息产业名片；吉林省端午假期运输组织工作启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17号到1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一行到长春市松原市，聚焦科技创新和绿色能源发展进行调研。
3: 丁仲礼一行先后赴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调研，并深入中能建松原氢能产业园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现场、松原天盈绿色能源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现场，以实地考察、听取汇报、现场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展和技术应用情况。丁仲礼对我省在科技创新和绿色能源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表示肯定。他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精神，坚定不移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立足吉林科教大省优势与风光资源禀赋，紧扣155规划纲要部署，加快构建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密切协同配合，畅通产学研用融合通道，健全支持全面创新的制度保障，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将科技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在培育新质生产力、维护国家能源安全中扛起吉林担当，奋力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为东北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高广斌、王秋实、杨安地、金喜双陪同调研。
2: 6月18号，在第8次全省见义勇为模范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召开前，省委书记黄强接见受表彰的见义勇为模范和先进个人。
3: 黄强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家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他说，见义勇为、扶危济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热心肠的吉林人的基因。你们中间有人纵身一跃勇救落水群众，有人寸步不退勇夺歹徒尖刀，有人受伤致残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你们以侠肝义胆点亮了人性光辉，以凡人善举传递了温暖力量。你们是吉林的英雄，吉林人民感谢你们。黄强强调，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省委省政府隆重表彰见义勇为模范和先进个人，就是要号召全社会向你们学习，希望大家珍惜荣誉，带动更多人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以一身正气护百姓平安。各级党委政府、各相关部门要关爱英雄、礼遇英雄，进一步完善落实各项激励优待政策，积极宣传见义勇为、先进事迹、感人事迹，让社会正气更加充盈，营造以正压邪的强大正能量。 要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每个公民深入践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准则，共创平安和谐社会、幸福美好生活，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更大吉林力量。黄强等省领导与全省见义勇为模范和先进个人合影，王子莲、李明伟、刘凯、陈玉皇，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2: 6月1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全省防汛工作视频会议，对防汛工作再安排再部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部署，按照省

0: 为工作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入战时状态，落实关键举措，补齐短板弱项，坚决打好防汛减灾主动仗，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蔡东、刘伟、顾刚、洪庆参加会议。
1: 会议检视全省防汛工作及关键措施落实情况，长春市、通化市、白山市、延边州、吉安市、珲春市分别汇报近期防范应对工作落实情况。会议指出，入汛以来，我省遭遇连续降雨过程，防汛工作形势复杂严峻，必须以万全准备，严阵以待。要立足北方气候环境变化趋势，破除北方无大汛的思维惯性，进一步增强做好防汛减灾工作的危机感、责任感、紧迫感，坚决杜绝麻痹侥幸心理，立即进入战时状态，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压实各级各部门和下沉干部责任，抓细抓实方案制定、设备调试、短淋预报、预泄腾库、信息报送、深洪地质灾害防范等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会议强调，要守牢洪涝灾害零亡人、水库塘坝零溃坝、江河堤防零决堤底线，坚决杜绝人员受困无助类险兆事故、公共设施险情引发人员伤亡事故。各类抢险救援人员要在做好风险评估基础上开展行动，严禁盲目逞强、蛮干等行为，确保人员安全。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要求，结合汛期特点，强化汛期管理，统筹抓好汛期全域安全生产工作，防止风险叠加出现次生灾害，守护好学校、养老院、孤儿院等特殊场所重点群体安全，落实领导代班值守制度，做到靠前指挥、现场处置，确保万无一失。要抓实抢险救灾工作，一遇险情抓紧修缮重建水电路网等水毁基础设施，及早恢复基础功能，备足抢险救援设备物资，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要高度关注农田自涝，增强做好农田村庄退水的主动性、有效性，加快排水退水，减少进水时间，及时减损止损，降低灾害影响。会议指出，要强化科学精准调度指挥，构建清晰闭环的指挥调度体系，层层压实指挥责任，基层一线遇到职责不清、流程不明等问题，要第一时间请示汇报，上级部门要手势清晰、指令明确，推动各项关键举措不折不扣落实到位。要强化水利部门防的责任、应急部门救的责任，加强部门协同联动，有组织开展防汛减灾。会后，胡玉婷在省水利厅实地查看给予安澜大模型及防汛大脑智慧平台 2.0 版迭代升级情况。他强调，要全面提高短淋预报精准度、时效性、指导性，推动短淋预报精准到区域、河流、水位，为防汛抢险留出时间窗口，提供决策支撑。
0: 6月1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分析全省经济运行情况，专题研究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省20届运动会筹备、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经验复制推广等工作，按照省委工作要求安排工作举措。
1: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提升我省“十五五”专项规划指导性、操作性、可行性，加快出台落地实施。要全力做好就业增收工作，持续挖掘岗位潜力，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促进就业扩容提质。要加快推动新型工业化，有组织推动优质潜力企业做大做强，坚持普惠特惠相结合，帮助企业加快质改数转步伐，进一步发展第二曲线。要大力发展算力产业，抢抓产业机遇，放大比较优势，依托零碳园区建设，帮助企业开拓算力市场，有效推动算电协同发展，努力在磁源经济领域实现新突破。要积极配合审计工作，充分发挥经济体检作用，维护审计监督的严肃性、权威性，对发现问题厉行厉改，交出合格的整改答卷。 会议强调，在全省上下共同努力下，我省经济韧性持续强化，一至五月份运行态势符合预期。要锚定目标任务，紧盯新能源、新材料、医药、石化等重点领域，积极挖掘潜力，培育新增长点，落实龙头企业稳产增产举措，强化以丰补欠。要进一步释放政策红利，抓好抓实扩大有效投资，领导带头招商引资，促消费促增收等重点工作，形成有力支撑。要加强有效调度，紧盯关键动态，解决重点问题。各级各部门要树牢交账意识，坚持能动履职，强化创造性有效执行力。经济大势要挑大梁，多做贡献，确保上半年目标顺利完成。会议指出，要坚决扛起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责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执政为民理念，聚焦重点领域制定针对性解决方案，以务实有效举措推动问题整改到位。要健全长效机制，及时建章立制堵塞漏洞，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要落实领导包案机制，推动整改责任到岗到人，确保真改实改，清零消耗。会议强调，要高质量办好省二十届运动会，依托赛事提升城市品质，普及群众体育。要鼓励先行先试，主动复制推广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进经验，强化效果评估，确保落地见效。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推进一网通办，扩展高频事项线上办理通道，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满意度。
0: 6月18号，省政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围绕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开展研讨交流。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朱国贤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上，部分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发言，其他成员做书面交流。会议指出，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兼具深厚的理论底蕴、鲜明的时代特质和重大的实践价值。要深学细悟、融会贯通，深刻理解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精神要义，以理论清醒筑牢思想根基，以思想自觉引领行动自觉，切实把科学理论转化为服务振兴发展的过硬本领。会议强调，要以创新驱动赋能产业升级，在培育新动能上展现新作为，围绕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等议题，组织委员深入企业园区、科研一线，开展深度调研、精准协商议政，助力打造优势创新联合体。要以区域协调促进城乡融合，在统筹发展上贡献新智慧，认真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聚焦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县域经济提质等重点，常态化开展协商议政和民主监督，加快形成城乡一体、区域联动、协同并进的良好发展格局。要以绿色发展厚植生态优势，在转化价值上实现新突破，聚焦黑土地保护利用、冰雪经济提质升级等开展协商议政，推动优质生态资源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要以安全底线护航发展大局，在风险防范上扛起新责任，紧盯安全生产、粮食安全等重点领域，务实开展民主监督，协助党委政府筑牢安全屏障。要以开放合作拓展发展空间，在对外联通上迈出新步伐，充分发挥港澳委员桥梁纽带作用，搭建交流平台，宣传推介吉林，不断提升对外开放能级。要以人民至上增进民生福祉，在履职为民上彰显新担当，聚焦就业增收、教育医疗等群众急难愁盼，开展民主监督调研，以小切口服务大民生，为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会议强调，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学用结合，立足政协职能职责，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贯穿政协党的建设、专题协商、调研视察、团结联谊全过程，以高标准党建引领新时代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 李龙熙、张志军、韩福春、曹宇光、李维斗、蔡国伟、秦海涛、赵海峰出席会议。
0: 6月18号，吉林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继续派出省委督导组培训会议在长春召开。
1: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明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省委继续派出3个督导组对8个地方和单位开展督导，目的是持续传导压力，始终保持推进学习教育的应有力度。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把牢督导工作正确方向。会议强调，要紧盯提高思想认识，深入检视剖析，整治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补齐制度短板，压紧压实责任，加强督导，推动理论学习再深化，查摆问题再聚焦，整改措施再强化，建章立制再提质，履职尽责再从严。会议要求要讲求方式方法，直面问题，动真碰硬，严守纪律规矩，高标准严要求，做好督导工作，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0: 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承载着国家光学产业源头创新使命，吉林省锚定光电信息产业1号工程，不断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聚力完善产业链条，攻坚核心技术，加快构筑光电信息产业全新竞争优势，为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蓄势赋能。请听报道。
1: 作为国家火炬计划光电信息技术产业化基地，长春新区以长光卫星为龙头，目前已集聚光电信息企业367家。2025年，长春新区光电信息产业规模达214.3亿元，其中2019年落户新区的长光晨谱科技，深耕光谱成像、光电探测核心领域，自主研发的高端光电产品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其相关产品市场占有率达85%。
3: 从最开始的一间办公室一台镀膜机，到现在目前的话，我们在孵化器的话就有6000多平的这样一个使用面积，然后无尘车间达到3000多平，人员团队超过100人，经营指标都是在翻倍的这样一个增长的过程。
1: 在吉林华威电子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实验室内，一组沟槽深度的实测数据在屏幕上实时刷新。 IGBT 绝缘山双极型晶体管被誉为电力电子装置的 CPU， 长期以来该领域被外资巨头垄断，华威电子20年磨一剑，从4英寸到8英寸晶圆生产线，企业年芯片加工能力达315万片，今年1季度企业营收达到6.66亿元，市值突破110亿元。
3: 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吉林省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战略并购华威电子，公司迈入国有资本相对控股的混合所有制发展新阶段，这样我们的发展底气更足。
1: 从核心装备到精密器件，吉林省光电信息产业亮点纷呈。吉林华威电子跻身国内半导体功率器件10强，宇恒光学、荣德光学在编码器和速度位移传感器领域国内市场占有率高居前2。奥莱德 OLED 系列材料实现国内面板厂商全覆盖。海普润斯不仅是京东方核心供应商，更是首家打入苹果生产线的国产光电材料供应商，国产材料竞争力持续增强。
4: 这些材料呢，有电子功能材料，有空气功能材料。我们现在目前呢是国内替换品类最多的材料企业。
5: 那为什么要替换呢？
4: 因为早期在咱们国内的像面板企业呢，应用到的都是国外进口的发光材料，整个面板呢是大需要是19种材料左右，我们现在已经替换了近50%。
1: 近年来，吉林立足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发展思路，大力推动产学研深度联动，全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深耕光学根技术，攻关重大光学精密仪器整机及核心部件。中国科学院长春硬化所拥有稀土特色有机光电材料、印刷 OLED 材料及墨水领域的技术积累。长春理工大学开发的微孚级信号测量感知系统在 桥梁检测、环境感知、海洋声纳等领域得到应用。同时，吉林省科学布局光电重大装备及关键部件、高端光电仪器、新型光电材料、智能传感器等核心发展方向。长春市编制光电信息产业五年发展规划，形成中期规划、年度行动、专项扶持政策闭环，逐步构建创新赋能、人才支撑、资金引导、园区承载等要素精准聚合的产业发展生态。
5: 吉林省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始终把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光电信息产业新优势，作为赋能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的关键路径。依托光电领域深厚的科教资源、技术沉淀和产业基础，着力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产业发展高能化，培育引领全省工业经济发展的新质生产力。
0: 近期我省降雨频繁，各地针对近期雨情，全力压实防汛责任，排查隐患，建强队伍，开展实战演练，多措并举，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请听报道。
6: 吉林市丰满区构建四级包保防汛责任体系，细化分片管控机制，当地组建千余人常态化抢险队伍，定期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实操培训，全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疏通千余座雨水井，检修防汛车辆，设立18处转移安置点，储备足量生活物资，
7: 组建8支共计1008人的常态化防汛抢险队伍，确保一旦出现汛情，队伍能够快速集结，即刻奔赴现场，高效处置各类险情。
6: 通化市围绕城区低洼地段、地下车库等风险点开展防汛实战演练，模拟强降雨内涝、人员被困场景，完成车辆转移、沙袋围挡、积水抽排、人员搜救全流程处置，增强实战能力。
8: 我们备足了充足的沙袋，还有我们地下有很多排水井，能够第一时间全员到位，保证业主的这个安全，及时疏导车辆，及时移出车库。
6: 四平市消防救援支队开展全要素水域救援演练，设置孤岛救援、翻舟自救等实战科目，采用临机导调模式锤炼队伍复杂水域处置能力。
9: 根据现场态势实施调整险情科目，增设实战压力，倒逼参战力量在真实复杂场景中快速研判、科学处置、高效救援。
6: 近期各地各部门将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常态化开展隐患整改与练兵备勤，高标准做好各项防汛前置准备，确保安全度汛。
0: 今天的科普提示，我们来了解暴雨来临前，各级气象部门会发布相应的预警信息，不同的预警信号都代表什么。
1: 暴雨预警信号分为蓝、黄、橙、红四个等级，分别对应不同的降雨量和危险程度。当发布蓝色预警信号时，大家应及时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车辆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检查城市农田排水系统，做好排涝准备。当发布黄色预警信号时，应当根据路况，在强降雨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转移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到安全场所避雨。当发布橙色预警信号时，应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户外作业，处于危险地带的单位应当停课停业，采取专门措施保护已到校学生、幼儿和其他上班工作人员的安全。当发布红色预警信号时，应停止集会、停课停业，做好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防御和抢险工作。
0: 端午小长假，旅游、返乡探亲出行集中，我省各主要交通运输部门发出信息提示，提醒市民合理选择出行时间、线路，安全文明出行。请听报道。
6: 铁路方面，长春站2026年端午节假期旅客运输组织工作自6月18号开始至6月22号结束，共计5天，预计发送旅客59.2万人次，预计客流高峰日为6月19号，当日将发送旅客14.3万人次。针对6月20号东北超赛事，长春站与长春市球迷协会提前沟通协调，组织近400名球迷集体乘坐乘1043次、乘1028次往返长春至延吉间观赛。乘车期间，车站将加强旅客进出站安检、候车和引导服务，为球迷群体提供舒适暖心的出行体验。针对近期雷雨频发天气，长春机场全面优化相关运行保障预案，强化与气象部门的协调联动，做好机场天气的预判，动态调控航班放行和地面保障流程。 此外，端午假期期间，机场航站楼内将开展端午晴暖龙家与客共话安康主题活动，通过民俗互动、传统文化科普等形式为过往旅客送上端午祝福。根据交通运输部发布的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仅针对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重要节假日实施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高速公路免费通行的政策，端午期间高速公路不免通行费。预测全省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去年同期相比将基本持平，但较日常相比有明显增长，主要以探亲访友、短途自驾游等出行需求为主，重点分布在旅游城市、景区周边道路。
0: 6月18号，东北四校首届国家优秀中小学教师培养计划研究生学位授予仪式在东北师范大学举行，请听报道。
6: 活动中，东北师范大学相关负责人为东北四校首届国优计划毕业生颁发了学位证书。此次国优计划由东北师范大学牵头，联合哈尔滨工业大学、吉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三所高校组建了东北地区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共同体，探索形成资源互通、优势互补、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科学教师协同培育路径，
10: 让我能将学习到的理论转化为具体的教学设计与课堂组织，把科学精神、创新意识和严谨求实的作风融入到课堂教学当中。
6: 截至目前，东北四校已联合培养国优计划研究生664人，首届毕业32人，获得教育硕士学位25人，学位授予率为78%。
11: 希望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能把国优计划的培养范式进一步升级，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更优秀的科学教师。
0: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郑宗，监制陈凯峰。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王老伯与老爸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失联多年。王老伯去世后，因生前未立有遗嘱，老爸和女儿向法院提起法定继承纠纷之诉，找不到失联多年的继承人，遗产该如何处理？素邦律师王春达，
12: 其可得遗产份额由法院指定遗产保管人为其保留。民法典第1150条，继承开始后，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当及时通知其他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篇解释一》第30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继承案件时，如果知道有继承人而无法通知的，分割遗产时要保留其应继承的遗产，并确定该遗产的保管人或者保管单位。本案属于法定继承纠纷之诉，王老伯的老伴、女儿、儿子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在儿子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对其可得遗产份额，法院可指定王老伯的老伴或女儿暂为保管，待其出现或被宣告死亡后，再予以移交或依法分配处分。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博爱吉林，温暖同行，以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浸润吉林大地。本栏目由吉林省红十字会、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制作播出。
13: 新春逢盛世，担当正当时。6月1日，长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王子健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为陌生的血液病患者送去重生希望，成为吉林省第216例、中华骨髓库23034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他以善意为帆，以担当为桨，用平凡的行动书写不凡的青春答卷。
14: 捐献当天，省红十字会捐献服务中心副主任刘艳丽前往看望慰问王子健，并为他颁发荣誉证书，对他无私奉献的大爱精神给予高度肯定。作为一名青年大学生，王子健始终热心公益，乐于奉献。在参与献血的过程中，红十字会志愿者向他普及了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相关知识。通过深入了解，他知晓了国内有很多血液病患者正苦苦等待造血干细胞配型，这唯一的生命火种是他们对抗病痛、重获新生的希望。看着一位位患者因爱心捐献重归健康生活，王子健深受触动，也坚定了他加入中华骨髓库、随时准备奉献爱心的信念。善意的初心纯粹坚定，但真正面对抉择时，王子健也曾有过犹豫。2025年夏天，他接到了造血干细胞配型成功的通知，惊喜之余，担忧也随之而来。他反复思索捐献是否会影响自身健康，捐献过程需要做好哪些准备。在一次次纠结和考量中，是父亲的一番话点醒了他。父亲告诉他，真正顶天立地的人总要心怀社会，懂得奉献，帮助他人的同时也是成就自己。家人的理解与支持让他彻底打消顾虑，坚定地奔赴这场生命之约的决心。此次捐献经历也成他坦言，整个过程收获满满，十分感谢吉林省红十字会、长春市红十字会与长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悉心关怀与照料。作为马院学子，他始终牢记所学所思，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融入实践，落到实处。他说，未来也会继续坚守公益初心，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不断提升自身思想与道德修养，用实际行动践行青年使命。岁岁无余，长安长乐，这是王子健送给患者最温暖的祝福。一次捐献，一份希望，一份担当。造血干细胞捐献是生命的接力，是爱心的传承，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却能为绝境中的家庭点亮曙光。在此，我们真诚呼吁广大青年朋友，以王子健同学为榜样，主动了解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摒弃认知误区，勇敢传递善意，让我们以平凡之举护生命之暖，用青春热血汇聚大爱洪流，为更多血液病患者撑起一片希望的蓝天。来源：吉林省红十字会，编辑：楚婷，播音：刘闯，初审：郝自立，复审：钟晓，终审：赵敏。
15: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的思想，
16: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15: 新闻有态度。
17: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8: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首先我们要祝大家端午安康。此时此刻有多少人是在吃粽子听节目呢？
17: 没错啊，今天日子比较特殊啊，今天应该叫周端午。又是周五，又是端午，
18: 非常有才啊。周五周端午、
17: 啊、就是今天是周航他们家的节日
18: 啊，端了你的礼拜五。让你放假了啊。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呢也离不开吃粽子啊，真的，一年又一年，端午又来到了啊。艾草挂好了没有啊？香粽是不是已经吃起来了？
17: 咱们这边不光是艾草，还有纸葫芦呢。
18: 哦，对对对，我们家全挂了。
17: 就是、问问大家，你们会叠纸葫芦吗？
18: 哦，你
17: 不是买的那种，像上面
18: 五彩
17: 的
18: 啊？
17: 啊、手叠的小纸葫芦、
18: 哦。你会啊？
17: 我会啊。
18: 谁？我刚想说谁会、
17: 啊？我真会啊。 打小就叠这玩意儿吗？
18: 真的，你是能折出那种像扇子一样的
17: 形
18: 吗？
17: 方形的，手折的是方形的。
18: 哦，
17: 两边俩耳朵，中间是一个方肚子。
18: 啊，哎，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恢复记忆了。
17: 对，你
18: 小
17: 时
18: 候都学过。
17: 你小时候肯定有这样的。
18: 哎，这个人有才华呀，就是不管多。

0: 到了多大的年纪啊，依然是才华横溢啊。
1: 这个和才华没关系，我觉得反倒是你就是身具很多技能，只是你有的时候被屏蔽了。
0: 哎呀，你看，
1: 你要开发出来。
0: 人会聊天啊，真是也不一样。大家来晒一晒啊，自己包的粽子，自己折的纸糊涂。
1: 另外也顺便说说，每年都会说的，您喜欢吃什么馅儿的粽子呀？
0: 啊，前两天我们家有一些没有人吃的馅儿嘛，什么五花肉啦，什么这个肉啦，然后豆沙啦，我就想着又给小东吧。我说你吃什么馅儿的，我给你拿点儿。他说我就吃什么都没有的。
1: 你首先问这个，你吃什么馅儿的？我吃什么都没有馅儿的。
0: 我说啊，咱们俩一样，就吃那粽子里边连大枣都不放的，就是纯纯的糯米啊。
1: 就是纯糯米的那样，我觉得那样的好吃
0: 啊。我说
1: 因为吃枣馅儿的，小时候被坑过。
0: 嗯，
1: 那个家里可能比较懒，那个枣没去核，然后那枣核特别硬，
0: 硌牙，
1: 一下扎到牙肉上了。
0: 哦，特别，
1: 哎呦，好疼啊！
0: 我也是，咱俩真，我虽然没有被硌过，但是我讨厌那种感觉啊。然后呢，小东说我吃什么馅儿都没有的，我说那不行，我们家就二十个什么馅儿都没有的，我一个都不能给你。
1: 不舍得吃，不舍得给你，看着办。
0: 那也是亲戚帮我在外边订的啊，因为一般没有卖什么馅儿都没有的，他卖不出去啊。我们这个是提前打电话让人家现给包的。
1: 有小卖店都有。哦、
0: 嗯，
1: 这个还不太贵呢。一般的这个门前的食杂店、小卖店、有卖粽子的，你一问，基本上是十块钱四个。
0: 啊、哦，那我们这约的十块钱五个。
1: 但是大家买的可能买带馅儿的多，觉得你看、我都是十块钱四个，你买的是不带馅儿，我还带馅儿。
0: 不是人家有人，人家有人还嫌馅儿小呢，就爱吃那个馅儿啊、今天大家一起来聊，阳光总在风雨后也说了，我会叠方的葫芦。
1: 嗯，
0: 你们都真有才啊！我完全失忆，完全想不起来了。
1: 大部分男孩子都会，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嗯，
1: 因为这个方葫芦的叠法跟小时候玩那个方啪叽有很多步骤是一样的。
0: 哦，你这么一说我又觉得好复杂呢。
1: 只是在中途稍微多了几个折扣，然后这个就变成葫芦了
0: 啊，
1: 还得吹一下。
0: 哦，彻底想起来了。
1: 对，
0: 这个
1: 叠到最后低了俩耳朵一蹬、然后一吹
0: 啊，
1: 那葫芦肚子就鼓起来了。
0: 哎，你这么一说我彻底想起来是有这葫芦的事儿啊。一会儿回家领我姑娘玩一会儿、
1: 我觉得门前挂这种葫芦比买的那个像风扇一样的那葫芦更好玩、更有意义。
0: 然后自己再涂点颜色啊！哎呦，你这么一说，我们家今天又多了一个这个
1: 手
0: 工的活动。
1: 包括
0: 手
1: 腕、脚腕拴的那个绳、彩绳、也都是自己家搓的，更好一些。
0: 哎，那我们期待大家来晒彩绳、晒葫芦、晒艾蒿、晒粽子啊！大家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就可以了。
2: 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刚才又给可静趁着、
0: 上一课，
1: 趁着放音频的时候给大家给可静单独上了一课。我说这个，从前我们小时候啊，基本上都是挂的什么艾草是自己采的
0: 啊，
1: 葫芦是自己叠的，彩绳是自己搓的。谁家要是一般你想出去买还没得卖。要是真有卖的，你要买了，谁家挂了这葫芦是买的，那这家媳妇儿会被人笑话的，说你不会啥也不会，这是一个懒媳妇儿。然后可静说，那你说我呢？你就是个懒媳妇儿。
0: 哎，我真的我就是我印象当中这些东西全是买的。
1: 这都是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就是用钱买方便
0: 啊。
1: 其实买的是时间，因为你看可静啊，刚才开玩笑说她懒媳妇儿，不是，她这个时间要用在更好的地方。
0: 你看又会聊天了，
1: 把时间用在给大家做节目上，那
0: 又会聊天了，
1: 何至于天天在那搓在那叠？
0: 关键我们家也没有地，也不能种这爱好。但是这两年，因为我认识一个邻居，他们在怀德那儿有亲戚
1: 啊，
0: 然后人院子里边就会 种这个爱好，年年就长，然后我也知道了啊，
1: 那是一个产业了，
0: 就可以割，然后
1: 往外卖。
0: 哎，对对对，他们家批发，哎，早今早上就在早市卖呢。哎，我估计今天有很多听众朋友没听节目，都去早市了啊。
1: 两块钱一把。
0: 嗯
1: 啊。
0: 好，我们来说说这个天气情况。哦，今年行情不好，卖一块。
1: 哎，说天气之前，还有一句话要跟大家说啊。家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
0: 嗯，
1: 挂一串爱好行不行？
0: 这个端午出游啊，去众诚加油确实能省些钱。那这个为什么说天气的时候说是艾草呢？前两天不是老下雨吗？人家有讲究的人从初一就开始挂艾草
1: 啊，
0: 但是一直下雨，这个艾草就卖不出去，今年就降到一块了，你知道吗？
1: 所以他一直挂到现在，因为下雨他那个艾草没蔫味儿。
0: 嗯，
1: 他还不用换了。
0: 没有，昨天早上回家现割的。我们来看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就今天这一个晴天，
1: 哎，
0: 明天又开始下雨了啊。
1: 日子真不错啊。
0: 嗯，白城通化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8到31度，最低气温白山16度，其他地区18到22度。长春市今天白天哎呦够热的啊，29度，最低气温也有20度了。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的偏南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南风转偏东风。
1: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中西部25到28度，其他20到2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4到18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西部地区有3到4级偏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东风。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1: 说新闻之前，还是跟大家说大家比较开心的事儿啊，这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了重金啊，特别拿出100万眼贴福利补助咱们全吉林的听众朋友。
0: 嗯，
1: 那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稍微见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的淌眼泪淌个不停，眼前有小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模糊肿胀啊，特别疼，整天都特别难受，那您赶快试试好视力眼贴。
0: 哎，贴上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啊，我跟你讲，就是特别适合咱们东北，就是因为气候的关系嘛，迟迟热不起来，你这个循环就不好，你用它这个熏蒸按摩技术啊，还有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还有咱们的中药草本精华啊，吸收的更快更好，哎，特别适合咱们中国人用，尤其适合咱东北人用完之后呢，眼睛水润舒服，看远看近都清凉不少。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咱们这个618加端午节的专属好礼啊，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10分钟之内啊打电话更幸运，还送您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送一瓶再加一瓶，到手两大瓶，满满一大箱，这个618端午的专属好礼啊，平时没有这么大，400-609-2166，400-609-2166。
1: 刚才这个说叠葫芦这事儿，我觉得惹祸了。
0: 嗯啊，
1: 这擎天柱说，你看，哎，我这儿正好有这个彩纸，你有手工纸，咋叠呀？说一下，这在节目里边说，我估计一两句话你说不清楚。
0: 一会儿我、
1: 啊、
0: 我拍个抖音
1: 啊，
0: 我让小东在导播间下了节目、
1: 哎、
0: 叠一个，
1: 我叠一个、嗯，然后让他拍一下这个。
0: 哎，你看蜗牛已经叠好了
1: 啊，
0: 人家在家已经给叠好了，拿着纸吹都吹起来了，还带两个小把
1: 儿啊。我跟你说。这蜗牛是最会吹的，它特别能吹，可能吹了。
0: 就是爬得慢，是不是？
1: 对。
0: 但是人家会飞。
1: 我说它会吹，它是因为它说它会飞。
0: 啊。哎，我疑惑来了，这葫芦只有一个肚啊。
1: 什么叫一个肚啊？它中间是一个方方的肚，两边俩耳朵，不正好吗？然后绳从中间穿过来，提了起来，一挂一串。
0: 啊。哎呦， 那我又失忆了，我小的时候怎么就叠一个呀，没有串成串的呀，没人教我。
1: 一叠都是好几个，而且不会特别大，用红色。

0: 色的纸啊，绿色的纸
1: 啊，
0: 就是包括各种颜色的，然后一串儿
1: 哦、
0: 在门前晃来晃去。还有就是插艾草，
1: 这事得追溯到我妈那儿了，没教我。
0: 插艾草，你觉得是单纯的一种风俗习惯吗？是驱病驱邪的
1: 啊。对，早上要用它洗手洗脸嘛。
0: 艾草确实是有这样的功效，就是它，你看，最起码我们之前在节目里说过吧，艾草点着了之后，这个烟可以驱蚊子
1: 啊。
0: 它本身呢具有特殊的香气，这种香气对一些蚊虫啊，是，你看五月份湿气逐渐上升，这时候有一些这么小虫子呀，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活跃起来了。
1: 啊、嗯，
0: 艾草的气味可以有效的驱除它们。
1: 哎，就说驱五毒嘛，所以这个时节啊，就是多吃点排湿气的呀，去毒的东西还是非常好的啊。平易近人说端午安康啊，我刚要问可静去哪儿了，可静就来了。感情你来的时候一直是小东在说话是吗？
0: 对。
1: 然后可静没说话，你就以为我没来，我在。
0: 但是你等着，
1: 我听
0: 他说
1: 话
0: 他也不笑。
1: 静观众相啊，说刚刚加入，请多关照，没问题。带葫芦了吗？有暗号。擎天柱说：“你看我们今年包的是咸肉粽子，哎呦，一看就是自己家包的，鼓鼓的，而且攥得真紧。我跟你讲，就我今年买的这个啥馅儿都没有的
0: 啊，
1: 包的都不怎么紧啊。您这个是真紧，一看这纯高级手工啊，匠心制作。
0: 我们这儿看另外一个，你看这一个新朋友 ，I cat
1: 啊，
0: 他发了照片说，他们家早餐居然吃的是，这叫什么蛋呢？
1: 哎。”这种蛋特好吃，就是蒸的嘛，把那个蛋打在盘子里面。
0: 这叫卧的蛋还叫塔的蛋？
1: 卧鸡蛋。然后我们家喜欢放点那个海天的黄豆酱
0: 啊，
1: 特好吃。然后他还说在哪儿留言呢？我们都看见了，
0: 对，
1: 跟着
0: 你
1: 吃了。
0: 你都留完言了，
1: 挺咸的。
0: 看着就咸。
1: 啊，真好吃，我特别爱吃那种卧鸡蛋啊。感谢艾凯特，今天早上的朋友好多呀，看来都在家过节呢啊。哎呦。煮了这么多的粽子，一看也是自己家包的。
0: 对，
1: 能好吃。
0: 我跟你说，我会包粽子，你信吗？
1: 我
0: 一个大老爷们儿会包粽子。
1: 你连纸葫芦都会，我现在什么都信。
0: 我觉得，因为小时候看大人包粽子，觉得好玩，就折那个三角的那个形状，折来折去，特别有意思。
1: 啊，明年今年来不及了啊！明年我弄点叶子糯米，我上他们家去，我接着拍视频。
0: 哎，
1: 大家可以关注可静的崔老师，静是尊敬的静啊，就不是可静的静了。可静的崔老师，然后一会儿下节目的时候，我就拍一个他给折纸葫芦的视频啊。
0: 哎。
1: 也没想到，你看人家今天露这么一个绝活，哎呦，又是你火了啊！感谢老同志，哇，欢欢给我们拍来了早市的实拍，这大爱好跟我们昨天在农村砍的一样啊！
0: 今天是正日子，你汇报一下，这一把爱好多少钱啊？
1: 快，我不告诉你了。
0: 真的一块，我昨天问。我们家门前卖的还是2块钱一把。
1: 哦，你一会儿去早市要散的时候，2块钱两把，我跟你讲。
0: 最后
1: 可能2块钱三把。
0: 真是吹哨要散市的时候，人家可能就说了：“你拿走吧，不要了。”我也懒得往回拿。
1: 还有那个他拍那大葫芦，你看多大。哎，你们这个早市挺漂亮的、
0: 严格的说，这个艾草现在已经就不能卖了，因为是要在今天天亮之前擦上。
1: 哦，不，我们邻居都是今天早市这个去买，然后回来挂的。你看他说1块钱五根，对，
0: 真便宜。
1: 哎，我才知道挂艾草啊要单数。
0: 啊。
1: 你知道？
0: 这我真不知道。这我真不知道。
1: 总算有一个他不知道的
0: 了。我们小时候那艾草都是没有买的，都是自己上山坡去薅。
1: 嗯。
0: 薅了一把也不知道几根，回来往门框上一插。
1: 啊，要挂单数啊！对，今天早上我路过一个早市，也是，哎呀，特别有气氛，就是那卖葫芦的
0: 啊，
1: 卖这个彩绳的特别多。其实你说能赚多少钱？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图一个喜庆啊。
0: 其实早市卖粽子的我真是建议他们直接再弄一个小盘子或者碗啊，在那弄点白糖，大家可以直接在那吃
1: 啊，现场就吃。
0: 对，你说早晨去上早市，有好多都是没吃早饭的。
1: 哦，哎呦，这人头攒动的，欢欢，您这是哪儿的早市啊？真是不错啊，感谢您的晒图，还有逛早市的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啊，晒晒早市的图。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说热点新闻，想问问大家一个就是。敞开了想的啊，你想要什么机器人？
0: 嗯，
1: 人形的机器狗。
0: 咋的？现在机器人选择

0: 你看 iCat 说了1块钱2把，哎呦、
1: 啊，
0: 那咱妈这个是厉害啊！
1: 再等一会儿，
0: 嗯，
1: 还那么便宜。
0: 然后他特好信儿，说他妈刚买回来，他查了一下，还真是5根儿，嗯，对，单数，就是卖艾草的都知道卖单数，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恰巧认识了一个卖艾草的，嗯，是卖单数。
1: 这个还真是我的盲点。
0: 嗯。
1: 我小时候没在乎这个数字，就是一把。
0: 嗯，就是一把。一会儿问问豆包啊，为什么是单数？欢欢说，我这里是东风县，嗯，不错不错啊，特别有生活气氛。好，那我们继续来说新闻热点，大家可以继续来晒粽子、晒彩绳、晒纸葫芦啊、
1: 哎，
0: 还有家里挂的
1: 彩葫芦。现在还没说到的就是彩绳相关的知识，有谁更丰富，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哎，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今年一月呢，杭州的85后赵先生啊，这现在也算这个社会中坚力量了啊，斥资90万。买下了两块，
1: 少了点儿，90.3万呢
0: 啊，
1: 那点三万也得算。
0: 买下了2块15千克的投资银条，哎呦，你还买的是银条？我们在节目里边说了，你就是不要冲高，再有一个呢，不要买银，因为就是听说过买二手金的，很少听说买二手银的啊。没想到呢，这个年初赵先生出手的时候，一出手他就精准的登顶了。什么意思？他踩到了银条的
1: 最高点
0: 啊，有点郁闷。他说，你看我身边的人去年赚了一整年的钱了，怎么我一进去就站岗？人家都赚一年了，还能再赚吗？肯定是这个时候就换人
1: 了，就是下手晚了。说实话、
0: 哎、
1: 你一定要买的话，那你的时机选的不好。
0: 对，
1: 光看别人这个赚了那个赚了，等你看完了之后、
0: 嗯，
1: 赚的是行情已经过去了。
0: 没错啊，截止到6月17号收盘，赵先生的这笔投资已经浮亏约45万，缩水近一半了啊，
1: 腰斩了。
0: 嗯，
1: 那么据媒体报道啊，2025年是白银的大牛市，赵先生身边几位炒白银的朋友都赚的是盆满钵满，他一位发小赚了70多万元。那么去年12月中旬起呢，这群炒家天天在群里讨论银价的上涨加速了，一天一个价了。马年春节前夕，赵先生终于是按捺不住了，决心入场。你选的这个时间点真绝哈！那赵先生非常感慨，他说啊，从春节亏到端午了，90万元亏成了45万，那真是太惨了。买的时候那太上头了，这教训真的是非常深刻。面对亏损，赵先生打算是硬扛啊，说熬到回本再说吧。这个你预计什么时候能回本啊？那所谓的回本就意味着银价要再上涨上去，涨到你买的时候这个顶点了。
0: 嗯，我感觉这个事儿就跟房价似的，基本上
1: 不太可能
0: 了啊。
1: 不太可能啊。
0: 哎呀，幸好赵先生没听咱节目。赵先生说，我从春节亏到端午，90万亏成45，真是惨
1: 啊！你看人家就是有文化，
0: 嗯，
1: 从春节亏到端午，一共亏了45
0: 啊！买的时候太上头，这教训真的深刻啊！他就是想熬。然后呢，对此呢，有这个专业人士说，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白银啊是属于高波动的投资品，它一度是共识度、拥挤度非常高的资产，盲目抄底或者追高买入都是不可取的。大家一定要结合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的布局，严控仓位。更广泛意义而言，普通散户资产配置应该考虑回归基本面，而非追逐热点。
1: 其实你看啊，我对理财都不太擅长、
0: 嗯、
1: 但是我也觉得这赵先生操作有问题
0: 啊、嗯、
1: 你买的时候价格很高、嗯、你就应该有这方面的警惕。
0: 嗯，
1: 如果这个价格稍微有些下探，宁可亏一点也应该及时止损。
0: 对，
1: 但是他没有啊，他挺着。
0: 哎呀，我跟你说，
1: 一直挺到谷底了，你还在挺。
0: 止损是一个很难的事儿，他就认为说，那我万一涨回来，我就一分都
1: 不亏了。就这种心态，就会导致你越陷越深。
0: 哎，其实他这个时候他比较保险的做法呢，就是你用一种定投的方式，或者是你选这个相关类别的基金去定投，然后去分摊你的风险啊。但是呢，不管怎么说，投资啊，看别人赚钱好像挺容易的，到自己身上未必真的是那么回事儿，还是要紧。您会不会有的时候感觉心慌，没有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别人都挺好的，怎么你这走几步就开喘了呢？晚上还胸闷憋气啊，叫。

0: 睡不好，这是因为心脏不太给力了。它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的话，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下降。你想想啊，你身体的五脏六腑所有的器官在你睡觉的时候它都休息，唯独心脏还得接着跳，
1: 对，一个劲儿扑腾
0: 啊。
1: 他但凡扑腾慢一点，那就是他累了，
0: 哎，
1: 或者说他没吃饱。
0: 所以呢，给大家推荐补充辅酶 Q 十啊。市面上有一些产品呢，要么含量低，吃完了没有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了反胃、心慌，哎，伤咱们的这个胃啊。所以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国和堂国民大牌啊，国和堂的辅酶 Q 十，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一天吃一粒儿，正正好好，稳稳的养护心脏无负担啊，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记好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品牌旗舰店原价198块钱一瓶，那么今天是端午秒杀，只要49块钱，直接省掉将近150块钱。49块钱够吃上一个月，秒杀活动只有5天，结束就立刻恢复198。养护心脏就吃国和堂辅酶 Q 十，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0: 打招呼了啊！感谢早间的问候。铁杆兄弟说：悠悠艾草香，山水诗意长，赛龙舟吃粽子挂香囊，端午起安康，一年一端午，一岁与安康，让我们纵享好时光。
1: 说了我心情荡漾，就跟龙舟下面，就跟龙舟下面那水一样
0: 啊，
1: 不停的荡漾。
0: 就这小词儿特好 啊！感谢有才华的铁杆兄弟啊！梅子说，我也会叠小东的那种葫芦啊，我也是吃纯粘米的。
1: 对，
0: 啊、你看
1: 咱们从小叠到大，所以小名叫葫芦娃嘛。
0: 嗯，咱仨是一伙的啊！希望，哇！哎，你看人家希望用这个广告宣传单叠了一个纸葫芦，立刻就不一样了。
1: 它、哎、有标价呀，这只葫芦99啊，
0: 55
1: 啊。
0: 说九粮精炼大豆油55，那个是5.99元一斤。
1: 哎，你别说，就是这个商家的宣传彩页拿来叠葫芦，还真挺好看。
0: 对呀、啊，然后就各种颜色的嘛，还每一个都不重样。
1: 哎、本身葫芦就是花的。
0: 哎，我前两天看那个做手工，就是用那个蜜雪冰城的袋子，上面不是有一个白白的小雪人嘛？
1: 啊，
0: 然后剪下来一半，留下那个小雪人，可以叠各种手工，什么这个装卫生纸、装纸抽的袋儿
1: 啊，
0: 嗯，
1: 然后还可以把那小人体现在你需要的地方。
0: 对，然后那个袋儿它不是自带手提的嘛，然后你再给它穿上，真的现在的人好有才啊！还是说我以前就是笨呢？不是，我现在也挺笨的。
1: 就不好意思直说，你就是个笨媳妇儿。
0: 真好，真好，感谢希望啊，给我们带来了一天的好心情啊。那我们继续关注好的活动，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哎呦，这是一个有歌声的暑假啊！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咱们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了。
1: 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了啊！这个大麦、猫眼儿、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0: 哎，都说现在呢，冬病夏治嘛，就是一个养骨的好时机。那怎么养？单纯的补钙，它很难补到骨骼深处，达不到效果。所以我们说，你得协同作业，就是有送进去的
1: 啊。
0: 有那个负责吸收的，
1: 对，得团伙干这个事儿，
0: 然后
1: 要一个人完成不了
0: 啊，又把它摁住，别跑的
1: 啊，对
0: 啊，所以呢，你需要氨糖、硫酸、软骨素和钙这三样一起补，35岁之后大家一起吃啊，骨关节才能真正的好起来。你看那跳广场舞才能跟得上趟吗？是吧？将来抱孙子、抱孙女儿也才能有力气吗？爬山旅游，咱们骨关节也给力啊，对不对？大家抓住同仁堂氨糖端午节的大活动啊，好礼那是送不停。
1: 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更高更全面，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